0: 到进一步优化。
1: 早间7:00至9:00，大理至昆明方向日常开行5列动车，较线图增长2列。然后晚间19:00后，昆明至大理方向日常开行动车6列，较线增长3列。
0: 调图后货物列车开行也进一步优化，省际间新增莫憨至郑州北、王家营西至丰台西、丰台西至王家营西等方向货物班列3列，省内新增大理东至王家营西多市联运班列1列，新增大理东至西义区段、大理东至蒲圃区段列车4列。
1: 调图后客货列车开行信息和服务咨询，旅客和货主朋友可以通过铁路12306、95306网站、客户端、微信等渠道查询，以便合理安排行程和货物运输的事宜。
2: 好的，北京时间的8:00，我们很快要关注一下路况的情况，赶快来看一下平台上今天和大家聊电视剧啊。你当年疯狂追剧，
3: 来，
2: 真的比谁看的剧老啊。
3: 赵三岁说到追剧，我的第一部必须是渴望。
2: 对，渴望和渴望同期，还有什么公关小姐，你们听都没听过，真的是。
3: 刚刚有个明华说篱笆女人和狗，
2: 还有一部对仗的卢卢女人和景，你们真的没有我知道的多。
3: 我感觉今天应该把我妈安排在对面聊天，就感觉这些剧
2: 马上就可以讲出来。
3: 好，
2: 那么再看一下，再看一下这个1115手机尾号1115以前追的剧，正大剧场《侠胆雄狮》，正大剧场
3: 也是正大剧场对
2: 历史的眼泪，《侠胆雄狮》我也看过，是个美剧是吧？还有老早以前的日剧《东京爱情故事》，
3: 天哪，《
2: 东京爱情故事》101次求婚，我现在值班每次都是要给自己一点小福利，把《飞鸟梁》的这些主题曲找出来放一下，给广大听众欣赏。
3: 你看，我们刚刚说国产剧还漏了一部《济公》《新白娘子传奇》，
2: 都是1115推进。他说还有当年凤凰卫视每周播放一集《X 档案》，真是太科幻了，超喜欢。
3: 哇，大家今天就是暴露年龄，怎么古早怎么推荐。
2: 好的，大家可以去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啦。
4: 这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11: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2: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北京时间的8:04，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现在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5: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明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成贡方向广北立交桥不到中间和义乌侧车道的两车交通事故现场撤出，事故车辆已经开。

0: 该走车道三条全部恢复，行车拥堵呢，逐渐缓解，行车流量还是挺大的。昆石高速出城方向反堵到了石湖关，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石高速随后行车的早高峰也经常，由石湖关枢纽经过朱家村立交，行驶往小喜村收费站，路段行车呢有点拥挤。昆玉高速行驶过了广木立交，行车情况呢保持基本畅通。较大的行车流量前移到了彩云中路跨线桥石钟路口附近，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在呈贡服务区，锦绣立交、联大立交出入口通行情况基本正常。机场高速大树荫行驶往虹桥，行车情况畅通。行驶到东部客运站主道、辅道交接爬坡路段，车流密集。车子爬坡压住车速，请车友谨慎驾驶。这个路段呢，也是逆光行车，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安全。行驶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过2面4，行车情况全部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目前呢徘徊在1.46，在中低位运行，陪伴左右这边的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好的，感谢雷鸣。
2: 1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受持续性暴雨影响，省文旅厅24号下发汛期安全通知，要求滇东北、滇西、滇南山地景区严格限流，陡坡徒步、峡谷漂流项目视雨情临时关停，各景区配齐防汛物资与应急疏散路线，安排专人实时监测山体、河道水位，通过线上平台及时发布闭园限流通知，保障游客人身安全。昆明住建城管部门完成主城72处易积水点位检修，新增1000套抽水泵、挡水板等应急排水设备，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下穿隧道、低洼小区。昆明市文旅局公示旅居吸引24项配套措施，覆盖安居房源、景区优惠、交通补贴、创业扶持8大维度。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思雨，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那一轮范围更大、强度更强的雨水正在席卷我省，具体情况，接下来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雨阳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吧。雨阳，早上好。
4: 好，主持人，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受到西南暖湿气流和低涡切变的影响，未来到28号，我省的大部将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的天气过程。区定文山、昆明、玉溪、红河、楚雄、丽江南部、大理、普洱东部、怒江北部、宝山西部、德宏累计雨量可达80到120毫米，罗平、广南、丘北、景东、绿春、盈江、贡山局地会超过260毫米，4大小时雨量60到90毫米，其中26号到27号雨势最强。昆明、玉溪、楚雄、红河、大理、丽江等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城市暴雨、积涝和地质灾害风险极高。那么昆明主城区未来5天持续降雨，今天中雨转大雨，明天呢中雨转小雨，27号到28号小到中雨，气温16度到23度，27号的最高气温呢只有20度，体感偏凉，要及时添衣。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金陵郑和公园中雨转大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阵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阵雨25到32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潇洒坝小雨15到20度。官渡古镇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16到27度。腾冲火山热海中雨转阵雨18到23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2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2到22度，玉溪音乐堂温泉小雨转大雨19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转大雨19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7到26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中雨转暴雨19到26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阳。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

0: 蓉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应急常识365。
3: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号夜间至18号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四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时段我们来了解第二起避险案例。
4: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突发间歇性持续强降雨。18号1点，大兴寨村委会山木树村小组长、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纵员柯金红在巡查过程中发现，村后山体土质松动，显现塌方迹象，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迅速组织网格员入村逐户劝导转移避险。全村仅用时30分钟，就顺利将全村44户、164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避险安置点。18号3点，山木树村后山山体突发滑坡灾害，造成村内9间房屋不同程度受损，同村道路、供电线路、饮水管网等基础设施大面积损毁，累计直接经济损失达1860余万元。因前期排查到位，转移及时，此次险情未造成人员伤亡，有力守护了群众生命安全。
5: 清晨8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6: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5: 这里是
6: 早高峰来了。
5: FM 918、
6: FM 887，
5: 为你的通勤续航。
7: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8: 这里是由 FM 91.8、FM 88.7、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好的，首先我们来关注到肾脏健康。肾癌多发于50到70岁人群，且发病率持续攀升。肾癌被称为沉默的杀手，早期几乎是没有任何症状，很多患者确诊时已经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那肾癌为何难以早发现？普通市民该如何有效预防、尽早排查呢？接下来让我们来共同关注。
9: 今年33岁的刘女士，2年多前在单位体检中意外查出肾脏病变，最终确诊为肾癌。
10: 一开始看那个 B 超，他们说是错供瘤，然后等了半年去做的手术，然后发现的问题，第三年了，恢复得很好。
9: 据了解，肾癌全称肾细胞癌，是起源于肾小管上皮的恶性肿瘤，其中透明细胞癌最为常见。人体肾脏深藏于腹腔后侧，被脂肪、肌肉组织层层包裹。早期肿瘤体积较小，生长过程中不会压迫、触动痛觉神经。与此同时，肾脏具备强大的代偿功能，即便单侧肾脏出现肿瘤，另一侧健康肾脏也可维持正常肾功能。这也是肾癌早期难以发现的核心原因。
11: 在我们医疗系统肿瘤里面呢，肾癌是在这个前列腺癌、膀胱癌，第三位就是我们肾癌，比较多见，中老年相对会多一些。
12: 发病相关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可能就是跟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系的，比如说抽烟啊、饮酒啊这类患者，那么肾癌的发病率会高。第二个呢，肥胖的患者发病比例会可能会高一些。第三个呢，要看患者的这个基础疾病，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控制不好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会引起肾癌的发生。那么第四个，比如说长期接触或者暴露一些化学物品的这类的职业工作。
9: 专家提醒，肾癌早期筛查主要依靠常规体检。此外，一旦出现间歇性全程无痛血尿、持续性腰部酸胀、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等情况，一定要及时到医院就诊排查。
11: 常规的每年能够去做一次最基本的无创的做一个超声，做一个尿常规，大部分我们泌尿系统的疾病就能够早期发现。那么如果是非常早期的，那么治疗的效果也会非常好。
8: 那查出肾癌，很多患者最关心

0: 那问题就是肾脏能不能保住呢？切除部分肾脏之后还能正常生活吗？专家介绍，随着诊疗技术的迭代升级，早期的保肾手术已经成为临床首选方案，中晚期肾癌的药物治疗也在不断的突破。接下来让我们来继续关注。
1: 上海的黄女士是一名早期肾癌患者，5年前体检发现肾癌后，及时接受了手术治疗，目前恢复状态良好。
2: 其实刚开始很小，他没什么感觉，是肌检体出来的。早开的话就比较小嘛，还可以保留部分的那个功能的。嘛，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对。
3: 给他做了一个保肾的手术，那么按照保肾手术以后，按照这个常规的散发性肾癌的髓法来进行髓法，早期的预后是非常好的。
1: 专家介绍，以往肾癌治疗多以肾脏全切为主，患者术后生活质量受到一定影响。近年来，随着微创医疗技术、手术机器人的普及应用，肾癌诊疗正式进入精准化、多元化、综合治疗时代。临床会根据患者肿瘤大小、病理分期制定个性化方案，优先开展保肾肿瘤切除手术，最大程度保留患者肾功能。
4: 早期的肾癌，那么就10公分以下的，或者是4到7公分，但是它局限在肾脏里面的，那我们可以做肾脏保留的这样一个肿瘤剜除的这样一个手术。那我们还有一些微创的治疗方法，比如说这个射频消融啊，或者是冷消融啊等等等等，包括聚焦超声刀的这样一些综合的治疗措施。
1: 针对治疗难度更大的中晚期肾癌，临床上靶向治疗、免疫治疗、消融治疗联合中医调理的综合诊疗模式日趋成熟，我国肾癌患者整体5年生存率稳步提升，中晚期患者的生存质量也得到改善。
4: 即使是到了相对中晚期，刚才讲的我们还有一些这个靶向药，我们的这个免疫治疗，再加上我们的这物理治疗，综合起来加上我们中医治疗，所以我们整个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啊，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就是带瘤的这个生存期其实很长，但是我们能够控制住它，不让它这个进一步发展，不让它去危害我们的这个正常的生活。
0: 那在肾癌里面有一类比较特殊，就是遗传性肾癌，近年来呈现出了发病年龄持续年轻化，而且误诊漏诊率也比较高。那遗传性肾癌和普通肾癌在诊疗上究竟有哪些区别呢？患者又该如何避免误诊漏诊，实现精准治疗呢？我们继续来关注。
1: 专家介绍，遗传性肾癌占肾癌总发病比例的2%到4%，大多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方式在家族内代代传递，临床多表现为双侧肾脏多发肿瘤，患者发病年龄普遍更早，还常会合并其他脏器病变。
3: 它是可以从父代，或者说从父亲母亲传给儿子女儿的啊，这种叫遗传性的肾癌，大多数发病早年轻啊，往往是双肾长肿瘤啊，我们说的一个 VHL 综合征，一个遗传性的肾癌，它可以在肾脏上长肾癌，可以在这个视网膜上长视网膜的血管母细胞肿瘤，也可以在这个脑膜上长这个脑膜的血管母细胞肿瘤，很多器官都是可能会受到影响。
1: 专家告诉记者，相较于普通肾癌，遗传性肾癌的临床误诊漏诊率较高，仅靠常规病理观察判断病情，容易将遗传性肾癌误判为普通肾癌，影响后续治疗效果。
3: 影像学上是差不多的这两者，但是呢，他们在基因学上是不一样的，在病理切片上也是不一样的，但是呢，光靠病理诊断呢，也是不能去区分到底是遗传的还是散发的，会有一定的漏诊率的啊。所以要确诊遗传或者是散发，有两个重要的方面，一个是临床的表现，它有没有伴随其他的一些症候群，再加上基因的诊断。
1: 治疗方面，专家表示，普通肾癌一旦发现，通常会积极手术，多数遗传性肾癌为了降低转移风险，会尽可能减少手术干预，在控制肿瘤生长和保留肾功能之间找到平衡。
3: 遗传性癌里面80%它是相对长得比较缓慢，比较惰性啊，比较少会转移的。治疗上面有一个3厘米的原则，就是如果这个肿瘤没有超过3厘米，我们可以观察，超过3厘米了，我们才可以一般来说才考虑给他做手术，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局部的治疗。但是呢，也有少部分遗传性肾癌它是恶性之后

0: 小刀锋来了，今天思雨和张莹啊，干劲十足，和大家聊到电视剧的话题，真是有说不完的话、啊哎。
1: 我觉得我们把追剧那个热情放在工作上，会不会早就升职加薪了？
0: 真的是。哇，我一想到追剧，我觉得我那个月片量真的，你们随便说哪部。
1: 对，今天我觉得思雨是代表了很古早的年代，而且我觉得像
0: 我代表古早，从过去到现在
1: 都有。对，
0: 虽然我一直都是18岁，但是就是说月片量很大。
1: 因为今天很多听友提到了像日剧、韩剧、美剧，
0: 对
1: 各种，我觉得思雨基本上看了都
0: 是看过，我全部都知道啊。Mr. 曹说必须是过把瘾。
1: 哎呀，
0: 也是王朔的代表作之一。那个
1: 王志文是吧？
0: 那时候王志文好帅，
1: 我也觉得他那会儿
0: 江山也很漂亮。
1: 他们俩那会儿搭、是因为我觉得是爸爸妈妈那会儿看，我就上小学吧，就听耳朵。
0: 最早的关于屏幕CP 情侣其实
1: 是
0: 他们两个、
1: 江山，对，
0: 所有人都希望他们俩真的在一起、
1: 对。
0: 消失水泥说追过春光灿烂猪八戒
1: 陶虹老师哎，春光灿烂猪八戒好像也是后期在寒暑假播放量，对，播放量比较高的。
0: 刚才你在那个抖音直播间有一个听友跟你提的
1: 哦，
0: 回家的诱惑啊，也是神剧。
1: 芒果 TV 的，
0: 我没有完整看过，但是我知道就是这部剧就是很多台词还挺大胆的。
1: 哎，那会儿是不是凌霄素？
0: 居然对凌霄素
1: 那个男主，
0: 然后居然没有被就是卡了，就是说那个时候的审片我觉得还更那个一点，
1: 审核制度
0: 还更松一点。
1: 哦，然后刚刚抖音直播间有个黑蓝，他说了一部国产偶像剧的鼻祖，刚刚我和思雨比较认同。将爱情进行到底，李亚鹏，徐静蕾，对。
0: 于我是非常喜欢看韩剧，他觉得早年那些韩剧他都非常喜欢。
1: 哎，那你说韩剧，刚刚有一个人说那个玻璃心，说那个《情定大饭店》就是裴勇俊，
0: 他是裴勇俊的迷妹是吧？
1: 对，裴勇俊像那个《冬季恋歌》啊之类的、而且我觉得关键里面有个女主就是宋慧乔，我要说宋慧乔、他们说宋慧乔跟任何一个韩星搭都非常搭、说她就是活化石，
0: 就是韩剧女王啊。
1: 对，后期不是你
0: 这个像玻璃君说、玻璃心说这裴勇俊，裴勇俊是一己之力
1: 哦，
0: 拉动了日本师奶韩国之旅整个这个产业链提升数亿元的男人。
1: 妈呀，
0: 那些日本的欧巴桑看见裴勇俊要疯了，专门为了裴勇俊去日本旅行，去韩国旅行。然后他们那个旅行有一个名目，就是说裴勇俊拍过戏的地方可以带他们去看。
1: 是，他就是景点了，就变成全部对当时韩剧的景点。
0: 哦，那些日本的欧巴桑看见裴勇俊啊，心恨不得掏出来。
1: 对，那个银铃说的一个暴露年龄的，让思雨来读吧。对
0: 啊，在座的人记不记得山口百惠的雪姨？哦，当年雪姨真的是
1: 没看过
0: 排球女将。我跟你们讲，排球女将我可熟了，小鹿纯子晴空霹雳绝杀哦，说出来真的是你们都没有月片量高。
1: 是啊，然后那个 Louis 他说了一个卫视中文台曾经播过的一部日剧，说也是让他非常的风靡。
0: 那个就是我
1: 跟我说，
0: 对，我说爱我，
1: 跟我说爱我，
0: 跟我说爱我，
1: 跟我说爱我，
0: 长盘贵子我全部知道。
1: 哎，你看你真的是
0: 铃木保奈美全部都是大美女啊。
1: 他说跟我说爱我里面有一个剧情，就是片中的女主在剧尾穿了一袭红裙，美到爆炸。他说我到现在都会记得那个剧情。哎，我觉得大家以前追的剧，你看每一个画面都记忆犹新，为什么现在追剧没有这种感觉？
0: 说到日剧啊，当年那些女星男星是真的漂亮，真的英俊。现在我也时不常看日剧的，我们现在日剧翻出来个顶个的就普啊，普到个不行。你们不知道普成这样是怎么红的，反正现在日剧我觉得没有以前吸引人了。
1: 对，然后刚刚有个人说了一个美剧，就是那个破产姐妹。哎，破产姐妹我觉得我当年就是下饭菜，很喜欢他们两个双生姐妹花。
0: 那说到美剧的话，所有破案的我都看过。
1: 哇，
0: CSI 的所有的系列衍生剧全部五六七八部，包括加拿大 CSI 我都看过。
1: 我觉得今天应该给
0: CIS
1: 给思雨打一个片单。我觉得你就直接像那个超市小票一样的，然后就一直
0: 翻。我的月片量很可怕。
1: 哇，我也觉得你这个大脑里面装这个月片量真的好惊人啊。
0: 木子九日霹雳游侠懂死该习死喊。
1: 哦，
0: 还有我们这个国产这个本土
1: 的
0: 都被你们翻出来了。
1: 刚刚你不是说编辑部的故事吗？然后他们就说咱们本地里有毛纺厂的故事。
0: 毛纺厂的故事、
1: 毛纺厂的故事。
0: 哎，你刚才不是有一个听友在你那边讲到那个
1: 哪句哪部
0: 那个篱笆。

0: 篱笆女人和狗、
1: 对，篱笆女人和狗，当时这部戏还是很火，是中国农村剧的先河嘛、
0: 哦、
1: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认得一个娘娘，一个姨妈，就很喜欢看这部剧，但她就是说不好名字，每次都是我要回家看篱笆狗女人给你气
0: 顺序错了。哎，你刚刚说乡村剧，我又想到那部乡村爱情故事、
1: 哦天哪，他居然可以拍到第十五部第十六
0: 部。我想说的就是他为什么可以拍那么多季，
1: 我也不知道、啊、
0: 就是因为有受众群体就有这样的市场。
1: 第一二部剧本还可以，后面我觉得就是乱整、他们还挺
0: 凑数，
1: 还挺爱看，我想不到要拍那么多那个与我说还有意难忘台剧，是不是？
0: 哎，是台湾的剧吗？我怎么混乱了？
1: 啊、以我的阅片量，我记得有这部剧。
0: 好，那大家今天都可以把自己曾经就是那种疯狂追剧的回忆啊，
1: 对，
0: 可以来跟我们讲讲，然后可以把剧中的人物啊，还有一些剧情都可以来跟我们回忆一下。
1: 好，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7: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8: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19: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清缴将于2026年6月30日就结束了，你办理了吗？
7: 还没有呢。
19: 如果符合申报条件，要抓紧办理。涉及退税的早一天申请早一天退税，涉及补税的如果逾期未申报将产生税收滞纳金，面临税务行政处罚，影响个人信用。
7: 明白了，我这就去办。
2: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17: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2: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17: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2: 锁定 FM91.8 FM88.7，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哎，大家停留在我们 FM 91.8，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9。此刻早高峰究竟行进的如何？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我们连线到现在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我们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市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常规的高峰路段行车流量大，西二环 B 线经过云山路下口行驶往小屯地交桥，行车情况基本通畅。环线上其他路段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影响后车通行。长市东南绕城昆安高速行车情况也正常。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寺主道辅道交接路段车行速度不快，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另外昆渝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成贡杜家营收费站的小王家营出口丙道路段行车流量大，行驶过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全部恢复。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0: 好的，感谢雷鸣。好，我们下面呢再到大洋新选区看一看啊。今天是有两款好物要推荐给大家。
1: 对，那第一款呢就是我们一直在说到的哈，这个全新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是，
1: 这款面霜呢是把水分和营养牢牢锁住，因为它是全新的包装，它从质地和配方进行了全新升级。比如说玻色因浓度从30%升级到50%，超微绷带科技能在夜间形成隐形肌肤的保护膜。那如果你夜间给脸上敷上一层，就能够牢牢锁水。隔绝外界刺激，那第二天比如说泛红敏感肌受损肌一晚上就能稳住，而且睡前敷一层，比如说第二天你要上妆啊，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感。我来说一下价格哈，今天我们这个是个旅行装，大家可以尝鲜去试一下，5毫升一瓶，4瓶到手仅需198元，然后你觉得哎好用的话再去买那个正装。
0: 是、那么另外呢就跟大家推荐到的呢就是一款耳机啊，纽曼的 S7 AI 耳夹耳机，别价 AI 耳机300多，我们这款100元出头就可以完全拿下了。它非常的轻，单支5.2克上耳没有什么感觉，而且狂运动都不会掉，360度环绕立体声。一方面呢是大幅减少漏音的有一个科技，一方面有一个通话降噪的功能，
1: 哇哦，
0: 所以说是使用感受非常的好。而它具备这个 AI 的各种黑科技，
1: 对，
0: 实时同声传译，你如果去外面玩的话真的很适合。然后还有这个语音录音转文字功能，还有全能 AI 助手，包括写文字、写文案、查资料、规划行程、答疑解惑，全部都可以。那么耳机，当然这个无线耳机续航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指标了。这款耳机没有电量焦虑，单次听歌6小时，整机最高48小时，超长续航，所以充一次电呢够用一周。
1: 是，
0: 还有
1: 来说下
0: 一个防水。防汗的功能啊，
1: 对，那这款纽曼 S7 AI 耳夹耳机来说下价格，多种颜色可选，整机一年质保，今天到手仅需109元。那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如果你很心动的话，可以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心血，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啦。好了，我们继续拉回到今天的这个哇，我觉得今天
0: 火爆啊，
1: 今天这个剧我真的想打个清单，真的我就记一下，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边聊的时候听友 有一种感觉，就是你俩不要聊了，让我来推荐一部，
0: 现在把话筒让给我。
1: 好，蓝冰说的这部剧我一定要提一下，因为这个思雨刚刚一直在给我推荐美剧嘛，
0: 对，
1: 我美剧其实当年我就是想为了就是提高听力学学口语，我唯一就追过那个吸血鬼日记，就跟蓝冰一样，而且我跟他一样认同，就是那个艾琳娜女主长得太美了
0: 啊。
1: 但是我追到第3季的时候为什么没追了呢，就因为他们变来变去一下子一碰一下啊，咬一口
0: 出来强血，
1: 对，强血，就是他们又祖上的几代，然后怎么，然后到第3季我就放弃了吸血鬼。
0: 君伟他主持人好，他追过东京爱情故事，回首又见他，新娘18，东京爱情故事我也是超爱，玲珑宝典美太漂亮了。这个新娘18刚才我们还打了个梗，但是新娘18他这个韩剧他那个编剧是那个冬季恋歌的编剧
1: 哦，
0: 所以还是比较经典，还是比较经典。
1: 波波说的也是两部印象深刻的日剧，他说冬季爱情故事让我开始向往

0: 职场生活
1: 啊，对，它里面有职场、嗯、
0: 对，他说沙滩小子让我学会了活力和开朗，懂得了将心比心照顾别人。他说现在很多剧就是打发时间，完全没有那种回忆的那种触动感。
1: 现在的很多剧就是剧本不太行了、啊、
0: 就看编剧、
1: 啊、一味的追求，这就是为什么短剧会崛起啊，大家都追求短平快，已经不欣赏什么表演的艺术啊，什么的艺术啊，他们不欣赏，就是要一个爽、啊、
0: 对。好，小陈说到的第一部剧，哇，陆毅老师的永不瞑目。
1: 陆毅就是永不瞑目红的呀。
0: 哦，那个女主，那个女主叫袁立，
1: 袁立，对，
0: 他俩很搭那会儿，我觉得、嗯、
1: 新三国、嗯、还有壮志雄心粉红女郎八大豪侠。你这个还真是说到，居然我有盲点，八大豪侠
0: 没看过哎、欸，
1: 这八大豪侠是怎么肥死
0: 啊、哦、然后他提到了那个李亚鹏霍建华的天下第一、啊、还有苏永鹏的倚天屠龙记。
1: 哎，我当年还迷恋过霍建华好长一段时间，然后不是就去考古吗，因为我很少看就是台偶，就各种偶像剧其实我看的不多，我知道，但是我没有去精细的看。然后我为了喜欢霍建华，我就去补他以前的那些剧，我心想他怎么以前演戏这个样子。
0: 哎，说实话，我觉得我认识霍建华就是最早是他演现代剧，就是那个海豚湾恋人里面那个音乐总监、啊、但是后来他去演古装剧，我觉得他那张脸蛮精致的。
1: 霍建华有一回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嗯、当年我们也是花美男过的。
0: 对，
1: 花美男。
0: 哎，你刚刚说到台偶的编剧，我想到那个柴智屏、
1: 哦、
0: 柴智屏老师也是
1: 偶像剧教母。对
0: 对，就是他只要写的剧本或者他钦点的人、嗯、哎，感觉就是必红。
1: 王鹤棣就是他签的内地的新人，
0: 是还有沈月，
1: 但
0: 是
1: 王鹤棣那个，我当然也有他的粉丝要谅解一下，他那个演技就是拉不起来，你也没有办法。
0: 是，就是
1: 潘粤明都拖不住他。他那个，哦，他那个演技我真的我已经无语了。
0: 是
1: 金猫、嗯、他说我瞬间想起一部印象特别深的老港剧，名字叫做灰网、哦，温兆伦是不是、啊、邓萃雯。
0: 妈呀，你真的脱口而出
1: 啊，我 TVB 当年的戏，我真的
0: 温兆伦有印象
1: 啊。他说那个时候家里的黑白电视屏幕还带着雪花点呢、嗯、主题曲叫随缘，简直跟着哼好长时间，现在想起来全是当年守着老电视的鲜活回忆。当年黑白电视我看那个射雕英雄传看了不知道多少遍、嗯、
0: 对，而且我觉得大家以前追剧就是从片头曲到片尾曲到听完但你看现在你追剧、嗯、直接跳过、啊、
1: 跳过
0: 片头、嗯、然后就快进，然后就看切片、啊、然后再看一些那个集锦片花。
1: 现在好多国产剧我要看，我告诉你三倍速。我爸瞠目结舌，你这也叫看戏啊？我说我耐不住，太蠢了，我必须三倍速。
0: 对对对，而且你一看到第一集大概就知道就是他之后的一些剧情。
1: 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就可以了。
2: 胀，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
9: 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

0: 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

0: 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嘿，小伙伴们，你们爱吃水果吗？现在市场上啊，贴着进口标签的食品是越来越多了。智利的车厘子、南非的火参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随着种类的丰富，大家对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我们，如何吃到货真价实的进口水果，防范走私入境的劣质水果？今天啊，教大家练就火眼金睛。首先，辨别走私进口水果的方法，看检疫证书。进口水果必须有检验检疫机构签发的动植物检疫许可证和输出国家或地区出具的植物检疫证书，包装箱上需有中文或英文注明水果的名称、产地、包装产的名称和代码。广大消费者啊，可以以此来辨别水果的身份。
4: 全民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5: 晨光正好，
6: 早安。
5: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6: 一起跳动，
5: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8: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7: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8: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7: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8: 当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作为文明古国，中国正以系统性保护、法治化管理及科技赋能，为全球遗产事业贡献中国方案。当然，这也进一步吸引了八方游客，尤其深的年轻游客的欢迎。接下来，请听报道。
9: 目前，我国拥有41项世界文化遗产、15项世界自然遗产及4项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总数居世界前列。其中，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有45个，居世界第一。我国所拥有的世界自然遗产总面积达8万多平方公里，遍布20个省份，囊括山岳、森林、湿地、荒漠、海岸等多元生态系统，填补了全球多项空白。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球61%、亚洲68%的平均水平。依托丰厚的遗产资源，不少市民游客走进文博场所，感受文化魅力。湖北省博物馆文物修复展示中心首次对公众开放，文物修复团队集中展示陶瓷器、青铜器、漆木器、古书画等各类文物保护修复过程，让观众零距离感受文物保护的科技力量与匠心传承。除了文博修复展示，考古遗址也变身实景课堂。在山东淄博，齐国故城排水道口是国内现存同时期保存完整、结构精巧的石器古代城市排水设施。孩子们动手模拟夯筑土层，近距离感受古人营造技艺的精妙匠心，复刻古代城墙与水工建筑营建流程。在中国徽墨之都安徽歙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制作技艺正以全新的方式走进大众生活。老字号的文墨厂解锁非遗新玩法，一批批游客走进制墨车间，亲手体验锤墨描金技艺，把旅途变成沉浸式的文化课堂。
10: 我觉得我们当代的年轻人应该更多的去走进非遗，去体验啊，去感受我们的这些工匠师傅们的匠心，深入的去了解一下我们这些千年文化历史。
7: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北京时间的8:45啊，我们要来了解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关注一下高速的情况。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

0: FM101.8，全省高速路况。
1: 此刻我们已经连线到了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的情况。刘警官，早上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目前呢，高速支队辖区环昆的各条高速公路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从监控上来看，各个收费站的车流量都不大，车友们可以放心的出行。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道路的施工情况。在昆楚大高速往昆明方向，石头三隧道和花红园隧道呢，交替占用超车道和行车道清洗灯具。在昆楚高速往楚雄方向，在三合一出口路段进行伸缩缝的混凝土破损修复施工，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在善昆高速往石林方向，宜良出口路段占用行车道，实施路面坑塘的修复施工。楚广高速在小旧庄隧道的双向实施机电定点施工，在腰站路段的双向实施高压线的跨线施工，到时呢都会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另外呀，还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昆武高速往武定的方向，在二春隧道呢，由于实施边坡坍塌治理，将会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预计呢这个施工会持续到6月30号的18时才能够完工。那么请途经施工路段的司机朋友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施工现场。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刘警官，再会。

0: 贾德通来了，今天早晨啊，聊这个电视剧，人感觉平台要爆炸，
1: 我感觉大家都不想上班了，
0: 对，
1: 回家追剧，
0: 沉浸在追剧的回忆里。今天我们聊的就是你当年疯狂追的剧，满满都是回忆那种。唯一说的也是，我觉得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啊。
1: 对，
0: 《仙剑奇侠传》，胡歌、霍建华。我前两天还翻出来那个胡霍的那本《芭莎》，我竟然有。
1: 哇哦，那本杂志吗？
0: 对对，那本《芭莎》卖爆了。
1: 对，因为当年我记得很多人打那个网游嘛，就一定要去看那个《仙剑奇侠传》。
0: 嗯，每天早点睡，他是王子变青蛙，也是一部台偶、啊、
1: 明道。
0: 他当年被明道迷得不要不要的，小小的我做梦都希望以后找个男朋友就像明道那么帅。
1: 对，
0: 那你现在千万不要去看他带货。
1: 对，他现在、就是、
0: 哦，明道现在带货带到飞起，
1: 是吗？他也在带货、
0: 哦、我告诉你，宇宙的尽头是带货，所有的这些明星真的宇宙的尽头是带货。
1: 好，盒子视野他说生活大爆炸好经典、哦、他说有空就拿出来重温。哎，这个倒是、啊、我真的觉得以前的剧，像今天大家推荐了好多剧，我都觉得如果我剧荒的话，我就去追以前的剧，
0: 翻老剧出来看。
1: 翻老剧追
0: 凌乱了，是我和僵尸有个约会啊、
1: 哦、
0: 当年也是非常火爆。
1: 对，
0: 嗯，难得亚视就是能够打赢 TVB 的剧不多，其中就有我和僵尸有个约会，还有就是我和春天有个约会这两部。
1: 哎，是、嗯、闷声挣大钱说放羊的星星有、
0: 啊、
1: 也是台偶。
0: 天爷，这个幽人独立精卫
1: 填海
0: 最后大结局，我和老爸哭得哇哇的，真好看啊。片尾曲我到现在还在听。
1: 对对对，以前追剧是可以拉上爸妈一起追的、嗯、有一些都市生活剧。
0: 哇，一天八瓶可乐居然推荐这部剧、嗯、我一直没想到。快乐星球
1: 是哪部？我都觉得
0: 是部儿童剧。
1: 你是儿童剧吗？
0: 对，主角好像会放电什么之类的。我为什么会知道儿童剧，好奇怪。
1: 然后再说一个那个北极的大企鹅，因为突然想到这个地方哈，三生三世十里桃花、嗯、
0: 啊，
1: 正好咱们那个普者黑好像也是。
0: 我有个同学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看了以后，就专门喜欢戴那个耳环，那个长的长的。
1: 但是我告诉你，当时那个赵又廷这部剧火的时候嘛，我好像是当年好像是去文山出差、
0: 啊、
1: 就特地去了趟普者黑，结果我就在那个拍摄地嘛、啊、我就看到了假的桃花，他就织了个景，然后他有个那种帘子嘛、啊、然后他就说是拍摄地什么的、啊、然后我就跟那些省外的一些同事在聊聊这部剧，聊着聊着我就说为什么是假桃花，但是无数人在那拍照，
0: 真桃花达不到他那个拍摄要求，
1: 对，
0: 都是假的做，
1: 所以我就觉得哎呀，现在这部剧就完全变成网红景点，但其实也不过如此。嗯，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文字或图片我们都能收到。休息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6: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6: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7: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8: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19: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段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日前，全国首个以自然与文化为介质，融合科普文化与心理健康服务的创新实践在上海落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牵头发出首批博物馆处方。当博物馆的展品不再只是被观看，而是成为治疗心灵的良方，这场跨界探索打破了科普场馆与医疗机构的边界，也标志着首个博物馆处方项目就此起航。那么，什么是博物馆处方，谁来开，为谁开，请听报道。
20: 您听到的这段音乐不是来自音乐会，而是近日上海科技馆给特定人群提供的一场心灵疗愈良方。这个良方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精心打造，参与疗愈的老人纷纷表示身心舒畅，
21: 非常好，治愈。
22: 进了博物馆以后，那种也这是心胸结合的感觉就释放开了，在这氛围里面享受的这种轻松愉悦的感觉。
20: 前来参加这些特色活动的人必须先有一张博物馆处方。区别于传统临床处方，博物馆处方不以药物治疗为手段，而是由心理专业人士推荐大众参与博物馆特定体验活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乔颖：
23: 目前来讲，尽管很多人他已经开始意识到我需要心理的一些服务，但是呢，他不敢到正规的医院去，所以我们现在就是需要创造一些低门槛的大众化的一些场域，把心理健康的服务和理念融合在老百姓的生活里面。所以我们觉得博物馆处方第一个可以给我们很好的一个渠道和途径，更多的传递心理健康的理念，第二个消除大家接触心理健康服务本身存在的恐惧和害怕，第三个博物馆的场景里面大家都在做一个有兴趣的事情，氛围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接地气。
20: 博物馆处方的正式名称叫社会处方，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有尝试，比如英国国家卫生服务体系在全国推广过社会处方，将艺术、自然、社区活动纳入健康支持体系。英国菲利普斯收藏馆的创意老龄化项目为认知障碍老年人提供每

0: 美术馆导览与创作活动。在国内，这是第一次一家国家级精神卫生中心与一座国家级科普博物馆以处方为纽带，构建医院诊断、场馆执行、随访评估的完整闭环。这次的博物馆处方一部分由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具。乔颖表示，处方面向的人群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1: 针对精神障碍患者，尤其是处于康复期的精神障碍的，他的症状已经控制得很好了，他的自理能力、独立意识完全回归了。还有一群人呢，就是亚健康人群，就是有一些睡眠问题啊、情绪问题的老年朋友，有孤独感的老年朋友，还有一些呢，就是职场压力比较大的职场的白领，还有一些就是针对某些亲子关系相对紧张的青少年的家庭。
0: 另一部分由上海科技馆与相关部门合作开具。上海科技馆科学传播中心兼自然博物馆展教中心主任宋贤介绍，
2: 上海社区里面是有专门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它会不停地去排摸社区里面的可能有认知障碍风险的老人。所以这一次我们的发布也请了民政局的养老处，他们手上是有常态化的这一群有需求的这些老人的群体的数据的。那么我们呢，跟社区里的认知障碍评估中心的机构合作，定期会邀请这些人来到博物馆里面享用我们的这个处方。
0: 目前凭借博物馆处方的人可以免费入馆，普通观众暂时参加不了特定体验活动。
3: 好的，本期时间呢8:57到这里，今天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啊！今天互动的很开心，也希望大家天天都有好剧看。
4: 好的，希望大家今天工作生活好心情，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啦，
3: 拜拜
4: 拜拜。
5: 肚子憋，肚胀，
6: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7: 天天喝。
8: 天天清，
9: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6: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7: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0: 坚持下去就是希望。
11: 这世界真的也许有太多对你不如意，可你的生活虽然坎坎坷坷仍在继续，希望就住在你的心里，愿你勤勤恳恳，善待别人，关心自己，美好的日子等你。
12: 呛呛贼，呛呛贼，拿出勇气让我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上看不向下看，呛呛贼，呛呛贼，要向前看不向后看。

0: 好一首《侠客行》啊！那在客栈里头呢，有一个人是最让人安心的，他是谁呢？那就是佟掌柜。他抠门又心软，精明又善良，独自撑起了同福客栈，把一群问题青年聚成了家人。他常说20年很快的弹指一挥间，这句戏言如今竟成了现实。那我想这首凡人歌唱的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唱的也是同相遇，唱的也是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守着烟火气，过着小日子。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原样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3: 传承皇家养生文化，服务大众百姓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以弘扬御医文化、传播健康知识为目的的大型公益健康栏目黄氏养生院，我是主持人爱华。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还是非常荣幸的为大家邀请到杨老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0: 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有效、最省钱、最快速的防病治病的方法。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杨老啊，在每天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群体，
1: 嗯，
0: 就是有家族遗传史的一些患者。
1: 对，
0: 您比如说家族遗传性的那种糖尿病，家族遗传性的过敏，其中好像最常见的就是家族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
1: 对，尤其是很多这个高血压呀，
0: 嗯，
1: 高血压的病人呢，什么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呀，确实这个遗传几率非常高的。
0: 对，
1: 他这个遗传最可怕的就是什么呢？你看着上辈老人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
0: 嗯，
1: 你也能够看到自己几十年十几年以后的情况，这个是最可怕的。
0: 对，
1: 因为你眼睁睁的看着说我这一代代的遗传这个病啊，遗传高血压，遗传脑中风，上辈老人呢就是由于30岁开始就血压高了，50岁就得了心脏病了，60岁就中风瘫痪了，我这个呀，爷爷这一半，祖爷爷这一半都是一个一个这么来的。
0: 嗯，
1: 啊，到了我这一半的话呢，现在呢，到30多岁了，31出头呢，心里是哆嗦，也不知道呢哪一天这事儿就找上我的门了呢。很多患者呢，我说这个最可怕的就是这一点了。对于很多事情呢，就是明知道要发生，但是呢，这把剑老是悬在自己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家族遗传是怕就怕在这儿了，因此呀，很多人的这个觉得自己呢提心吊胆。但是说有些人呢觉得说这个事情啊我们也解决不了，
0: 嗯，
1: 那没有办法，我父母我爹娘给我遗传了这个毛病了，遗传了这个身体了，很多人呢积极的治疗，还有一些人呢也不当回事，这个确实是呢比较特殊的一个群体。
0: 对，真是这样，杨老，就是好多这样的患者哈，你看他挺懂的，真的可能已经久病成良医了，说听大夫也讲了，说这个遗传基因呢，现在科学你是改变不了的，你生下来你娘胎里哎就带这种基因，所以好多朋友是什么呢，还有好多朋友他就是听天由命。
1: 对，很多人听天由命，还有人甚至于破罐子破摔。
0: 哎，对对对对，
1: 他说什么，他说我这个没有办法，我父母遗传给我这种体质了，
0: 嗯，依旧是这样了，
1: 哎，反正也就这样了，40岁就血压高了，50岁就心脏开始不好了，60岁可能就瘫了。那怎么样呢？我反正我吃药也好像不管用，上医院的医生都告诉我说这是遗传基因所决定的，现在的科学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怎么办呢？我还莫不如啊，趁着我现在还没撂倒了，我该吃吃，我该喝喝，我还赚一副好下水呢。
0: 嗯，
1: 甚至于呢，有人破罐子破摔，所以说呀，我说这种思想呢。无论是从哪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这都是不科学的。得病不可怕，重要的是不管你是遗传的还是后天得了病症，只要重视起来呢才能够有希望。如果说不去重视的话呢，你可能比别人呢病得更早，病情呢更加严重。
0: 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关注的就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这样的疾病患者。我们希望听节目的朋友大家认真听，说哎，我爸我妈，哎，我们家老年人就这样，我们家老人就得这病，这样的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吧？我们应该怎么样有效的去规避，绝不说有了这种遗传基因我就一定会怎么样，这个还要看你自己。我们如果保养好、调养好、注意好，那我们一样可以是健康人。但这其中的奥妙，我们今天杨老就要给大家揭晓，你应该怎么做，是吧？或者大家也随时可以拨通黄氏养生院的场外电话，我们来就具体病情请场外老师帮助你做剖析。杨老，您刚才说的我特别有体会，真就见过您说这样的患者，说你看，反正我迟早也得得脑中风，早晚我也得得心脏病，我还不如我现在我该吃吃，我该喝喝。真就这样的朋友，那大片大片吃肉，咕嘟咕嘟喝酒啊，一端起杯来就干，这样的患者杨老您怎么看？
1: 这样的患者其实是非常无知的愚昧的患者。
0: 哎，我觉得也是。
1: 哎，很多患者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就讲了，说是你很多人不是死于疾病啊，是死于无知啊。
0: 是，
1: 他就把这种无知呢当他自己的信条了，说没事儿，反正没有办法，我这个家族遗传史我就再注意也注意不了。不对呀，
0: 嗯，
1: 他所谓家族遗传史是什么呢？叫遗传倾向。同样的人，你比如说呢，脑病的、脑中风的，有家族遗传史

0: 脑中风的话呢，你有这个几率，就是同样的得脑中风的，你有家族遗传史的，你比别人呢要容易得这个病。
1: 嗯，
0: 但是不是百分之百的。
1: 对，
0: 这首先第一个啊，就是首先呢，家族遗传史是一种家族遗传倾向，就是呢，可能你传了三代了，可是到你这一代呢，它不传了。
1: 嗯，
0: 它隔一代说下一代传，但是到你这儿不传了。你要是胡吃海塞，本来呢到了你这儿不传了，结果呢你胡吃海塞的，最后造出个脑中风来，那得不偿失了。
1: 对呀，就是你看有多少健康人，如果他没有一个好的生活方式，他都会得病，更何况你说你是不是？
0: 对，所以说呢，他遗传的是一个遗传的倾向，说你容易得这个病，不是说百分之百你肯定得这个病。
1: 嗯，
0: 那么你只要容易得这个病的话呢，你本身呢就具备这种体质，你父母亲就给了你这个遗传的这种体质了，你容易得糖尿病啊，你容易得高血压呀，你容易得脑中风啊，容易过敏呢，有这种体质的话呢，你比别人更要慎之又慎。
1: 嗯，
0: 人家别人吃肉的，别人吃肥肉的，你就吃点瘦肉。
1: 对，
0: 人家别人吃肉当饭吃的，你就吃肉呢当佐料吃。
1: 是，
0: 这不就行了？你提早的注意好这个问题，你注意好这个问题以后呢，即使这个病来了，它相对要轻一些。
1: 嗯，
0: 你不注意的话呢，本来你是这种体质，你再胡吃海塞，百无禁忌，到最后呢，火上浇了油了，你不得谁得这个病呢？
1: 对。
0: 所以说呀，对于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你家族遗传史也没有关系，你即使是家族遗传史的，说我肯定要得这个病，不管是40岁、50岁、60岁，我可能要得脑中风。脑中风还分个轻重的。一下子给你撂倒了瘫了的，那也叫脑中风。起码拄着个罐半身不遂的，出去能晒晒太阳走一走，生活能够实现自理的，这也叫脑中风。
1: 嗯，
0: 那程度不一样的，因此你要多加注意，该治就治，该防就防，多加注意好了以后呢，防治结合，你即使得了病以后你也轻，也不至于遭更多的罪，这是非常重要的。结果呢，你本来有家族遗传史，你还不重视，你还不注意，到最后呢可能一得就给你撂倒了，抗吃抗拉，到了那个时候呢，我说你亲儿子欺不下你。
1: 对呀，你怎么办？是不是到那时候你说你怎么办？确实我觉得杨老说的非常的好，就是遗传它只是决定了你容易得这个病，是吧？你像心脑血管疾病有遗传的，我们说只是告诉你容易得心脑血管疾病，但没说百分百一定会得。而且我们说积极治疗，用点好药，和那个说我放任自流，吃点小药片勉强维持，我觉得这个差别应该是天差地别哈。
0: 对，无论是先天遗传还是后天所得的，你比如说就拿这个遗传性的比较常见的心脑血管疾病，它的形成的病理学改变是一致的。
1: 嗯，
0: 就是你血管变得狭窄了，堵了，血液质量下降了，那你只不过是你有家族遗传史的，比别人的血管硬化的更早，血液垃圾出现的更多而已。
1: 嗯，
0: 所以呢，相对没有家族遗传史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而言，有家族遗传史的，你要及早的进行更加有效的治疗。
1: 嗯，
0: 要不然同样是心脏病的病人呢，别人得了5年8年也心梗不了，可能你3年2年你就心梗了。
1: 对，所以你做预防，做保健，做保养，有针对性的去规避，和你不做，那完全是两个结果。所以我们提醒各位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清楚你应该怎么做，你不是学医的没有关系，我们有皇室养生院，大家可以求助，求助于我们专业人员，让他们给予你指导。杨老，还有一个情况。
0: 什么情况呢？
1: 就是您看哈，很多患者知道自己有家族史，然后就比较紧张，不间断的吃药治疗，每年说哎呀我得充血管，我得输液，是吧？
0: 嗯，
1: 为什么他们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有不少朋友心梗，有脑梗的，还有瘫了的，为什么他就没有逃脱这样的情况呢？
0: 主要一个原因还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基本上啊，跟这个上辈，就是你家族遗传史，往往你爷爷辈、祖爷爷辈都是这毛病了。
1: 嗯，
0: 前30年爷爷、祖爷爷得的这个病，就是吃这些药，结果呢，最后呢瘫了、残了，最后呢出现了意外走了。
1: 就是他的这个遗传基因占的比重比较大。
0: 遗传基因占的比较大，这是第一个。它重要的是在于治疗方法。
1: 哦，还有就是方法不当。
0: 治疗方法不当啊， 你比如说呢，就拿一个心脏病，就拿一个脑中风来讲的话呢，前三十年父亲得了脑中风了，吃的是阿司匹林肠溶片，用的是银杏叶，用的是脑复康，用的是甲钴胺。三十年以后的话呢，你开始又有这些症状了，你还是这些药，你对不对？你上医院的话呢，他同样这个医院还是这些药啊。
1: 对对对，
0: 啊，那父亲爷爷得了这样的病症以后呢，前三十年、前五十年得了这样的病呢，几乎上了医院就是用这样的药治的，结果呢，最后治的没结果。到了你这一半了，你还是奔着医院去的。啊，我们不是说建议大家得了病不上医院，但是你要知道他这种治疗方法呢，西医的治疗方法它一类方法一样的。
1: 嗯，
0: 有些药都是一样的。你们说对脑血栓、脑梗、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治疗呢，无外乎就这些，啊，脑复康啊。甲钴胺呐、啊，血栓星脉宁啊，阿司匹林肠溶片呀、啊，银杏叶呀、啊，他汀类的药啊，就这些药。
1: 嗯，
0: 前三十年、五十年，爷爷、祖爷爷辈，包括父亲这一辈呢，得这样的病就是吃这样的药，最后走了，瘫了，残了，最后走了。到你这一辈的话，你还是吃这些药。
1: 嗯，
0: 还是同样的方法，还是三十年前、五十年前呢，还是这样的药。结果呢，吃的同样的药，是不是走的同样的路？
1: 对。
0: 因此呢，你就没有寻求更好的方法来治疗，或者说你没有找到更有效的方法来治疗，那你只能是他们吃这样的药，走着这样的路，你也三十年以后的话，五十年以后呢，你也是吃这样的药，你同样还是走同样的路。
1: 对对对，还是方法的问题哈。
0: 那所以说呀，为什么说我们一直强调你，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史的患者，这种寓意文化，我们听我们这种寓意文化的栏目的开播，我们希望呢给你找到不一样的一些治疗的方法。你及早的进行有效的调控和预防，你要不然的话呢，你还死记住一个阿司匹林肠溶片，你反正每年就吃着，你怕血粘度高了，你还是脑复康，还是甲钴胺，你父亲爷爷这一辈呢走的是这样的路子，你可能将来呢还是同样的路子。
1: 嗯，那老听众哈都知道，包括我们这档栏目的开播，就是因为杨老您研究寓意文化多年，对于民间的药方子很难治疗、很难解决的一些问题啊，有不同的治法。比如说，对于血管的畅通，对于血液的净化，尤其是黄氏膏方，它解禁以后啊，开始陆续的供应部分城市以来，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即使你是家族遗传史的心脑血管疾病患者，只要当地有黄氏膏方供应，您要是及早的用这样的皇家运用方剂来降一降血脂、降血粘、清洁净化一下血液、消融动脉硬化斑块、疏通一下你的血管，我们就可以避免脑血栓、心梗这一类病症的发生。
0: 对呀、
1: 啊。
0: 改变不了你的遗传基因，但是呢，能改变你血液的质量，能够畅通你已经开始狭窄的血管。
1: 嗯，
0: 这是他能够做到的。
1: 嗯，
0: 他跟你吃的阿司匹林肠溶片不一样，阿司匹林肠溶片呢就管24个小时。
1: 嗯，
0: 这个晚上睡觉之前吃75毫克呀，吃100毫克下来以后的话呢，管24个小时，血液粘稠度呢可能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但是他也不能100%的保证，因为呢科学文献上已经写得清清楚楚的了。那个阿司匹林肠溶片抗血粘度升高的话呢，只有47%的有效率。
1: 嗯，
0: 就说100个病人呢吃这个阿司匹林肠溶片防止血粘度升高，有47个人是管用的，其中有53个人是不管用的。
1: 嗯，
0: 你是那47个还是那53个？而用黄氏膏方的几十味药材入药这种大药方呢，尤其是三蒸九炼低氧百煎，它以后养出来这种药膏呢，化瘀滞的能力呢是那个化学药片它比不了的，也是普通的民间的中药方子它比不了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它不仅能够降脂、降胆固醇、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还有一个降血粘，防止呢血液当中的有形细胞粘附的一个作用。把那个动脉硬化斑块一层层的通过这种扶阳的方法，让阳气得到一个很好的提振。首先把动脉硬化斑块的一层层的往开融、往开消、往开化。动脉硬化斑块得到一个溶解以后的话，经过肝肾代谢，把这种垃圾代谢排出体外。同时呢，血管变得越来越畅通了，血液呢变得越来越干净了，再有阳气呢生发起来了，就能够有效的去把这个血液动力的增强呢，让血液循环会明显的加快。血液循环明显的加快以后呢，即使是轻度的血液当中有些垃圾，它也不容易沉积在血管当中，导致呢血管的堵塞。
1: 嗯，
0: 那即使你是家族遗传史的，通过及早的用这种膏方，它跟民间这种中医的活血化瘀呀、西医的这种降脂抗凝啊这种治法不一样，你通过这种不一样的治法呢，来把你那个血液清洁清洁、净化净化，来把那个血管呢通一通，是不是就能够极大的避免你中风的发生？
1: 对。
0: 啊，避免你心梗的发生，这样才能够起到一个不一样的治疗效果。你老是指望呢前30年前的药物啊，爷爷辈儿祖爷爷辈儿都吃过了，结果呢瘫了残了，你还是同样的药，你还是同样的治疗方法，你不寻求一些其他的不一样的治疗的方法，他们是走的路就是你将来的路。
1: 哎呀，所以我们说哈，真的通过养老这种分析，真的我觉得让有家族遗传史这样的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朋友，起码我们做到不再担心，不再紧张。那养老，比如说我们这样，就以心脑供血不足的患者为例哈，如果说现在开始用刚刚从清宫医院里面解禁的这个黄氏膏方来治疗，他身体上会有什么样具体的表现？
0: 很多患者，我说在一个疗程之内呀、啊。他只要当地有供应就好办了，你没有供应的话想买也买不着，当地有了供应以后，一个疗程快的患者甚至于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呢，他逐渐会有一些体会。什么体会呢？比如说脑供血不足的脑动脉硬化的患者，老是感觉头晕啊，迷糊啊，感觉一天睡不醒，老想躺在那儿睡觉啊，浑身绵软无力啊，走路打掉啊，走路深一脚浅一脚的感觉，脚底下老是没有根儿啊，进门的时候撞门框子呀，这些情况他一天一天的有个10天半个月下来以后，很多人就开始有些改善。而对于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供氧不足、常年血压高的病人来讲的话呢，我说有那么半个月一个月下来以后，你体会一下他这种心慌啊、气短啊、胸闷啊、乏力啊、心绞痛啊、胆小啊、睡眠不好啊，他一点点就开始有缓解了。
1: 哦，就是很快就会有感觉。
0: 哎，很快他的患者就会有感觉了。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就是我们说为什么说你家族遗传史的，你比如说呢上辈老人呢好几辈都是高血压，到了自己这一辈也血压高了，最近一段时间头晕啊、迷糊啊、心慌啊、失眠啊，这些病已经出来了，那你不能眼睁睁的明知道你将来那个后果是什么，你不能够束手待毙呀、啊、
1: 嗯，
0: 那你要及早的想更好的方法呀，你得想招啊，你得想辙呀，你老在这盯着扛着，反正医院给你开这点小药片，阿司匹林、肠溶片呀、胃脑路通啊，你就一个劲儿的吃这些药，老人走的什么路你也走的什么路。
1: 嗯，
0: 老人的现在就是你的将来，所以说呀，这个得及早的自己得想办法。而黄氏膏方它这种不同的治法跟民间的中医的活血化瘀也不一样，因此呢及早的用这样的一个方法调一调、治一治，你真正用点好药，你用了以后就会有体会的，这个不怕你试的，一比较就能够比较出来，你喝民间中医的汤药，包括你用西医给你开的阿司匹林呢、啊银杏叶呀、啊、这些东西，究竟跟这个黄氏膏方区别在哪？
1: 嗯，
0: 那意思好药不怕尝试的，有的时候啊，你要不治，你要是决定啊，说我这个病不愿意治了，我死了心了，我这个病呢，就是说成什么我也不治了，那仙丹也治不好你的病，因为你不吃好不了病。你要是说想要尝试一下这种药方的，我们现在已经是拿到供应权了，当地有了这个黄氏膏方这样的药方的供应了，想尝试一下的应该可以尝试一下。那意思呢，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我觉得养老今天这个关注的特殊人群哈，家族遗传史这样的患者人群真的太有必要了，应该说给大家上了一课。我们也希望即便有家族遗传史这样的患者哈，这样的中老年朋友、听众朋友也千万不要放弃，只要我们积极努力治疗，是吧？我们是可以改写自己的命运的。尤其是疾病这块，现在有这么好的方子，是吧？现在的医学发展的这么快，是吧？我们一定有办法去对抗疾病，战胜疾病。好，接下来的时间，杨老，我们就来接通现场朋友的热线。
0: 好的。
2: 年纪大的人常有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痛、肠胃病等慢性病，都是日积月累熬出来的。
3: 这一辈人年纪轻的时候有点小毛小病，熬一熬就熬过去了。
2: 慢病难治，大多因为五脏失调、气血不足，补都补不尽，更别说治。红花、三七、人参、阿胶调补气血，黄芪、山药等养五脏、强筋骨，益寿强身膏、精选22味药调补养相结合，才能有效治疗头晕、胸闷、失眠、健忘、心慌、气短、关节酸痛等慢性病。
3: 牛眼泡出来了，马上就要出膏了。
2: 慢病需要养着治，熬出来的慢病就用熬出来的好膏，黄氏牌益寿强身膏，国药准字。
4: 黄氏养生院健康加油站，
1: 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4: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5: 哎，杨老师，您好，您好。
4: 你好。
5: 哎呀，挺不容易的。那个，我曾经跟您通话了，就为我母亲98岁的那个老太太，跟您请教过。她就是原来啊，就有自然衰老的很多毛病，还有呢，就是什么高血压呀，眼睛中央视网膜动脉堵塞，有一只眼睛失明，一只眼睛高度近视，有黄斑变性，光有光感，还有呢，头晕呢，动脉硬化呀，这个血压控制不好。入睡非常困难，还有心脏房颤呢等等，还有呢就是大肠黏膜脱垂，大便非常困难，排不净，还有手麻脚麻腰腿疼，还有呢膝盖下边小腿到脚面肿，等等，还有一些什么嗅觉听觉都在衰退，这样的。吃这个药呢，吃这个黄氏膏方呢，我们从小于5克到5克到7-8克。到10克，现在已经吃了56天了，认真的做了记录，总的方向呢是都向好的方向发展。吃到第15天的时候，当时就有些好转，现在呢好转的程度更好了。我简单的说，就是睡眠，他原来入睡很难，现在呢就是多数情况下入睡好了。原来醒的呢就是2-3年醒了不能再睡了，现在呢多数情况下都能再接着睡，就这个。56天吧，只吃了3次，每次半片安眠药，其他情况都不吃药了，这是这个情况。还有呢，头晕基本的现在没有了，不头晕了。还有他那个叫肠黏膜脱垂的那个现象也好多了。大便呢，每天上午有都有，还有这个腿肿吧，多数情况下都见轻。还有我呢，74岁，我是他女儿，后来看他这么见效，我也吃了。但是我吃的比较晚，也就半个多月。我是什么情况呢？就是我呢，主要是腰腿，我就是什么时候量血沉呢，都是高60多，还有就是类风湿关节炎，补体啊也低，抗核抗体和线粒抗体啊都是阳性，就是腰背疼，非常严重。吃了这个也就半个月的时间，我的症状呢也有改进。第一个，我牙疼啊，我牙好几个牙已经松动了，疼，这半个月牙就不疼了，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个呢，我腿也不抽筋儿了。第三个呢，就是睡眠很好，就是这是好现象哈。就是说我那个腰背疼，我不知道这个是正常还好好的方向怎么的。原来我腰背疼，浑身都疼，下腰啊、两节呀、还有髂骨啊、骶骨啊、什么肩都疼。但是说不清哪儿疼，现在呢清晰了，哪个部位疼非常清晰，但是疼还是酸疼。但是我现在那些药都没吃，类风湿的药。
4: 这哪个地方疼呢？他感觉就往一块聚了，叫痛有定处了。
5: 对对对，
4: 对吧？
5: 有明确。
4: 原来是一大片，浑身的各个关节没有一个舒服地方，这说明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种药气进去以后，尤其这种10斤药材浓缩8两左右的药膏。强大的药之气进去以后呢，把这种寒气、把这种邪气呢，已经逼得往一块儿走了。
5: 哦，
4: 它原来的整个呢是
5: 啊、
4: 就跟打仗是一个道理。原来呢，你基本上呢，它占领你角角落落呢都占领了。现在呢，逐渐逼得它往一些主要地方走了，它就往一块儿收了。
5: 哦，
4: 所以说这是好事儿啊。风湿骨病的患者，那用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很多患者都有这种表现，一点一点这就好治了。
5: 对。我呢刚用了15天，我的用法呢是这样的，因为我太忙了，伺候老太太嘛，早上我起得比较早，我6点空腹我就吃10克，晚上也是8点跟老太太吃10克，一块吃各吃10克，是这样子。
4: 你这种情况的患者，你用黄氏膏方你调成15克，你能调量了。
5: 好，太谢谢您了。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就我有个女儿，她43岁嘛，他呀在北京做一个大手术，叫颞颌骨关节的一个手术，是开放性的手术。那个我呢想请教您呢，就是咱们那个他也在吃黄氏膏方，是在手术之前，就是原来就10克那么吃， 手术中间也吃，手术之后也吃，就是咱们这个不停，这样是不是可以？
4: 没问题，不要停的。
5: 跟他那西药分开就行是吧？
4: 跟西药错开时间就吃。他做手术的话呢，
5: 哦、
4: 他耗元气呀、啊，用这个补元气呀、啊。
5: 好的好的，就一直怎么、他就是吃十克现在。
4: 十克，你手术做完大概半个月左右，给他调成15克了。
5: 好的，也太谢谢您了。
4: 祖孙三代，这就是98岁的老奶奶，40多岁的这个姑娘，哎，你看这三代人都在用药，这个
5: 40多岁的孙女儿，
4: 啊，孙女儿，你看这多好。
5: 嗯，因为我们这母亲呢，说实在，她一直是比较注意养生，头脑特别清晰，而且不服老，是这么一个人。
4: 就这样的人才能活100岁，活120岁的。有很多人活60岁的，这觉得自己呢就行将就木了，那你自己思想就老了，你怎么能活大岁数呢？
5: 是，他还总干活呢，干力所能及的活。
4: 哎，到老人这种状态的话呢，这点毛病一点点调得越来越好，老人健康长寿奔天年呐。
5: 太谢谢您了。
4: 不用客气，给老人带好，我也祝老人家健康长寿吧。
5: 哎呀，太谢谢太谢谢了。
4: 别客气别客气，好好治病吧。
5: 嗯，哎，好嘞，就这样啊。
4: 好再见。
6: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4: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7: 喂，你好，杨教授。你好
4: 你好你好、
7: 我第二次跟你通话了，这是。
4: 嗯，
7: 我喝完这个黄氏药方啊，我是腰啊好70%了，因为有一点酸跟胀、还有一点我喝了3天了现在。另外呢，我们老伴呢喝了一瓶，血糖呢现在是原来7点多，现在变6点多了、降起来了，他都喝了一瓶还不到了。我这喝药的怎么喝的呢？早起是提前半个钟头1个小时的我都喝了。这样对吗？晚上我喝这个黄氏药方呢，吃完饭啊，我喝完了这次是我出去打球去了，打球我回来呢我10点来钟再喝的，行吗那样？
4: 可以，这个药服用的方法没有问题。你腰原来是什么病啊？
7: 我腰啊，腰酸胀得慌。我原来腿长骨刺无力，现在呀、腿呀、没事了，我上台阶嘛的都没事了。穴位有一点皱吧，这个得慢慢来。
4: 腰上这个毛病有多少年了？
7: 我腰的毛病有40来年了。
4: 哎呀，就这腰酸呐、腰腿这个腰酸呐、胀啊不舒服，这个40来年了，没好好的看一看呐。
7: 我没有，我也不爱吃药，一个药瓶我也不吃。
4: 不爱吃药，年轻时候能扛住，上了岁数你扛不住了，那就得治呢。
7: 哎，嫂子，我一看听咱这方子挺好的，我先买吧。
4: 那结果呢？吃了这个，这么点时间下来以后，这腰上这毛病呢，酸呐、胀啊，就能好70%左右了。
7: 对对对对对对。
4: 非常好，把40年的腰病呢治得非常的理想。
7: 哎，对对，哎，
4: 好。这种情况下呢，黄氏膏方怎么用呢？
7: 15克你了，我打
4: 十五克
7: 拿了，我都喝15克了。
4: 好，刚用了3瓶药下来以后有这个效果，你接着治吧。
7: 啊，我另外这就是忌口，不喝茶，不吃萝卜。
4: 对，忌口的不要喝浓茶。
7: 那个、哦哦。
4: 淡茶也可以喝点，淡茶也可以喝。
7: 哦哦，萝卜呢能吃吗？
4: 萝卜不要吃，尽量的少吃它。
7: 哦哦哦，行，好嘞，我明白。
4: 老伴儿呢、
7: 那个、
4: 是吃了一瓶下来，空腹血糖有7个，已经降到6个了，是吧？
7: 哎，6个了。
4: 非常好，降到6个，慢慢的，不着急啊。再有一瓶两瓶下来以后呢，还能够稳定的住了，一点一点就可以减降糖药了啊。
7: 哦，
4: 现在不要减，慢慢的减，不着急，再吃个一瓶两瓶了以后再说。
7: 哦，
4: 还有别的问题没有？
7: 暂时没有了，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吧。
4: 别客气，保重身体，那就再接再厉就行了。
7: 哎，好嘞，谢谢您，教授啊，谢谢。
4: 祝你们健康吧。
7: 谢谢哎哎，好嘞，
4: 好
7: 谢谢谢谢谢谢。
4: 哎哎，
6: 好，再会，这位朋友。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9: 哎，你好，杨大夫。我听您的讲座听了有半个来月了吧。
8: 嗯。
9: 我看您那个黄氏膏方药这么好，我就打电话给您咨询咨询。我呀老不好受，还老流汗，坐着坐着自己就自汗啊，人家都不出汗，我在孔尿还出汗。嗯，我还有点那个心肌缺血，做了一个那个心脏造影，还是我堵60%。
8: 心脏呢有一支血管造影堵了60%了是吧？
9: 啊，他就说我堵60%，他没说哪个血管，他就说堵60%，心肌呢还有点缺血。
8: 嗯，
9: 我
8: 都堵了60%了，心肌还能不缺血呀？给心脏供血的血管堵一多半了，整个这过来这个血就不够心肌细胞用了，
9: 啊，
8: 那不就心肌缺血？那不用他说，肯定心肌缺血。
9: 对，这一天呢，
8: 嗯，
9: 也没劲儿，也不好受，这是怎么回事呢？
8: 那你心脏都吃不饱饭了，人的心脏就跟汽车的发动机一样，你发动机的油管有点堵了，你发动机就没劲儿，你发动机没劲儿，你汽车能有的劲儿？你心脏呢出了问题了，你人能有的劲儿？10个心脏病患者9个不愿意动啊，乏力呀。
9: 啊，对，还老出汗，老出汗。
8: 那汗为心之液吗？他为什么出汗呢？汗为心之液，汗是心脏的专属液体，那动不动就呼呼冒大汗，这种患者他都是往往都是跟心脏有关系呀。
9: 对。还睡眠也不好，一睡觉就老做梦，睡觉好像不踏实在的，总好像是睡着觉了吧，有嘛动静屁我都听得见。
8: 嗯，地上掉根针恨不能都能把你惊醒了是吧？
9: 对，你走到那一起我都知道，其实知道吗？我睡觉还睡不好，我天天吃两片安眠药还。
8: 主要包括你那个睡不着觉呢，也跟心脏密切相关，而且肾有点亏，这叫心肾不交，水火不济呀。
9: 啊，
8: 人想睡着觉了，
9: 嗯，
8: 心跟肾的交合在一起才能睡着觉了。
9: 啊，
8: 你现在呢，心火上炎，肾水下沉，因此呢，就出现这种呢，睡觉也不好，又心慌，又冒汗，又乏力，有这种症状。
9: 哎，对对，胃口还不好，胃口是吃完了，
8: 嗯，
9: 吃完那个胆酸底丸吧，有时候好像这胃口里发凉。
8: 嗯。脾胃呢有点虚，因此呢，这种丹参地丸里面有冰片呢。
9: 对，
8: 他吃了这种寒凉的药，马上就不舒服了。这个时候就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这种清宫医案当中解禁的玉文化代表方剂，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嘛。它养心的有8味药材，健脾的12味药材，养肾的10味药材，疏肝的还11味药材呢。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治疗呢，这样的患者应该慢慢能够治过来了。
9: 嗯，那吃多长时间呢？
8: 整体得照这3-4个疗程吧。那么显效的话呢，一个月2个月，快的有些患者其实呢10天8天你慢慢就开始有效果了。
9: 哎，行，好，谢谢您杨大夫啊，麻烦您了啊。
8: 好
9: 再见。
6: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0: 您好，杨老师。
8: 你好，你好。
10: 嗯。
8: 您是用着黄氏膏方的这个朋友还是新听众？
10: 我喝了已经2个多月了。
8: 啊，用2个多月了。
10: 嗯，2个多月了。嗯。
8: 嗯，
10: 我这个挺好的，原来呀，我血压高啊，我打喝了这个血压好像稳定，觉得精神也好。那个有时候血压高后来晕头转向，哎，现在起来精神都特别爽，也愿意干什么，哎，挺好。
8: 这血压高了有多少年了？
10: 5-6年了。
8: 平常这个血压一般能到多少？
10: 平常翻有时候170-160，哎，有时候吃药啊也下去点儿，不固定。
8: 嗯，
10: 我吃了这2个多月这个嘛呀，这个药膏啊，我觉得挺固定的。
8: 嗯，
10: 每天早晨量啊，什么有时候140-130，您说这个挺好吗？
8: 嗯，非常好，130的血压呀。那这2个月的黄氏膏方，你看它不是降压药，但是胜似降压药啊，比降压药好
10: 使。是啊，
8: 对吧？
10: 啊，我这主要是什么呢？我那个腰啊 也不好，现在腰一点不疼，
8: 嗯，
10: 连腰不疼了，两个胳膊疼了，疼得要命，一照片子呢，说是颈椎，颈椎压迫的，
8: 嗯，
10: 但是这个现在基本都好。
8: 用黄氏膏方两个多月的功夫，血压呢下来了很好。原来比如说饮食啊、睡眠呐、关节呀、这些方面有没有问题？
10: 嗯，现在基本都好，这个腿麻木没劲儿，现在有改善，走道比较有力量了。
8: 嗯
10: 嗯，这都是好转的地方。
8: 一个是血压呢，就两个月下来以后呢，血压改善的非常的好。
10: 哎，先生，
8: 再有一个呢，这个腿呢踩在地上能踩实诚了。
10: 是是是。
8: 还有呢，就是大便小便原来有没有问题？
10: 以前大便有时候不好，不正常，现在大便基本正常。
8: 怎么个不正常法呢？原来大便
10: 以前有时候要吃点凉的吧，哎，他呼噜就要拉，
8: 嗯，
10: 有时候是不知道怎么会惹着他了，哎呦，也便也不好啊，总得去厕所，现在大便也改善，
8: 嗯，现在用黄氏膏方这两个月这大便呢又改善了，
10: 一天一次挺好，
8: 嗯，基本上很少出现那种不成形的情况了，
10: 是是是是，
8: 嗯，小便有没有问题？夜尿多不多呀？
10: 夜尿不多，
8: 夜尿也
10: 不多，基本上一次，
8: 嗯，
10: 基本
8: 上
10: 一
8: 次，嗯，好，
10: 都有改善，都挺好。
8: 吃饭怎么样？原来吃饭香不香？
10: 原来吃饭，现在凡是老年人了，我已经都80了，您了，
8: 嗯，
10: 吃饭也吃不多，啊，吃不多，现在我感觉喝这个两个多月的药方啊，我因为吃饭呢也挺好的，
8: 对，
10: 见多了。
8: 因此，这种情况的患者用两个多月的黄氏膏方，血压开始下来了，改善的非常的好。那个腰椎病导致的，腿踩在地上不时常的大便成效
10: 了，
8: 包括大便汤泻呢，逐渐的开始改善了，大便呢很少出现不成形的情况了。
10: 嗯嗯，
8: 证明这个脾呢慢慢就开始调过来一些了，这就好办了。
10: 哎呦，
8: 现在怎么用药呢？
10: 我每天是15克呀。
8: 早晚15克，你引经药用的什么？
10: 嗯，没用引子了，引子。
8: 没有药引子，没有引经药是吧？好，接下来用黄氏膏方呢，你这个情况呢，引经药可以用点什么？用点白菊花。
10: 白菊花。
8: 对，
10: 哎，
8: 你用白菊花的时候呢，然后你再用点决明子。
10: 哦哦，
8: 白菊花和决明子呢，等份的啊，泡在水里面，那味儿淡了以后，换点新的就可以了。然后呢，以这两样呢，去往下送黄氏膏方。
10: 好好，
8: 药量不做调整，还是15克继续往下吃就可以。
10: 15克，加决明子跟那个白菊花。
8: 对，这么调整了以后的话呢，你再用上一个来月的功夫，你体会一下，你到时候呢再给常外老师呢回个电话。
10: 好，白菊花跟决明子。
8: 白菊花跟决明子。
10: 好嘞，谢谢您，
8: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0: 谢谢，哎，谢谢谢谢杨老师，谢谢杨老师。
8: 好好，再见。
10: 嗯，再见。
6: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8: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11: 哎，你好，杨老师。
8: 你好。
11: 嗯，我是糖尿病患者。
8: 嗯，
11: 21年了。
8: 哎呦，老糖人了。
11: 又腿有点来劲儿。
8: 哎，
11: 是眼也有毛病。我的肾呢，前些日子验的，24小时尿。那个尿蛋白高，
8: 嗯嗯，
11: 我想想吃您的这个汤药嘛的，看看，
8: 想吃黄氏膏方试一试是吧？
11: 哎，
8: 嗯，21年的糖尿病了，你现在是打胰岛素呢，是吃降糖药控制血糖呢？
11: 连打胰岛素再吃降糖药，
8: 打多少个单位胰岛素每天？
11: 来得是20，
8: 总共一天就打20个。
11: 对，
8: 嗯，这降糖药吃什么降糖药？
11: 2+3挂，瑞格列，
8: 嗯，
11: 嘛事儿嘛，
8: 瑞格列酮，
11: 啊，对对，
8: 嗯，那你血糖现在能控制在多少？
11: 8点多，
8: 啊，平常呢，管住嘴迈开腿了，也能控制在6个左右，
11: 哎，对，
8: 嗯嗯，好， 血糖呢现在呢通过降糖药胰岛素呢控制呢你看勉强还可以，也不算特别高，但是你看呢眼睛啊肾啊这个腿啊这些地方就都开始出毛病了，这就是糖尿病这种病最可怕的地方，叫万病之源。
11: 对对对，
8: 只要得这个病时间一超过10年以上的话呢，就从脑袋顶上到脚底下啊慢慢这病一个一个就长出来了。糖尿病伤人的五脏嘛，伤人的气血嘛，所以说呢从五脏六腑各个地方呢都出毛病。腿上主要是怎么不好？
11: 有点肿，
8: 腿开始有点肿了。
11: 对，
8: 眼皮子肿不肿？脸肿不肿？
11: 眼皮眼不肿，

0: 这都是挨着的，因此呢，只要眼睛一出问题，注意肾；肾上一出问题，看千万要注意眼睛。这个时候呢，常规的治疗呢，眼睛不好治眼睛，做手术等等这些；肾不好了来治肾，血糖高了降血糖，这个腿肿了以后呢，用利尿的药。你这么治疗下来，你按下葫芦起来瓢啊。
1: 对对对。
0: 其实呢，就追根究底，还是如果说是严格从脏腑的角度来讲呢，那么这种糖尿病其实呢在哪？糖尿病的病根还是在脾上嘛，脾经上的病嘛。现代医学讲的医道呢，是归在中医的脾经当中的，
1: 对，
0: 尤其在中医文化这种寓意文化理论当中啊，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经上的病。那么脾经上有了病了，导致呢糖尿病的出现，同时呢，现在呢又伤了肾了，等于呢五脏当中的肾脾都出问题了，伤了眼睛又等于呢伤了肝了，
1: 对。
0: 对吧？也就是要从肝、从脾、从肾三个脏器治，这就是我们讲的，一直讲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法。你必须通过这种综合性的整体的治疗和调理呢，才能够让这个身体呢一天天的摆脱这种呢一把一把吃药，最终呢病越治越多这种情况了。
1: 对。
0: 通过黄氏膏方里面的12味药材，养脾经啊，它有一个养胰岛的作用。通过改善胰岛的功能呢，逐渐的胰岛的功能一点点开始改善呢，我们可以呢血糖非常平稳的情况下，就可以少打胰岛素，少吃降糖药，甚至有些恢复理想的患者可以不吃降糖药，不打胰岛素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通过10味药材养肾。杜仲啊、续断呢、泽泻呀、熟地黄啊、牡丹皮呀、这些药材的黄精啊，这些药材有非常好的养肾精的作用。肾精一足了以后，肾的代谢功能逐渐的恢复正常了。你们现在24小时的测定的尿的微量、尿蛋白呀、肌酐呀、
1: 对，
0: 尿素氮这些指标，或这个逐渐的，你2个月、3个月下来以后，你就能上医院再复查一下了。你看他这些指标有什么样的改善？肾的代谢功能一好了，那个腿肿的问题逐渐就开始改善了。再加上呢，它有11味药材养肝，养的是眼睛啊，眼底微循环逐渐的开始恢复。这个时候呢，眼前的小黑蚊子、小黑点不就逐渐的越来越没有了吗？因此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治法，你这个情况呢非常适合用它，你开始治疗就行了。
1: 在哪买的那个？
0: 你那样，跟场外老师联系，有免费送到家的服务的，你跟场外老师联系就可以了。
1: 谢谢您啊。
0: 好，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喂，你辛苦
0: 哎，
3: 了，给咱们人的传播健康。
0: 别客气。
3: 我呀是，也可以说是你的，老患者了。
0: 嗯嗯，
3: 因为我都将近吃10个月了，
0: 那可不就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吗？
3: 这老我天天听你老的讲座，从你的讲座电波当中传播的健康，我得不少知识。
0: 啊，
3: 你讲的话句句都是挺实在的，完挺得人心的。
0: 我们都是跟老百姓讲课，没必要云遮雾罩的。
3: 是，
0: 咱就实实在在的，病是怎么来的，药是怎么去治这个病的，给大家说明白不就行？
3: 所以说我呢。家里呢，我开始吃的，完了，我觉得说的挺好，我就先吃。吃完以后，老伴儿看我吃挺好，他比我晚1个月，他将近9个月了。完吃，咱吃好以后，我俩女儿，我就俩女儿，他那两个都是更年期阶段，一个58，一个55，就是心情烦躁、出汗呐，哪事儿？这是家庭孩子结婚这事儿，反弄的挺紧张的。后来咱们俩吃好了，咱现在全家吃，给女儿也吃。
0: 哎呦，一家四口在用药。
3: 要说您家可能有钱吧，条件好不好？啊，俩女儿都是咱老两口省吃俭用给她买，一个是人家不信，二个呢人也没有钱买。他那这年龄正是孩子要结婚要筹备那这个时候，所以说。
0: 他们顾不着这个，顾不了自己。老年人，我们这些老同志用也药方用的效果好，心疼孩子。
3: 所以说，
0: 哎，这样他们顾不着的话呢，自己买了药给孩子们送过去了。
3: 我就告诉我妈妈、爸爸，不能骗你们，我不能拿着钱去那个去耍着玩去，对不对？
0: 对。
3: 我这一次讲的好，药也好，你也看爸爸妈吃的也好，完了，所以说他俩也接受吃，但是一人都吃那个10瓶以后就停了。 那他年轻人，这夏天阳气朝上走的时候，叫他停一停嘛，都是吃不起。
0: 病情调。

0: 理得好，年
1: 他
0: 轻
1: 挺
0: 人的话
1: 好。
0: 呢，调理一段时间，调理的舒服了，他也不
1: 哎，
0: 太愿
1: 对，
0: 意吃药，
1: 咱
0: 这
1: 就
0: 是第一
1: 停
0: 个。
1: 一停，咱
0: 第
1: 们
0: 二
1: 停
0: 个，
1: 一
0: 他
1: 天
0: 用一段时间舒服了，啊，他
1: 啊。
0: 基本上呢，可以呢，停药的。
1: 嗯，完整
0: 先
1: 了。
0: 说两位老人，那是什么情况
1: 我跟
0: 啊？
1: 你说啊，我老伴儿啊是08年3月8号得的糖尿病，完事儿这些年药是没少吃，也挺贵重的。因为什么？咱不怎么吃那白药片儿，我净给他买一些哪有好的就吃，哪有就电波里传播我就给吃，咱就不说什么药了。结果血糖一直控制不住，完末梢神经也不好，脚啊走道老跺呀，老那个硌脚啊，怎的麻
0: 那
1: 疼。
0: 就有周围
1: 啊，
0: 性的神经
1: 哎
0: 病变
1: 是，
0: 末梢神经炎
1: 完
0: 了。
1: 有个大脚趾头色儿都不怎么太正常，完了我他这现在啊，服用这不将近9个月了，他这个末梢神经好了，基本都没有事儿了，
0: 那原来走走这脚麻了就得跺一
1: 啊
0: 跺，
1: 跺呀，硌
0: 就跟那
1: 的，完
0: 针
1: 了
0: 扎一
1: 这
0: 样的
1: 脚
0: 疼，
1: 趾头
0: 现
1: 往
0: 在基本
1: 回，
0: 上没有了，是吧？
1: 是，另外他那脚盖原来哈都变不是正常色儿。吉利完了，给他夹指甲的时候哈，夹手脚趾盖的时候还冒烟儿，像粉末似的那厚，所以现在也改进了，也改善了。另外，他原来尿那一宿那个夜间夜尿太多了，3泼4泼的，现在就一回呀。
0: 那用高方以后夜尿少
1: 哎
0: 了，
1: 呀，那好透了都，不好能全家吃啊。
0: 对，
1: 完了，睡眠好了，他这夜尿少，睡眠也就好了。
0: 对，
1: 完了，心脏也都挺好。原来心脏他30年前就冠心病，但是咱这些年围着我没说，我们老两口啊还是有观念的，还挺注重健康的，
0: 这一点
1: 哪
0: 能听
1: 不
0: 得出
1: 吃
0: 来，钱不是多宽裕，但是那健康方面
1: 哎，
0: 舍得投
1: 咱
0: 入。
1: 俩一点没攒下钱呐，这
0: 你把
1: 把
0: 钱
1: 这
0: 投
1: 钱
0: 入
1: 呢
0: 在
1: 都买健
0: 哪就
1: 康
0: 肯定
1: 了
0: 会有回报，对
1: 啊，
0: 吧？你
1: 所
0: 在
1: 以
0: 健
1: 我。
0: 康上投入了，最后你健健康康的，可能手里没多少存款，但是有个健康的身体，人老了这是最大的资本。
1: 所以说的，咱们挺高兴，挺感谢你的。
0: 30年的冠心病啊，那个心脏呢都恢复得非常的好，糖尿病足啊，周围性的神经病
1: 挺好，
0: 变
1: 挺
0: 呐，夜
1: 好，
0: 尿
1: 他高
0: 多呀，
1: 兴。
0: 睡眠都见好了。
1: 哎，这话他不让说，他讲话叫人笑。我笑啥？小时候9岁就给人当半拉子，懒人的小娘炕上睡，也盖不着，没有被，没有啥可困难。哎呀，我老头来疾管30多年呐。啊，我那没说，那挺优秀个人，结果小时候这
0: 哎，
1: 病
0: 这就
1: 都
0: 是从
1: 现
0: 小
1: 在
0: 的
1: 都
0: 家
1: 找
0: 庭
1: 出来
0: 条件
1: 了，
0: 有限，但是通过后来自己
1: 啊，
0: 的努力呢，这个生活发生了很大的改
1: 哎，
0: 变。
1: 所以说我就是千方百计保护他呀，呵护他，
0: 对，
1: 啊，
0: 接下来以后的话呢，给他引经药调一调，用点黄芪加肉桂。
1: 啊，肉桂儿，肉
0: 对，
1: 桂啊，
0: 把那个黄芪呢用那么10克，
1: 是制黄芪吗？
0: 制黄芪用10克，然后肉桂呢也用10克吧。
1: 啊，肉桂。肉桂
0: 对。
1: 啊，肉桂，嗯，行，黄芪、肉桂、制黄芪，是不是啊？
0: 对
1: 都
0: 对，
1: 10克呗，
0: 都10克，
1: 那
0: 熬
1: 这
0: 成
1: 都
0: 一
1: 是
0: 碗
1: 一
0: 药
1: 天
0: 汁
1: 的
0: 的
1: 量
0: 分四
1: 啊！
0: 段，2天的量。
1: 啊啊，行，肉桂哦，啊，这个那什么，我就感谢你啊，完了好多好多了，
0: 不用客气，老人家，说说你的情况，你是什么
1: 我
0: 毛病？
1: 呀，我那什么呢？我去年为什么买膏方？我跟你老说了，我说我就吃饭时候，有点没怎么高兴，就好像窝心里了似的。完事完了还不想东西吃，吃了还难受，完事还恶心，老觉得胃里呀热热乎乎的，吃完饭不敢动，一动就要都挖出来。后来我一问你那老呢，他说你吃点膏方调一调啊，我就吃膏方，觉得现在基本稳定。那完我去检查，他说有做彩超时候有气团，
0: 你
1: 完
0: 说这
1: 就
0: 个
1: 告诉我完
0: 有
1: 这
0: 气
1: 气
0: 团，这
1: 团。
0: 个我有
1: 现
0: 印
1: 在
0: 象。
1: 虽然我没做检查，但是我觉好多了。吃饭也知道响，也饿了，知道香，完了也不像那么难受了，啊，大便也挺好的，所以说呢，我就觉得，挺高兴，挺高兴的，
0: 接着这口气也化开了，老爷子那个病情也逐渐的开始恢复了，非常的
1: 都
0: 好。
1: 挺好的。另外那个睡觉哈，咱俩睡眠都好啊，这老大岁睡眠这么好，上卫生间回来还能接着睡，我觉得这是不简单的。完老伴儿一天
0: 因
1: 我。
0: 此，这老两口就是用药无数的，各种药都尝试过的患者，
1: 哎，没少，
0: 真
1: 谢
0: 正
1: 谢
0: 的
1: 你。
0: 用上这种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的这种皇家御药，都受益了。因此，老两口受益了，给2个姑娘都用，
1: 哎
0: 一
1: 哎，
0: 家子都在
1: 那
0: 用
1: 不
0: 药。你
1: 好，
0: 琢
1: 咱
0: 磨
1: 能
0: 琢磨，这
1: 用
0: 个
1: 吗？
0: 效果它能差
1: 咱
0: 哪
1: 那
0: 里
1: 钱
0: 去
1: 也不是白来的，对不对？
0: 了？对，
1: 真的好，我就因为花钱能买健康了，就值得，太值
0: 非常
1: 得。
0: 好。那你就这个情况的话呢，把制黄芪，你熬那个药汁儿的时候呢，把制黄芪顺便你再熬点儿。
1: 我熬点给我到时候的药
0: 哎，
1: 啊。
0: 你直接用黄芪用20克，20克的黄芪也是分四段，直接掺在膏。

0: 号里就可以了。
1: 嗯嗯，我打扰你了，谢谢你啊。
0: 别客气。
1: 我老两口都是15个15个。
0: 十五个这个量就可以了。
1: 嗯，
0: 再有问题你再来电话。
1: 哎，谢谢了啊。
0: 别客气，保重身体吧。
1: 啊。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1: 啊，
0: 你好好的治你们的病吧啊！
1: 啊，谢谢了啊，好，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皇室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3: 那个我们老两口子都吃
0: 啊，
3: 我们老伴儿啊，是他已经吃了7个月了。
0: 嗯，
3: 他是什么病呢？我跟您说说啊。
0: 嗯嗯，
3: 他是那个冠心病，有时候的那个出去走远道憋气。
0: 对，
3: 还早搏，
0: 跳跳的感觉那心脏咕咚一下子。
3: 哎，对了，夜尿还多。
0: 嗯，
3: 高血压。
0: 嗯，
3: 还有血糖偏高。
0: 嗯，
3: 我们这老伴吃了有半个月吧。
0: 嗯，
3: 我就问他还憋气吗？
0: 嗯，
3: 哎，好了，不憋了。
0: 嗯，
3: 他说他自己说我这个早搏呢好像是那个也犯呢特别轻，不明显了。
0: 嗯嗯，
3: 我说咱继续吃，我说真的这个病啊不是一年两年得的了，
0: 嗯，
3: 都是20年以上的了，
0: 慢病缓攻嘛。
3: 哎，
0: 而且你这个就是说即使说慢病缓攻用黄氏膏方跟用其他的一些东西，你这一比这个效果就比出来了。
3: 哎呀，找不出来这么一种药管那么多的病的。
0: 而且你别的你可能
3: 都吃多少种药，
0: 多少种药了，你都吃3个月5个月没起多少作用，你用了它以后呢半个月20天下来以后很快这种效果就出来了。
3: 对对对对，老头80了。
0: 哎呦，80岁的老爷子了。
3: 啊，我77了。
0: 嗯，那现在呢除了这个早搏恢复的好，现在这个早搏是到什么程度了？
3: 不犯了。
0: 不犯早搏了。
3: 不犯了。
0: 嗯，
3: 他已经吃了7个月了。
0: 7个月下来早搏不犯病了。
3: 啊，早就不犯了。憋气早就不憋气了。
0: 嗯嗯，
3: 夜尿也少了2次，原来4-5次。
0: 原来是5次。
3: 嗯，夜尿也少
0: 了
3: 2次。
0: 嗯嗯，好，
3: 血压也平稳地下降了。
0: 嗯，
3: 也减药了。
0: 嗯，
3: 血糖呢降下来了。
0: 嗯，
3: 测每天早晨呢测这个5.2，
0: 空腹血糖5.2，多非常非常好的血糖了。
3: 是吗？
0: 原来血糖是多少？
3: 原来有时候8个多。
0: 7个月用下来以后空腹血糖呢现在5.2正常的血糖了。
3: 嗯，还有一个事儿，
0: 嗯，
3: 就是他呀去年个就是以前啊天热呀，一出汗呢后背流汗呢，今年没有这种现象了。
0: 哎，啊，原来后背稍微一热了后背就跟浇了一盆水一样。
3: 哎，对，我听过您的那个就是广播也有一个人反馈这个那个信息，他说原来我出汗了，现在不出。我就跟老头说，我说你也这样，我说你今天没怎么出汗。
0: 啊，因为你汗为心之液，你大量的出汗那是不正常的，那是心脏的专属液体，你心血亏了，心气不足了以后出现这个情况。
3: 哦，
0: 你现在用黄氏膏方用8味药材养心的，3脏通志5脏通养，他这个时候心气心血足了，气能摄汗了，阳能统阴了，这个时候呢他那个出汗的情况自然就少了。
3: 他不出我倒出了。
0: 嗯嗯，
3: 因为我没吃，我最近刚吃的。
0: 哦，而且这老爷子用的好，等于呢他的冠心病啊早搏呀夜尿多呀高血压糖尿病这些方面这一个方子都见成效了，然后呢确实好，
3: 都见成效
0: 了。
3: 他呀原来的肺也不好。
0: 嗯，
3: 他有时候那个肺啊有啰音。
0: 嗯，有湿啰音。
3: 哎，对了，今年呢，体检的肺也好了。
0: 你看，什么叫3脏同志5脏同养啊？
3: 嗯，
0: 心肝脾肺肾都有归经的药材，黄氏膏方有8味药材养肺的，12味药材健脾的，10味药材入肾的，8味药材养心，还有11味药材调肝的。
3: 哎，对，
0: 嗯，
3: 还有一个，嗯，原来老伴尿里头有蛋白甲号2个。
0: 嗯，
3: 去年个啊。就是看他那体检表，我们有时候看体检表看不明白。

0: 那个是阳性，阳性，今年呢、
1: 嗯、
0: 都是阴性了。
1: 尿蛋白没有加号了？
0: 好像有没有？他没写。
1: 啊，那阴性就是没有了，没加号就正常了。
0: 是吗？他反都是阴性，阴性，阴性。
1: 啊，阴性就是正常的，阳性就是这个不正常的。
0: 哦。
1: 那等于心肝脾肺肾都给调理一遍，七个月用下来以后啊，就老爷子的心肝脾肺肾这五个重要的器官、哦、五个重要的系统呢，就跟换了一套新的一样。
0: 对，谢谢杨老师，有那么好的药。
1: 不用感谢，我要些还得感谢呢相关部门。不是相关部门把寓意文化代表这种药方子从轻功医案里面解禁了，这种方子原来买不着的。
0: 感谢您。
1: 哎，我只是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我给能给大家说明白，实实太在在的给大家治病，能治疗的给大家治，治不了的我别耽误大家，这是我能够做到的。
0: 谢谢您，杨老师。我再跟您说说我。
1: 好，您说。
0: 我不是最近刚吃的吗？我，
1: 嗯，
0: 从头到脚都是病。你别看我说话这样，我骨头都有毛病，颈椎、腰椎、膝盖，
1: 嗯，
0: 我是冠心病，
1: 嗯，
0: 强心性的脑梗，
1: 嗯，
0: 胆结石，别说这些个了，这个病得十好几种，
1: 嗯，
0: 那老伴说你也吃这个黄石膏方吧，那么好，后来我也吃了，我吃了呢，今天才十二三天，
1: 你有十二三天有感觉了没有？
0: 我跟老伴说了，我说我呀没吃这个药的时候，就是左边的偏头有点疼，
1: 嗯，
0: 可是吃上那么一个礼拜，我这偏头好了，不疼了
1: 啊，不知不觉当中的偏头疼没有了。
0: 哎，对了，不知不觉偏头就不疼了、
1: 嗯、这就是这种高滋剂型的药跟那药片胶囊不一样，它治病叫慢病缓攻，润物细无声啊、
0: 哎、
1: 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个病没了，那个病感觉不到了，就是这样的。
0: 嗯，杨老师，您说那个我喝这个黄石膏方，一开始啊，嗯，孙老师让我喝五克，
1: 嗯，
0: 喝了五天，
1: 嗯，
0: 喝了五天呢，我就加到十克了，您说行吗？
1: 没问题，朝外老师指导是正确的。
2: 好，你好，杨老师，
1: 哎，
2: 好，他已经吃了十几天了，
1: 吃了十来天，调成十克的量了是吧？
2: 啊，对。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5: 88.7 FM，
4: 快意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烫金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国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初阶轻便。

0: 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4: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三类是高龄长辈族，随着年龄的增加，咱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是出现退行性的变化，眼睛里的排水系统也是房角，会由于年龄的增加逐渐出现一个房角的变狭窄，特别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青光眼的发病率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高。就像家里老旧的下水道，时间长了容易出现一个堵塞，眼睛的排水管也一样，需要定期的检查，及时的疏通。随着年龄增长，白内障的发展也会加重这种病情，所以呢，长辈们一定要多留意。
3: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8: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大象鲜血商城蔻驰专场，经典特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10: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0: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0: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UCAR 光影时间，
4: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Tell me something, boy, aren't you tired trying to fill that void, or do you need more? Ain't it hard keeping it so hardcore?一个明星的诞生是由威尔·法特斯、布莱德利·库伯、艾瑞克·罗斯编剧，布莱德利·库伯执导， Lady Gaga 布莱德利·库伯领衔主演的音乐爱情片，于2018年8月31日在意大利第75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该片翻拍自美国1937年版同名电影，讲述了日渐过气的乡村乐明星杰克逊帮助一个有着明星梦的年轻女孩艾丽实现音乐梦想的故事。2019年获得第91届奥斯卡金像奖7项提名，并获得最佳原创歌曲奖。影片以3600万美元的成本狂揽4.36亿全球票房，其原声专辑连续6周霸榜 Billboard 200，单曲 Shallow 成为了21世纪首支同时斩获奥斯卡、格莱美、金球奖的3冠神曲。这部用现场同期录音撕裂假唱工业的电影，在流媒体时代重建了音乐电影的痛感神经。当艾莉最后清唱 I'll never love again 的时候，镜头掠过满墙没有售出的黑胶唱片，一个明星的诞生完成了对音乐工业最残忍的告白，我们都在消费他人破碎的灵魂。这部电影用同期录音的毛边与噪点，在数字修音时代竖起一座血色丰碑。真正的音乐不是完美的波形，而是两个残缺灵魂在声波废墟中的致命。

实的日子不能变成诗，洱海的日子却比诗更美。于洱海旁，偷得浮生整日闲，在苍山下，俯观云卷云舒，日月星云，山川湖海，而你藏身其中。北京时间11: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理

0: 11FM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1: 我是小榴莲，美味又新鲜。通关路漫漫，一堵三两天，眼看要变质，生鲜伤不起。唉，这通关路比我的刺还扎心呢。
2: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一项重大决策。
3: 生鲜货车验放完成，用时2小时28分。
1: 智慧口岸开，过关就是快。昨日枝头蹦，今天上餐桌。跨境路畅通，陆海新联动。想不到我小小榴莲也能乘着西部陆海新通道智慧口岸的东风，闯出自己的未来。
4: 开放合作路，共享胜利果，榴莲闯关，幸福通关。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

0: 式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0: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我是一滴来自深山的小水滴，今天我穿过森林，流过小溪，一路歌唱。可是慢慢的，旅程变得艰难，泥沙想拖住我，微生物想拉住我。幸好遇见了你们，净水厂为我披上防护衣，抽样检测为我擦亮眼睛，崭新的供水管网护我向前。现在我跳进你的水杯，印着孩子的笑脸，化作你杯中的清甜。
4: 您的每一口安心，我们全程守护。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滴滴净水，健康云南。
5: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磷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9: 烫青猪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9: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 所以造成

0: 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五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四类，特定疾病和药物的使用者，如果本身患有糖尿病、高血压，或者需要长期服用皮质类固醇等激素类的药物，不管是局部还是全身的用药，都容易导致出现眼压的异常波动，继而增加患青光眼的风险。这类人群在治疗基础病、全身用药或者局部用药的同时，也要兼顾眼部的检查，警惕青光眼的发生。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1: 愿梦要志眼齐方，明目二十五未完，
0: 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2: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3: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李老师你好。
5: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4: 李老师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啊，这次活动啊就三天，这后天就要结束了，就这么快吗？
5: 确实是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现在都在抢购，后天活动咱们就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呢，猛药健齐方明目二十味丸没有优惠，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也没有赠送了。我呀是真怕大家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如果您想重获光明，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
4: 是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上的十二盒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加上安宫牛黄丸六丸的优惠呀。我一会儿啊就打场外电话报名去啊。
5: 那赶紧说一说您的情况吧。
4: 好的，我就是有白内障，平时看东西总是模模糊糊的，看东西呀、都有重影。我手术呀是换了两个呀人工晶体，我用的还是进口的呀，花了不少的钱呢、可是啊这手术失败了，手术后啊我这个两个眼睛啊看东西啊都是模糊的，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眼前呢黑的红的呀都像那个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出现了，感觉呀这个眼前呢都跟那个冒烟那个感觉样的。
5: 您这情况出现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有可能形成了玻璃体液化、甚至视网膜脱落了。
4: 是啊，那时候啊左眼呢0.08，这个右眼呢都达到0.1了，老伴儿啊带我去医院又做检查了，这真的是你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了？
5: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呀、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玻璃体积血之后呢，就会出现您这种情况。
4: 哦，大夫也说了，如果呀积血呀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特别的生气，你说这做手术花了不少的钱，这病没治好还越来越严重，大夫一句轻飘飘的话呀都把我们打发了。当时啊我的医院呢一点啊都不信啊，就算是瞎了我也不做手术了，不再花那个冤枉钱了。
5: 对，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打通干眼通道。为什么猛药治眼齐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就是因为呢只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治眼病的，这已经呢形成了强大的口碑了。另外配合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不管淤堵了多少年他们都能打通。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啊也含有麝香、牛黄、珍珠，他们能共同的修复眼组织。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呢还能大补肝血，通过这三个药的组合治疗啊，我们的眼细胞呢就能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了。其实啊不是眼病治不好，是我们之前的方法没选对呀。
4: 是后来呀不打算做手术了吗？保守治疗没少吃药也不管用啊，我感觉呀我特别的幸运呢、用上这

0: 李老师的明末二十五味丸，还有乾陵顶上珠啊，和这个蓝谷牛黄丸，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啊，三个药的组合呀，效果特别的好啊。
1: 那您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0: 我用了三天的时间呢，我这个眼睛都开始排毒了，眼屎啊是特别的多，这去了十来天呢才减少。那时候啊，就感觉呀、这个眼睛舒服了，这个冒烟的那种感觉呀几乎没有了。
1: 很好，冒烟的情况没有了，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呢，眼前像红玻璃片的感觉呢、也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呀、也会被吸收的。
0: 是，用到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过去眼前的雾气才是散了，透光了，而且啊，这个小黑虫啊也少了。现在呀，你看我用了一个疗程又下来了，这个眼睛里面那些呀红片啊小黑虫啊冒烟的情况啊都没有了，而且呀、我能看个三四十米远的东西了，现在呀、我都能认准呐、你这三个药的组合了。别的药啊我都不相信了。
1: 咱不要因为呀、过去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蒙药健气方、明目二十味丸、乾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也不相信了。这三个药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赛加羚羊角、乾陵顶上珠、麝香、牛黄，还有植物药人参、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的。除非呀、失明了、只要是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彻底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0: 是啊，这次赶上啊这是大力度的活动啊，以后啊再没有乾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就想啊多买点，赶上这么好个机会啊太不容易了，能少花钱还能多拿药，还能重新地看到东西，真的比什么都强啊。
1: 您的病啊比较重，这次参加十二盒蒙药治眼气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的赠送乾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盒的优惠，我是非常支持的。
0: 是，
1: 后天呢活动就结束了、咱们赶紧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的好的好的，听你的，我现在的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要不然呢、我就后悔了。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第二重惊喜，订购八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655-0977 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林老师咱场外电话、我打了半天总是占线呀。
1: 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啊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活动，一共咱们就三天，后天呢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都在打场外电话报名，所以这个电话呢就特别不好打。
5: 真是太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谁要是不参加那真是傻。我想参加十二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的优惠。
1: 嗯，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5: 就是就这个最优惠了。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我吧是白内障快四年了，一直用着药，可这视力呀越来越差了。

0: 就能达到0.1左右，现在又得了角膜炎，医院给我开了很多药，有中药、西药、眼药水、消炎的，都没有什么效果，这视力呀、下降的特别快，这眼前的雾气呀、越来越大，越来越厚，看什么呀都白茫茫的，雾气腾腾的感觉，我自己呀都不敢出门，天天窝在家里，当时我已经放弃希望了，觉得自己呀不可能好了，直到我用上了尹老师的明目25味丸、煎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啊，哎呀，我这才真正的感觉到这三个药方子啊到底好在哪儿了。
1: 咱们的猛药健其方明目20味丸加上煎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解决眼病的三大问题，能打通干眼通道，大补肝血，修复眼组织。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的疾病啊，病根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的浑浊，所以这个眼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健其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鲜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用明目20味丸当中的人参呢大补肝血，用方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修复眼组织，通过全面的治疗，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这病呢就好了。
0: 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眼睛不疼不胀了，原来就是火燎的疼，特别怕光，疼得我呀整夜睡不好觉，我用上10多天啊就感觉疼得轻多了，最后就能睡个安稳觉，原来可不行，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清楚多了，眼前的雾气薄了，眼睛呢胀疼的那个感觉也都缓解了，不怕光了，那时候啊感觉每天都有变化，这眼睛呢也越来越舒服了
1: 啊。这个情况啊说明晶状体的浑浊呀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也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0: 哎呀，是啊，我还特意的上医院去测了一下视力，这个视力啊0.4，看啥比以前清楚多了。尹老师，要不是遇到你，我这眼睛啊就得瞎了。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力度的优惠多买点儿，即使病好了我也巩固用，以后啊还没有煎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必须得参加活动。
1: 这次啊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不仅呢能够用上猛药治眼其方明目20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鲜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们在治疗眼病方面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最好的作用。
0: 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想参加12盒的优惠。
1: 以前呢也没有鲜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所以呢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咱们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咱们治好眼睛啊，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光明老人，是未来生活当中啊我们莫大的尊严和幸福。现在的名额是严重不足了，后天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所以您这边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进行报名。
0: 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再见尹老师。
1: 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猛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

0: 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级。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6: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7: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6: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7: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6: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7: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6: 他是中医传承人，
7: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6: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7: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6: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7: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6: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7: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

0: 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跟大家讲一些跟健康有关的知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呢，国家又倡导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就是硒，那这个硒呀，说了好几天，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呀，对咱们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有了一定的概念。那这个硒呀，它到底每天应该有多少个量呢？我说了，咱们国家有一本书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那每一版和每一版呢，它都有个调整。那现在呢，2023版的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说法，他说的是12岁以上的青少年。每天的推荐量啊，最低应该达到60微克。那我跟大家讲啊，这还是最低达到60微克。那实际上在我们整个国内啊，能够达到平均每天摄入60微克以上的地方不多呀。你想想，我一直说，我说整个中国有一条缺硒带，这个缺硒带是属于严重缺硒。如果按地图上来画啊，就是从东三省一直画到云贵川，整个这么一大条。是红色的、紫色的这一条严重缺硒。那你想想，60微克听着不多，几乎是很少很少。如果说这60微克的硒放到那儿啊，就是不太纯的那种，也就跟这个火柴头那么大一点。但是呢，它在身上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我们人经常缺硒、严重缺硒，那我说了，这个黑龙江克山这个地方出现的克山病就是最典型、最典型的例子。当地人呢，如果说那个年代有那边有亲属的，或者是有了解过的，就知道那个人呢，长着长着，小的时候还没事儿，一旦过了八九岁、十几岁以后啊，逐渐逐渐的，有的人体质差的就开始早发病，好一点的还是晚点发病，但是通通的都第一个事儿，脖子开始变大。他不是说那个大脖子病的那种了啊，那是缺碘大脖子病，他这种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那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了之后，他那大脖子病是整个脖子鼓起来。缺硒导致的这个甲状腺呢，是脖子这块鼓大包，哎呀，可吓人了。那个脖子鼓起来呀，就跟那个鱼鳃一样，跟那个鲶鱼鳃一样，鼓成那么大一块，甚至往下坠的那种感觉。那大家想想，这个是缺硒第一直接导致的这个状况，就是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异常了。那咱们不讲了吗？说我们人身上啊，这个唯一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硒，而我们人呢？这个甲状腺如果一旦出现异常啊，内分泌啊、代谢呀、免疫啊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反之啊，人也就跟着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了。那么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身上啊年纪大了，莫名其妙的那种啊就怕冷，还有的时候啊这个心呢、啊、就开始出问题了，跳的没底儿，心慌啊，慌那么一阵儿或者慌很长时间啊，感觉心脏啊没有劲儿，跳不动一样了。那我告诉你，你就要考虑，这就是因为严重缺硒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从而出现的这种心慌啊、怕冷的这种现象。那你看，这个跟硒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国家规定说青少年是60微克，那孕妇呢也有啊，说我们的孕妇要量大点啊，每天65微克，哺乳期的妇女每天达到78微克以上。所以说呀，根据年龄啊，那么小孩子要再小一点的话。每天也得至少摄入25到45微克，有的是通过母乳，有的是自己吃啊，食物当中有的。那正常情况下，国家规定了，说我们每天呢别超过400微克就行了。但是呢，如果是那种高质量的有机类的硒，一天不要超过800微克。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吃硒了，你是吃含有硒的这些食物和蔬菜这类的情况下，每天别超过800。你像我们湖北恩施世界硒都啊，它这个里面那个硒啊，天然富硒，非常的量大，平均每个人达到多少啊？基本上每个人呢600-700，甚至是700-800微克的硒的摄入也不会出现危害，就是什么高纯度、高有机这样的硒。那所以啊，如果说一旦缺硒，直接间接的导致我们身体当中100多种疾病，你包括免疫功能下降、皮肤的老化，甚至有些人一过敏呢都是如此。你看小孩子。就是一种好过敏的现象，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这个风疹疙瘩 啊，就身上长那个疙瘩，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实际上现在呢，孩子们。

0: 也容易长这个东西。那吃什么
1: 行。
0: 药呢？抗过敏。那抗过敏呢，一般都是什么西司敏呢、普尔敏呢啊这类的药用上，然后过上半个多小时，哎，这疙瘩就减少了。那大家知道吧？抗过敏实际上也是跟免疫有关。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免疫异常波动啊出现的一个过敏反应，到了皮肤表面了。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重的那种全身上下都是严重的过敏应激，甚至再严重的都要命啊。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啊？您听好了，这个事儿有没有跟西医有关？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案例的，有什么案例呢？也是当时在我们中心里面，那患者，这个年龄也不小了，然后呢，在我们中心住了有大概6个多月的院，本身来的时候啊，这个状态呢就不是特别的好啊，他呢就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心慌，而且呢心脏啊憋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结果呀，来了之后给他解决了一下身上的这些问题，经过这种综合性的评估。然后到最后啊，给他开出了精准的处方，把身上这些该解决的位置、该解决的问题，咱们都罗列出来了。第一个要活血，你看咱们心脏不舒服、慌啊、不得劲儿啊，感觉跳的没有底儿啊，这个时候一定是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解决血症的办法就给他对上。那第二个，气一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气要够了，气血推动的好了，养心护心这块也能解决。那第三个。也就是说，怀疑他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心肌动力不足。我们直接给他做了个血吸的检测，结果这一检测一发现，这血吸啊有点低，而且比这个正常情况下低的还有不少。也问他说：“你这个身体这些情况啊，把这个表啊给他排好了之后，就是讲说你吃过硒吗？”结果这么一问，他点头，他说吃过。他说以前呢吃过那种硒片啊，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也是大夫说的，说不行你补点硒。结果呢这个。每次跟每次吃的这个硒片也不一样，反正都是在药店里面买的啊。说有的呢赶上了就贵，有的赶上就便宜。结果吃着吃着呢也没感觉出来哪里好不好啊，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吃的这个硒片啊，你有没有做到那种每天能够坚持吃？他说开始还坚持吃了，他说吃了个8个月之后啊，也没有感觉太明显的作用，就没有继续去坚持。他说所以啊，这个我对这个东西略微有点懂，知道一点。说人体啊，必须应该补充这个硒，但是呢，到底有什么样详细的好处，这个理论不太清楚，只知道说补硒了之后啊，对这个五脏六腑都好。你看，实际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对这个东西是能够有一定的渠道和途径有所了解的，但是了解的不全。那今天呢，我趁着这个事儿，我要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就给他讲了，我说老人家您听着啊，我说你这个呀，有一种。心源性功能不全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脏的动力啊比较差，咱们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块一定要搞啊，这是必须的。而且呢，各种营养型的东西啊也要给你用一用啊，增强你的体质。但是呢，你这个情况要配合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硒。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还是什么呀？那种好一点的啊，比市面上其他的要好一些的，叫这个麦芽硒。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三代半的硒，那个时候应该把它称为三代了啊，就是比这个亚硒酸钠一代的，还有这种啊硒化卡拉胶二代的要好一些。那么用到的是三代的，那三代的这个麦芽硒，每一个粒里面含有的这个硒就达到了多少？80微克以上。那大家想想啊，我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里面，每个人平均50、60、70啊，到100多到200多，这就已经是个标准值了。那再给他吃上这个，那我告诉你，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硒的量，基本上就够了。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

0: 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所以说呀，正常的药给他用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现在啊，根据你的这个血稀程度来评定你这个缺稀的情况有点严重。我说现在这个稀啊，你正常吃。我说你怎么吃呢？我说你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我说你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两天吃了三粒，3840微克。这样的话呢，平均一天120微克，量就多一点了。哎，我说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我说你这样吃上2个月，两个月过后你再改成啊每天一粒。我说咱们呢期待这个效果。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说了你也别生气，你也别害怕。我说你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心脏的动能越来越差，心肌细胞的活力越来越不好了的时候啊，我说可能造成心源性的猝死。我说有危险不怕，我说咱们呢及时发现危险，咱们呢及时给他应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着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个药用上的时候，我说心脏的问题就能控制得住，还会有所减轻。我说再把这个硒加到里面去，合到一起来用。我说我告诉你，2个月咱们看结果。哎呀，他也很期待。就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很乖啊，每天呢就这么吃药啊，合理的运动啊，加上我们中心里面科学的饮食啊，哎，他这个时间呢坚持的非常好。2个月过后再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的时候，当时在做体检的时候啊，哎，他当时自己状态就不一样。结果呢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因为我呀绝大多数都是晚班嘛，到了晚上了，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啊，是9点多了，我在那块儿整个所有的这些病例啊，我在审过了之后我要存档。因为一般情况下从8点到11点这个阶段我都是在整理病例，或者说有一些患者特殊的问题啊过来找一找我，或者有一些复诊的他们也都来。因为整理病例是随时能整理的啊，也不用说我刻意的，谁来了我就把手里的活放下就可以了。结果他一过来一见到我呀就笑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现在啊让我这身体啊上了大台阶了。我一看呢，我就说，我说检查完了，他说检查完了，他说你看第一个月检查完了之后啊，就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率比以前要好多了，而且呢我这个睡觉啊还有吃饭呢都比在家里面的时候好很多。那再有一个呀，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啊比平时要有劲儿了，而且呢身上有的时候发痒的一个劲头啊比以前少多了。他说你看现在是2个月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跟我有个约定啊，你说2个月过后啊这个身体会有一个好的变化，然后呢2个月过后那个硒啊改成一天一片。你看我这2个月的时间我都按照你说的啊，这个第一天吃一片，第二天吃2片，然后呢保证了2天吃3片，我就这么吃。你看今天呢这些检测结果过来了，我给你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想跟你聊聊我的心里话。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来你把那个先把那个报告给我。这样的话他把报告往这一放，我一看，哎呦，二位改观，这个心脏的供血量啊照着这个检查报告来看比刚刚入院之前啊要好太多了。你看刚来的那个时候啊，自己把身体这些情况跟我们也说了，感觉没劲儿啊，凉啊，啊，我们检测报告出来了之后，心脏的动力也不足啊。就这短短的2个月过后，现在明显的看到报告上，他的心脏的供血量比以前提高了20%还要多。

而且心脏的动力也比以前快了。原先呢，那心脏一般情况下就是55次、56次，多一点的58次。结果2个月的时间，现在心脏的心跳基本上稳定维持在65次。这一下子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心脏啊，有些时候它不工作，慢，跳得不稳当，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没劲儿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心脏一没劲儿了之后啊，你想想，心脏跳得越来越慢、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整个全身上下所有地方的供血都会开始出现供血量的不足。一旦供血量不足，我跟你说，人呢就会出现什么？血液流动的少了，心脏搏出的量少了，整体量循环的量少了，这个时候热量带的就不够。所以，一般心脏出问题的第一现象，这些人要不然容易出汗，要不然容易怕冷啊，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经常感觉到心慌的、怕冷的、流汗的，你要注意，这些情况都是心脏机能、心脏动能不够的一个表现。这个心脏跳得越来越差啊，劲儿越来越小。我跟你说，你其他的地方都容易被连带性的造成血液滋养不足，这些其他的脏器都被心脏的这一个问题连带性的影响，出现功能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心作为君主之官呢？就在于此，它是统领全身之血呀，整个身体的营养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呀，整个身体的氧气啊，甚至包括你吃进去的药，都得要靠心脏的搏动，靠血液传输带动全身各处。你就说这个心脏功能重要不重要吧？结果你看他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个心脏的问题，2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初步的成效。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孟非老师啊，孟非大夫啊，你们这儿确实不错，名不虚传。”他说：“你看，你给我用的这些药，在外面呢，我都很少见。”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我们中心里面呢，跟外面的医疗机构有区别。我说我们这个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首先呢，我们是针对慢性病；第二个呢，我们是针对这些老年人的慢性病，长时间的了，都是至少得有个20年甚至30年的病程了。”我说：“你想想，用普通的药物，我说在外面的医院都有。”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即使用到和外面一样的药，我说我们也要用这种定制的。我说你没发现吗？你吃的这个几个东西上面都带着字儿呢。我说你注意过没有？他说这个没太注意，但是确实见着个优什么。我说对，那个叫优颜诺。我说这个是只要中心我们定制的都有这个。你看你用那个补气那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个羊胎盘，我说那上面就有吧。我说你吃的那个硒上面都有吧？啊，他说对，这个我想起来了。他说反正我就记着有你们这面这个字儿。我说您记住了，我说定制的跟普通的就不一样。我说你就回去好好吃。他说我这确实要好好吃啊。他说我来这儿了，我是抱着决心来的。他说你看在别的地方啊也吃过药，也住过院。啊，时好时坏，不能说人家没有作用，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也是听别人说到你们中心厉害，我就想着在你们这儿啊，一当疗养，二当治疗。他说没想到短短2个月，这个症状减轻了。他说我现在自身我都能感觉到，我抬胳膊走路啊，比以前略微轻快了。我说你这就是供血变好了。我说你本身心肌功能就下降，心肌功能一下降，供血量就不足，供血量不足，我说你身上其他脏器就没有血，没有血，我说你就没有力气。我说你看这不连带的吗？我说你现在的状况会随着时间来说一天比一天好。他说我还得给你报告个情况。我说您说。他说以前呢，我就经常有的时候感觉身上好痒痒。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说家里面来看我，他说你看这个我在这住着，他们也给我打电话问问。他说那天来了之后啊，这个外孙子跟着一起来的啊，14、15岁了。他说这我这外孙子啊有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他说第一个有的时候啊容易流鼻血，他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流鼻血。你看说这个小孩火力壮流鼻血，说长大点好了啊也没有太在意。他说还有第二个情况啊，就是有的时候一着风啊身上有点汗，一着风啊就长那种疹子。他说这个事儿啊也比较常见。他说："你看，一般情况下就吃个抗过敏的药就解决了。"他说："那天来，你说这个开着这个车，结果呢，那车里面呢这个就比较热，然后到了这面呢，一进院子有点凉，进到我这屋里面呢，开着空调啊，结果一下就感觉那个身上就开始了长了2个。他说不严重，就长了2个，长在脖子这个位置了，一看就知道嘛。结果呢，当时啊就说着没带这个西司敏。"嗯，咱们中心里面又没有这个东西，也问那个护士了。所以我后来我一看，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他说我自己就感觉到，我这段时间呢，身上这个皮肤。

不干痒这个情况啊，哎，就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他说以前尤其是下半夜，有的时候痒痒都能醒了，醒了抓两下再接着睡。他说我就琢磨着，是不是这个我这个现象啊，跟吃这个药有关呢？你上次也说那个硒比较好啊。他说我就给我这个小外孙呢，就当时就吃了2粒，我就想着年轻嘛，小孩子嘛，是不是比我这个身体啊要好得多？多吃一次应该也没有坏处。结果孟非老师啊，我给你汇报一下。吃了15分钟左右，我这个小外孙子脖子上长的这两个风疹团儿，不到15、20分钟，基本上就减轻了，而且就剩薄薄那么一层了，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他说：“你跟我说一说啊。”他说：“吃硒真的能够解决这种风疹吗？解决这种过敏吗？”他说：“这个是他自己就好了，还是说我给他吃了这两片硒呀，起到了这个作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就笑了。”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次呢，我说我就当科普，我说我把这个事儿啊多给你说几遍。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身体当中免疫调节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我说这是一个事儿。我说如果说我们人呢经常容易感冒的啊，病毒感染的啊，口腔溃疡的啊，包括这个出现风疹的，我说都是这种身体当中的免疫波动。我说中医里面叫风，是吧？我说西医里面呢，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我说这个都不算事儿，为啥呢？我说你刚才说了一个数字，我说你这个小外孙14、15岁的年龄，我说这个年龄啊，正是身体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这个小孩子一生当中啊，长得最快、生命力最强的时候。我说他这个时候就跟那个竹笋一样。我说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你看那个竹子啊，这个看着长。嗖嗖的长，那竹笋你今天看露个头，明天看1尺多高了，一晚上长那么长，为啥呢？它在急速的生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快。我说，尤其是个小男孩啊，也是如此。我说，十四五岁的年龄是急速发育的，有些时候十四五岁的孩子长得跟成人那么高，甚至1米8、1米9。我说那个个头也长了，我说就是脸上看着稚气未脱的那种状况。我说你想想，他能长那么快，小孩子甚至有些时候啊，因为快速的长个，都会出现那个小腿呀。那个肌肉痛，包括这个生长痛的骨头痛，就是因为长得太快。反过来呢，身体当中啊，你孩子长这个越快的时候，他越瘦，啥原因呢？他营养都长升高上去了，哎，所以说他肚子都是空的，你摸那时候孩子肚子都是瘪的，又特别能吃。反过来呢，他的免疫功能是追不上他的生长速度的，哎，很多小孩子免疫功能是追不上生长速度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态是在快速的生长。但是呢，身体当中的供血呀，啊，包括这个免疫功能呢，它跟不上，所以说它有个小脱节。这个时候青少年就很容易出现几个有意思的病。我说我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青少年十四五岁最容易长的几个病，第一个水痘。我说很多小孩子长水痘啊，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长。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13岁、14岁、15岁这个阶段，我说发病的特别特别的高，有的时候啊，甚至能达到50%。我说很多孩子都是13岁、14岁、15岁的时候长的水痘。我说这水痘是什么？就是跟免疫有关的。我说当时身体当中的免疫力强啊，都有这个水痘病毒啊，是压制住了。我说为什么出痘子呀？啊，出水痘啊？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免疫快速的提上去，没跟上生长的速度，结果呢，他跟他的身体不匹配了，压不住水痘病毒了，一下子就发出来了，身上长痘。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就是过敏。我说过敏反应就是这种。免疫功能一高一低，一高一低，有的时候特别高，还飙上去了。它要跟着它生长速度啊，有的时候又降下来了。这种一飙升，我说一下子就过敏了。这一过敏，最明显的就长在皮肤过敏。我说你看到的是皮肤上面长了几个风疹团。我说实际上啊，它身体内部里头啊，脏器里面都在长的。我说你告诉我，体表上长的这些只是你肉眼看到的。我说你，我再告诉你，你看不到呢，里面都有啊。我说皮下都有啊，我说只是说的，咱们现在呢用药方便了啊，药也多了，而且呢解决的办法也多了。我说所以说，只要是能够解决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或者降低免疫的，或者提高免疫的，它都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突然之间青少年出现的风疹。我说你看他这个就属于什么？就属于这个免疫功能出现了当时异常的一个波动。我说你这个硒给他用进去，首先你现在吃的这个硒是好的，是属于有机的。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呢，这种硒的吸收率非常的快啊，它是通过植物转化的，变成了有机的了，而且青少年呢，胃肠蠕动的快，吃进去了，吸收的也快，

0: 吃进去了之后，它进入血液跟你进入血液完全不一样。我说你呀，要完全吸收你吃进去的一个锡片，你得照着30分钟到1个小时。我说一般青少年10分钟就能够吸收了，吸收进入血液了，随着血液循环，我说马上就能够渗透到体表。我说你看为什么年轻人摸着身上是热乎的，体表的供血量大？我说为什么老年人摸着是温的，甚至有些体表都凉？我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体表的供血量低，所以说皮肤在抽抽，年轻人皮肤在鼓溜，所以说来得快就在这儿。我说快速的给他定住了。我说不只是你，你听好了，我说包括年轻点的7、8岁的小孩，再大点的10几岁的孩子，20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说30多岁的人起这个风疹团的，你就把这个锡给他用上。我说我告诉你，快的15、20分钟就见效，慢的啊半个小时。这个风疹团慢慢也就下去了。我说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解决免疫功能的。我说不只是这个呢，我说经常用这个锡抗感染，你像什么流感呢、啊病毒啊肺炎呢、啊这类的，只要说是跟传染性的这种细菌病毒有关的，我告诉你，我说都有效。我说你看对你孩子这是小事儿，我说现在呢是对你来讲出了个大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啊？我说就是让你这个心脏的动力提高了。我说锡这个东西进入你的身体，它首先就会要变成这个人体能够细胞完全利用的谷胱甘肽。我说这个硒的纯度越高，有机活性越强，变成谷胱甘肽的功能啊就越好，越好了之后就增强你的动力了。我说人本身心脏是第一搏动器官，第一输送器官，心脏都是空的，来了之后啊更容易被心肌细胞吸收。所以说我说任何一类的心脏病，实际上都是跟它动力不足有关，你就是血管堵着。或者过去的血少，如果你使劲挤一挤，那血不也过去了吗？我说解决所有心脏的功能问题、动力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第一件事养护心，把心脏啊养好了。怎么养？增强心肌细胞活力，增强心肌细胞活力。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物质，就是这个硒。你听好了，无论是任何一种冠心病，无论是任何一种心脏的症状，什么心慌、胸闷、挤压、压榨、心绞痛、疼痛、憋、心律不齐、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等等。只要是跟心脏有关的病，你听好了，用上硒都比不用要好得多。我说，你看你这个就是个实际的案例。我说，不是你一个人啊，我说很多人用完了硒，尤其年龄大的，一般2个月它是最快的，就能够见到心脏的功能，在比以前这个对比上，要比以前好得多得多。我说你这次啊，你心里有底了吧？他说有底了。我说你接着吃。我说这回啊，咱们做了这个检测报告之后，我说你下一回从明天开始。我说你就每天一片，你坚持吃好不好？我说这个你要长期坚持啊！我说这个也不贵，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心里面卖一瓶，是一个月的量。我说你就拿着吃，这个东西呢，吃完了拧紧了就行了。我说这样的话呀，好好的把这个锡一直补下去。我说你住多久啊？我说我不知道，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感觉好多了，我们也评估好多了，你再出院。我说等你出来之后，这个锡你也得一直吃。他说：“你放心吧，孟非老师。”他说：“你说的这个我都记住了。来你们中心呢，我心里踏实了，有底了啊，我不害怕了。”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一天天状态比较好了。那我后面呢，更听你们的话。你看，这就是硒呀，对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重要脏器，心脏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

0: 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3: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4: 那说到补硒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切记，就说别的东西呢，你多吃点少吃点没事儿，产地好不好问题不大啊，量大点就行了。但是呢，硒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乱补。为什么啊？因为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如果说补硒你补不对、补不好，是有一定毒性的，吃的超量也是有一定毒性的。这个东西啊，它好处有好处，但是呢，一定有严格的标准。那首先第一个呀，咱们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好的，你可以多吃一些富硒的食材，但是呢，这种啊，你别乱买，咱们最好到产地去买。你像产地的那种富硒大米啊，啊，富硒的面粉呐、啊，富硒的豆子呀，包括这个含有硒的一些蔬菜和肉类啊，这个是可以吃的。那这类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高富硒地区特有的这么一种地方特产，咱们可以用一用。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价格比较高。如果说咱们距离这个富硒地区不是特别远的，咱们就有这个便利条件。那再有啊，家里面在那边啊，有一些什么亲戚朋友啊，啊，就在当地工作的，咱们可以让他们邮寄一些，这个事儿是可以办的。那如果说咱们达不到那种每天吃高富硒的这种食材的话，那咱们就要吃这种补硒类的产品。实际上现在啊，市面上补硒类的产品呢，种类比较多。你看现在我在外面我都见过有什么补硒的粉，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做的，反正呢说是这个东西能补硒啊，又叫硒粉。那这个东西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里面有没有呢？我敢保证它里面绝对有硒。这个没有硒啊，它也不敢出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多少硒，硒的含量是多少，吸收率是多少，这个就难保证了啊。这类的硒啊，我的建议来说呀，尽量的不要去用。那如果你要去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到药店里面去找。那到药店里面呢，有几类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给这些准备补硒的老年朋友们做一个参照。那首先第一个，有的药店里面有，有的药店没有啊。这是第一代的硒，叫亚硒酸钠，这类的硒属于药啊。那这类的硒呢，还是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的一个事儿，就这类的硒啊，它属于救命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在严重低硒地带，同时呢，我们已经有出现了严重缺硒所导致的什么骨节变大啊，脖子这个甲状腺变大，然后呢，心源性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脏肥大肿大，然后眼睛都鼓起来啊，这种情况的，那我跟大家说，你是为了要救命的，要再不吃就会出现心源性猝死的，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没有毒，先把命救过来要紧啊。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胳膊要是不截肢就不行了，结果呢截肢了容易感染，那大家想想，只有活人才有机会感染，死人是没有机会感染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手术别说什么止血不止血，什么消毒不消毒了，砍下来再说呀，要命啊，命重要啊，保住命才是一切的根本呢。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也得用，但是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很多药店里都见不到这个东西了。第一是便宜，第二个它这个毒性真的大，因为它属于无机硒，无机硒用完了之后啊，对我们其他地方的脏器的损伤很大的，因为无机硒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剩下在药店当中啊，你就能够见到有一些是属于食品级的硒，还有一些是蓝帽的硒，这是主流的。那这两个类的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听好了，一类的叫那个膳食性补硒，就是硒片啊。这类的硒片里面呢，绝大多数含的就是什么？大家听着，一是硒化卡辣椒，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那这个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要需要测定。那首先有一个排除法，就是一定把这个硒化卡辣椒的这一块给它去掉。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啊，当时确实也是比较先进了，但是呢是在当时，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就已经挺好了，但是呢它只能做到一个半有机硒。大家听清楚了，就说这个半有机硒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它里面含有带有一定的低毒。这种啊， 对一些身体不敏感的人来

那没问题，可以用的，起到一个补硒的作用。西瓜卡辣椒也是个好的技术，但是咱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对这个硒敏感还是不敏感。如果你是不敏感的体质，用了就没事儿；一旦是敏感性的体质，它这个里面的脱毒系数啊，达不到那么100%。就说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西瓜卡辣椒的东西能够做到100%的完全脱毒，那怎么办？也就是说咱们不敢赌。你如果是敏感性体质，你吃了时间久一点，可能这种重金属沉淀量大，你就会造成一定的重金属中毒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做一个谨慎的选择。所以说，咱们既然说没有参与那种赌博性的心理，那咱们就尽量不要用这种第二代的这种西瓜卡辣椒这类的富硒类的产品，其中无论是食品级的还是蓝帽保健食品级的这类的，咱们尽量不选啊，尽量不选。那如果说你能够见到那种100%安全有效的西瓜卡辣椒的，这个选了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咱们尽量能选第三类。那第三类呢，就是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级的了，这类的就是什么麦芽烯啊、酵母烯呀啊，这类的烯就相对来说好得多了。那么相对于麦芽烯和酵母烯啊，它这个批文和批号就有关系了。什么关系呢？首先它是食品，它食品的情况下是 QS 这类的，是国家食品的一个安全数值啊。这个只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大肠杆菌呐、啊、啊念球菌呐、啊、等等这类的菌群，它以这个为标识准。所以说它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烯，可以不做食品标注，也就是说它上面不允许，也不用写说明的。它什么呢？它只是吃的，就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面包啊，相当于你吃了一个豆包，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饺子，它就是个食品。从食品的角度，能不能补硒？我告诉大家，可以，食品是可以补硒的。你吃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啊、富硒的水都能补硒啊。那这种食品级的压的片呢，或者是凝胶糖果呀，也能够补硒。像什么富硒这个带硒的这种什么酵母烯、麦芽烯，食品级的也能补。可是它上面没法标注啊，没法标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不受国家监管，食品里面是不受国家监管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里面你多放也可以，少放也可以，它只查这个安全指数，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有没有什么毒化反应。如果说没有毒化反应，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就可以批了。这里面可以放0.01的微克的硒，也可以放到1000微克的硒，那它就是企业的事了，企业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所以说这类的补硒的东西啊，那就得碰到良心企业。如果你要碰到良心企业，哎，这个里面加的硒量多，你可以吃的，它甚至不比这个带蓝帽的硒要差。但是呢，如果说不是那种只追求利润的，那就是价格定的也低，含量也低。所以说呀，建议性的这种，不明白的、不太了解的纯食品级的第三代的有机硒，像这个麦芽烯、酵母烯啊、啤酒烯啊这类的，能不选就不选，因为咱们心里没底。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在药店里面去买这个硒，你就买什么样类型的？我给大家听好了啊，就说哪类的相对好一点，大品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一定是带蓝帽标识的。什么叫蓝帽啊？就这个保健食品就属于蓝帽。这个蓝帽啊，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批准的。这类的给批准的，它这个里面就有个硒的参考数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报批的时候叫报批。报批两个东西，第一个它什么作用？这个蓝帽的保健食品是允许批准有功能功效的，这是国家规定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它到底什么作用？第二个就是这个里面含硒的含量，它必须做一个明确的标识，如果不做明确的标识，它就属于假冒伪劣，它就属于违法违规啊。这两点就给了我们消费者一个好的技术参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第三类的就是也是第三代的啊有机硒就可以选了。蓝帽的啊，大家听好它的基础条件。第一个，蓝帽必须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的保健食品蓝帽的标识。第二个，它这个里面必须是写的麦芽烯或者是酵母烯这类的烯可以选，就是这满足这两个前提啊。第三个，你看它这个服用量，服用量里面写的是每一粒或者每一片或者每个胶囊里面含有多少，含有多少。如果说每一粒里面含有个30微克、50微克的，这就属于可以的了，就可以用了。你多吃点就行了，你吃上2粒、3粒。但是如果它规定说每天只允许吃一粒啊，一粒里面含有30或者50微克，那这个就别选了。为什么？它含量低，含量低它就纯度低，纯度低它就证明什么？脱毒脱得太厉害了，把一些有机硒的活性给脱掉了。你这类的，它只是说里面的硒你要多吃了，也不一定达到那个吸收率。为什么？因为脱得越狠。水溶性越低，水溶性低了，进入我们身体吸收不到，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要。

就选这一点，就是说单片儿里面含量比较高的，一般来讲60到80微克的含量的就算好的了，一天吃上这么一粒的就足够用了，就这一类的满足这几个条件，然后再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什么呢？就这个批文是离现在越近越。

就是年份，就是哪一年批的，它那个年数就要写上。哎，大家听好了吗？每一年就是年月日，它前面那个数字号就是这个意思，就写上了。也就是说，是越早的越没有现在的好啊，越新的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技术都是更新迭代的，也就是说，技术只会往前突破，不会往后倒退。所以说，你去看，如果说你选择这个锡啊，是第三代的，包括这个里面是麦芽锡或者啤酒锡或者酵母锡都行的。然后呢，每一粒或者每一片的含量，锡的含量达到60道微克或者80微克的，这就算好了。剩下的就是第四个选择，就是你看批号，是1998年的，还是2003年的，还是2005年的，还是2010年的，还是2015年的？你要去看，离现在越近的越好，因为离现在越近，就证明它这个技术就越先进。啊，因为我们中心里面以前也是如此啊，我们最早用到的就是2006年的啊那个锡，那个时候那个好多年了嘛，你想想这都20年前了嘛，是不是？2006年的那个时候的锡，那个时候的批文也是个蓝帽的，就是麦芽锡就很好了，就属于真正的第三代，那个里面含量就是80微克，在当时那个时候啊，20年前呢，基本上是做到了当时在国内啊这个锡顶尖了，然后呢就这一用。就用了好多年，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我给大家说清楚，一直到了2004年，2004年这个企业的技术更新了。你算算呢，06年到2024年，这多少年的时间？这是十大几年的时间呢？是不是？它这个技术更迭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很难的，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今天一研究马上就成的，因为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是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财力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成本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怎么一个突破呢？这个企业它把这个锡由单纯的锡变成了提取锡，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锡只是一个微量元素，那这个微量元素从自然界当中提取，是从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是从药材当中提取都可以，提取出来的这个锡就已经能够直接应用人体了。只是说它的活性和吸收率到底高不高，毒性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现在呢，我们研究发现了，我们这个硒啊进入身体之后，必须要变成什么谷胱甘肽，这个东西才能够直接作用于细胞，给我们的细胞填充足够的活力动力。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老先生，为什么说他心跳跳得不好啊？感觉浑身没劲儿、发凉啊，心头发慌啊，就是因为你心里跳的没底儿，你心脏没劲儿，你吃什么心脏有劲儿？辅酶扣十给心肌增强营养的，不是给心肌加劲儿的。给它增强营养，只是说让心肌细胞的营养多了，它保持这个正常的健康的状态，而不是说治疗心脏。解决心脏是给它加动力，这个动力像柴一样，给它加油一样。这个辅酶扣十是给心脏加营养的，它加强不了这个动力输出。心脏动力每一次使劲儿的时候，它必须有劲儿，这个劲儿哪来？谷胱甘肽跟硒就有直接的关系，而硒就能转化这个，而不是说它只对心脏，是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想让这个细胞的活力增强，要想让这个细胞的动力增强，要让它变得有功能啊，要让它变得有劲儿、有力气，你就得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实际的源头就是硒，那这个硒它要转一次才能够啊吸收了之后，先要水溶性，在身体当中水给它溶解，溶解完了之后吸收多少硒，才看你自己。你打个比方来说，这一个硒你吃进去了是100微克，它水溶性只能达到60%，那你实际上进到身体的就是60%的硒，就是60微克，是不是？那如果它的吸收率是水溶性达到50%呢？那你吃100微克的硒，它就50%了，就50微克了。你吃一粒80微克的，那么它的水溶性50%，你算算5×8=40，你就吃了40微克的硒，你的量就不够了，还不能多，明白了吗？因为你它吃的太多了之后，你不知道你能吸收多少。因为这个里面它是在报告当中不显示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得找这种高活性的、高吸收率的、高水溶性的，而且还要完全低毒的啊，或者说完全无毒的这一类的，才是我们真正要补充的硒。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企业呀，你想想这么多年了，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吃，包括我们家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吃。结果他这更新换代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换了，换成什么了？他这个硒就变了，变成什么了？他现在这个叫半谷胱甘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下子从第三代起，一下子从第三代的起，跨了半个阶层。我不说了吗？我说什么叫第四代起？完全水溶性，达到100%，这就是第四代。那现在这个起变了，变成什么了呢？我说它变成了三代半。三代半的意思啊，就是它比第三代能够溶解的还要多，而且吸收率。

还要好，而它吸收率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它变成什么了？变成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这个硒都已经改名了，是从植物当中啊这个提取的硒，在恩施啊直接采集的这种植物的有机硒，这种植物的有机硒就比这个酵母硒和麦芽硒还要好了。好到哪里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酵母硒和麦芽硒是把这个无机硒转变的，转变成半有机硒或者有机硒的。而现在恩施的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呢？它从植物当中直接就能够提取了，就像从恩施的西红柿里面、西兰花里面、黄精里面、葛根里面啊、党参里面、藤茶里面，还有这个豆子里面，就能够直接的提取到植物当中的有机硒。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技术的一个更新迭代了。也就是说中国在硒的研发和应用领域是全世界第一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又把这个硒做成什么了呢？从这个硒里面直接提取的甲基硒代办啊，叫谷氨酸。重说一遍啊，从这个硒里面，从植物的有机硒里面直接提取的叫硒，又叫 L 硒甲基硒代办胱酸片。从这个里面直接在硒的原料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提取，一下子就把这更新迭代又提高了半代。也就是说它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人体当中硒转变的谷胱甘肽的一半的半成品。也就是说它现在进入身体，你原先你是要转化成谷胱甘肽，要先吸收，要先水溶再转化，它有个费劲儿的过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给你个东西，然后你嚼了，嚼完了再咽下去。现在就变了，变成什么？我给你东西，你直接咕噜就咽下去了，不用嚼了。不用嚼了之后就省事了，省事了之后在身体当中的利用率就高了，这一下就把这个硒的水溶性提高了一下子大截啊。这一大截提完了之后，它的原料提高了，它的技术提高了，那我们人的吸收利用率马上就提高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里面不像别的东西了，别的东西你先要溶解，这硒你先要溶解一下，溶解多少就吸收多少，现在这个东西是在体外通过技术就已经溶解完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原先你吃进去了100微克的硒，你只能溶解50%到60%，你就等于吃进去50微克。那现在这个是在你体外就溶解了，变成了半谷胱甘肽。这个一半的溶解性实际上在体外完成了，在实验室当中完成了，在车间里完成了。完成过后进入我们人嘴里面，进去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意思？就等于这个里面啊，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半的有机硒，就是我们中心里现在用的技术提高的，2024年这个技术达到了，就是最近，你看它是此时此刻目前全中国硒的同类产品当中最近的一个品儿，没有比它再近的了，也就是技术最先进，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批文最先进，最早离现在最早最近，也就证明啊，这个技术上绝对是当今为止啊。目前来说最先进的了，这个是无可厚非。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啊，它不是那种跟其他市面上那些硒一样了，它的级别代数比那个高了半代。啥意思呢？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火箭原先能飞1000公里，现在咱们第三代半的火箭能飞多少？能飞1500公里。那一下子技术领先了，功能就变得更好了。原先呢，这个硒啊，你水溶啊，然后呢人体吸收，吸收完了之后要转变，转变成什么呀？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现在不用了，现在变成什么了？现在是它已经直接做成了半谷胱甘肽了。也就是说它在体外没有吃之前，它从所有的恩食的植物当中提取的有机硒，这作为原料了。也就是说别的地方连有机硒还是好东西当成品呢，这个呢，这个恩食的植物有机硒已经成原料了，在这个原料的基础上从这里面进行提取，提取出的半谷胱甘肽，这一下子代数提高，然后啊，它这个加到片里面的这个就变成了全溶了，也就是说你原先那个溶解呀是在身体内产生的，这个溶解率就受环境的影响。那现在呢不用了，现在这个一片里面有多少就是多少，这也是一个技术的壁垒，现在在2024年就被打破了。现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就这种硒，就是说别的那种硒，一片上标注着60微克、80微克，进入你身体当中最多吸收60%到70%，最多了，因为它的水溶性达不到100%，只能达到50%到60%。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变了，就是在外面开始溶解了，溶解能成什么样呢？溶解成半成品，人吸收的那种谷胱甘肽的一半。这个时候啊，人的吸收率变成这种半成品的时候，人的吸收率就变成了100%，不是说这个东西的水溶性100%，是我们想了办法在外面就是。

0: 让它溶解了，然后变成人体要吸收的半成品的谷胱甘肽的原料。这就是硒的技术迭代的更新，从而啊，那进入人体，我跟你说，你吃进去是多少就是多少。那现在呢，这一片的规格呀就定好了，什么规格呢？一片里面含有1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啊，国内来说能够做到100微克及以上的很难。有人说真有这么难，多加点就行了呗？那不是，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它原料特殊。什么原料特殊呢？无论你是怎么提取，你也解决不了硒，它是属于一种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别的东西你跟它混合到一起啊，很容易产生反应。不是说进入身体当中反应啊，就是你在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反应。很多东西啊是不清晰的，很多东西呢跟硒结合到一起啊，它保质期就会变。没有一个会因为里面有硒保质期变长了的，都是因为里面有硒，这些东西保质期变短。你要是纯硒，除非是无机硒，有毒的那种亚硒酸钠，这个硒你可以放的时间长。但是呢，一旦这个硒经过提取，它的保质期就都不稳定。所以说，你即使说你想做高含量的，做特别多的，除非你个头变大，但是呢，你混合的东西放里面越多，对这个硒的利用率就越有影响。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呀，一下子达到这种程度之后，是划时代的。那么就给了一个补硒人群呢，一个明确的方向，因为它盒子上也写了，国家批准的，适合于各类的缺硒人群。什么叫缺硒啊？我告诉大家，你眼睛不好了，是因为你眼睛细胞啊变得不完整了，这是因为缺硒造成的。你心动力不足，心跳的没有劲儿了，是因为你心脏的谷胱甘肽缺乏，导致心脏跳的无力啊，乏力。出现心慌、胸闷呐、发冷啊、房颤呐、早搏呀、严重的心绞痛啊，这一类的也是跟缺硒有关。你包括我们肝病，我们肝脏功能不好了啊，这个里面会存积到很多的重金属，变成了一些什么病毒性的肝炎或者重金属出现的肝病，包括一些化学性的肝损伤。我们现在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医院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很多的论文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只要是你能够大量的把硒元素进入身体当中去，对各类的肝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作用。大家听好了，逆转作用。你像酒精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上长囊肿的、胆囊炎的啊，包括这个胆管这块有炎症的等等，一切的肝胆的问题，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能够每天保证有硒的摄入量，都有效。那么普通的硒对这个肝病都有效。所以说呀，在这个要点当中，包括这个国外的论文当中就说了，说硒是属于肝病的天敌。你听听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对某一种肝病，而是所有的肝脏的问题它都管，都是因为跟肝脏里面的硒的缺少有关。这可不是我说的，很多因为长期缺硒导致肝炎，最后慢慢变成硬化了、结节了，肝脏里面长囊肿了。但是呢，把这个硒只要补上之后，就发现了啊。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硒可以使肝炎的病人的病情好转，你就由此可以推断，硒这个东西在身体当中的作用非常的大。那么同时呢，医学杂志也说了，硒还被称为天然的胰岛素，啊，还是抗衰老的明星，而且呢，跟生殖有直接的关系，全身细胞都需要硒。所以说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别着急，慢慢的听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每天给你们讲科学补硒的方法，大家说好不好啊？到时候啊，真正通过科学补硒，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的5月17号都是补硒日啊，我们要听话呀。所以啊，硒用的越好，用的越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越大。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到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 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

0: 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
1: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2: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5: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每天呢跟大家讲一些跟健康有关的知识。那这几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而且呢国家又倡导补充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那就是硒。那这个硒啊说了好几天，我相信呢很多老人家呀对咱们这个补硒这个事儿有了一定的概念。那这个硒啊它到底每天应该有多少个量呢？我说了，咱们国家有一本书叫《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那每一版和每一版呢它都有个调整。那现在呢2023版的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说法，他说的是12岁以上的青少年每天的推荐量啊最低应该达到60微克。那我跟大家讲啊，这还是最低达到60微克。那实际上在我们整个国内啊能够达到平均每天摄入60微克以上的地方不多呀。 你想想，我一直说，我说整个中国有一条缺西带，这个缺西带是属于严重缺西，如果按地图上来画啊，就是从东三省一直画到云贵川，整个这么一大条是红色的紫色的，这一条严重缺西。那你想想，60微克听着不多，几乎是很少很少，如果说这60微克的锡放在那儿啊，就是不太纯的那种，也就跟这个火柴头那么大一点，但是呢它在身上起到的作用非常非常的大。我告诉你啊，如果说我们人经常缺锡，严重缺锡，那我说了，这个黑龙江克山这个地方出现的克山病就是最典型最典型的例子。当地人呢，如果说那个年代有那边有亲属的或者有了解过的，就知道那个人呢，长着长着，小的时候还没事，一旦过了8、9岁十几岁以后啊，逐渐逐渐的，有的人体质差的就开始早发病，好一点的还是晚点发病，但是通通的都第一个事儿，脖子开始变大。他不是说那个大脖子病的那种了啊，那是缺碘大脖子病，他这种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那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严重异常了之后，他那大脖子病是整个脖子鼓起来，缺锡导致的这个甲状腺呢是脖子这块鼓大包，哎呀可吓人了，那个脖子鼓起来呀，就跟那个鱼鳃一样，跟那个鲶鱼鳃一样，鼓成那么大一块，甚至往下坠的那种感觉。那大家想想，这个是缺锡第一直接导致的这个状况，就是这种甲状腺功能开始异常了。那咱们不讲了吗，说我们人身上啊，这个唯一能够参与免疫功能的一种微量元素就是锡，而我们人呢，这个甲状腺如果一旦出现异常啊，内分泌啊，代谢呀，免疫啊，都会出现问题。那么我们反之啊，人也就跟着有一些不好的现象出现了。那么在座的所有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们身上啊年纪大了，莫名其妙的那种啊就怕冷，还有的时候啊这个心呢就开始出问题了，跳的没底儿，心慌啊，慌那么一阵儿，或者慌很长时间啊，感觉心脏啊没有劲儿，跳不动一样了，那我告诉你，你就要考虑，这就是因为严重缺锡导致的甲状腺功能异常，从而出现的这种心慌啊怕冷的这种现象。那你看这个跟锡是有直接的关系的。那国家规定说青少年是60微克，那孕妇呢也有啊，说我们的孕妇要量大点啊，每天65微克，哺乳期的妇女每天达到78微克以上。所以说呀，根据年龄啊，那么小孩子要再小一点的话，每天也得至少摄入25到45微克，有的是通过母乳，有的是自己吃啊，食物当中有的。那正常情况下国家规定了说我们每天呢别超过400微克就行了，但是呢如果是那种高质量的有机类的锡，一天不要超过800微克，也就是说你这个时候不是吃锡了，你是吃含有锡的这些食物和蔬菜，这类的情况下每天别超过800。你像我们湖北恩施世界锡都啊，它这个里面那个锡啊，天然富锡非常的量大，平均每个人达到多少啊，基本上每个人呢600-700甚至是700-800微克的锡的摄入也不会出现危害，就是什么高纯度高有机这样的锡。那所以啊，如果说一旦缺锡，直接间接的导致我们身体当中100多种疾病，你包括免疫功能下降，皮肤的老化，甚至有些人易过敏呢都是如此。你看小孩子就是一种好过敏的现象，我记得小的时候啊，管那个东西叫什么，叫这个风疹疙瘩啊，就身上长那个疙瘩，一抓一大片，一抓一大片。实际上现在呢，孩子们也容易长这个东西。那吃什么药呢？抗过敏。那抗过敏呢，一般都是什么西司敏呢、普尔敏呢啊这类的药用上，然后过上半个多小时，哎，这疙瘩就减少了。那大家知道吧？抗过敏实际上也是跟免疫有关。这个时候其实实际上就是一种免疫异常波动啊出现的一个过敏反应，到了皮肤表面了。有的人轻，有的人重，重的那种全身上下都是，严重的过敏应激，甚至再严重的都要命啊。那有没有考虑过一件事情啊？您听好了，这个事儿有没有跟锡有关？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案例的。有什么案例呢？也是当时在我们中心里面那患者，这个年龄也不小了，然后呢在我们中心住了有大概6个多月的院，本身来的时候啊，这个状态呢就不是特别的好啊，他呢就容易出现这种严重的心慌，而且呢心脏啊憋得特别特别的不舒服。结果啊来了之后给他解决了一下身上的这些问题，经过这种综合性的评估，然后到最后啊给他开出了精准的处方，把身上这些该解决的位置，该解决的问题咱们都罗列出来了。第一个要活血，你看咱们心脏不舒服慌啊啊不得劲啊，感觉跳的没有底儿啊，这个时候一定是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 那心肌供血出现的问题，那我们解决血症的办法就给它对上。那第二个，气一定是不够的，我们这个气要够了，气血推动的好了，养心护心这块也能解决。那第三个，也就是说怀疑他的心肌细胞受损啊，心肌动力不足，我们直接给他做了个血吸的检测，结果这一检测一发现，这血吸啊有点低，而且比这个正常情况下低的还有不少。也问他说，你这个身体这些情况啊，把这个表啊给他排好了之后，就是讲说你吃过硒吗？结果这么一问，他点头，他说吃过。他说以前呢吃过那种硒片啊，最开始的时候吃过，也是大夫说的，说不行你补点硒。结果呢，这个每次跟每次吃的这个硒片也不一样，反正都是在药店里面买的啊。说有的呢赶上了就贵，有的赶上就便宜。结果吃着吃着呢，也没感觉出来哪里好不好啊。我就问了一下，我说你吃的这个硒片啊，你有没有做到那种每天能够坚持吃？他说开始还坚持吃了，他说吃了个八个月之后啊，也没有感觉太明显的作用，就没有继续去坚持。他说所以啊，这个我对这个东西略微有点懂，知道一点，说人体啊必须应该补充这个硒，但是呢到底有什么样详细的好处，这个理论不太清楚，只知道说补硒了之后啊，对这个五脏六腑都好。你看实际上啊，我们生活当中对这个东西是能够有一定的渠道和途径有所了解的，但是了解的不全。那今天呢，我趁着这个事儿，我也把这个情况给大家做一个汇报，你们听一听。当时我就给他讲了，我说老人家您听着啊，我说你这个有一种心源性功能不全啊，也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心脏的动力啊比较差，咱们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块一定要搞啊，这是必须的。而且呢各种营养型的东西啊也要给你用一用啊，增强你的体质。但是呢你这个情况要配合上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这个硒。当时我们中心里面用的还是什么呀，那种好一点的啊，比市面上其他的要好一些的，叫这个麦芽硒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到现在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这个三代半的硒，那个时候应该把它称为三代了啊，就是比这个亚硒酸钠一代的，还有这种啊硒化卡拉胶二代的要好一些，那么用到的是三代的。那三代的这个麦芽硒，每一个粒里面含有的这个硒就达到了多少？80微克以上。那大家想想啊，我们中国居民营养膳食指南里面每个人平均50-60-60-70啊，到100多到200多，这就已经是个标准值了。那再给他吃上这个，那我告诉你，我们人每天需要的这个硒的量基本上就够了。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0: 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0: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5: 所以说呀，正常的药给他用上，我就跟他讲，我说咱们现在啊，根据你的这个血稀程度来评定你这个缺稀的情况有点严重。我说现在这个稀啊，你正常吃。我说你怎么吃呢？我说你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今天吃一粒，明天吃两粒。我说你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两天吃了三粒，3840微克。这样的话呢，平均一天120微克，量就多一点了。哎，我说这个量就基本上就够了。我说你这样吃上两个月，两个月过后你再改成啊每天一粒儿。我说咱们呢期待这个效果。我说你这种情况，我说我说了你也别生气，你也别害怕。我说你这种情况如果再继续严重下去，心脏的动能越来越差，心肌细胞的活力越来越不好了的时候啊，我说可能造成心源性的猝死。我说有危险不怕，我说咱们呢及时发现危险，咱们呢及时给他应对。我说现在这种情况下，保证着补气养血活血化瘀这个药用上的时候，我说心脏的问题就能控制得住，还会有所减轻。我说再把这个硒加到里面去，合到一起来用。我说我告诉你，两个月咱们看结果。哎呀，他也很期待。就这样的情况下，他也很乖啊，每天呢就这么吃药啊，合理的运动啊，加上我们中心里面科学的饮食啊，哎，他这个时间呢坚持的非常好。两个月过后再给他做了一次检查的时候，当时在做体检的时候啊，哎，他当时自己状态就不一样。结果呢晚上了过来找我了，因为我呀绝大多数都是晚班嘛，到了晚上了，我记得那天很清楚啊，是9点多了，我在那块整个所有的这些病例啊，我在审过了之后我要存档。因为一般情况下从8点到11点这个阶段我都是在整理病例，或者说有一些患者特殊的问题啊过来找一找我，或者有一些复诊的他们也都来。因为整理病例是随时能整理的啊，也不用说我刻意的，谁来了我就把手里的活放下就可以了。结果他一过来一见到我呀就笑了，他说孟非大夫啊，他说我得谢谢你啊，他说你现在啊让我这身体啊上了大台阶了。我一看呢，我就说，我说检查完了，他说检查完了，他说你看第一个月检查完了之后啊，就说我们这个心脏的供血率比以前要好多了，而且呢我这个睡觉啊还有吃饭呢都比在家里面的时候好很多。那再有一个呀，我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个身上啊比平时要有劲儿了，而且呢身上有的时候发痒的一个劲头啊比以前少多了。他说你看现在是两个月了，因为那个时候啊你跟我有个约定啊，你说两个月过后啊这个身体会有一个好的变化，然后呢两个月过后那个硒啊改成一天一片。你看我这两个月的时间我都按照你说的啊，这个第一天吃一片，第二天吃两片，然后呢保证了两天吃三片，我就这么吃。你看今天呢这些检测结果过来了，我给你看一看，然后呢我也想跟你聊聊我的心里话。我说那太好了，我说来你把那个先把那个报告给我。这样的话他把报告往这一放，我一看，哎呦，二位改观，这个心脏的供血量啊照着这个检查报告来看比刚刚入院之前啊要好太多了。你看刚来的那个时候啊，自己把身体这些情况跟我们也说了，感觉没劲儿啊，凉啊，啊，我们检测报告出来了之后，心脏的动力也不足啊。就这短短的两个月过后，现在明显的看到报告上，他的心脏的供血量比以前提高了20%还要多，而且心脏的动力也比以前快了。原先呢，那心脏一般情况下就是55次、56次，多一点的58次，结果两个月的时间，现在心脏的心跳基本上稳定维持在65次。这一下子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我们心脏啊有些时候它不工作慢，跳的不稳的，它实际上都是一个没劲儿的一个表现。那这种心脏一没劲儿了之后啊，你想想心脏跳的越来越慢越来越弱的时候，我们整个全身上下所有地方的供血都会开始出现供血量的不足。一旦供血量不足，我跟你说人呢就会出现什么，血液流动的少了，心脏搏出的量少了，整体量循环的量少了，这个时候热量带的就不够。所以一般心脏出问题的第一现象，这些人要不然容易出汗，要不然容易怕冷啊，这很正常的一个现象。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也提醒你们，如果你们经常感觉到心慌的、怕冷的、流汗的，你要注意，这些情况都是心脏机能、心脏动能不够的一个表现。这个心脏跳得越来越差啊，劲儿越来越小，我跟你说你其他的地方 都容易被连带性的造成血液滋养不足，这些其他的脏器都被心脏的这一个问题连带性的

0: 影响出现功能下降。所以说，为什么心作为君主之官呢？就在于此，它是统领全身之血呀，整个身体的营养啊，整个身体的血液呀，整个身体的氧气啊，甚至包括你吃进去的药，都得要靠心脏的搏动，靠血液传输带动全身各处。你就说这个心脏功能重要不重要吧？结果你看他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个心脏的问题，2个月的时间看到了初步的成效。哎呀，高兴得不得了。他说：“孟非老师啊，孟非大夫啊，你们这儿确实不错，名不虚传。”他说：“你看，你给我用的这些药，在外面呢，我都很少见。”我说：“那当然了。”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我们中心里面呢，跟外面的医疗机构有区别。我说我们这个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首先呢，我们是针对慢性病；第二个呢，我们是针对这些老年人的慢性病，长时间的了，都是至少得有个20年甚至30年的病程了。”我说你想想，用普通的药物，我说那外面的医院都有。我说在我们中心里面，即使用到和外面一样的药，我说我们也要用这种定制的。我说你没发现吗？你吃的这个几个东西上面都带着字儿呢。我说你注意过没有？他说这个没太注意，但是确实见着个优什么。我说对，那个叫优颜诺。我说这个是只要中心我们定制的都有这个。你看你用那个补气那个大补正气大补虚损那个羊胎盘，我说那上面就有吧。我说你吃的那个硒上面都有吧。啊，他说对，这个我想起来了。他说反正我就记着有你们这面这个字儿。我说您记住了，我说定制的跟普通的就不一样。我说你就回去好好吃。他说我这确实要好好吃啊。他说我来这儿了，我是抱着决心来的。他说你看在别的地方啊也吃过药也住过院啊，时好时坏，不能说人家没有作用，也花了不少钱。但是呢，也是听别人说到你们中心厉害，我就想着在你们这儿啊，一当疗养，二当治疗。他说，没想到短短2个月，这个症状减轻了。他说，我现在自身我都能感觉到，我抬胳膊走路啊，比以前略微轻快了。我说，你这就是供血变好了。我说，你本身心肌功能就下降，心肌功能一下降，供血量就不足，供血量不足，我说你身上其他脏器就没有血，没有血，我说你就没有力气。我说你看，这不连带的吗？我说你现在的状况会随着时间来说一天比一天好。他说我还得给你报告个情况。我说您说。他说以前呢，我就经常有的时候感觉身上好痒痒。他说前一段时间呢，他说家里面来看我。他说你看，这个我在这住着，他们也给我打电话问问。他说那天来了之后啊，这个外孙子跟着一起来的啊，14、15岁了。他说这我这外孙子有个小问题，什么小问题呢？他说第一个，有的时候啊容易流鼻血。他说这个莫名其妙的就流鼻血，你看说这个小孩火力壮流鼻血，说长大点好了啊也没有太在意。他说还有第二个情况，就是有的时候一着风啊身上有点汗，一着风啊就长那种疹子。他说这个事儿啊也比较常见。他说你看一般情况下就吃个抗过敏的药就解决了。他说那天来，你说这个开着这个车，结果呢那车里面呢啊这个就比较热，然后到了这面呢一进院子有点凉。进到我这屋里面呢，开着空调啊，结果一下就感觉那个身上就开始了，长了2个。他说不严重，就长了2个，长在脖子这个位置了，一看就知道嘛。结果呢，当时啊就说着没带这个西斯敏啊，咱们中心里面又没有这个东西，也问那个护士了。结果后来我一看，我就想起了一个事儿，他说我自己就感觉到我这段时间呢，身上这个皮肤干痒这个情况啊，哎，就不像以前那么严重了。他说以前尤其是下半夜有的时候痒痒都能醒了，醒了抓2下再接着睡。他说我就琢磨着是不是这个我这个现象啊跟吃这个药有关呢，你上次也说那个硒比较好啊。他说我就给我这个小外孙呢就当时就吃了2粒，我就想着年轻嘛，小孩子嘛，是不是比我这个身体啊要好得多，多吃一次应该也没有坏处。结果孟非老师啊，我给你汇报一下，吃了15分钟左右，我这个小外孙子脖子上长的这2个风疹团儿，不到15、20分钟，基本上就减轻了，而且就剩薄薄那么一层了，也不红了，也不痒了。他说你跟我说一说啊，他说吃硒真的能够解决这种风疹吗？解决这种过敏呢？他说这个是他自己就好了，还是说我给他吃了这2片硒啊，起到的这个作用啊？我说老人家呀，我就笑了，我说我给你解释解释啊，这次呢。我说我就当科普，我说我把这个事儿啊多给你说几遍。我说首先第一个，我说咱们这个硒这个东西是唯一一个能够参与到身体当中免疫调节的这么一种微量元素。我说这是一个事儿。我说如果说我们人呢 经常容易感冒的啊，病毒感染的啊，口腔溃疡的啊，包括这个出现风疹的，我说都是这种身体当中的免疫波动。我说中医里面叫风，是吧？我说西医里面呢就是免疫系统的问题。我说这个都不算事儿，为啥呢？我说你刚才说了一个数字，我说你这个小外孙14-15岁的年龄，我说这个年龄啊正是身体快速发育的一个阶段，我说这个时候啊也是这个小孩子一生当中啊长得最快、生命力最强的时候。我说他这个时候就跟那个竹笋一样。我说为什么这么说？我说你看那个竹子啊，这个看着长，嗖嗖的长。那竹笋你今天看露个头，明天看1尺多高了，一晚上长那老长。为啥呢？他在急速的生长，越长越高，越长越快。我说尤其是个小男孩啊也是如此。我说14-15岁的年龄是急速发育的，有些时候14-15岁的孩子长得跟成人那么高，甚至1米8、1米9。我说那个个头也长了，我说就是脸上看着稚气微脱的那种状况。我说你想想，他能长那么快，小孩子甚至有些时候啊因为快速的长个都会出现那个小腿啊那个肌肉痛，包括这个生长痛的骨头痛，就是因为长得太快。反过来呢，身体当中啊你孩子长这个越快的时候他越瘦，啥原因呢？他营养都长升高上去了，哎，所以说他肚子都是空的，你摸那时候孩子肚子都是瘪的，又特别能吃。反过来呢，他的免疫功能是追不上他的生长速度的，哎，很多小孩子免疫功能是追不上生长速度的，也就是说这个时候他的身体状态是在快速的生长，但是呢身体当中的供血呀啊，包括这个免疫功能呢他跟不上，所以说他有个小脱节。这个时候青少年就很容易出现几个有意思的病。我说我告诉你，你看我说的对不对？我说青少年14-15岁最容易长的几个病，第一个水痘。我说很多小孩子长水痘啊，我说小孩子小的时候没有长，第二个阶段就是这个13岁、14岁、15岁这个阶段，我说发病的特别特别的高，有的时候啊甚至能达到50%。我说很多孩子都是13岁、14岁、15岁的时候长的水痘。我说这水痘是什么？就是跟免疫有关的。我说当时身体当中的免疫力强啊，都有这个水痘病毒啊是压制住了。我说为什么出痘子呀啊出水痘啊？我说这个时候就是免疫快速的提上去，没跟上生长的速度，结果呢他跟他的身体不匹配了，压不住水痘病毒了，一下子就发出来身上长痘。我说这是第一。我说第二就是过敏。我说过敏反应就是这种免疫功能一高一低一高一低，有的时候特别高还飙上去了，他要跟着的生长速度啊，有的时候又降下来了，这种一飙升，我说一下子就过敏了。这一过敏最明显的就长在皮肤过敏。我说你看到的是皮肤上面长了几个风疹团，我说实际上啊他身体内部里头啊脏器里面都在长的。我说你告诉我体表上长的这些只是你肉眼看到的，我说你我再告诉你你看不到呢，里面都有啊，我说皮下都有啊，我说只是说的咱们现在呢用药方便了啊，药也多了，而且呢解决的办法也多了。我说所以说只要是能够解决免疫功能的，调节免疫或者降低免疫的或者提高免疫的，它都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突然之间青少年出现的风疹。我说你看他这个就属于什么？就属于这个免疫功能出现了当时异常的一个波动。我说你这个硒给他用进去，首先你现在吃的这个硒是好的，是属于有机的。我说这是第一个。我说第二个呢，这种硒的吸收率非常的快啊，它是通过植物转化的变成了有机的了，而且青少年呢胃肠蠕动的快，吃进去了吸收的也快。我说吃进去了之后它进入血液跟你进入血液完全不一样。我说你啊要完全吸收你吃进去的一个硒片，你得照着30分钟到1个小时。我说一般青少年10分钟就能够吸收了，吸收进入血液了，随着血液循环，我说马上就能够渗透到体表。我说你看为什么年轻人摸着身上是热乎的，体表的供血量大。我说为什么老年人摸着是温的，甚至有些皮表都凉。我说为什么？就是因为体表的供血量低，所以说皮肤在抽抽，年轻人皮肤在鼓溜，所以说来的快就在这儿。我说快速的给他定住了。我说不只是你，你听好了，我说包括年轻点的7、8岁的小孩，再大点的10几岁的孩子，20多岁的年轻人，甚至说30多岁的人起这个风疹团的，你就把这个硒给他用上。我说我告诉你，快的15-20分钟就见效，慢的啊半个小时，这个风疹团慢慢也就下去了。我说确实是能够起到很好的解决免疫功能的。我说不只是这个呢，我说经常用这个硒抗感染，你像什么流感呢啊病毒啊肺炎呢啊这类的，只要说是跟传染性的这种细菌病毒有关的，我告诉你，我说都有效。我说你看对你孩子这是小事儿，我说现在呢是对你来讲出了个大好事儿。什么好事儿啊？我说就是让你这个心脏的动力提高了。我说硒这个东西进入你的身体，它首先就会要变， 变成这个人体能够细胞完全利用的谷胱甘肽。我说这个硒的纯度越高，有机活性越强，变成谷胱甘肽的功能啊就越好，越好了之后就增强你的动力了。我说人本身心脏是第一搏动器官，第一输送器官，心脏都是空的，来了之后啊更容易被心肌细胞吸收。所以说我说任何一类的心脏病，实际上都是跟它动力不足有关。你就是血管堵着，或者过去的血少，如果你使劲挤一挤，那血不也过去了吗？我说解决所有心脏的功能问题、动力问题、心脏病的问题，第一件事养护心，把心脏啊养好了。怎么养？增强心肌细胞活力。增强心肌细胞活力，这里面有个最重要的物质，就是这个硒。你听好了，无论是任何一种冠心病，无论是任何一种心脏的症状，什么心慌、胸闷、挤压、压榨、心绞痛、疼痛、憋、心律不齐、心动过缓啊、心动过速等等，只要是跟心脏有关的病，你听好了，用上硒都比不用要好得多。我说你看你这个就是个实际的案例，我说不是你一个人啊，我说很多人用完了硒，尤其年龄大的，一般2个月它是最快的就能够见到心脏的功能在比以前这个对比上要比以前好得多得多。我说你这次啊你心里有底了吧？他说有底了。我说你接着吃。我说这回啊咱们做了这个检测报告之后，我说你下一回从明天开始，我说你就每天一片，你坚持吃好不好？我说这个你要长期坚持啊，我说这个也不贵，因为那个时候在中心里面卖一瓶是1个月的量，我说你就拿着吃，这个东西呢吃完了拧紧了就行了。我说这样的话呀，好好的把这个硒一直补下去。我说你住多久啊？我说我不知道，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感觉好多了，我们也评估好多了，你再出院。我说等你出来之后，这个硒你也得一直吃。他说你放心吧，孟非老师。他说你说的这个我都记住了，来你们中心呢，我心里踏实了，有底了啊，我不害怕了。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一天天状态比较好了，那我后面呢更听你们的话。你看，这就是硒啊，对我们身体当中一个重要脏器，心脏真的是效果非常非常的好。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1000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血域1000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4: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400-693-3779。
3: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补硒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一定要切记，就说别的东西呢，你多吃点少吃点没事儿，产地好不好问题不大啊，量大点就行了。但是呢，硒这个东西啊，千万不要乱补。为什么啊？因为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点。如果说补硒你补不对补不好是有一定毒性的，吃的超量也是有一定毒性的。这个东西啊，它好处有好处，但是呢一定有严格的标准。那首先第一个呀，咱们呢如果说经济条件好的，你可以多吃一些富硒的食材，但是呢这种啊你别乱买，咱们最好到产地去买。你像产地的那种富硒大米啊 啊，夫妻的面粉。

啊、富硒的豆子呀，包括这个含有硒的一些蔬菜和肉类啊，这个是可以吃的。那这类的东西啊，实际上就是高富硒地区特有的这么一种地方特产，咱们可以用一用。但是呢，相对来讲啊，价格比较高。如果说咱们距离这个富硒地区不是特别远的，咱们就有这个便利条件。那再有啊，家里面在那边啊，有一些什么亲戚朋友啊，就在当地工作的，咱们可以让他们邮寄一些，这个事儿是可以办的。那如果说咱们达不到那种每天吃高富硒的这种食材的话，那咱们就要吃这种补硒类的产品。实际上现在啊，市面上补硒类的产品呢，种类比较多。你看，现在我在外面我都见过，有什么补硒的粉，我也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做的，反正呢，说是这个东西能补硒啊，又叫硒粉。那这个东西啊，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那里面有没有呢？我敢保证，它里面绝对有硒。这个没有硒啊，它也不敢出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里面有多少硒，硒的含量是多少，吸收率是多少，这个就难保证了。啊，这类的硒啊，我的建议来说呀，尽量的不要去用。那如果你要去用的情况下，你可以到药店里面去找。那到药店里面呢，有几类呢？我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给这些准备补硒的老年朋友们做一个参照。那首先第一个，有的药店里面有，有的药店没有啊。这是第一代的硒，叫亚硒酸钠，这类的硒属于药啊。那这类的硒呢，还是我前两天跟大家说过的一个事儿，就这类的硒啊，它属于救命用的。也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是生活在严重低硒地带，同时呢，我们已经有出现了严重缺硒所导致的什么骨节变大啊，脖子这个甲状腺变大，然后呢，心源性的这个冠心病啊，心脏肥大肿大，然后眼睛都鼓起来啊，这种情况的，那我跟大家说，你是为了要救命的，要再不吃就会出现心源性猝死的，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没有毒，先把命救过来要紧啊。也就是说，在战场上有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胳膊要是不截肢就不行了。结果呢，截肢了容易感染。那大家想想，只有活人才有机会感染，死人是没有机会感染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手术，别说什么止血不止血，什么消毒不消毒了，砍下来再说呀，要命啊，命重要啊，保住命才是一切的根本呢。那这个时候亚硒酸钠有毒也得用，但是呢，实际上到现在为止啊，很多药店里都见不到这个东西了。第一是便宜，第二个它这个毒性真的大，因为它属于无机硒，无机硒用完了之后啊。对我们其他地方的脏器的损伤很大的，因为无机硒里面含有大量的重金属，这是一个特定时期、特定环境下的一个特殊产物啊，大家知道就可以了。那剩下在药店当中啊，你就能够见到有一些是属于食品级的硒，还有一些是蓝帽的硒，这是主流的。那这两类的有什么区别呢？大家听好了，一类的叫那个膳食性补硒，就是硒片啊，这类的硒片里面呢，绝大多数含的。就是什么？大家听着，一是硒化卡辣椒，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酵母硒、麦芽硒。那这个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要需要测定。那首先有一个排除法，就是一定把这个硒化卡辣椒的这一块给它去掉。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啊，当时确实也是比较先进了，但是呢是在当时，也就是说十几年前，硒化卡辣椒的技术就已经挺好了，但是呢它只能做到一个半有机硒。大家听清楚了，就说这个半有机硒是一半有机一半无机，它里面含有带有一定的地毒，这种啊对一些身体不敏感的人来用那没问题，可以用的，起到一个补硒的作用。硒化卡辣椒也是好的技术，但是咱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对这个硒敏感还是不敏感。如果你是不敏感的体质用了就没事儿，一旦是敏感性的体质，它这个里面的脱毒系数啊达不到那么100%。就说现在还没有任何一个硒化卡辣椒的东西能够做到100%的完全脱毒，那怎么办？也就是说咱们不敢赌，你如果是敏感性体质，你吃了时间久一点，可能这种重金属沉淀量大，你就会造成一定的重金属中毒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要做一个谨慎的选择。所以说咱们既然说没有参与那种赌博性的心理，那咱们就尽量不要用这种第二代的这种硒化卡辣椒这类的富硒类的产品，其中无论是食品级的。还是蓝帽保健食品级的这类的，咱们尽量不选啊，尽量不选。那如果说你能够见到那种100%安全有效的硒化卡辣椒的，这个选了也无可厚非。但是呢，咱们尽量能选第三类。那第三类呢，就是食品或者是保健食品级的了，这类的就是什么麦芽硒啊、酵母硒呀啊，这类的硒就相对来说好得多了。那么相对于麦芽硒和酵母硒啊，它这个批文和批号就有关系了。什么关系呢？首先它是食品。它食品的情况下是 QS，这类的是国家食品的一个安全数值。

啊，这个只是说这里面有没有什么大肠杆菌呐、啊，啊，念球菌呐、啊、等等这类的菌群，它以这个为标示准，所以说它里面到底含有多少硒，可以不做食品标注，也就是说它上面不允许，也不用写说明的，它什么呢？它只是吃的，就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面包啊，相当于你吃了一个豆包，相当于你吃了一个饺子，它就是个食品。从食品的角度能不能补硒？我告诉大家，可以。食品是可以补硒的，你吃富硒大米、富硒鸡蛋啊、富硒的水都能补硒啊。那这种食品级的压的片呢，或者是凝胶糖果呀，也能够补硒。像什么富硒这个带硒的这种什么酵母硒、麦芽硒，食品级的也能补。可是它上面没法标注啊，没法标注。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呢，它不受国家监管，食品里面是不受国家监管的。大家听好了啊，这个里面你多放也可以，少放也可以。它只查这个安全指数，就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有没有什么毒化反应。如果说没有毒化反应，没有什么超标的菌群，就可以批了。这里面可以放0.01的微克的硒，也可以放到1000微克的硒，那它就是企业的事了，企业想怎么放就怎么放。所以说这类的补硒的东西啊，那就得碰到良心企业。如果你要碰到良心企业，哎，这个里面加的硒量多，你可以吃的，它甚至不比这个带蓝帽的硒要差。但是呢，如果说不是那种只追求利润的，那就是价格定的也低，含量也低。所以说呀，建议性的这种，不明白的、不太了解的纯食品级的第三代的有机硒，像这个麦芽硒、酵母硒啊、啤酒硒啊这类的，能不选就不选，因为咱们心里没底。那怎么办呢？那你要在药店里面去买这个硒，你就买什么样类型的？我给大家听好了啊，就说哪类的相对好一点，大品牌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就一定是带蓝帽标识的。什么叫蓝帽啊？就这个保健食品就属于蓝帽。这个蓝帽啊，是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给批准的。这类的给批准的，它这个里面就有个细的参考数值。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报批的时候就要报批，报批两个东西。第一个，它什么作用？这个蓝帽的保健食品是允许批准有功能功效的，这是国家规定的。这是第一个，就是它到底什么作用？第二个，就是这个里面含硒的含量，它必须做一个明确的标识。如果不做明确的标识，它就属于假冒伪劣，它就属于违法违规啊。这两点就给了我们消费者一个好的技术参数。那么这个时候大家听好了，第三类的就是也是第三代的啊有机硒就可以选了，蓝帽的啊。大家听好它的基础条件，第一个蓝帽必须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的保健食品蓝帽的标识。第二个，它这个里面必须是写的麦芽硒或者是酵母硒这类的硒可以选，就是这满足这两个前提啊。第三个，你看它这个服用量，服用量里面写的是每一粒或者每一片或者每个胶囊里面含有多少啊？含有多少？如果说每一粒里面含有个30微克、50微克的，这就属于可以的了，就可以用了。你多吃点就行了，你吃上2粒、3粒。但是如果它规定说每天只允许吃一粒啊，一粒里面含有30或者50微克，那这个就别选了。为什么？它含量低。含量低，它就纯度低，纯度低，它就证明什么？脱毒脱得太厉害了，把一些有机硒的活性给脱掉了。你这类的，它只是说里面的硒你要多吃了，也不一定达到那个吸收率。为什么？因为脱得越狠，水溶性越低，水溶性低了，进入我们身体吸收不到，明白了吧？所以说你要去选选这一点，就是说单片里面含量比较高的，一般来讲60到80微克的含量的就算好的了，一天吃上这么一粒的就足够用了。就这类的满足这几个条件，然后再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什么呢？就这个批文是离现在越近越好，离现在越近越好。有的那个批文啊，你就看那个蓝帽那个位置就能看到，它上面有什么？有什么1997啊、1998、2010、2005几月几号？它有这个啊，就是那个数字上面，就是蓝帽底下有个横数字，横数字上面实际上就是年份。第一排的那个横的数字上面都有数字啊，就是年份，就是哪一年批的，它那个年数就要写上。哎，大家听好了吗？每一年就是年月日，它前面那个数字号就是这个意思，就写上了。也就是说，是越早的越没有现在的好啊，越新的越好。为什么呢？因为技术都是更新迭代的，也就是说技术只会往前突破，不会往后倒退。所以说你去看，如果说你选择这个硒啊，是第三代的。包括这个里面是麦芽硒或者啤酒硒或者酵母硒都行的。然后呢，每一粒或者每一片的含量，硒的含量达到60到微克或者80微克的，这就算好了。剩下的就是第四个选择，就是你看批号，
是1998年的，还是2003年的，还是2005年的，还是2010年的，还是2015年的？你要去看，离现在越近的越好，因为离现在越近，就证明它这个技术就越先进啊。因为我们中心里面以前也是如此啊。

的技术更新了。你算算呢？06年到2024年，这多少年的时间？这是十大几年的时间呢？是不是？它这个技术更迭了，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啊，就是说技术的更新迭代是很难的。不是说一蹴而就的，不是说今天一研究马上就成的，因为每一项技术的发明，每一项技术的突破，都是耗费了无数的人力、物力的财力的，这是很正常的一个事儿，成本价也比较高。所以说，在2024年的时候进行了一个技术性的突破。那怎么一个突破呢？这个企业，它把这个硒由单纯的硒变成了提取硒，什么意思呢？就是原本硒只是一个微量元素。那这个微量元素从自然界当中提取，是从水果蔬菜里面提取，是从药材当中提取都可以。提取出来的这个硒就已经能够直接应用人体了，只是说它的活性和吸收率到底高不高，毒性还有没有，这是一个先决条件。那么现在呢，我们研究发现了，我们这个硒啊进入身体之后，必须要变成什么谷胱甘肽，这个东西才能够直接作用于细胞，给我们的细胞填充足够的活力动力。就像我刚刚说那个老先生，为什么说他心跳跳得不好啊？感觉浑身没劲儿、发凉啊，心头发慌啊，就是因为你心里跳的没底儿，你心脏没劲儿，你吃什么心脏有劲儿？辅酶扣十给心肌增强营养的，不是给心肌加劲儿的，给它增强营养，只是说让心肌细胞的营养多了，它保持这个正常的健康的状态，而不是说治疗心脏，解决心脏是给它加动力，这个动力像柴一样，给它加油一样，这个辅酶扣十是给心脏加营养的，它加强不了这个动力输出。心脏动力每一次使劲儿的时候，它必须有劲儿，这个劲儿哪来？谷胱甘肽跟硒就有直接的关系，而硒就能转化这个，而不是说它只对心脏，是全身上下任何一个地方，你要想让这个细胞的活力增强，要想让这个细胞的动力增强，要让它变得有功能啊，要让它变得有劲儿、有力气，你就得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的实际的源头就是硒，那这个硒它要转一次才能够啊吸收了之后。先要水溶性，在身体当中水给它溶解，溶解完了之后吸收多少硒，才看你自己。你打个比方来说，这一个硒你吃进去了是100微克，它水溶性只能达到60%，那你实际上进到身体的就是60%的硒，就是60微克，是不是？那如果它的吸收率是水溶性达到50%呢？那你吃100微克的硒，它就50%了，就50微克了。你吃一粒80微克的，那么它的水溶性50%，你算算5×8=40，你就吃了40微克的硒，你的量就不够了。还不能多，明白了吗？因为你他吃的太多了之后，你不知道你能吸收多少，因为这个里面它是在报告当中不显示的。那怎么办呢？你就得找这种高活性的、高吸收率的、高水溶性的，而且还要完全低毒的啊，或者是完全无毒的这一类的，才是我们真正要补充的硒。那我们现在合作的这个企业呀，你想想这么多年了，我们中心里面一直吃，包括我们家人，包括我自己都在吃。结果他这更新换代了之后，我们马上就换了，换成什么了？他这个硒就变了。变成什么了？它现在这个叫半谷胱甘肽，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一下子从第三代起，一下子从第三代的起，跨了半个阶层。我不说了吗？我说什么叫第四代起？完全水溶性，达到100%，这就是第四代。那现在这个硒变了，变成什么了呢？我说它变成了三代半。三代半的意思啊，就是它比第三代能够溶解的还要多，而且吸收率还要好。而它吸收率最大的一个变化就在于它变成什么了？变成半谷胱甘肽，也就是说这个硒都已经改名了，是从植物当中啊这个提取的硒，在恩施啊直接采集的这种植物的有机硒，这种植物的有机硒就比这个酵母硒和麦芽硒还要好了，好到哪里呢？大家听好了，也就是说酵母硒和麦芽硒是把这个无机硒转变的。转变成半有机硒或者有机硒的，而现在恩施的技术先进到什么程度呢？它从植物当中直接就能够提取了，就像从恩施的西红柿里面、西兰花里面、黄精里面、葛根里面、党参里面、藤茶里面，还有这个豆子里面，就能够直接的提取到植物当中的有机硒。这就属于什么呢？这就属于技术的一个更新迭代了。也就是说，中国在硒的研发和应用领域是全世界第一名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企业又把这个硒做成什么了呢？从这个硒里面直接提取的甲基硒代半啊，叫谷氨酸。重说一遍啊，从这个硒里面，从植物的有机硒里面直接提取的叫硒，又叫 L 硒甲基硒代半胱酸片。从这个里面直接在硒的原料基础上再进一步的提取，一下子就把这更新迭代又提高了半代。也就是说，它变成什么了？变成了人体当中硒转变的谷胱甘肽的一半的半成品。
也就是说，它现在进入身体。

你原先你是要转化成谷胱甘肽，要先吸收，要先水溶再转化，它有个费劲儿的过程，就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我给你个东西，然后你嚼了，嚼完了再咽下去。现在就变了，变成什么？我给你东西，你直接咕噜就咽下去了，不用嚼了，不用嚼了之后就省事儿了，省事儿了之后在身体当中的利用率就高了，这一下就把这个硒的水溶性提高了一下子大截儿啊！这一大截提完了之后，它的原料提高了，它的技术提高了。那我们人的吸收利用率马上就提高了，也就是说，现在这个里面不像别的东西了，别的东西你先要溶解，这硒你先要溶解一下，溶解多少就吸收多少。现在这个东西是在体外通过技术就已经溶解完了，什么意思？就是说原先你吃进去了100微克的硒，你只能溶解50%到60%，你就等于吃进去50微克。那现在这个是在你体外就溶解了，变成了半谷胱甘肽，这个一半的溶解性。实际上是在体外完成了，在实验室当中完成了，在车间里完成了。完成过后进入我们人嘴里面，进去多少就是多少。什么意思？就等于这个里面啊，我们现在的第三代半的有机硒，就是我们中心里现在用的技术提高的。2024年这个技术达到了，就是最近，你看它是此时此刻目前全中国硒的同类产品当中最近的一个批文，没有比它再近的了，也就是技术最先进。这个就属于什么呢？就是批文最先进。最早离现在最早最近，也就证明啊，这个技术上绝对是当今为止啊，目前来说最先进的了，这个是无可厚非。那第二个呢，就是现在啊，它不是那种跟其他市面上那些硒一样了，它的级别代数比那个高了半代。啥意思呢？打个比方来讲，这个火箭原先能飞1000公里，现在咱们第三代半的火箭能飞多少？能飞1500公里，那一下子。技术领先了，功能就变得更好了。原先呢，这个硒呀，你水溶啊，然后呢，人体吸收，吸收完了之后要转变，转变成什么呀？就是这个谷胱甘肽。现在不用了，现在变成什么了？现在是它已经直接做成了半谷胱甘肽了。也就是说，它在体外没有吃之前，它从所有的 N 食的植物当中提取的有机硒，这作为原料了。也就是说，别的地方连有机硒还是好东西当成品呢。这个呢，这个 N 食的植物有机硒已经成原料了，在这个原料的基础上，从这里面进行提取，提取出的半谷胱甘肽，这一下子代数提高，然后啊，它这个加到片里面的这个就变成了全溶了，也就是说你原先那个溶解呀是在身体内产生的，这个溶解率就受环境的影响，那现在呢不用了，现在这个一片里面有多少就是多少，这也是一个技术的壁垒，现在。在2024年就被打破了。现在我们中心里用到的就这种硒，就是说别的那种硒，一片上标注着60微克、80微克，进入你身体当中最多吸收60%到70%，最多了，因为它的水溶性达不到100%，只能达到50%到60%。现在呢，咱们这个技术变了，就是在外面开始溶解了，溶解能成什么样呢？溶解成半成品，人吸收的那种谷胱甘肽的一半。这个时候啊，人的吸收率。变成这种半成品的时候，人的吸收率就变成了100%，不是说这个东西的水溶性100%，是我们想了办法在外面就让它溶解了，然后变成人体要吸收的半成品的谷胱甘肽的原料，这就是硒的技术迭代的更新，从而啊，那进入人体，我跟你说，你吃进去是多少就是多少，那现在呢，这一片的规格呀就定好了，什么规格呢？一片里面含有100微克的硒，也就是说目前为止啊。国内来说，能够做到100微克及以上的很难。有人说真有这么难，多加点就行了呗？那不是，我告诉你，硒这个东西啊，它原料特殊。什么原料特殊呢？无论你是怎么提取，你也解决不了硒，它是属于一种介于金属和矿物质之间的这么一种东西。也就是说，别的东西你跟它混合到一起啊，很容易产生反应。不是说进入身体当中反应啊，就是你在保存的这个过程当中容易反应。很多东西啊，是不侵袭的。很多东西呢，跟硒结合到一起啊，它保质期就会变，没有一个会因为里面有硒保质期变长了的，都是因为里面有硒，这些东西保质期变短。你要是纯硒，除非是无机硒，有毒的那种亚硒酸钠，这个硒你可以放的时间长，但是呢，一旦这个硒经过提取，它的保质期就都不稳定。所以说，你即使说你想做高含量的，做特别多的，除非你个头变大，但是呢，你混合的东西放里面越多，对这个硒的利用率。就越有影响，所以说现在这个技术迭代呀，一下子达到这种程度之后，是划时代的，那么就给了一个补硒人群呢，一个明确的方向。

0: 因为那合同上也写了，国家批准的，适合于各类的缺硒人群。什么叫缺硒啊？我告诉大家，你眼睛不好了，是因为你眼睛细胞啊变得不完整了，这是因为缺硒造成的。你心动力不足，心跳的没有劲儿了，是因为你心脏的谷胱甘肽缺乏，导致心脏跳的无力啊，乏力，出现心慌、胸闷呐、发冷啊、房颤呐、早搏呀、严重的心绞痛啊，这一类的也是跟缺硒有关。你包括我们肝病，我们肝脏功能不好了啊，这个里面会存积到很多的重金属，变成了一些什么病毒性的肝炎，或者重金属出现的肝病，包括一些化学性的肝损伤。我们现在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医院当中，有很多的案例，包括很多的论文里面都有。也就是说，只要是你能够大量的把硒元素进入身体当中去，对各类的肝病都会有明显的逆转作用。大家听好了，逆转作用。你像酒精肝的、脂肪肝的、肝硬化的、肝上长囊肿的、胆囊炎的啊，包括这个胆管这块有炎症的等等，一切的肝胆的问题，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能够每天保证有硒的摄入量都有效，那么普通的硒对这个肝病都有效。所以说呀，在这个要点当中，包括这个国外的论文当中就说了，说硒是属于肝病的天敌。你听听啊，它不是说单纯的对某一种肝病，而是所有的肝脏的问题它都管，都是因为跟肝脏里面的硒的缺少有关。这可不是我说的，很多因为长期缺硒导致肝炎，最后慢慢变成硬化了、结节了。肝脏里面长囊肿了，但是呢，把这个硒只要补上之后，就发现了啊。值得一提的就是什么？硒可以使肝炎的病人的病情好转，你就由此可以推断，硒这个东西在身体当中的作用非常的大。那么同时呢，医学杂志也说了，硒还被称为天然的胰岛素，啊，还是抗衰老的明星，而且呢，跟生殖有直接的关系，全身细胞都需要硒。所以说这次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呢别着急。慢慢的听孟非老师讲，孟非老师每天给你们讲科学补硒的方法，大家说好不好啊？到时候啊，真正通过科学补硒，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的5月17号都是补硒日啊，我们要听话呀。所以啊，硒用的越好，用的越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帮助越大。那今天的时间关系，咱们聊到这儿，明天呢，孟非老师继续给大家说健康，讲到硒。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有害物质的从业者、亚健康人群，还有追求健康长寿的中老年朋友，更要科学补硒，为健康保驾护航。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3: 于轩闹钟聆听宁静，

0: 在悠然中放松身心，董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接下来我们请出被广大老百姓共同爱戴的尹老师。尹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能在电波里和大家结缘，我是您的好朋友
7: 尹老师。
6: 咱们这次优惠活动啊，今天就正式开始了，活动一共是3天，这是唯一的一次啊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活动结束赠送停止，您再想用这3个药花多少钱都买不到这个组合了。仙灵顶上珠呢是赛迦羚羊角角尖那1厘米，赛迦羚羊角在古代呀只有皇宫里边才能用，普通的王公大臣有钱都买不到啊，因为它是公认的通眼睛第一圣药。而仙灵顶上珠呢更是精华当中的精华，药性最猛，穿透力最强，更加的珍贵。这次仙灵顶上珠的库存呢是厂家呢攒了好几年的全部库存，就这一批用完了以后就不能再有了。安宫牛黄丸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第一救命药，里头有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一颗真正的安宫牛黄丸市面上啊卖到上1000块钱。这次活动呢厂家拿出来做赠送就3天，过了这3天再也没有了。大家都知道安宫牛黄丸能救命，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谁不怕哪天突然的脑梗心梗啊，脑梗发作的时候黄金抢救的时间就3-4个小时，这个时间您手里边要是有一颗安宫牛黄丸马上用下去，它能迅速的开窍醒神，保护脑细胞，减轻后遗症，心梗发作安宫牛黄丸

能用，能扩张血管，改善供血，稳定病情啊。老哥哥老姐姐，参加这次活动，不光我们能够治眼睛，还白得一颗救命药。你这样的好事儿以前没有过呀，以后也不会再有了。今天呢是第一天，活动第一天，活动呢一共就三天，错过了这辈子再也没有了。还有老哥哥老姐姐，我再跟你们呀说一说现在活动的情况。河北石家庄的一位老爷子75岁，白内障术后复发，视力一直在下降，是他的女儿帮他打进场外电话的。他说他手机呀用得不利索，让女儿替他打，他女儿打了半个小时才打进来，大家都在抢名额，场外的电话得一直占线，电话接通了，老爷子在电话那头喊了一句，给我留一套12盒的优惠，我一定要用上你们的药。还有一个河南的大姐，打了3次电话才打进来，第一次占线，第二次还占线，第三次通了，他第一句话就是，核算打进来了，我打了20分钟。他说呢，他母亲今年80岁了，糖尿病眼病，眼底反复出血，左眼已经看不见了，右眼也模模糊糊。他问能不能替母亲登记，客服说可以的。他说那我登记2套12盒的优惠，我婆婆眼睛也不好。咱们场外老师说好的。挂了电话以后啊，场外老师跟我说，这个大姐说话的时候声音都在发抖啊。还有一个天津的老爷子是自己打进来的，他声音很大，说我不管那些，你们说能治我就试试，我都快瞎了我还怕什么呀。他说他的黄斑变性已经3年了，跑遍了医院，打针打了1年多，越打越差。他说呀，我相信你们一次，给我登上记啊。咱们场外老师说好的大爷。他说谢谢啊，谢谢了。挂了电话之前他又说了一句，我要是能看见了，我去你们那儿当面谢谢你们。你看老哥哥老姐姐，您听听，这些人呢都跟您一样，都是眼病的患者，都是跑了好多医院没治好的，都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打进来的。他们不等了，不犹豫了，不商量了，他们直接就把电话打进来了。说到这儿，有人可能就会问了，这3个药说的那么厉害，到底有没有效果呀？接下来呢，我把临床的数据啊给您讲一讲。这是医疗机构做的临床的观察。什么是临床观察呢？就是找一批患者，按照严格的标准用药，复查、记录、统计。整个过程少则几个月，多则1-2年呢。患者的每一只眼睛，每一次复查，每一个数据都是记录下来的。明目20味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临床数据，横跨了华北、东北、华东3个地域。参与临床观察的患者呢，都是经过严格筛选的，年龄在50岁以上，病程在1年以上，确诊的眼病种类明确，没有其他干扰因素。患者们呀，按照规定的疗程用药，每隔一段时间呢，复查一次，记录视力、眼压、眼底情况、自觉症状等多项指标。之前我给大家讲了白内障、黄斑变性、糖尿病眼病、青光眼、视神经萎缩的临床数据。接下来呢，我再给大家呀讲几种常见的眼病。第一种，飞蚊症。飞蚊症啊，就是眼前就是有黑点飘，跟蚊子似的飞来飞去。有的人呢是1-2只，有的人呢是1群1群的，像一团苍蝇，你用手赶

走，闭上眼睛它还在，在你眼皮里头飞，你说烦不烦呢？太烦了。这三个药组合治疗飞蚊症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346例患者，年龄从45岁到78岁，病程呢从6个月到十几年不等。这些患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眼前黑影飘动，影响正常生活。有的人说看书的时候啊，字儿是趴着的黑点儿。有的人说呢，看电视的时候人影脸上有个黑东西，烦得要命。治疗以后啊，黑影完全消失的占 19.4%， 黑影数量明显减少的，颜色变淡的占 52.3%， 黑影有所改善的但变化不大的占 16.8%， 总有效率达到了 88.5%。100个飞蚊症的患者，88个人用了以后，眼前那些烦人的黑点儿要么没了，要么少了，要么淡了。有一个老爷子跟我说，他眼睛里的飞蚊症跟了他12年了，12年呢，天天眼巴前儿都有东西飞，用了这三个药的组合治疗，他说那团黑东西啊散了，变成两三个小点儿，后来呢又慢慢的变淡了，最后就没有了。他打电话来说，我现在看天，天是干净的，12年没看见干净的天了。第二种呢是老花眼合并视神经。有人说了，老花眼也算眼病啊？老花眼呢不算大病，但是老花眼合并视疲劳那是真要命啊。您有没有这种感觉？看手机看一会儿眼睛就酸了，胀了，涩了。看书呢看不了几行就花了，得揉揉眼再看。光线呢稍微暗一点呢就看不清了，光线太强了又刺眼。晚上开车对面的灯一晃，眼睛难受半天。以前呢能看两个小时的电视都不累，现在看半个小时就得关掉。以前呢看手机看半天，现在呢看十来分钟眼睛啊就受不了了。这些说明什么呀？这是老花眼加上视疲劳。年轻的时候眼睛里头有个叫晶状体的东西，它有弹性，能变薄变厚，想看远看近都行。上了年纪了，晶状体硬了，弹性没有了，看近处啊就不行了，这叫老花眼。再加上用眼太多，休息太少，眼睛一直绷着，肌肉放松不了，这就是视疲劳。这三个药组合治疗老花眼合并视疲劳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402例患者，年龄从52岁到76岁。这些人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看近处吃力，眼睛容易疲劳，用过各种的眼药水啊效果不好。治疗了以后结果近视力提升两行以上的占 47.6%，近视力提升一行以上的占 35.1%， 眼睛干涩酸胀症状明显改善的占 79.3%， 总有效率达到了 86.4%， 也就是说100个人里头86个人的近距离视力改善了，眼睛不酸不胀不涩了。第三种呢叫夜盲症和暗适应下降。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白天的时候还好，一到傍晚就不行了，太阳一落山看什么都模模糊糊的，从亮处走到暗处半天适应不过来。以前呢咱们进电影院一小会儿呢就能看清楚啊

座位在哪里。现在进去了，得站在那儿啊等半天，眼睛才能慢慢的看见。晚上出门啊更别提了，路灯底下还行，走到暗的地方连路都看不清。这叫什么？这叫夜盲症，或者叫暗适应下降。眼睛里头呢有两种细胞，一个管白天看东西，一个管晚上看东西。管晚上看东西的那种细胞呢，需要一种叫做视紫红质的东西，这个东西的合成呢需要维生素 A， 上了年纪吸收差了，转化差了，晚上就看不清了。这三个药组合治疗夜盲症和暗适应下降的数据怎么样呢？临床观察了187例患者，年龄从58岁到82岁，这些人呢都有明显的夜间视力下降，有的甚至一到傍晚擦黑就不敢出门了。治疗以后呢，这个结果呀，暗适应时间明显缩短的占 58.7%， 夜间视力明显改善的占 49.2%， 总有效率 82.4%。 原来从亮处进暗处得等3分钟才能看清，现在1分钟就行了。原来晚上不敢出门的，现在啊敢在小区里边遛弯了。第四种，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眼睛总是红的，眼白上头呢有红血丝退不下去，早上起来呀眼睛干，像一夜没闭眼似的，眼角总有点黏黏糊糊的东西，擦了又有，风一吹呢就流眼泪，不是哭，是眼睛受不了。有时候呢眼睛还痒，想揉越揉越红，这叫什么呀？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结膜炎就是眼睛表面的那层膜啊发炎了。为什么发炎呢？细菌、病毒、过敏、刺激，这个原因有很多。发炎时间长了，泪膜的稳定性就差了，眼睛就干了，干了又刺激结膜，结膜呢就更发炎，恶性循环。大医院怎么治的呢？抗生素眼药水，抗过敏眼药水，人工泪液，开了好几种，点了管用，不点又犯。这三个药组合治疗慢性结膜炎合并干眼的数据怎么样啊？临床观察了294例患者，年龄呢从46岁到74岁，这些人都有长期的结膜充血、眼干、异物感、分泌物等多种症状。治疗以后呢，结果呀就是结膜充血明显的减轻的，占 68.4%。 眼干症状明显改善的占 72.3%。分泌物减少的占 74.1%， 总有效率达到了 85.6%。 100个人里头85个人眼睛不红了，不干了，不黏了。第五种呢是复视和视物疲劳。您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看一个东西变成两个，一个电视呢看出了两个画面，一个人看出了两个影子，有时候是上下重影，有的时候呢是左右重影，尤其是累了的时候更加严重。休息好了会好一点，还伴有头晕、眼花、恶心的感觉，这叫什么呀？这叫复视。怎么回事呢？两只眼睛看到的图像啊要在脑子里边合成一个，如果两只眼睛的协调出了问题，或者某只眼睛的肌肉力量不够，或者大脑处理图像的功能下降了，就合不到一块儿了，一个变两个。大医院怎么治啊？查来查去，有的说神经有问题，有的说肌肉有问题，有的说呢大脑有问题，吃药、打针、理疗效果都不理想。这三个药组合治疗

疗、复视和视物疲劳的数据是怎么样的呢？临床观察了152例的患者，年龄从51岁到79岁，这些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复视，看东西重影，伴有明显的视疲劳。治疗了以后，结果复视完全消失的占 34.2%， 复视明显减轻的占 43.4%， 总有效率占到 77.6%， 同时呢，视物疲劳症状明显改善的占到 79.6%。 100个复视的人里边，77个人重影消失了，或者是明显的减轻了。听众朋友，这些数据我讲完了，您可能就会问，为什么这三个药能治好别人治不好的眼病？眼病为什么老是反反复复治不好？因为原因有三个。大医院的治疗呢，就盯着眼睛本身，止血、降压、消炎、做手术，治标不治本。这三个药它不一样，它解决的是根儿上的问题。第一大问题，干眼通道堵了。中医讲，肝开窍于目，眼睛要靠肝血滋养。肝血是通过肝眼通道上到眼睛的，这个通道一堵，肝血上不去，眼睛就断了粮。断了粮会怎么样呢？首先是模糊，再有就是变形，再就是黑眼儿，最后就是瞎。谁解决这个问题呀？肩灵顶上珠和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两个配合，肝眼通道不管堵了多久都能打通。第二个大问题，肝血不够了，肝眼通道打通了，但是血没有上去，还是不行。很多老人眼睛不好，一个原因呢就是肝血亏了，眼睛吃不饱，就没有力气看清楚啊。谁来解决这个问题呢？人参。明目二十味丸里的人参呢，大补肝血，补元气，元气足了，肝血足了，眼睛吃饱了，就有劲儿了。第三大问题，眼睛的组织坏了，路通了，粮也足了，但是眼睛本身呢已经坏了，还是看不见。长期的缺血缺氧，血管、神经、黄斑、视网膜都受损了。谁解决这个问题呢？麝香、牛黄、珍珠这三个成分，明目二十味丸里头，安宫牛黄丸里也有。麝香呢，带着药效直达病灶，没有麝香，药效啊到不了该去的地方；有了麝香，药效翻倍。牛黄清热解毒，糖尿病、眼病、黄斑、水肿、眼底出血都是热毒作怪。牛黄下去，火灭了，毒退了，血止了，肿消了。珍珠呢，修复眼组织，血管破了，珍珠能补；神经伤了，珍珠能养；黄斑坏了，珍珠能修。这三个药，七味顶级成分，仙灵顶上珠、赛迦羚羊角、人参、麝香、牛黄、珍珠、朱砂，这里边有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全世界顶级的药材全都齐了，打通肝眼通道，补足肝血，修复眼组织，把眼病的三个问题一起解决。这就是为什么这是全世界治眼效果最好的药材组合。他治不好的眼病，全世界谁也治不了。这话呀，我敢说，因为数据在这摆着呢，因为成百上千双的复明的眼睛在这摆着呢。所以我说呀，只要是您的眼睛还有光感，哪怕只是一点点，就有希望。这三个药呢，就能把您的眼睛啊救回来。别人治不了的，我们能；别人解决不了的，我们能。反过来，您不治会怎么样啊？您的眼睛会比现在呢更差，以后可能连光

0: 感呢都没了，最后啊彻底的就看不见了。到那个时候您什么都看不见了，老伴儿的脸您只能摸，孙子的笑您只能听，外边的世界您只能想象，您出门得让人扶着，吃饭呢得要人端着，上厕所呀还要让人领着，您不是病人，您成了废人。这样的您，您甘心吗？今天是活动的第一天，三天机会错过就没有了。这次活动是唯一一次同时赠送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机会，就这一次，以后再也不会赠送了。错过了活动，这辈子再也没有了，也就没有了光明的希望了。好了，今天呢，咱们就讲到这里。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1: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印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2: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1: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愿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3: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朋友。您好。
5: 喂，严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严老师，我把药已经订上了，现在是我参加的是订购12盒明目25味丸，送仙灵顶上珠啊10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啊6丸的这个优惠。
0: 那您真的是很幸运呢，现在各个地区呢药物啊很少了，很多地区的活动啊都已经结束了。
5: 是，之前呢我用了一个疗程了，已经是断药好几天了，一直都在等药嘛，这不是没想到这药等到了，你还给我们的2回赠送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
0: 这次呢是力度最大的优惠活动，也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仅有的一次赠送。在这儿呢，我也提醒啊，还在饱受眼病病痛折磨的患者，不管您过去走了多少的弯路，有过多少的失望，这次的优惠活动啊都要参加，一定给自己一个重获光明的机会。因为这3个药的组合呢，汇聚了治眼病效果最好的药材。你像赛迦羚羊角、仙灵顶上珠、麝香、牛黄、珍珠、人参、朱砂、雄黄等等，它们组合在一起呢，能攻克一切眼部的顽疾， 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赛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

0: 珠啊，能打通肝眼通道。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人参大补肝血，麝香、牛黄、珍珠、朱砂、雄黄等等的药效一起修复眼组织，这样就解决了眼病的三大问题：肝眼通道堵塞、肝血不足、眼组织受损。通过这样的整体的治疗啊，就能让我们的视力呢恢复正常，让病啊也好得更快。您是什么情况呢？
1: 我是白内障，患了晶体啊，不到十个月啊又复发了，最后得病了青光眼了，又都已经是两年多了，已经是。我用明目二十五味丸、三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精黄丸治疗眼病之前的，我眼呢已经是看不着了，已经是。右眼睛啊也是只有 0.1 了。现在您看，由原来的 0.1 现在呀、啊、上升到 0.4 了，已经是。视力范围比以前大了不少了。
0: 改善得很好。您刚用了一个疗程，视力呢由 0.1 啊上升到了 0.4 了。失明的左眼治不了了。我一直说呢，只要有光感就有希望，所以说有光感的右眼我们是可以治好的。
1: 是，眼前的雾啊也散开了不少了，以前呢雾其实特别厚，现在呀、啊、是一点点的散开了，原来这个眼压呀也不稳，有的时候26，有的时候吧30左右了，就眼睛啊、整天就胀疼的特别厉害，现在这个眼压吧、也降下来了，基本上都在16左右了，现在是。之前什么药都用过了，中药、西药啊、眼药水啊都用过，可是这病啊也没治好，还越来越重了，最后没办法，这不换了晶体了吗？就可是最后嘛又出现青光眼了。您这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还有这个安宫牛黄丸啊，和我之前用的那完全不一样啊，确实是能治好病，这次优惠力度呀最大了，以后啊还没有仙灵顶上珠还有安宫牛黄丸赠送了，我毫不犹豫地参加了12盒的这个优惠。
0: 之前我也说了，这三个药的组合呀，如果他们治不好眼病，只能说呢您已经失明了，他如果治不好，那别的药啊更不可能治好了。这次活动呢是史无前例的，今后啊也不会有了。首先，明目二十尾丸当中的药材越来越稀缺，它的君药赛加羚羊角由于国际上的保护力度越来越大，我最大的担心不是大家今后难买药，是担心大家买不到药。所以呢，对咱们所有眼病患者来讲啊，现在能争取到药呢，就千万不要等了。一旦给大家组织不到药源的话呢，这生产线呢，它就开不了，大家这眼病就没法治。还有仙灵顶上珠，这也是厂家呀，攒了好几年的全部的库存，就这一批，用完了以后也就没有了，想赠送也赠送不了了。安宫牛黄丸呢非常的珍贵，以后啊也不会再赠送了，所以大家呀千万别错过机会呀。
1: 谢谢尹老师了，有了您这三个治眼的好药啊，咱们眼病患者呀真是有希望了，这回事。
0: 不客气。其实我最担心的就是之前很多眼病患者呢走了很多的弯路，花了很多的冤枉钱，也不再相信任何药了，即便遇上了能够让自己重见光明的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也不愿意相信了。其实啊，光明和黑暗就差一步，我们不能因为过去的失败就什么药都不相信了。过去您的药里边有赛加羚羊角吗？麝香、牛黄、珍珠，你同时用过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配合治疗过吗？因为没有任何药啊能汇集到这么多治眼病的动物药、植物药还有矿物药，只要您用上这三个药，您的生活呀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可以重新的看清楚啊孙子孙女的小模样，尽情的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能帮家人分担家务，所有的美好都会实现，您也会过上有希望的生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见光明。好了，时间的关系，跟您说到这儿，再见。
1: 好，谢谢尹老师，谢谢您带来的好药啊，再见吧，尹老师。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

0: 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1: 400-655-0977 400-655-0977 400-655-0977。
2: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您好，欢迎您。
4: 我太着急了，尹老师啊。我就怕这订不上药啊，这电话吧就打到你这儿来了，我就想订购12盒明目25味丸，还送仙灵顶上珠10盒，还送安宫牛黄丸6丸的，就这个优惠挺合适的。尹老师啊，我求求你帮帮我，给我订上好不好？
3: 老人家您不要激动啊，名额啊不在我这儿，我这儿呢只接通大家的热线电话，给大家呀看一下这个眼病的情况。一会儿呢您还得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那既然呢给我拨通电话了，您呢别太着急了，具体说一说您的情况。
4: 好的好的，我都用了这个3个药吧，我都用了2个疗程了，用的相当相当的好了，所以我必须得继续用下去。我就想这一次优惠活动嘛，不我就直接吧把它订购了，把我这眼睛给我彻底治好了。我这个眼睛眼底有那个动脉硬化，还有青光眼，可遭罪了。两只眼睛都视神经都萎缩了，抽巴了。这些年我用了好多药也不好使，视力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呀。我这视力原来就只有0.08的视力了，快要瞎了，视野它特别特别小，就能看到那么一小半，就像从那个管子里往外看东西，都那个眼角都看不着东西了。
3: 双眼都有视神经萎缩，眼前呢只能是通过管子看东西，那您已经出现管视了，说明您的干眼通道堵塞的很严重啊。视神经缺乏了肝血的濡养，人看东西啊不是单纯的靠眼睛，是一个眼脑结合的结果。比如外界的光线穿过眼球表面的角膜瞳孔、晶状体、玻璃体，它会形成一束光束，那么这一束光束落在视网膜上呢，视网膜上的视细胞接受了光束之后会形成光冲动，通过视神经送达到大脑，这个时候大脑接收到之后就会知道我们看到什么了。当视神经萎缩之后，您就会出现看东西看不全，就像坐井观天一样，说明呢您已经形成了管视了。您的视神经萎缩呀很严重了，这个病想好啊一定要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赛迦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呢打通干眼通道，同时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大补肝血，肝血通过肝眼通道濡养视神经，并且明目二十味丸和安宫牛黄丸当中的麝香带领药效，牛黄清热解毒，珍珠修复，它们共同啊修复视神经细胞，视神经萎缩才能好起来。而到目前为止啊，能真正解决视神经萎缩问题的只有咱们这3个药的组合，如果其他的药能治好，就不至于咱们患者一旦视神经萎缩就只能是等着失明了。
4: 是啊是啊，你说的太对了，你这个药我用了以后效果相当好了，真的对症了。现在我这视力都已经恢复到 0.5 了，视野现在也扩大了，不像那个从管子里看向外看东西那种状态了。眼前的那个雾现在都散开了，越来越薄了，都透亮了。原来我那个眼睛吧还有那个小黑点呢，总是飘来飘去窜来窜去的，现在那小黑点也没了。
3: 可以这样讲， 如果汇集了致眼病的

0: 最好药材的明目二十味丸、煎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都治不好这个眼病啊，其他的药您就根本不用考虑了，别的药不可能有这三个药组合的效果好。您现在可以说改善的已经非常好了啊。
1: 是的是的，相当不错了。现在我这个眼压都降下来了，现在都16个左右了。
0: 好啊，正常的眼压是10到21毫米汞柱，您这个16属于是黄金眼压，现在眼睛应该不难受了吧，不疼也不胀了吧。
1: 对对对，哎，不难受了，现在也不胀了，也不疼了，再也不像以前那么遭罪了，疼的我都难受的都不得了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呀，算免费送的珍贵的天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还没有赠送了，就没有这个好机会了，所以我就想订12盒这个。
0: 您现在用了2个疗程的药，这次活动呢，您参加8盒明目二十味丸，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就可以了。这些药用完了呢，咱们病就好了，也不会反复了。现在药数量不多了，咱们把药呢也留给病更重的患者。
1: 好的好的，我听你的，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参加8盒的这个优惠。
0: 这次活动是力度最大的优惠。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后天呢活动全面结束了，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咱们治好眼病，做一个生活能自理未来有希望的光明老人。我们再见。
1: 好的好的，再见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平生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10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名额有限，爆满即止，请大家抓紧时间参与活动，切莫错失良机。
3: 愿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能为所有的眼病患者带来光明，带来希望。
4: 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5: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6: 尹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呐，久等了。
6: 尹老师啊，我就是想问一下啊，这次活动啊就3天，这后天就要结束了，就这么快吗？
0: 确实是没办法啊，药太少了，大家现在都在抢购，后天活动咱们就结束了。活动一结束呢，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没有优惠，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也没有赠送了。我呀是真怕大家错过花最少的钱治好眼病的机会呀。 如果您想重获光明，赶紧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啊。
6: 是啊，这次活动啊，我想参加上的12盒的明末25碗，还有宋天龄顶上珠10盒，再加上蓝宫牛黄丸6碗的优惠呀、啊。

0: 的。
1: 嗯，
0: 二十多天的时候啊，这眼前呢，黑的、红的呀，都像那个玻璃碎片一样的东西出现了。
1: 嗯，
0: 感觉呀，这个眼前呢，都跟那个冒烟那个感觉样的。
1: 您这情况出现可不是一个好现象啊，说明您手术的过程当中呢，玻璃体内有积血了，后期呢很有可能形成了玻璃体液化，甚至视网膜脱落了。
0: 是啊，那时候啊，左眼呢0.08，这个右眼呢都达到0.1了。老伴儿啊，带我去医院又做检查了，这真的是你说的是什么玻璃体积血了？
1: 这是手术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的问题呀、啊、一旦手术稍有一点点的失误、
0: 嗯、
1: 伤着玻璃体了，形成玻璃体积血之后呢，就会出现您这种情况。
0: 哦，大夫也说了，如果呀积血呀吸收不了还要做手术。我一听啊特别的生气，你说这做手术花了不少的钱，这病没治好还越来越严重、
1: 嗯，
0: 大夫一句轻飘飘的话呀都把我们打发了。当时啊我的医院呢一点啊都不信啊，就算是瞎了我也不做手术了，不再花那个冤枉钱了。
1: 对，当务之急呢是选择更好的方法治疗。白内障本身产生的根本原因就是干眼通道堵塞，它的病根在这儿、
0: 嗯、
1: 您治的时候呢一定要去除病根，首先打通干眼通道、
0: 嗯。
1: 为什么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在全国各地一药难求，就是因为呢
0: 是
1: 只有方中的赛迦羚羊角能打开干眼通道，它是从根上治眼病的、
0: 嗯、
1: 这已经呢形成了强大的口碑了。另外、
0: 嗯、
1: 配合上仙灵顶上珠打通干眼通道的效果更强，不管淤堵了多少年、
0: 嗯、
1: 他们都能打通。另外呢安宫牛黄丸当中啊、
0: 嗯、
1: 也含有麝香、牛黄、珍珠，它们能共同的修复眼组织。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呢、
0: 嗯、
1: 还能大补肝血。通过这三个药的组合治疗啊，我们的眼细胞呢就能恢复正常的功能了，病也好得更快了。其实啊不是眼病治不好，是我们之前的方法没选对呀。
0: 是这后来呀不打算做手术了吗？保守治疗没少吃药也不管用啊。我感觉呀、啊、我特别的幸运呢、啊、用上这李老师的明目二十五味丸还有仙灵顶上珠啊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现在用了一个疗程啊，三个药的组合呀效果特别的好啊。
1: 那您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情况了呢？
0: 我用了3天的时间呢、啊、我这个眼睛都开始排毒了，眼屎啊是特别的多，这去了10来天呢、啊、才减少。那时候啊就感觉呀、啊、这个眼睛舒服了，这个冒烟的那种感觉呀、啊、几乎没有了。
1: 很好，冒烟的情况没有了，说明玻璃体不再液化了，液化终止了，后期呢眼前像红玻璃片的感觉呢、
0: 嗯、
1: 也会渐渐的消失，积血呀、啊、也会被吸收的。
0: 是用到20多天的时候啊，过去眼前的怒气也是散了，透光了，而且啊这个小黑虫啊也少了。现在呀、
1: 嗯、
0: 你看我用了一个疗程用下来了，这个眼睛里面那些呀红片啊小黑虫啊冒烟的情况啊都没有了，而且呀、
1: 嗯、
0: 我能看个3-4米远的东西了。现在呀、
1: 嗯、
0: 我都能认准呐、啊、你这三个药的组合了。
1: 嗯，
0: 别的药啊我都不相信了。
1: 咱不要因为啊过去走了弯路就放弃了，就算遇到能治好眼病的猛药治眼疾方明目二十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也不相信了。这三个药组合汇集了治眼病最好的动物药赛迦羚羊角、仙灵顶上珠、麝香、牛黄，还有植物药人参、矿物药朱砂、雄黄等等的。除非啊失明了、只要是还有光感，我们就有希望重见光明，所以不要放弃这次健康的机会，放弃了就等于彻底放弃了光明、就会永远活在黑暗的恐惧和痛苦当中啊。
0: 是啊，这次赶上啊这是大力度的活动啊，以后啊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这个安宫牛黄丸的赠送了，我就想啊多买点，赶上这么好个机会啊太不容易了。 能少花钱。

0: 得能多拿药，得能重新的看到东西，真的比什么都强啊。
1: 您的病啊比较重，这次参加十二盒美疗之眼七方明目二十味丸，免费的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盒的优惠，我是非常支持的。
0: 对，
1: 后天呢活动就结束了，咱们赶紧呢拨打场外的电话报名参加活动。
0: 好的好的好的，听你的，我现在的赶紧打场外电话报名去，要不然呢我就后悔了。
1: 好，那就说到这儿啊，祝您健康，我们再见。
0: 好的好的。
2: 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远离黑暗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三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第二重惊喜，订购八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五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三丸。第三重惊喜，订购四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两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一丸。今天活动正式开始，我们的报名热线是
3: 400-655-0977，400-655-0977，400-655-0977。
4: 我们继续来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5: 林老师你好。
1: 哎，您好，欢迎您呢。
5: 林老师，咱场外电话，
1: 哎，
5: 我打了半天总是占线呀。
1: 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通知了，这次给大家啊争取到的最大的优惠活动，一共咱们就三天，后天呢就结束了，所以听到这个消息的朋友啊都在打场外电话报名，所以这个电话呢就特别不好打。
5: 真是太难打了，这次最大力度的优惠活动，谁要是不参加那真是傻。我想参加十二盒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免费送仙灵顶上珠十盒，再送安宫牛黄丸六丸的优惠。
1: 嗯，这个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一个活动项目了。
5: 就是，就这个最优惠了。
1: 那您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5: 我吧是白内障快四年了，一直用着药，可这视力呀越来越差了，就能达到0.1左右。现在又得了角膜炎，医院给我开了很多药，有中药、西药、眼药水、消炎的，都没有什么效果。这视力呀下降的特别快，这眼前的雾气呀越来越大，越来越厚，看什么呀都白茫茫的，雾气腾腾的感觉，我自己呀都不敢出门，天天窝在家里。当时我已经放弃希望了，觉得自己呀不可能好了。直到我用上了尹老师的明目二十五味丸、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以后啊，哎呀，我这才真正的感觉到这三个药方子啊到底好在哪儿了。
1: 咱们的猛药治眼奇方明目二十五味丸加上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呢，解决眼病的三大问题，能打通干眼通道，大补肝血，修复眼组织。您是白内障，后期呢又合并了角膜炎，这种慢性的疾病啊，病根呢就是干眼通道严重堵塞之后导致我们出现的晶状体的浑浊。所以这个眼病啊想治好，就一定要用猛药治眼奇方当中的再加羚羊角和仙灵顶上珠啊打开干眼通道，用明目二十味丸当中的人参呢大补肝血，用方中的麝香、牛黄、珍珠修复眼组织，通过全面的治疗，您的眼细胞啊就恢复正常的功能了，这病呢就好了。
5: 现在我用了一个疗程了，这眼睛不疼不胀了，原来就是火燎的疼，特别怕光，疼得我呀整夜睡不好觉。我用上十多天啊，就感觉疼得轻多了，最后就能睡个安稳觉，原来可不行。用了快一个月的时候吧，这眼睛看东西啊就清楚多了，眼前的雾气薄了，眼睛呢胀疼的那个感觉也都缓解了，不怕光了。那时候啊感觉每天都有变化，这眼睛呢也越来越舒服了。
1: 啊，这个情况啊说明今

0: 状体的浑浊呀排出去了，眼睛不疼了，是对角膜炎的治疗。当您的雾散开了，说明晶状体也在恢复，越来越好了。
1: 哎呀，是啊，我还特意的上医院去测了一下视力，这个视力啊0.4，看啥比以前清楚多了。林老师，要不是遇到你，我这眼睛啊就得瞎了。
0: 哎，
1: 所以我就想着趁着最大力度的优惠多买点儿，即使病好了我也巩固用，以后啊还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欢丸的赠送了，我必须得参加活动。
0: 这次啊是大家省钱治好眼病最好的机会。
1: 嗯，
0: 不仅呢能够用上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0味丸、另外呢配合上珍贵的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我们在治疗眼病方面呢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最好的作用。
1: 是，我就想着多买上点儿，所以我想参加12盒的优惠。
0: 以前呢也没有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的赠送，所以呢还在饱受病痛折磨求医无门的眼病患者呀，咱们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咱们治好眼睛啊，做一个生活能自理的光明老人，是未来生活当中啊我们莫大的尊严和幸福。现在的名额是严重不足了，后天的活动就全面结束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报上最大的优惠，所以您这边呢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去进行报名。
1: 那我马上打场外电话报名。再见林老师。
0: 再见。
2: 他一生只做一件事，把毕生的精力都献给了眼病患者。他经常外出做义诊，只为把光明与大爱洒满人间。在通往光明的道路上，他不许任何人掉队。他虽然很瘦弱，但却凭着一己之力挑起了蒙医治眼的大旗，为无数眼病患者指明了方向。他就是草原的格日乐尹老师，一位在眼病治疗领域默默耕耘了几十年的最美医者。
3: 在眼病高发的季节，尹老师为了让全国的眼病患者花最少钱重见光明，尹老师特别为大家争取了3重超值优惠惊喜。第一重惊喜，订购12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10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6丸。第二重惊喜，订购8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5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3丸。第三重惊喜，订购4盒蒙药治眼奇方明目25味丸，免费赠送仙灵顶上珠2盒，再免费赠送安宫牛黄丸1丸。
2: 这是仙灵顶上珠和安宫牛黄丸唯一的一次赠送，活动结束后以后都不会再赠送，由于机会难得。
4: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5: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6: 我准备好了，
7: 我准备好了，
5: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887。
8: 营养早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日常代餐吃什么？
9: 燕窝银耳羹。
8: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

0: 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百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三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百元出头到手三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冲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7: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其次，生活里的小细节直接决定了眼压是否稳定，有没有青光眼发生的风险。大家一定要养成好习惯，比如坚决改掉关灯、玩手机、在暗室里长时间用眼的毛病，平时喝水要少量多次，一次不要超过300毫升，避免一次大量饮水导致眼压升高。每天适度做些运动，像快走、游泳这类有氧运动，都能帮助眼压维持在健康水平。另外，咱们也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管理好自己的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含激素的眼药水，绝对不能自行滥用，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6: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蓝色。
2: 航天蓝。
0: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白色。
2: 天使白。
0: 科研白。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绿色。
0: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 橙色。
3: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

0: 害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3: 美在旋转。
1: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1: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1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3: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4: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4: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4: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了。
1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尤克尔光影时间，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音乐之声是由罗伯特·怀斯执导，朱莉·安德鲁斯、克里斯托弗·普鲁姆主演的音乐片，于1965年3月2日上映。这部电影如阿尔卑斯山间的清风，席卷了全球。电影是改编自冯·特拉普家族真实经历的音乐电影，以9项奥斯卡提名、5座小金人的辉煌战绩，创造了影史音乐剧改编的典范。其原声专辑连续11周蝉联公告牌榜首，全球销量超过2000万张的记录，至今仍在诉说着这部作品跨越半个世纪的生命力。音乐之声以音乐为核心，通过各种歌曲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中将萨尔茨堡风光与音乐结合，为观众营造出欢快活泼的氛围。

为，并凸显出主角玛利亚的人物性格。影片中玛利亚与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与音乐紧密相连，尤其电影中的名场面玛利亚教孩子们唱哆来咪的情节，将音乐与电影画面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给观众带来了强烈的感染力和冲击感。此外，电影中的其他歌曲，比如玛利亚、我有信心和翻过每一座山等等，也具有深刻的意义和情感表达，进一步推动了情节的发展。电影通过音乐的力量，观众得以沉浸在故事中，并享受到音乐与情感的共鸣。影片中的音乐与人物相互辉映，它证明了最伟大的音乐电影既是精密计算的艺术工程，更是直击灵魂的生命诗篇。正如玛利亚教会孩子们的那样，当语言抵达极限时，便是歌声响起的时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2: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5: 400-690-5869 400-690-5869。
4: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呢准时的来收听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健康长寿可以说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但如何才能够战胜各种慢性疾病获得健康，又该如何才能够让我们活得更久，这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的，也是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习的。啊，关于这些内容呢，老师会给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今天节目的开始啊，我要给咱们听众朋友呢说一说有关老年人啊非常普遍的骨质疏松的这个相关问题。这个事儿啊，我希望大家伙儿有个提高重视，因为我知道骨质疏松啊，它不仅仅说是让你腿抽筋儿啊，腿没劲儿，或者说是感觉浑身骨头疼那么简单。骨质疏松啊，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呢是骨折，就容易骨折、骨裂。

但是这个骨折之后给我们带来的间接伤害，要远比骨折本身更可怕、更严重，对生活乃至生命的影响它也更深远。如果说这个骨折发生在髋关节，也就是我们这个骨盆啊，我们胯骨这儿，如果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那么一年之内会有20%的患者死于各种的合并症。啊，你把大胯摔坏了，你看吧，老年人1/5的就因为这个事儿合并了其他的病就死掉了。啊，你剩下幸存者当中啊，也将会有半数的人会出现呢终身残疾。啊，如果骨折发生在脊柱椎骨，那么无论是胸椎还是腰椎，首先给患者带来的就是腰腿疼。啊，进而发展下去还会引发椎体退行性改变，压迫延髓就出现截瘫了。啊，而令人感到悲哀的是什么呢？根据权威数据显示啊，全球每3秒钟就会发生一例骨质疏松的骨折事件。啊，在我们中国的话呢，约有1亿的骨质疏松的患者，2亿多的人是处于低骨量啊这么一个状态。你像6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患病率是非常之高啊。好多的患者都无法承受不能动弹、吃喝拉撒要人伺候的那种心理包袱，每天过的是度日如年的生活。像前几天呢，有一个患者找我看病，他就是这种情况。老人家呢不到70岁，就是股骨头坏死，因为这个病啊，花光了多年积攒的几万块钱，可以说呢，对他来讲，这几万块钱呢就是他的棺材本了。结果用光了自己的棺材本，做了一个股骨头的置换术，啊，原本以为可以一劳永逸呢，那没想到啊，一个没注意，摔了一下，啊，这摔一下不要紧，二次骨折，医院没有好的治疗方法了，干嘛？还手术呗？那不手术的话，你就得承担这个瘸子、拐子，甚至于是瘫痪的生活，啊，你就得让人伺候，你这种打击让老人呢，这恨不得死的心都有。觉得自己老了不中用了，刚花了那些钱啊，还没养好，这边又摔坏了，这不是活着就拖累儿女吗？因为这点事儿，几次三番的就想要自杀，不想治了，感觉一切治疗都是徒劳的。不过好在啊，这在家人的劝说开导下，老人才勉强的放弃了轻生的念头。然后孩子们呢，也是怕他寂寞呀，你孩子也得上班，不能天天的24小时的在他身边陪着他呀。人给他买了个收音机，啊，没事的时候让他听听评书啊，听听小说解解闷儿。结果呢，正好就赶上咱们这个节目，叫他听到了，啊，尤其是他听到咱们这节目当中说到了，说老年人为什么容易患有各种的退行性的骨病，听到这儿了，感兴趣，因为这跟他有关系啊。因为我们老年人，咱回过头来说，老年人为什么会患有退行性的骨病、骨质疏松？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闭塞。首先的话呢，是我们这个脾胃经不通，摄入的钙质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所以说你吃多少钙片没有用啊。另外的话呢，血脉不通啊，局部的骨骼血液运行出现障碍了，营养供应不上，这也会导致骨密度的降低。再有就是肝肾经的不通，肝肾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肝主筋，肾主骨，肝肾功能低下，代谢能力减退，这时候我们的骨骼必然会出现各种问题，尤其是什么呢？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加。说白了啊，就像什么呢？这个盖房子的少，拆房子的多了，慢慢这个骨结构遭到破坏，骨质变薄了，啊，骨强度降低了，脆性增加了，稍微受点轻微的外力，甚至于说你打一喷嚏，你抬抬手，抖抖腿，都有可能导致骨折的发生。当我讲这些的时候呢，正好老人拿收音机听到了，他觉得哎，这个老师讲的还很有道理，再加上他还奔着咱这个三代延寿方式发酵中药，既没有副作用，药劲儿呢还非常的猛，而且一片呢就是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呢顶普通中药的80天。还有最关键的，也是咱们所有的老慢病患者最关心的这个治疗费用的问题，把这老人的这个信心给填满了。费用是啥呀？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

这普通老百姓、平民价格都能够轻松的负担得起，所以这会儿他就好像抓住了一颗救命稻草，赶紧就给我来电话，啊，要用上咱们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据他所说的话呢，用上第二天呢，就觉得自己这个髋关节、髋骨没那么疼了。一开始老人家还以为是心理的问题，啊，就觉得说心里边想着好好好，哎，真就好了。但是接下来他注意观察了，啊，什么叫心理问题？心理问题是你想着好，它不好，它还是疼啊，哎，但是人家真正的有效果了之后，一天比一天好。等一副药用完的时候呢，他就把这拐杖给扔了，啊，自己在房间里边来回走动，上个卫生间，什么都行了。但那会儿的话呢，动作还不敢太大，啊，不过这对于老人家来讲就非常满意了，因为这是他从来没见过的这个效果啊，这是眼见看到希望。这不前几天呢，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啊，这三副药快用完了，自己能够做蹲起的动作了，感觉自个儿这胳膊腿都年轻了，身上也有劲儿了。之前还有多少年的老胃病，吃点东西胀肚疼，他说这个没想到也好了，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一个劲儿的在感慨，说李老师救了他。但是我想跟大伙讲的是，这样的医学奇迹可以这么讲，我们天天都在创造。为什么发酵中药它就具备这样的效果？没什么稀奇的，啊！这话说到这儿了，我也希望咱们听众朋友记住李老师的这句话：发酵中药好，好在它是一药三通，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不光是退行性的骨病，还有像其他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肺气肿、肺心病、肝病、肾病，就哪儿的病都好。如果追根溯源的话，其实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有一些新听众呢，可能有点糊涂，说李老师，你说的这个人体三大生命通道究竟是什么呀？我告诉大家，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啊，咱们先说这个脾胃，《黄帝内经》当中说，脾胃者，仓廪之官，五味出焉。也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人比喻成个国家，那么主管粮仓仓库的官吏就叫脾胃，它为其他的器官还有我们的生命活动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的支持，哎，就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我们人在出生以后啊，就需要依靠这个脾胃来运化水谷，只有这样才能够将吃进来的食物转化成营养物质，我们人体的这个生命活动才能够得以维持。我之前就跟大家伙说过嘛，就像我们人，你7天不吃饭，你试试，饿死了；3天不喝水，你再试试，渴死了。那如果说长期的脾胃不和会怎样呢？可想而知，百病丛生。你各大脏腑器官总都吃不饱、喝不足，你想想它能好得了吗？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得病以后，你这个脾胃经不通，你再昂贵的补品你也白搭，吸收不了啊。在高效的药品，别人吃了好使，你吃了不行，你吃进去之后没有多大作用。你包括中药所说的虚不受补，这个虚指的是啥？不都是脾胃虚吗？因此啊，通脾胃，记住了，它是一切疾病治疗的一个突破口，也是基础。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很多一体多病的老慢病患者，常年吃的一些西药，那脾胃哪有好的，对不对？所以一通脾胃很关键。那么通完脾胃，接下来二步，那在最重要的一步，通血脉。这个血脉大家伙可以理解为血管和经脉，啊，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虽然功能不同，但是它们呢，通过血脉的相互联系，使我们人体的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构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他们是相互配合、相互协调，而这种整体的联系跟活动都是依靠血脉的联络沟通来实现的。它的功能就是行血气而营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但是一旦呢，要是血脉淤堵了，我们就会感觉到麻、胀、痛、僵、红、肿、闷，尤其是像心梗、脑梗、肺栓塞之类的疾病，直接危及咱们的生命。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既能保命，又能减少我们身上的痛苦，驱除你的病症。那么这一步是治疗各种慢性病当中重中之重。

所以我常说啊，一通脾胃是基础，二通血脉是关键，而这三通肝肾则是做好了收尾一锤定音的工作。我一直在强调，三通肝肾它是让我们能够长寿的一个保障，肝是肝。

寝息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能够益寿延年了呢？人之将死的时候会怎样？就没有正常代谢了，对不对？多少天也不能吃东西，多少天也不排便了，这人就完了。说白了，肝肾经都要堵死了，你怎么排泄，对不对？但是相反了，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如果要是全通了，垃圾毒素少了，气血循环好了，吃的营养吸收也没问题了，自然的就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无病无痛，健康长寿了。这史料当中有记载啊，当年的药王孙思邈从35岁开始就多病缠身，就赖赖唧唧的活着，但是他就凭借自己研制的三通方，哎，让自个儿活到了145岁的高龄，就成了一个活神仙。同时他也打破了扁鹊提出的医不自医的这个传统。所以说李老师还是那句话，疾病不可怕，可怕的是什么？是我们没有用对方法，你治错了才越治越糟的，你治对了那就是药到病除啊。如果刚才呢咱们听众朋友认真听老师的节目，想必应该就明白了，我们想要治疗各种慢性病，就一定要实现人体三通。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再有就是啊，你光抓住疾病的根源那还不行，你像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这个效果之所以如此的独到啊，还跟我们采用了现代发酵技术打造的有关。因为发酵中药要求什么？必须得是新鲜的草药，只有新鲜的草药才能够保证药材精华的活性。你普通中药，那你到药房里边抓的那个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啊，你干熬干喝效果不好，咱想一想它能有什么效果？没活性，那是药材的尸体啊！你包括有的老百姓拿过来这个中药啊，何首乌，一看何首乌，查一查《本草纲目》，哟，何首乌真好啊，能让这60多岁的人还能有孕育能力啊！哎，但是咱们这用何首乌不行。哎呀，何首乌真好，能让秃顶的人怎么样？哎，长头发呀！哎，但是咱们这不行，原因在哪儿？没活性啊，对吧？咱现在还能买到何首乌吗？那普通老百姓买不到，你只能买到炙首乌，炮制之后的，那更不用说了。只有有活性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的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经过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医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老师几乎在节目当中天天讲这个五大革命性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驱除了有害的物质杂质，留下精华，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口感也变好了，吃药不遭罪了，最重要的是吸收快了啊！你看咱们这三代延寿方里边呢，绝对都是新鲜优质的草药，包括有着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啊、西仙草、杜仲的等等吧，我们经过洗筛静置，放置在 3D 打印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当中，与这个疾病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么一步一步的排错取证啊，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个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最终提纯出来了863种的活性多肽，你这个功能就超级强大了。要知道当年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他是怎么的？自己通过自己的身体去试，哟，这个吃完了之后了，身体出现这种情况了，哦，这治什么病治什么病，他一个一个记载出来的。而咱们通过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仿生出来了人体出现的各种慢性病，然后把药材啊放到这里边去跟它共生，这不就等于神农尝百草了吗？而863种对应的实际上就是863种疾病的症状，你说的功能能不强大吗？只有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的去治疗疾病。中药的有效成分经过这种发酵转化，由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所以它可以100%被人体吸收，吸收好了自然效果就好了，那见效它就快了。你像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80天。各种老慢病患者在

0: 服用三代延寿方之后，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我说过，不管多大年纪啊，无论男女老少，你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3天内准见效。高血压的3天时间，血压稳步下降；心脏病3天时间，胸不闷了，气不短了，呼吸变得怎么样？哎，顺畅了。那你危险是不是就解除了？糖尿病的3天之内，血糖降下来，身上的并发症有所好转，风湿类风湿的疼痛减轻，不那么僵了，没有麻木了。啊，脑中风瘫痪3天，咱胳膊腿有热乎气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所有慢性病患者就这3天的功夫，吃喝拉撒方面你就会变得非常的舒服。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它就能够攻克折磨我们多少年的各种顽疾。最重要的是，三代延寿方它会在我们肠道里面形成一个保护膜，整体提升机体的免疫力，真正做到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所以我为什么讲啊，医学界的医药巨头想把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据为己有，因为他们得到了之后可以赚全世界一体多病患者的钱。但是李老师这一生对物质生活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你给我多少钱对于我来讲那就是个数字，我看啥花去。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我这一天呢吃喝就是粗茶淡饭啊，对我来讲干净健康就可以了。一年去几回饭店都是有数的，穿的呢就是这几套职业装啊，住的房子呢我们家也不小了，90多平，就我们老两口的，现在孩子都独立了，自己事业发展的挺好的，已经独立生活了，不跟我们在一起了。咱说句实在话啊，黄土埋了半截的人要那么多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干嘛？最主要的是活一天国家还给你一天钱，给我开工资。所以谁要想从物质上来诱惑我哈，我只能说没戏啊。所以他们不断的给我增加筹码，那也没有用，因为李老师是一个不看重物质，更看重情怀，看重良心，看重生前身后名的医者。我年轻的时候学医想法非常单纯，就是觉得能够救死扶伤，这是一件非常伟大的事儿。而我研发三代延寿方那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为的不是荣誉，不是奖金，是为了不负朝华，不负初心。人这一生总要干点有意义的事儿，对不对？而李老师今时今日人到中年，我来推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也就一个目的，那就是想解救更多受苦受难的患者。临床这几十年啊，我太知道这些罹患慢性病患者的不容易了啊，他们真的太难了，有的真的很可怜，李老师看不下去眼儿。所以说呢，我无偿的把配方把技术捐献出来，我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只有一个要求，国内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我说了，国外你卖多少钱我不管，因为厂家需要生存和发展，国内赔的钱你得有地方补，对吧？所以说你卖给国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的咱们所有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花就是一片1块钱，最少的钱用的是最好的药。而且我说过，别看咱三代延寿方啊，一片只要1块钱啊，你吃了之后效果不好，我一分钱不让你错花。只不过美中不足的是什么呢？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由于成本，我们刚刚提到了，它应用的全部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度特别有限，再加上现在患者也多啊，转播咱节目的地方也多啊，所以说呢，知道的人多，需求的人多，那为了保障大家都有药可用，各地区内实行了限购政策，咱们最多呢只能订3副。我说过啊，你可以少订啊，不能多订，希望大家伙就这个事儿予以理解。同时的话呢，各个地区的患者来跟我一起来咱们做监督，监督咱们全国的市场。一旦你要是知道了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了，你给我来电话，追究责任是小，保护好所有患者的经济利益是大。如果说他抬高药价了啊，往往是什么，堵住了一些患者的活路了啊，那有些患者就真的没钱治了，家里边本身债台高筑了，你挣这丧良心的钱，让李老师知道我饶不了你。所以说大家伙跟我来一起监督。那就先说到这儿啊，咱们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

0: 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1: 400-690-5869 400-690-5869。
0: 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0: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林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啊。
3: 我呢是河北衡水的一个老朋友了，也是你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太好使了呀，药劲儿是真大。这样这一片药啊只要一块钱呢，我相信您呢真的是进对了。这是
4: 听到这样的话呀，老师特别欣慰啊。无论到什么时候我都会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也不会辜负每一位信任我的患者。老话讲人言为信啊，李老师答应过大家的事儿呢，那我绝对是说到必须做到。问一下啊，您现在是用了多少了？
3: 我现在快用了两副药了，现在是。
4: 嗯。
3: 我自己啊恢复的感觉的是特别好。首先让我不用做手术了，不用换瓣膜了，现在是。
4: 啊。
3: 因为在医院呢检查的时候说我是二尖瓣关闭不全，还有反流的情况，脸发红啊。嘴唇发紫，憋得慌啊！跟你说呀，老上不来气儿，天天的抠抠的咳嗽呀，吃了也不少的止咳药啊，也不见好。
4: 你问题在心脏，你光吃止咳药是没有用的。
3: 我上医院也检查了，人家说呀是风心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是心脏病呢。而且还说啊，跟我这个风湿啊有关系。
4: 没错。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有病了之后吧，到医院去检查是干什么呢？是确诊啊。现在这药店特别多，老百姓有病了之后直接上药店里边呢对症治疗。就像你咳嗽了，我不考虑别的，我直接买点止咳药，我喘了我买点镇喘的。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所以说你不确诊了胡乱的治疗都好不了。你就像你不到医院去，医生不告诉你说你这是风心病，你自己不知道心脏病，你还在那吃止咳的，吃这个平喘的呢，那不就是属于白花钱不说，药物的副作用不把身体给伤害了吗？而且你这个风心病它就是风湿性心脏病，它必然是跟风湿有关的。
3: 对，医院大夫也是这么说的。我这风湿啊就是年轻的时候吧，在冷库里上班的时候这不得的职业病
4: 啊，
3: 一干就是几十年的，到后来腰酸腿疼受不了了，还有我那些老同事啊也都有风湿病了，都遭了大罪了。这是呀，关节疼得特别厉害。
4: 对，风湿啊最主要的一个症状呢就是疼，疼你忍不了，有的人说是痒，有的人说是僵硬，有的人是胀，但是这些都能忍，就什么疼忍不了，他就感觉像那个虫子在咬咱这骨头一样。
3: 对对对对，哎呀别提那滋味多难受了。那是啊，所以啊我不到退休的年龄呢，我就啊提前病退了就。李老师啊，也不瞒您说，我是大医院小医院几乎都住遍了，已经是
4: 啊，
3: 也没治好我这些毛病，反过来呢这心脏啊还受了牵连了。我打听这手术费啊再加上住院费什么的呀得准备10万块钱，还不一定够不够，
4: 得十多万。
3: 你说但都是平头老百姓啊，上哪能拿出这么多钱的。就算是能拿得出来，那以后那日子还过不过了？
4: 对
3: 啊，不能就为了我这一个人毁了全家呀，这是啊。所以啊我就没打算做这个手术。要不说我这人还是命好呢，听到李老师咱这节目了，知道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就想着买回来试试看，一块钱一片， 是吧？哪都能省出来这点钱呢。
4: 对，
3: 结果没想到

0: 哎呀，能有这么好的效果？
1: 这回这钱算是省了，病它也好了，对吧？
0: 是，
1: 刚才听您说是快用两副了，是吧？
0: 现在两副药吧，还有5天就吃没了。这回啊，可是感觉能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了。李老师啊，你不知道啊，当时我吃完药以后啊，第一个就是我这心脏啊平稳了，不憋不慌，不闷，睡觉的时候吧能平躺着睡了。以前呢根本就躺不下去呀，只能垫着被子，这半躺半卧着这么睡。
1: 你看看这多遭罪呀！咱说一天两天行，一年365天，连睡觉都躺不下，那觉能睡好吗？睡不好觉，休息不好的身体，它能不垮吗？对不对？
0: 是，而且这一副药用完了以后啊，我不咳嗽了，还有我不是有风湿吗？现在我身上这些关节呀也不冒凉风了，也不疼了，走个道打个弯啊也没问题了，就是变个天什么的也没什么感觉了。现在是，另外我还有这个胆囊炎，吃个鸡蛋呢或者炒菜呀，稍微油放多一点啊，哎呀，就看到这些啊都觉得恶心。不过最近这段时间吧，吃什么都不耽误事儿了，吃什么呀，都觉得特别香，你看，不管是谁见着我以后啊，都说我这个精神状态呀，那好了不少啊，李老师，您看看，您这帮我省多少钱呢？这是啊，而且还能从这个病根上能治病，这真是呀，给我救了命了，这是啊，我真的在这儿得好好谢谢您呐。
1: 谢我呢是没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老师经常说啊，咱们医生这个职业呀，它就是治病救人的，这是咱的职责啊，也是咱的使命啊。你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让患者能够康复起来。所以说，我一直跟大伙儿讲，我说你们不用谢我啊，就是能够跟我分享一下咱们康复的这个过程，这就是对于李老师最大的一个感谢了。那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这个病吧啊，你看这《黄帝内经》当中呢有记载了，说脉闭不已，复感于邪，内舍于心，啊，这是《内经》上的话。而孙思邈的《千金药方》当中也论述了，说虚邪入体，合而为痹，心血瘀阻，气血两虚。哎，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这个风湿性心脏病啊，咱们仔细一分析的话，就属于外面的这个邪气进入到我们的身体里了。啊，你正气不足了，啊，你正气亏虚了，邪气入侵了，进入身体之后呢，作用在我们这个心脏上了。你看，风湿骨病作用在关节，我们往往风湿的人都是关节疼、关节肿、关节胀，对吧？
0: 对。
1: 而风湿性心脏病，它作用在哪儿呢？心脏的关节上，这心脏哪有关节啊？二尖瓣、三尖瓣，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边这个两扇门、三扇门一样，二尖瓣关闭不严，哎，就证明咱这个两扇门怎么样，对不严了。所以说，它也是作用在关节上，这就属于正气亏虚了之后，外来的邪气进入身体，我们自身免疫功能低下，风寒湿邪这么一入侵，合在体内而为痹症，闭塞不通，营养供应不足，咱们这关节就萎缩，萎缩就关闭不严。风湿骨病叫痹症，风湿性心脏病叫胸痹，明白了吧？
0: 是，你
1: 啊，
0: 说的太对了，老师。
1: 而所谓的这个正气的话呢，不外乎就是阴阳之气、脏腑之气。而脏腑之气当中，脾胃之气它是最重要的。老师给大伙讲过，这脾是干什么的？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是我们的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另外还有什么呢？心肾之气，啊，这也是正气，因为心它是君主之官，啊，肾呢又是先天之本。哎，所以说呢，一个脾、一个心、一个肾，这都是我们正气运行之本道。啊，那什么是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了。所以你看，你这个风湿骨病，包括后来发展成这个风心病、二尖瓣关闭不严、有反流，追根溯源，那就是我们的脾脏还有我们的心肾功能低下以及血脉不通的关系。而你之所以用三代延寿方，短短两副药还不到呢，咱就恢复到这个程度，说白了，源自于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方三通的治疗，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同时呢又增强了咱们这个体的免疫能力；二通血脉，让咱这气血运输好，脏腑功能得到营养供给，它跟着就强健起来了。 那三通肝肾让咱这解毒代谢好。你不是外感邪气了吗？你不是风寒暑湿燥火进入身体了吗？你不是风湿邪气在身体里吗？赶出去代谢掉，让我们的肝肾怎么样代谢好，把毒排出去了啊。那么人体三通之后自然百病不生，人体三通之后自然是疾病无踪。所以这句话在你身上体现的叫淋漓尽致。你看这多好啊，药吃的不多，钱花的不多，病好的快，重点是找到病根儿了啊。你现在手里还有多少药？
0: 我手里现在还有一副药。
1: 还有一副药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
0: 李老师啊、
1: 嗯、
0: 我今天打电话呀还有个事儿，就是我儿子他今年呢35岁了
1: 啊，
0: 他就是尿频尿急啊，还有火辣辣的疼，
1: 嗯，
0: 买的那个叫什么前列康，也不顶用，
1: 嗯，
0: 咱们都知道这个前列腺对男人这很重要啊，这是啊，
1: 对对对，
0: 我也很着急，
1: 嗯，
0: 我就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子让我儿子也吃上了
1: 啊，
0: 这不是今天吃了第6天了，
1: 你这是笑不更方，自己用着好了之后哈、啊。甭管说怎么样，给孩子也得用上。那我可以心里边明镜似的，你孩子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效果一定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嗯，
0: 孩子这不跟我说吗？
1: 嗯、
0: 说现在火辣辣的那种感觉吧没了。
1: 好、
0: 尿也没以前那么多了。
1: 嗯嗯。
0: 也没那么急了。
1: 哎。
0: 但是他跟我一起用的话，我手里的药就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你看看他这个情况，
1: 嗯，
0: 需要多少啊？我一会儿啊，给他也定上。
1: 孩子35岁，年龄不大啊。这个病情有多长时间了，你知道吗？
0: 我还真问过他多长时间。
1: 嗯，
0: 他说有半年多了吧。
1: 半年多，35岁，前列腺。那行了，时间不算长啊。他这个问题呢，可以这么讲，好治。我一直跟大伙讲，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像你儿子这个情况的话呢，30天基本就康复了啊。但是我要告诉他什么呢？平时生活当中啊，不要长时间的久坐，而且切记不要憋尿。那咱们听众朋友都挺好，不要憋尿啊，少食辛辣刺激性的一些东西啊。然后呢，就是配合治疗。现在不都是用了6天了吗？那恢复的也挺好的，就接着给他用。你手里边再有一副药，那基本上就够用了啊。然后你这一副药呢，就给孩子用。所以说你再补一副就行了，到时候吃完了可以到医院去检查检查，好好看看，然后再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哎，好的。哎，老师，
1: 嗯，
0: 那我听您的，现在呀我就给他订上一副药。
1: 好，我在这儿也祝你们爷俩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是你老师吗？
1: 哎，是我，是我，你好。
3: 李老师，说点心里话啊，这个发酵中药三代这个延寿方啊，真是花小钱值大金的。
1: 哎，
3: 效果还特别的好。
1: 老朋友了吧？
3: 嗯，对。我也是刚停药没几天啊，
1: 哦，
3: 到现在也就是8天，
1: 都已经停药8天了。
3: 对，
1: 嗯嗯，
3: 我也到这个医院做了个检查啊，
1: 嗯，
3: 抽血啊、化验呐、验尿啊，也都做了。
1: 好，
3: 大夫说我这个指标啊都正常。
1: 嗯嗯，
3: 尤其是我这次检查的时候啊，我这个尿酸没那么高了
1: 啊。
3: 之前看我这个尿酸高的时候啊，那都700多了。
1: 嗯，那你之前就是痛风了？
3: 嗯，对。就是痛风，
1: 你看
3: 那个疼起来了，那真要命呐、啊。
1: 嗯，
3: 而且那个痛风史还特别的大。
1: 哦，
3: 一看这个病啊，疼的我真是受不了啊！你说我不到50岁啊，才40多岁的人，
1: 嗯，
3: 那疼的我经常哎呀哎呀的叫。
1: 那肯定的。
3: 我的老婆还说你，哎呀哎呀什么呀？
1: 嗯，
3: 至于那么疼吗？我说这个病只是自己身上才知道呢，那个滋味。
1: 对，
3: 别人呢根本理解不了。
1: 嗯嗯嗯。
3: 不过好的一点是什么呢？哎，我用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之后啊，现在位置一直没有犯过病、
1: 嗯，
3: 基本上好了。
1: 嗯嗯。
3: 另外呢，我以前还不是有这个脂肪肝嘛，这次检查啊，完了大夫说啊，脂肪肝也没了。
1: 嗯。
3: 更重要的是，以前有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带着这个屁股啊，这个腿啊发麻发凉。
1: 嗯。
3: 睡觉呢都睡不好，翻个身呢都困难，那弯腰啊那就更费劲了。
1: 嗯嗯。
3: 而且我感觉整个后背还能连带着这个屁股啊它都发麻发木。
1: 嗯。
3: 说句实话，得上了这个病啊，那都是受罪的病， 不过幸好我遇到你呢，
1: 嗯，
3: 让我吃上了咋。

0: 看这个三代延寿汤，哎，现在你看我这个身体啊，问题都好了，都没事了。
1: 其实你刚刚说呀，你说抽血化验呢，验尿，啊，我就在想啊，你说你要验尿的话呢，可能往骨头上考虑，啊，因为什么呢？肾主骨啊，一般来验尿的话是看肾，而但凡西医检查说肾有问题的人，那你品去吧，没有一个骨头好的。后来一说到尿酸的考虑就是痛风，然后你这么一捣鼓，啊，脂肪肝在这里边就算是小病了，啊，可以忽略不计。腰间盘突出这个病不好。为啥呢？它压迫了我们的神经，我们会疼；压迫了血管，我们会麻。啊，压迫了延髓的话，那就是截瘫。所以说，很多人讲啊，腰病、腰病、腰腿病，腰疼之后连带着腿，腿麻是小，腿木是大，最后腿没感觉就更严重了。而且你才40多岁，如果说我这是实话讲，没用上三代延寿方的话，咱这个到60岁了，男性嘛。女性呢是77-49，男性是78-56。56岁以后的男性骨质疏松的就特别严重，啊，那个时期在之前，如果出现了骨病的话，你到56岁以后了，你会像跳井似的那么发展下去。所以说一定要趁早治，趁轻治，找对病根儿，才能把这病给它治好了。啊，你现在感觉无病一身轻了，生活也有希望了，对不对？
0: 对呀，我就是感觉我现在啊，他是浑身轻松，
1: 嗯，
0: 想吃就吃，想睡呀就睡，
1: 好，
0: 啊，心里啊是一点压力都没有，
1: 嗯嗯，
0: 啊，感觉特别轻松啊，而且在生活上啊更加积极乐观了。不过说句心里话啊，李
1: 哎，
0: 老师，这是我遇上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吃完之后啊受益了。这要是我没吃之前呢，有别人跟我说啊，这药效果这么好，那我还真未必相信他。
1: 年轻人呢，那肯定是只信自己呀、啊。别人告诉你了，说这么做对身体不好，那个说抽烟不好，说熬夜不好的，你有几个年轻人记得住啊？所以说你这是发自肺腑的话，啊，哎，但是也有很多的咱们的患者朋友啊，在遭遇了各种顽疾、走投无路的时候啊，往往都是从这个中药当中啊寻求一个叫曲径通幽之路，继而改变自己的这个命运。所以说中医药学呀，博大精深。啊，你像咱们这个高尿酸血症，啊，主要就是我们这患者长期的饮食不节，尤其是中年男性，吃着海鲜，喝着啤酒，啊，这样会引发什么呢？叫脾胃经不通，啊，对嘌呤高的一些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吸收，进而就会扩散在我们的血液当中，同时也跟我们这肝脏解毒、肾脏滤血排毒的能力低下有关。说白了，就是你吃这些东西没有及时的代谢掉。因此呢，咱们会得脂肪肝，包括当我们这验血的时候啊，肯定会告诉你什么肌酐呢、尿素氮呢都不正常，对吧？
0: 对，
1: 哎，那这些指标是干啥的？看咱们这个肾功能损伤程度的，而且血液不干净也必然会引发血脉淤堵不通，通则不痛，痛则不通，所以你之所以这么疼的原因呢，就在这儿呢。不过还好啊，你这治疗的及时，否则真的就时间长了。啊，它会导致肾脏衰竭，就包括你的腰间盘突出啊，疼的也受不了了。人无骨不立啊，骨头疼、关节疼是最让人苦不堪言的存在。而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血脉通的同时，咱们的脏腑协调也好了。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包括你的骨病怎么好的？肝主筋，肾主骨啊，你看看，这不全给你对上根了吗？对不对？
0: 对，
1: 哎，再加上三代延寿方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吸收好，见效快。因为咱是发酵中药啊，发酵中药的大分子转化成小分子，保障100%的吸收，一片顶80片，吃上就好使。第二点就是准，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给你单一治疗某一个器官，它是整体给你治疗，从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入手去解决整体的问题。啊，再一个就是狠。啊，能够真正做到斩草除根，那停药1年、2年、3年的，没有一例复发的，没有一例反弹的，所以你就踏踏实实放心就得了，明白了吧？
0: 明白了，好，
1: 嗯，
0: 那我就放心了啊。不过，倪老师还有个事儿啊，
1: 哎，
0: 我想请你帮我啊，这个领导问问他的身体情况啊。
1: 帮领导，
0: 这不说看我恢复的这么好吗？
1: 嗯。
0: 他也想用，我说我不是最近要给倪老师打电话吗？毕竟我们两个人呢并不一样，
1: 啊
0: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用，所以今天呢正好问问倪老师。
1: 啊，你这样吧，你说一下你领导

0: 什么问题？
1: 我这个领导呢，刚50多点啊，比我大3岁。不过他这个糖尿病也查出来是好几年的时间了。他现在就是吃降糖药啊，他说这个血糖控制还可以。他跟我他说的吃的是降糖药，叫什么洛河龙。反正他说这个血糖还行，但是他这个身上啊，这个现在有一些问题了，
0: 合并症了。
1: 主要是他这个眼睛啊，看东西发花。有这个白内障那种感觉，哎，他这个心里呢也就挺害怕的啊，万一以后看不到了、失明了，那就麻烦了。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肾好像也不好，总是感觉这个累啊或没劲儿，汗尿啊也多。他说现在身上还感觉这个干燥，现在也总是抱怨说自己一直是药没断过啊，还是挡不住这个并发症一个一个的往外蹦啊。
0: 实际上，这就是最冤的事儿啊！就前些年讲呢，说这人呢，你看吧，年轻的时候吧，就可劲儿造这个身体，那没办法嘛。你是为了祖国的建设，为了自己这个小家的这个生活的更优越啊，那肯定你工作的时候要尽心尽力，甚至有的熬夜加班什么的，啊，
1: 是的。
0: 也有糖尿病这个病，开始的时候就检查出来有血糖高一点，可能有很多人呢，吃点这个降糖药啊，能够控制住，他不在乎什么并发症，那出来再说吧。哎，你说我50多岁，我干工作的时候，我有糖尿病了。哎，然后呢？你比如说60退休，我58的时候好了，我又出现一个并发症，59出现一个并发症，好，等到61一退休了，得就开始天天就鼓捣这并发症去了。你说这多冤呢？
1: 对。
0: 对不对？有时间了，也有钱了，也有闲了，好，把这闲下来的时间忍受病痛去了啊，把这攒下来的这钱干嘛去了？治病去了。所以说呢，你刚刚一讲说领导50多岁，我感觉可能跟你这想法一样。就像你说的，我这是用上了3代延寿方，我好了，我相信了。不然的话，你要谁跟我说我不相信？年轻人就这点志气啊，实际上对身体健康没啥好处。其实中医界号称什么呢？这糖尿病，我跟你讲一下，你到时候复述一下也行啊。
1: 好好。
0: 糖尿病呢，就吃出来的脾病啊，说白了就是人体这个脾脏对糖分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了。同时，你看这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呢？你到西医那儿去啊，它叫代谢性疾病。哎，因为肝肾经不通，功能低下，没办法正常的去代谢糖分了，啊，那我们想想看哈，一方面糖分消化不了、吸收不了，另一方面又代谢不了，多了，好，存在血液里边，这糖就变成坏东西了，对吧？扩散在血液当中，这糖攥在手里边都粘呢，所以说血液怎么样，粘稠了，啊，血液粘稠，血脉淤堵，各种并发症接踵而至。那我们知道啊。3代延寿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就专门从根本上去治疗糖尿病了。疾病怎么来的，咱就让它怎么走啊！而且让它赶紧用上，能早着点罪。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是并发症。70%的患者死于心脑意外，30%死于肾衰竭。啊，你吃降糖药也好，打胰岛素也罢，哪个患者用这些方法，他把病治好了，不都带到棺材里去了吗？所以说呢，尽早的让你这个领导用上，换一种治疗方法，换一种人生，他一定会感激你的。
1: 那行，那我赶紧跟他说说啊，让他也赶紧抓紧用上。
0: 行，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就行啊，有什么不明白的，可以让他直接打电话找我。我在这儿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3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3: 400-690-5869，400-690-5869，
2: 电话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 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

0: 片是一天顶八十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啊。
2: 哎，你好，电话接通了。
3: 哎，李老师啊。
2: 嗯。
3: 哎呀，我可是跟你同时这个电话。
2: 哎呦。
3: 啊，可把我给急死了。
2: 别着急，有什么事慢慢讲啊，通上话了咱就不着急了啊。
3: 李老师啊。
2: 哎。
3: 我叫张海亮啊。
2: 嗯。
3: 哎，我这个发酵中药啊，这个三代延寿方啊，我订了三副，可现在都三天了。哎呀，怎么还没给我送过来呢？我哎呀着急等着救命了。哎呀，李老师您帮我催一催啊。
2: 三天了还没送过去。我这样，我先跟你说一下，咱们听众朋友听一下啊。咱们这个送货小组的工作人员呢，他会根据咱们预定的先后顺序，然后陆续的进行派送。
3: 嗯。
2: 哎，所以说大家伙要保持电话不要关机，要注意接听电话。你这三天的过程当中，就是今天吧，有没有一些你漏接的电话？
3: 没有啊。
2: 没有的话，这样我一会儿下了节目我帮你催一催。张海亮是吧？
3: 对对，是的。
2: 啊，你留的这个电话就是这个186这个手机是吗？
3: 对。
2: 啊，行。
3: 一样的是一部手机
2: 啊。行行行啊，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帮你催一下。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哎，我是老患者了。
2: 哦。
3: 我和我老伴儿啊都是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
2: 啊。
3: 哎，李老师，你看我原来啊是20多年的哮喘病，肺气肿。
2: 嗯。
3: 哎，我现在都好了。哎，你听我说话，这嗓门底气也足了。
2: 嗯嗯。
3: 你看我现在啊恢复的可好了。哎，没事儿呢就出去溜达溜达。哎，这身上啊感觉有劲儿了，也不喘了，而且也不咳嗽了。
2: 嗯嗯。
3: 哎，之前呢，你看这一天啊，要是稍微一刮风一变天啊。哎呀，我这个喉咙就不得劲儿。哎，人家在我跟前抽根烟啊，我闻到这个烟味儿都不行
2: 啊，
3: 就在咔咔的这个咳嗽。
2: 嗯，
3: 不过现在你看我啊，
2: 嗯，
3: 哎，能吃能喝，能睡能走啊，
2: 啊，
3: 这感觉这个状态可好了，就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2: 啊，
3: 你看我这现在啊，啥也不想了，就想健健康康的多活上他几年。比啥都强啊。
2: 对对对，健康长寿才是最好的福气啊。那您老伴儿什么情况？
3: 哎呀，我老伴儿是更严重了。
2: 嗯，
3: 他原先的时候是高血压，后来是脑动脉硬化脑梗。
2: 嗯。
3: 哎，虽然没像别人啊那么严重，天天瘫在那个床上吧，不过这个胳膊腿啊也不好使了
2: 啊。
3: 哎呀，上个厕所呀费劲。哎呀，不管是吃啥东西啊都会呛。哎呀，李老师，你看那个时候我这个身体都那样了，我还得伺候着他吃喝拉撒呀。
2: 你这也是没办法嘛，你老两口相濡以沫，你即便是都有病，只能减轻的那个照顾重的吧。你没有选择正确的方法去治疗，他就得这么过日子。
3: 嗯
2: 嗯，
3: 可不是嘛，因为以前我有哮喘病啊，这肺也不好。
2: 嗯。
3: 我老伴好的时候，他就没让我做过饭。
2: 嗯。
3: 你看他这一倒下就留给我了啊。
2: 嗯，
3: 这一做饭啊给我咳的啊
2: 呛。
3: 你说那油烟味儿一闻着就咳的，别提这日子多难了。
2: 嗯嗯嗯嗯。
3: 所以为啥我说李老师啊，哎呀，你是我们，哎呀，这个家庭啊的救苦救难的活菩萨。
2: 哟，快别这么说啊，这李老师可受不

0: 起，啊，我做的无非是一名医者应尽的本分，啊，咱是干不出那种拿着本分邀功的事儿的，啊，您老伴儿现在是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哎呀，我老伴儿现在的生活啊，不但能自理了，
0: 嗯。
1: 哎，还能给我做点简单的饭菜了
0: 啊！好了好了，嗯，
1: 哎呀，这就是说话慢点也能说清了，
0: 嗯，
1: 哎，就和那个正常人一样了，
0: 嗯，
1: 哎，我这些邻居啊，谁见到他都说是奇迹
0: 啊，
1: 而且现在停药以后啊，也越来越好了。
0: 那你们两口现在都停药了？
1: 对，这都停药快一个月了吧？
0: 老伴儿血压现在稳定不稳定？
1: 哎，早就稳定了。
0: 嗯，
1: 高压啊就在这个130、135，低压呢是80、85这个数。
0: 嗯，这就非常好了啊。
1: 嗯，
0: 那就不担心以后再犯病了。所以说，你看哈，老师常说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
1: 嗯
0: 啊、任何疾病的发生发展，都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致的。比如说，你这哮喘。
1: 嗯，
0: 本身就是免疫力低下，而脾脏呢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所以呢它肯定是脾弱了。啊，另外肺病必然跟我们的脾气不足有关，啊，因为这个脾是气血生化之源，而肺又主呼吸，所以说肺出问题了还跟脾有关。另外你老伴儿高血压，高血压之前我给大伙说过，胖人为啥高血压？胖人普遍的脾气亏虚，湿气太重，尤其是大肚子，抽烟喝酒。
1: 嗯
0: 啊，因为抽烟喝酒的人血液垃圾多，肝肾代谢不掉，时间长了之后，这垃圾会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导致了动脉硬化。而现在的人呢，又普遍都胖，啊，所以说血压就普遍都高。那血压不稳，就容易导致血管破裂出血。所以啊，这高血压跟我们的脾胃、跟我们的肝肾、跟我们的血脉都有关系。而三代延寿方为啥治疗各种慢性病，它来一个康复一个？说白了，咱们抓住了疾病的病根了，啊，咱们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再加上我们又是发酵中药，一片就顶80片，一天就顶80天，那效果它能不好吗？所以你们两口子，这都已经好了，就该是有质量、有尊严的，好好享受幸福生活了，为什么还定药啊？还着急？
1: 哎，这回定药就是给我亲家定的。
0: 嗯，
1: 他是心脏不好住院了。
0: 啊啊，住院啊！
1: 哎，我这个亲家比我还高，
0: 嗯，
1: 不到1米吧，也差不多了。反正你就看着他人高马大的，
0: 嗯、
1: 平时看上去都以为这个身体挺好的。结果呢，第一次犯病一下就那么重。
0: 啊，合着你们在治疗的时候的亲家身体还挺好的，他突然之间犯的病、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要不我说心脏病是个夺命杀手，悄无声息。4到6分钟心脏骤停，人就救不过来了。
1: 可不是嘛，这不是我闺女老催我啊，让我给你买这个药呢。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说我都订了3天了，这还没送来呢，我也是太着急了吧。
0: 行了，那你这个事儿我知道了啊。我马上下节目，下了节目之后我去给你催，啊，尽快的给你送过去，
1: 嗯、
0: 啊，然后呢，你这几天也是注意你接听电话，千万别漏接就行啊。
1: 哎，好好好、
0: 嗯、
1: 哎呀，那就让您费心了，谢谢了，李老师啊。
0: 没事没事啊，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690-5869, 400-690-5869。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昆明一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峰峰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4: Hot damn！
5: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灵。

0: 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你可能听过这样的故事：一场横扫海陆的龙卷风，它的形成可能仅仅是因为几周前热带雨林里的蝴蝶扇动了翅膀。你可能看过这样的新闻：一场火光冲天的森林大火，它的发生可能仅仅是因为一个未熄灭的烟头被随意丢弃。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会引发一场巨大的灾难。有些灾害我们无法控制，但是森林火灾却可以从细微之处避免。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炼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让我们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6: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7: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8: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9: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8: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9: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8: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9: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8: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9: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10: 妈妈，
11: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2: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5: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6: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

0: 一位叫做豆豆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应该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煌。对于如何预防青光眼的发生，在这里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目前医学上还没法完全杜绝青光眼的发生，但通过科学的方法，我们完全可以有效降低它的发病风险。而早发现早干预就是保护我们视力远离青光眼危害的唯一金标准，必要的医疗手段也能帮我们防患于未然。对于那些前方浅有远视，属于闭角型青光眼高危人群的朋友，医生可能会建议做微创的激光虹膜周边切除术，提前解除发病隐患。除此之外，保持情绪的稳定，作息的规律，保证充足的睡眠，也是给我们脆弱的视神经减压，预防青光眼的好方法。总结一下，现在虽然没有哪种药物能够让我们免疫青光眼，但只要我们主动做好定期筛查，坚持健康的自我管理，就能极大的延缓病情进展，牢牢守住我们的光明。
0: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金色印象云纺店精英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

0: 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

0: 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0: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0: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0: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0: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太奖了。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0: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0: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鲜血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0: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须长鸣。
5: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6: 赶紧去刷牙，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挑染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7: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6: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7: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6: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7: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8: 妈妈，
9: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

0: 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我是一滴水，
2: 我也是一滴水。
1: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2: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1: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2: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1: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2: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3: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4: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5: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6: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4: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7: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4: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8: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9: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1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你知道吗？有些疾病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偷走了人们的视力，这就是青光眼。青光眼是全球第一位的不可逆致盲眼病，也是全球第二大致盲原因。各个年龄段都有患青光眼的可能。由于这一疾病没有得到广泛认知，有的发病比较隐匿，所以造成的视力损害是很严重的。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医生。一位叫做猫猫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青光眼对视力危害很大，他想知道青光眼的易发人群有哪些。
12: 大家好，我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钟华。作为一名长期与青光眼斗争的医生，我经常跟我的病人说，青光眼虽然狡猾，擅长隐蔽，但它并不是无差别攻击，而是有自己的偏好。咱们先搞清楚自己是不是在它的黑名单上，这才是做好预防的第一步。尤其是以下5类人群，一定要格外留意，提高警惕啊。第一类，家族遗传族，也就是有青光眼家族病史的人。青光眼的家族聚集性特别明显，如果你的直系亲属比如父母兄弟姐妹患有青光眼，那你患病的风险会比普通人高出好几倍，这就像藏在家族基因里的隐患，无法忽视。这类人群建议从成年开始就定期做眼底检查，早排查早安心。第二类，高度近视与眼视除，这两类人群都要重点的关注。高度近视超过600度就属于高危的范畴，他们的眼球壁不要薄，视神经对压力的抵抗更弱，很容易患上开角型青光眼。而高度远视呢，这类人群的眼球通常比较小，眼内的空间拥挤 防水不容易流出去，容易出现急性闭角性青光眼，两内都不能掉以轻心。
11: 夏彤提示您，科学用眼，劳逸结合，规律作息，保持良好稳定的情绪，早发现早治疗，预防青光眼的发生，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1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14: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4: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4: 大象新选商城购置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4: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1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4: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1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4: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1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4: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7: 营养早餐吃什么？
18: 燕窝银耳羹。
17: 日常代餐吃什么？
18: 燕窝银耳羹。
17: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19: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16: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1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 ，You Care 光影时间，
1: 我是蓝琪。本周来说几部高分音乐电影。
2: In your own time,
3: two options.
2: Thank you.
1: 《爱乐之城》是由达米恩·查泽雷编剧并执导，瑞恩·高斯林、艾玛·斯通、约翰·传奇、罗斯玛丽·德威特等主演的音乐爱情片，于2016年12月16日上映。故事发生在洛杉矶，小演员米娅的志向是女演员兼剧作家，她沉迷于老电影明星。他在华纳兄弟的片场当咖啡师，经常翘班去试镜，如果真的接到戏，哪怕再小的角色也会让他欣喜若狂。塞巴斯汀是一名系着丝绸领带的爵士钢琴师，对艺术有着近乎洁癖的追求，他想开一间俱乐部，但他所痴迷的音乐更适合博物馆，几乎没有人会愿意花钱去听。为了生存，他违心加入了一支流行爵士乐队，在尖叫的观众面前摆弄音乐合成器。同样追求梦想的两个人在这座城市里遇见彼此，在唱唱跳跳中坠入了爱河，相互慰藉扶持，一起追求毕生梦想。但在逐渐达成梦想的同时，艺术与商业、梦想与现实之间的朦胧博弈令两人的情感也面临抉择和考验。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分歧之后，他们彼此鼓励对方不要放弃梦想。2016年，达米恩·查泽雷的《音乐之城》以14项奥斯卡提名的狂潮，重燃好莱坞黄金时代歌舞片的荣光。这部成本3000万美元的作品，最终斩获全球4.4亿美元的票房，其原声专辑连续4周登顶 Billboard 原声带榜单。影片以爵士乐为基底，在致敬与革新间找到了精妙平衡，成为了21世纪音乐电影的里程碑。当 epilogue 的最后一个音符消散在影院的穹顶，爱乐之城已悄然完成了双重革命。它既是用数字技术复活的胶片幽灵，更是写给这个时代的爵士安魂曲。在流媒体肢解电影完整性的当下，查泽雷用 IMAX 画幅与全景声音响重建了集体观影的神圣性。这或许正是影片最动人的弦外之音。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我们依然需要相信光影与音符编织的奇迹。

0: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特包、水桶包、垫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3: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1: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3: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1: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3: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1: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3: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 营养早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日常代餐吃什么？
5: 燕窝银耳羹。
1: 大象新选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6: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4: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金色印象云纺店、金鹰店来昆明了，享受品质按摩，美食随心畅享，立体环绕音响搭配 4K 巨幕观影，舒适升级，舒适不止一面，欢迎即刻体验。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鲜血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鲜血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鲜血商城下单吧。
5: 听说了吗？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库存，直接买一送一。
3: 哇，就是那个保湿特别牛的面霜。
5: 对啊，我都用了好几年了，滋润保湿全靠它。趁着大象新选有活动，我得多囤几罐。
3: 什么活动？快让我看看，我也一直在用。
5: 现在补贴清库存，199元到手2罐，新老包装随机发货，性价比直接拉满。
3: 哇，太划算了，我要给我和闺蜜一人来一罐。
5: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开奖啦。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营养早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日常代餐吃什么？
7: 燕窝银耳羹。
6: 大象鲜血商城优选燕窝银耳羹，高品质薏米燕窝，古田有机银耳，优质枸杞配以红枣冰糖，配料干净无添加，绵密拉丝，胶质满满，软糯顺滑，可溶性膳食纤维，低卡零脂，营养代餐特别适合爱美的姐妹。
8: 云南887大象新选商城燕窝银耳羹正在热销，100元出头就能买到整整3大盒，限时还加赠精美焖烧杯一个。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即可下单，燕窝银耳羹100元出头到手3大盒，现在买还限时加赠精美焖烧杯哦。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打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
7: FM 91.8，
8: 北京时间21:00。
7: 9:00 PM。
6: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

0: 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感受分分秒秒，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2: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楚雄中雨19到22度；玉溪中雨18到22度；曲靖中雨18到23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小雨15到22度；蒙自中雨21到26度；普洱小雨转中雨19到24度；景洪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宝山阵雨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中雨转大雨20到28度；临沧小雨18到24度；芒市小雨23到30度；丽江中雨16到22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9度；泸水小雨19到26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大雨转中雨18到22度。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这首歌曲大概是所有人都会知道的 All Solar Mirror 我的太阳，只不过演唱者是来自中国台湾地区非常知名的主持人张飞，他的弟弟你应该非常非常的熟悉了，那就是费玉清。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告别了如此辉煌如此温暖的太阳，接下来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有一点点的另类，来自中国内地的音乐人小柯，柯兆磊，在他2002年的专辑当中收录了这样的一首歌曲，叫做《7公分的距离面对绝望》。歌曲的编曲非常非常的迷幻，这样的一种音乐尝试也已然算是特别大胆了。不知道此时此刻正在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你，眼前会是怎样的光景？
1: Over eyes to a spot far away, cuss a little, raise your voice, and as it gets louder, swing your limbs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这首歌曲的编曲非常的迷幻，除了在小柯的钢琴声当中听到了他若隐若现的声音之外，在歌曲的前后还加入到了一个女生的

英文的独白，虽然有多少人并不太清楚它到底讲的是什么，不过这样的一种感觉也的确让很多人都觉得非常的 international 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呢？其实放眼去看世界流行乐坛当中，华语音乐的地位并不高，不过很多华人的音乐人总是用自己独特的魅力和独特的嗓音去想要向世界音乐靠近。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对于很多很多人而言是非常熟悉的，这也是中国香港地区的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在华语音乐当中所发行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主打歌曲，只不过被音乐顽童庾澄庆重新改编之后，赋予了非常具有黑人色彩的 R&B 的音乐风格。让我们一起来聆听这首《对你》。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5: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6月是毕业季，同学聚会多，家长一定要提醒孩子，离开视线的饮料不再喝，不吃陌生人递的食物，防人之心不可无，安全聚会，开心散场。
9: 应急常识365。
10: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6月1日起，我国全面进入汛期。进入汛期后，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天气频发，山区、河道、溪流、低洼地带洪水灾害突发性极强，要关注天气与预警，警惕看似平静的涨水前兆。暴雨过后，及时本地雨停，上游强降雨也可能形成突发洪水，要注意识别河道危险信号。若发现河水突然变浑浊，水面漂浮物增多，水位以肉眼可见速度上升，或听到上游传来闷响声，这是洪水即将到来的明确警告，需立即向两岸高地撤离，不抱侥幸心理。此外，低洼路段、漫水路桥、山洪沟口等看似平常的路段区域，遭受暴雨后可能瞬间变身危险陷阱。暴雨天气时要警惕山洪突袭，汛期严禁在临岸地带露营，垂钓戏水，野外驻留。如果察觉水势异动，水声轰鸣，要立刻奔向两侧高处避险，切勿贪恋财物。
1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2: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齐豫，懒羊羊，选自他的一张非常具有实验性的华语专辑骆驼飞鸟和鱼。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总是把齐豫和潘越云的名字挂在一块儿，大概是因为他们同属于80年代末出道的华语流行音乐当中非常重量级的人物，同属滚石唱片，也一起发行过一张合唱专辑《回声》。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在各自的华语专辑当中却有着不太一样的表现，有的走了另类，有的开始摇摆起来。这首歌曲《拍拍屁股去恋爱》，很多人说这张专辑颠覆了潘越云非常淑女而且大气的形象。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妈妈莎莎，
7: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呀！
6: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汉巴拉。
8: 哎呀，小北平啊，夏天到了，勤刷干货，那这个椰子水啊，成了网红的饮品了。好多人觉得它天然健康，天天顿顿打水喝，说能补水还能减肥，个啥？
9: 快乐哥，确实是这种的。椰子水嘛，低碳低卡，还含胶囊、镁这些电解质，夏天出汗多或者运动之后喝，补水又补矿物质，比喝甜饮料嘛健康多了。而且热量不高，100毫升嘛才20大卡左右，减脂丹也爱喝。
8: 听他们倒是好处嘛嘛，我给咱茶起打白开水喝呢，天天喝可会有哪问题呀？
9: 这点我们一定要注意个，绝对不能完全的替代白开水。天然椰子水也含碳，大概在

0: 6%到8%之间。长期大量喝呢，糖分累积多了会影响血糖，糖尿病患者们更要少喝，每天最好莫超200毫升。而且钾含量高，肾功能不好能让喝多的排钾困难，容易引发心律不齐，太危险了。
1: 哦，原来有这个多家境的，我们健康人每天喝多少合适，还有这个市场上售的瓶装呢，更靠谱啊。
0: 健康人们每天控制在300到500毫升就够了，瓶装呢要注意看排尿表，好多的是加了糖和防腐剂，不如直接买新鲜青椰子现砍现喝。另外嘛，脾胃虚寒、容易拉肚子的人也要少喝，特性微寒，喝多的脾胃不舒服。
1: 总结下来就是，椰子水是个好东西，但是不能盲目的猛喝，更不能当成水来喝，适量饮用，血新鲜呢才是健康的喝法。
0: 对呢，夏天养生，白开水还是主力，椰子水嘛当个清爽的补充就好。希望大家都能喝得健康，喝得明白。提醒大家个，任何饮品都要适度，科学的饮用才是王道。
2: 墨香为鸭，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不知道有多少男人在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能够找到同感，喝了多少酒之后才敢说出实话。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男人的错》，好女人不好过，当然是你坏男人的错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在这个流行乐坛当中，其实能够为男人说话的歌并不多，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却展现出了陈小春这样一位歌手一如往昔的为爱卑微的样子。虽然他现在过得很幸福，不过他的音乐作品总是那样的怂。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装聋作哑》。

每每在听到这样的一些音乐作品的时候，我总在想，男人是不是该被允许脆弱？男人是不是也可以奋不顾身地追求爱情？男人是不是也可以把自己的情感外露？虽然很多人总觉得说坚强是一种品质，虽然人们总觉得说现在的男生好像过于脆弱，不过我总觉得在每一段情感的过程当中，学会成长的并不仅仅只是男人或者是女人，也许更多的是我们如何去对待这份爱情的方式，更多的是我们个人的成长，而不是对方给予了我们什么，或者我们又给予了对方什么。这首歌曲方炯斌，不必在乎我是谁。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在这个世界上不会有人一直陪伴你，不过会一直有人陪伴你。向左走，向右走，遇见不同的人，发生不同的故事。我是佳阳，聆听到这首歌来自光良的《向左走，向右走》。好的音乐总是能够让我们唤起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

哪怕是情感的那些纠葛和伤害，也能够在音符当中找到感同身受的魅力。下面这首歌曲和一个季节有关，不知道你在春天会不会更加想念一个人，或者在冬天的时候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冬天》，是古巨基在中国台湾地区所发行的国语唱片《路边摊》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当然并不是主打歌曲，不过当中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小感觉，也的确会让我们记忆起曾经那些年少轻狂、为爱痴狂的时候。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我是佳阳，你是谁？时间是一个特别特别有趣的事情，它能够把所有的感动都留下来，把曾经的遗憾和悲伤都慢慢的淡忘掉。还好人这种动物是好了伤疤忘了疼的，要不然我们该如何继续下来这样的生活呢？这样的一首歌曲曾经抚慰过太多太多的人，而经过重新的编曲，经过胡彦斌的重新演绎之后，你是不是还依旧能够体会到岁月所带来的沉淀，以及歌曲所表达的那些遗憾？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00。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这是一首非常有意思的音乐作品，如果你是女人我是男人，来自裘海正的演绎。如果你并非是裘海正的铁杆歌迷的话，大概这首歌曲99%的听众是没有听到过的。不过演绎

男女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平衡，依旧是文学作品和音乐作品最大重量的一个描写份额。接下来我们要聆听到的是两个女人之间的战争。很长时候我们会把这首歌曲的歌名当作是一种讽刺，或者是几个人开玩笑之间的一种笑话，女人何苦为难女人。不过在这首歌曲推出的时候，当年却的确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轰动。

概从这张专辑开始，辛晓琪被封为是疗伤歌后。当然她所唱的这样的一些都市情感的宣泄，也的确在很多情况下展现出了女人为爱痴狂的一面吧。无论从领悟、味道、爱上你不只是我的错，以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欢迎继续走进佳样的音乐世界，我

是佳阳，你是谁呢？下面的这首歌曲依旧是两个女人之间不能说是战争，只能说是耍心机赢得一个男人的一种表现吧，来自 Shino 林小培的《他的眼泪》。

女人的眼泪到底有没有用呢？它到底是一种真正的委屈，还是只是一种撒娇的方式？这样的一首歌曲大概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情绪吧。眼泪到底值不值钱，就看你这个人是不是能够抓住对方的心了。不过世界上并没有一成不变的事情，在这个世界当中，有的男人喜欢坚强的女人，有的男人呢则喜欢楚楚可怜的女人，而女人也同样，有的呢喜欢剽悍大气很 man 的男人，而有的人呢则喜欢那种懂得关爱懂得浪漫的小男人。你是哪一种？不管此时听歌的你是男人女人男孩女孩，其实时间都会改变这一切。我们曾经以为所有不会改变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夏天想减肥，但别不吃东西开车，饿得头晕眼花，反应会慢。车里备点饼干、水果、小面包，感觉饿了赶紧吃点。安全驾驶需要血糖正常。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谋，陌上未央，夜归人。

0: 走，他的幸福谁都不让插手。
1: 当我们一开始聆听一首歌曲的时候，肯定是被它的旋律所吸引，不过随着我们慢慢成长，你会发现一首歌曲的歌词更能够吸引我们，陪我们一起成长。这首歌曲来自刘若英，她的温柔。如果你仔细去听这首歌曲，它以第三者的角度去形容一个女生的成熟、浪漫以及独特的美丽。这是来自李宗盛的作词。我们听过很多李宗盛的作品，就是在后期他不太专注于作曲了，在他的词作品当中有很多很年轻音乐人的合作，比如说我们现在聆听到的李建清《出城》。很奇怪的是，每一个跟他合作的人

这是一首非常有特点的音乐作品，来自李建清的《出城》，它有着非常浓郁的民族特色，有着京城味儿，还有着李宗盛独特的那种人文情怀。每一位歌手能够遇到一个优秀的制作人，大概是他们最大的梦想。而杨宗纬在他指定李宗盛作为《原色》这张专辑的制作人的时候，收录的这首《前戏》，李宗盛作词，刚刚的李建清作曲，会不会同时有三个人的味道出现呢？

0: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

0: 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领跑汽车近日宣布，旗下首款 MPV 领跑 D99 正式上市。D99 是继 D19 之后的又一款旗舰车型，车身长度超5.2米，宽度接近2米，轴距达到了3.1米，采用双腔闭式空悬加连续可变阻尼减震，兼顾舒适和操控。日前，记者从上汽通用五菱官方获得了一组五菱星光 L 黑武士版官图。新车基本沿用普通版车型的设计，但加入了黑化外观以及红色卡钳，视觉效果更为动感。动力方面，新车搭载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由1.5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与驱动电机组成。吉利银河即将推出一款运动 C 级纯电轿车，该车命名为银河 TT。近日，该车更多官图发布。新车将提供3种不同容量的电池组，分别为52.4千瓦时、63.8千瓦时和75.2千瓦时。CLTC 纯电续航里程覆盖540公里、640公里、650公里和725公里4个版本。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梦想未央，时光为谋，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华语乐坛，其实在中国台湾地区宝丽金旗下有很多非常有特点的女歌手，杨玲就是其中一个。一开始很多人都觉得她的长相非常的甜美性感，不过她的声音也的确的非常的具有辨识度。而现在唱功越来越好的女生，可是你却很难在第一时间抓住她声音的特点，这大概就是个性在乐坛当中给我们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一个标记。很多人害怕有标签，不过在音乐世界当中能够贴上属于自己独特的标签，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是嘉阳，你是谁？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上个世纪那些经典的而且非常有特点的女歌手的声音。蓝心湄，我给你。

那个年代歌坛当中还在分哪个是偶像歌手，哪个是实力唱将，而现在的乐坛当中，你除了长得好看唱得好之外，你还要会创作，对艺人的要求越来越高。不过现在的那些偶像明星歌手也无法磨灭曾经华语乐坛最为辉煌的年代。上个世纪90年代，在中国香港地区有一位大美女，她的父亲是一个知名的导演，她自己也拍过很多很多的电影，唱片也出了很多，国语唱片、粤语唱片。不过最为人所熟知的那首歌曲，现在再去看她的 MV 也非常的绝美，大大的柔光，甚至已经是低画素的那种感觉，还是让人觉得她是如此的令人怜惜。这是王心平的《别问我是谁》。

柯贝金娜在录音时显得极为从容，这或许和录音的环境地点密切相关。原计划的录音场地是柏林的一座教堂，但是因为翻修只能在夜间开放，于是他索性放弃了。最终录音的地点定在一座百人音乐厅内，这座音乐厅建在录音师父母的住宅里，它有美丽的复古装潢，就像是一座小剧院，但实际上在一栋房子里，甚至可以直接从卧室走到演奏厅。他们只隔着一道门，没有通勤的奔波，加上家常的温暖饭菜，这份轻松氛围与音乐本身的个性也完美契合。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

0: 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这几天呢有点不务正业了啊，你说一个中医一个藏医的身份开始讲西医的东西了。但是呢，我认为啊，医学无国界，科学无国界，艺术无国界。你看咱们这个现代啊，全世界来说呀，信息共享，国外一些很多的技术啊，它也会开始公布，包括中国呀，也把很多的信息啊也公布到全世界，在这一块上面实际上是促进了全人类的健康。当然啊，专利费归专利费，这个钱还是要收的，因为毕竟来讲啊，无论是从研发呀还是从立项啊，这个很多东西啊是确实有很大的一个投入，所以呢这个钱呢是该收的，科技产生价值嘛，是不是啊，咱们大家都理解。那说到这个西方医学啊，可以这么去讲，它短短几百年的时间，但是呢却颠覆了整个我们人类的一个健康史。可以这样去讲啊，自从西方青霉素的诞生到今天呢，各种这个医学技术百花齐放，它已经统领了全世界的医学。在这一块上啊，孟非老师呢不是说自卑，也不是说看不好中医和藏医以及民族医学，也就是说西医的这种发展趋势啊是势不可挡的。当然了，以后呢中医也好，藏医也好，苗医、姚医、黎医啊，这些都会在，可是呢主流真的是西医。因为西医啊现在呢在两个方面取得了一个突破性的进展，第一个呢就是基因工程啊。那么这个基因工程啊，它可以篡改。什么叫篡改呢？打个比方来讲，它可以篡改这一个东西的生命活性，也就是说它把一个小动物这个里面的一个脏器改成像人一样，把这个小动物的脏器长大了之后就可以移植到人身上，不会出现排异反应。你看看，这简直是神仙能做到的事啊，现在医学已经做到了。这是什么？这就是基因工程啊。第二个呢就是生物制药。那么这种生物制药啊，那么现在来讲啊已经越来越先进了。一般来说呀，以前咱们大家常知的那些绝症，到现在为止这生物基因工程啊，他把这个事儿慢慢的在攻克，也就是说现在很多的原先的绝症现在已经没问题了。你看以前啊，一般说得了结核那这人就不行了啊，基本上这是痨病，离死就不远了。那以前呢，只要说得了个肝炎，那问题大了，全家人传染不说，后来呢还会有其他的传染，包括以前的传染病啊，什么鼠疫啊、霍乱啊等等等等，我们现在通过这些技术啊都给它控制了。那这种生物医学技术啊，实际上跟疫苗

苗都有直接的关系。那未来咱们会有更多的疫苗出现，你看现在咱们有很多癌症的疫苗，这都已经出来了，什么这个乳腺癌的疫苗啊，宫颈癌的疫苗都已经出来了，甚至现在呀，什么肝癌的疫苗、胃癌的疫苗已经都出来了。也就是说，再往后，我们甚至说三高都可以打疫苗了，这个事儿不是夸张的，这个事儿是已经进入科研那个现实当中的。也就是说，这个事儿再过最多十年，这些事情都将迎刃而解。所以说呀，它统领着全世界的医学，这个事儿啊，咱们跟没法抬杠，也犟不过。确实说它这个先进了，因为它是随着科技的进步给它加强，科技的进步给它提升，它越来越先进。那中医、藏医这些民族医学呢，它基本上还是秉承着几千年的传承。你看现在为止啊，还有什么创新吗？基本上没有了。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我是最有发言权的。也就是说，藏医这么多年有变化吗？没有，所有的藏医的这些东西还是遵循着几百年前、1000多年前、2000年前这些东西。现在能够新出现的藏医的药材、品种以及药方少之又少，中医里面也是如此。你看中医里面有几个创新呢？现在中医里面的这种创新药也绝大多数啊都是在老方子的基础上加以提纯啊，量剂增大，你这样的东西出来了，它效果好了，那这个也叫进步，但是它真的没有西医进步的快。你看，打个比方来讲，咱们现在有这个水蛭素，有这个地龙蛋白，这些东西呢，确实是从中药材里面做出来的，但是实际上运用的技术还是西方医学的技术。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我们没有自卑，我们也没有固步自封。我们现在要的呢，咱们也不是说什么中医西医当中的争论，这个不重要。我认为啊，我是本人来讲没有门户之见的，我就一个感觉，他无论哪个医，你也无论你哪学的哪个医，咱们才百家之众长啊，对吧？你这个学的越多，懂得越多，会的越多，实际上你这个医术水平就会越高，而医术水平的高低不取决于你学的是什么，取决于你最后运用你的医术给患者能够解决病痛，给他病治好了，这才是最终的一个结果。你看看，那这个时候还为什么要分门户之见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我们中心里这么多年以来一直有一个习惯，就是每年我们都派交换生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好的医生派到国外去当学生，我们到那儿去了先学习，学习完了之后把自己的技术也交给那边，同样国外的那些技术呢到我们这来也交给我们，然后他也学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做到了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这么一个目的，整体就得到提高了。那我们中心里面为什么说一直以来两句话呢？说来我们这死都死不了，那我们的抢救技术高，第二个来了之后就让你有效果，为什么？因为我们用的方法全，我们把所有的病症的问题都给你找到根本的原因，找到根本原因再从病根上来去治疗它，那效果一定就好啊。所以说我们现在这里花销也大呀，原因就在于什么？我们用的东西多，而且用的东西好，而且用到最好的东西，那你看得到的结果就是病人开心，为什么？症状减轻了，走的时候笑容满面，嗯，他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他认为这钱花的值。所以说今天开场为什么孟非老师跟大家讲了讲中方西方的这些门户呢，说的就是如此。所以说我们不用去说，哎呀我不行，我什么药都不吃，我是中国人，我只吃中药，我吃别的药我就是背叛老祖宗，咱不要那个样。那你说到医院里面去了之后急救的时候，那溶栓针那都是国外的技术，是不是啊？那你说咱们现在这个车，中国哪有车呀？你出门坐的公交车都是国外研究，只是说现在国内生产的啊，那电也不是中国人发明的呀，是不是？所以说呀，咱们要的是一个什么事啊？国家强盛，老百姓安居乐业，这就行了。幸福的晚年生活就是家庭和谐。那咱们这几天呢，说一直以来咱们要人补一个东西，就是什么？就是这个西。那这个西啊，实际上就是西方医学发现的。你看1800几几年的时候，瑞典的科学家从这个生产硫酸的烟道灰当中发现的硒，认为硒是一种有毒的物质，然后慢慢的又发现硒对人体的重要作用，又命名为这个东西叫硒啊，月亮女神。然后呢又说了它是我们人体必不可缺的一种微量元素。那到最后呢，全世界都在补硒，不是说咱们只有中国补硒啊，咱们中国呢每年的5月17号被定为全民补硒日，这是国家定的一个日子，也是倡导我们全中国的人都要科学的补硒，因为我们中国缺硒啊比国外要多得多。我们中国72%的国土是严重缺硒的，从东北一直到云贵，就这一条上面都发红发紫，就是因为这一条严重的缺硒。而这一条的整体寿命也比东南沿海要低，原因就在于东南沿海一带这些地方呢，土壤当中的硒的含量相对。

比这条血吸带上要高，哎，要高得多，它们的寿命也就好一点。而且气候再加上这个人文环境，再加上日常的饮食，因为东南沿海它的饮食又清淡一点，所以说一个人的长寿啊，它取决于多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气候，第二个环境，第三个饮食结构啊，第四个也就是说跟这个息有关，还有一些生活习惯。咱们不能说100%就是跟缺息，对吧？咱们说的太武断，但是你确实在这条缺息带上的平均寿命就是比那东南沿海要低啊。这个就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道理啊。国家为什么要下了一个通知，就确定了国家有一个补息日？大家想象一下，如果说这个事儿不重要，那你说国家会下命令吗？啊，国家会把这个日子定出一个特殊的日子，5月17号我要息啊，就是谐音我要息。那这个息是跟我们整个国民素质和国民健康密不可分。在这里啊，我给大家说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有人说这个生活条件越好啊，体重越变化越胖，有没有这个道理？有。你看啊，以前呢，咱们刚刚建国初期的时候，见着几个胖的人呢？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们现在这个年龄的人，你们年轻的时候见到的人，是不是也都瘦得多呀？为什么？营养不良，吃都吃不饱，那什么自然灾害呀，哎呀，什么苏淮老大哥的外债呀，勒紧裤腰带呀，哎呀，那等等等等，那个年代，我虽然没有经历过，我50多岁一点，对吧？但是呢，我的老一辈经历过呀，而且我接触的老人家也多呀。那我这个在家里面长辈给我讲过，那在中心里就别提了，我们中心里面都是老人家，经常愿意找我聊天。有的时候我在我那个屋子里面，一我看这些大数据的监控数据，每个患者在我们这住院，他晚上啊，他身上那个监测仪啊，那数据都在我们这个大屏幕这前面。那我值班啊，我得看。第二个呢，有人呢找我问诊，我也看。第三个呢，有人过来找我聊天，我也愿意跟他们聊。所以那个年代的那些事儿啊，我特别熟，就包括什么大炼钢铁、恩施这个硒中毒事件，都多少人跟我说过啊，然后呢也聊过，他们也都查过，或者那边有人都聊过。所以说那个年代的事情啊，我知道的也不少。那么说到这个东西了之后，那个年代的人瘦得多，那大家现在发现没有？现在我们身边胖的是不是就多了？为什么？生活条件好了，吃得好了，营养充沛了啊，好东西什么鸡鸭鱼肉天天吃了。你看我那时候啊，接触一个老夫妻，这个老夫妻啊是哪里人呢？上海的。然后啊，老家是上海的，到最后支援这个藏区建设，到最后呢就到了西藏这边来了，然后呢就留在这边来了，高级知识分子啊，这个级别比较高，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情况了。然后当时就说了几句话，有意思啊。人虽然说高知，但是呢人很淳朴，就聊天，就说起来吃东西啊，就说是吃什么，平时喜欢吃什么，聊起来，说你看现在这条件多好，说以前过个年都不一定能天天吃到肉，现在天天是过年啊，这个经济条件呢，食物啊都特别的丰富了，多好啊！你看这就聊起来这个事情，就是说那个年代都是瘦。那刚刚我讲，他说当时啊，他年轻那个时候就30多岁的时候，他说他体重80多斤，你看1米75的个儿，80多斤，你们想想瘦成什么样？他说我们家孩子呀，小那个时候，就是我总给那个孩子就看到他就想起一个词儿，说萝卜头。为啥？说那个年代不是说你有钱就能买到东西的，就物质匮乏。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吃的喝的都方便了，胖的人就多起来了。你看看身边是不是很多胖的人？大家知道吗？只要你一胖，只要你一超标，你的体重一大，100%高血脂，高血脂过后就100%的脂肪肝，这两个是相辅相成的。只要体重一胖，只要腰围一大，你100%的高血脂，高血脂完了之后绝对脂肪肝。那脂肪肝再严重啊，重度脂肪肝呢，慢慢的就往高硬化上发展了。所以说你发现没有，肥胖是一个基础病，而且这个基础病对人的健康很大的一个影响。那咱们国内啊，最近这些年呢，就是胖的人越来越多，什么减肥中心比较多。那我你们大家知道不知道啊？你们说中国的胖子多还是国外的胖子多？那我告诉你啊，欧美国家的胖人简直让你吓人恐怖。什么意思呢？就是他那个臀围啊，吓坏你，比身高都大。也就是说，他那个左胯到右胯这个距离，你知道最夸张的到多大吗？1米多，1米多呀，就左右这个横着的1米多。有的时候那个门小的他都过不去，就这么胖。你要在电视当中你会看到，那有的肥胖的人呢，那两个屁股，别的不说，那两个屁股都得40多斤，动不动的国外那体重就200多斤、300多斤的人比比皆是。那你看，实际上国外啊，尤其是欧美发达国家，越穷的人体重越大啊，越穷的人体重越大，越经济条件好的有钱的人体重反倒越正常，甚至瘦，跟什么有关呢？跟饮食有关。可是，在这种情况下，

0: 那咱们就要对比了，说他们为什么能长这么胖啊？大家知道吗？咱们经常说西方的垃圾洋快餐，你看看它那里面都是什么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牛肉啊、油啊、各种油啊、黄油啊，那都是高脂肪、高热量的东西。而且还有一个东西，它吃的量，我要是说完了之后能吓坏你。我跟你说完了吓坏你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国外有一样东西消耗品是最大，整个欧美国家，他们有一样的日常的调料消耗品超级大，什么东西？白糖。白糖啊，也就是说，整个西方国家那个白糖的销量比整个中国要高多少倍？你知道吗？咱们有的人呢，就在咱们自己家里面做饭也好，或者炒菜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这个糖，甚至有些家庭一个月都不用一次。为什么？都做菜的时候也不放，也不用糖水呀？那不用啊，那白糖在家里面都半摆设，甚至有的时候都里面生小虫了，扔掉了。但是在西方国家不一样，有的时候做一个汤，或者是做一个那个拌的蔬菜。或者做个粥什么东西的，你要是看过那个视频，你会发现往里面放多少糖。有的时候一顿饭，就那一锅东西里面放上1斤糖、2斤糖都很正常。那美国那糖都大包的，一般一包里面都是1公斤的，那算小包的，还有的是5公斤的、10公斤的大袋子。每家每户那糖你吓得你受不了，这是第一。第二个还有一个，咱们大家知道这个奶茶呀，在国内现在卖的比较火，现在人们知道健康了，所以奶茶里面呢。现在动不动就是什么3分糖、5分糖，那你知道吗？中国的奶茶开到国外刚刚开始卖不动，为啥？不甜，按中国人的口味做不甜。后来按照中国人的口味，糖加了3倍到4倍，一下子中国的奶茶在国外卖火了，是吗？外国人的口味接受了。你像外国人中午吃那个什么甜甜圈，整个那甜甜圈本来那个面包圈、甜甜圈里面就已经加了糖，加完糖之后外面涂的又巧克力，涂完巧克力，然后上面又撒一层糖霜。我告诉你，就那里面。多了别算啊，一顿吃的中午饭那甜甜圈里面得折进去3两到4两白糖，大家就想象一下，你说吃了这么多糖之后会对什么有影响？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马上想到了吧？一定跟糖尿病有关呢，是不是？他们那都那么胖啊，长得那么多肉，每天吃进去那么多糖，平均呢，就此时此刻平均下来，西方国家以经济条件差的这些穷人吃这种洋快餐啊，他们这些人每天每个人的糖的摄入量基本上都在。100克到200克，100克是多少？2两，200克是多少？4两，这是很正常的一个量，对他们来讲是很正常的一个量，他们就这么吃，而且吃了这么多年了，大家想想对身体的影响和危害大不大？你说咱们在中国，哪个中国人敢每天啊一天吃上2两糖到4两糖？怎么可能啊？除非你说今天吃个糖葫芦大的那种，那折进去吃了1两多糖，这就感觉已经很多了啊！要喝那奶茶，喝那个糖多的。那里面差不多有1两糖，那都感觉很多了。但是在国外，每个经济条件不好的吃这种东西的，那都是特别特别甜的东西，很多很多。那大家就一下子就认为，说是不是国外的糖尿病的病人指数特别高啊？糖尿病的人数特别高啊？而且糖尿病的人这个危险性并发症也特别特别的多呀？那我今天给大家说一个事儿，真不是，这一点上可讲错了。什么呢？就国外这种肥胖率非常的高，尤其是欧美国家。他的肥胖率比中国要高好几倍，但是这些肥胖人群，他的心脏负担变大了，脑血管的负担变大了，下肢的这个骨骼、腰椎啊这些负担变大了，但是他们的三高率，大家听好，他们这种三高的发病率跟咱们国内反倒是一样的。如果一个中国人要像这种体重200多斤、300多斤，我告诉你，那血脂都爆表，血糖也快爆表，那血压都不知道飙到多少去了。但是在西方国家，这些情况反倒在一个相对安全的范围内。那大家听到这个消息，你们有没有感觉奇怪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也就这个事儿，它矛盾了。按理说，吃这么多油类的东西，高脂高热，还这么多糖，早就应该糖尿病爆发的，下肢溃烂，眼睛瞎掉了，是不是？脑梗、心梗，坐支架，躺在那儿起不来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异常性的反差呢？
1: 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

0: 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种神奇现象的背后啊，却没有我们想象当中那么多很严重的什么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这个就不得不引起我们国人的反思啊。那么后来呢，我们在当地啊这个学习啊交流的时候啊，我们实际上就把这些情况了解的比较透彻。那这个现象啊，慢慢的在我们国内也开始出现了。这就是一种什么解决的方法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平时的日常的食品当中加入一些东西。那加入什么东西呢？你看日本呢，他们在这个食物当中啊就比较喜欢加一种东西，叫什么？叫寡糖，可寡糖，就是在深海的血蟹呀、贝壳类里面呢提取的这么一种东西。它是专门修复细胞的，把这个细胞膜修复好了，哎，它这个得到患病的概率啊就低了啊，他们患病的概率就低了。那美国呢，欧美这些西方发达国家呀，他们也擅长这个事儿。你就包括咱们国内现在什么加碘呢、加铁呀啊，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从国外学习到的。他们这些好的方法呀，在我们国内也在慢慢的应用。那么尤其是在西方国家呀，在这个食品当中啊，添加这个硒的这个事儿就比较多。也就是说现在全世界呀，研究硒最多的科研单位实际上还是欧美，但是呢研究硒最权威的单位在中国的恩施，也就是说中国的恩施啊占据着这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所以说恩施这个地方是权威性比较高。而国际上的这个硒的大会以及硒的这种高峰论坛呢，每年都会举行。尤其在哪里呢？一，在这个中国香港啊，第二个呢在这个俄罗斯，这两个地方开办的这个次数啊是比较多的。每一次全世界的硒联盟、促硒联合会啊、促硒发展委员会等等这些机构啊，都是每年向全世界各个国家呼吁全民补硒啊。这不是说一个国家的事情，这是全世界的事情。那么在欧美西方国家呢，他们这种全民补硒的事儿做的就比较透彻，也就是说他们这边呢平时运用到一些微量元素的量比国内要多得多啊，比国内要多好多倍。为什么啊？我说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大家就马上就能够理解了。实际上啊，西方这些国家呀，他们的经济概念，他们这种经济情况啊，或者叫经济构架呀，比中国要麻烦得多。为什么呢？大家可能在这个节目当中啊、电视当中、报纸当中，我就发现一个事儿：西方国家基本上覆盖了全民医疗和全民养老，甚至说在街上那些流浪汉，他们每个月定期的也会发点钱，然后呢啊，给一点东西吃啊，这种现象比较多。所以说很多中国人呢就比较羡慕，就说你看外国多好啊，是不是？外国那流浪汉那都在街上跑的那种啊，没家没业的，啥也没有的，也不工作的，就天天混吃等死的，政府还给发钱。你看外国好啊，外国比中国好多了，所以就衍生了一个词儿，叫外国的月亮都比中国的圆。所以啊，很多人就总说这个事儿，拿这个事儿啊说咱们国家差一点啊，这不对。我告诉你，这个事儿是完全完全不对的。为什么要不对呢？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国情才是最好的，只有咱们国家的这种政策才是最好的。就刚刚说的西方国家，是他去覆盖了全民医疗，但是他们看个病你知道要排队要排多久吗？就一个普通的病他们甚至都得排医院里面排一个月。为什么？全民医疗了，不花钱了啊，都来了，结果呢没有那么多的医疗机构啊，没有那么多的大夫啊，排不上。所以呢国外的人到了中国来一看，中国的医疗是咱们中国人自己都感觉说医院也排队，看病难看病贵。你是真不了解

解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啊。你要了解到国外的看病难、看病贵，你认为全世界最幸福的地方就是中国？为什么？咱们中国你要排，你多排几天你能排得上，但是在国外你就预约，基本上你有个病就是感冒，你预约你都得一个多月。要不然你第二种办法，说你想现在马上就看，可以直接找私立医院吧。你到私立医院，它的收费标准比正常的公立医院高3到5倍以上，你感觉一下普通老百姓能看得了吗？看不了的。那中国不一样啊，咱们中国只要有这个医保，甚至参加城乡医保，你都可以有医保报销啊，你这费用都会有降低啊，国家都会给你报销一部分呢，减轻老百姓的压力啊。所以说从大局势来看，咱们中国做的这一套惠民措施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利了。咱们不要看国外说什么全民医疗看个病都免费，没有那个，有一些特殊药材他们也要自费的，而且只要是自费的，能让国外的人破产的太多太多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只有你真正到了你才能看得到。那医院里面既然说不能够马上就看病，那怎么办呢？所以说国外就想了一个办法，叫医疗下沉。什么叫下沉？就是社区里面，这社区里面就跟咱们现在国内一样的，咱们国内是跟他们学的，叫社区医疗中心啊，社区门诊，他们就搞这个。你看咱们的社区门诊呢，打针呢、输液呀、开个方子、看个病啊，都能做啊。这个事儿基本上就是医院的分支机构，就是小医院。也就是说，咱们中国学到了下沉社区，以社区医疗、社区门诊为主的这么一个基层医疗单位，要比国外做的强5到10倍。这个事儿，孟非老师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可以说的。为什么？就咱们到社区医院里面去，你是不是马上你排一小会儿，人多的话你排一小会儿就能看上病啊？然后还有一些政策，该报销的报销啊，该是医保的医保，对吧？然后这些药基本上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就现在大城市，你到这个卫生中心里面去，你输个液也就100多块钱吧。但是你知道吗？就这个事儿，在国外来看都不可思议。就中国居然做到了这个样子，太难得了。国外的人眼都红了，就这么一个小小的看个病，老百姓认为到医院里面挂个滴流、开个药，就这么点事儿，国外的人都羡慕的不得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国外的国情是什么样子。就是国外现在他们到社区医院去了之后，你知道给开什么吗？没有输液，没有打针，因为一个社区医院里面就那么3、4个大夫，忙不过来。来了之后干什么？你说我这个肚子疼啊，一摸这肠的这个位置。他不让你去医院别的地方检测，因为你到医院去，大医院去检测，你就要干什么？排队了。那你是当时要解决呀，怎么办？告诉吃止痛片吧，你都不用在我这儿买，到超市去买吧。你知道国外的超市里的止痛片怎么卖的吗？1000粒一大瓶子，拿回去随便吃，脑袋疼吃，肚子疼吃，腰腿疼吃，痛经吃，肚子疼吃，国外那止痛片当糖吃，没办法呀，负担不起。但是呢，外国又搞了一个全民这么个事儿，为什么要搞这个？他要支持政府上台。啊，又怎么办呢？得到全民支持，就得对老百姓想尽一切办法给你画大饼。结果到那个时候，老百姓就支持他上台了，然后他在上面怎么怎么样，咱就不提这个事儿了。结果这种全民医疗就是个空中楼阁，知道吗？跟中国这个完全不一样。就是你只有在医疗系统内待，你才知道这个事儿不一样。那他们就想到了一个最笨的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就在全民普及的这些食品当中，什么通心粉呢、面粉呢、盐呢、酱油啊、醋啊，这些调料当中就加入食品添加剂。这个食品添加剂是对人体有利的，打个比方来讲，加什么？加硒，这个东西加的就比较多，因为国外呢提取硒的技术也比较先进，加这里面去了之后，你吃也得吃，你不吃也得吃。就这种情况下，老百姓无形当中就把这个硒给吃到肚子里去了。一吃到肚子里去了，是老百姓是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但是呢他得买呀，便宜啊，这东西就吃了。吃了之后，这个硒大量的补充，补充了10几20年了，对身体慢慢的起到一个作用，他生的病就少了，生病少了，国外就省了医疗开支。大家明白了吗？他们这种情况下是被迫从而来给食品当中添加的，结果没想到取得的效果非常好。就像我刚刚说的，说国外那么高糖啊、高热量、高油脂，结果的体态非常的棒，但是呢他糖尿病的发病率、高血压、高血脂的发病率比中国要低，尤其是高血脂这个还多一点，因为他们那个热量太大了，长得那么胖啊，血脂代谢一定出问题才沉淀的。但是糖尿病和高血压数量比国内要少得多，你别看那么胖，就是因为在这里面硒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那你告诉我这个硒好不好？它绝对对人体的帮助非常非常的大。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
只看临床是否生。

0: 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
2: 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 400-693-3779。
1: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2: 400-693-3779 400-693-3779。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这听到这儿啊，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能就懵了，说孟非老师你这不说胡话吗？啊，他们那边每天吃那么多油，什么黄油啊，肉里的油啊，高热量，然后呢又吃了那么多糖，二两糖四两糖的那么吃，多吓人呢。你说这样的人吃了之后啊，居然说生病的概率比中国还低，这不现实的事吗？那我告诉你，这就相当于什么呀，这就相当于咱们这个嘴里啊使劲使劲吃着辣椒啊，使劲使劲吃着生姜大蒜，然后呢你使劲使劲的又喝那个降火茶，你就等于把这个牛黄解毒片连着那个辣椒啊啊蒜啊姜啊一起吃下去了。大家能明白这个意思吗？他这个牛黄解毒片，咱们打比方说，就是个清热去火的牛黄解毒片，是他不知道的情况下吃下去的。哎，结果呢他吃了这么多辛辣的东西，他反倒不上火，还拉肚子了。那你看这个情况不就解释一下子就清楚了吗？所以啊，国外就把这个硒啊加到这个食品添加剂里面去了，那它这个添加率啊就非常非常的大，大到什么程度呢？就基本上你只要每天自己做饭吃，或者说你在外面买，那调料里面都有。这个事儿不是说国外一个国家，是只要说相对来说发达的这些国家，包括这个新加坡呀、瑞士啊、啊德国呀、美国呀、法国呀这些国家，我告诉你们都有这种现象，因为他们这种医保这概率比较高。而且国家都要花这个医保的这个钱，这个每一年呢对政府的负荷非常非常的大。大家有没有看过美国的国会啊，都休岗都下班干什么？没钱了，停摆了。所以说国外的那种财政赤字非常非常的大，基本上那国家都是在破产的边缘。那没办法了，他们还要支付全民的医疗，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们只有想办法让老百姓不生病。那这是国外的用的办法，我们中国也有这种办法。我们中国是怎么的呢？我们中国现在是增强这个健康教育，你看我们社区里面经常就干这个活，干什么呢？现在社区里面动不动的啊体检免费的，60岁的或者是65岁以上的老人家呀免费给体检，然后呢动不动呢咱们社区里面有义诊，然后还有现在有这个社区里面提供的家庭医生的服务啊，这个社区院里提供，然后包括现在咱们那个基层那个居委会啊，还有一些什么困难家庭啊、孤寡老人呐、失独老人呐、啊这个生活不能自理的居委会啊，还动不动去上门看一看，然后还有这些义工给管一管。你看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怎么去形容呢？叫更有人情味儿。哎，咱们中国干的这个事儿啊，更脚踏实地，更落地，更贴近老百姓的生活。咱们是干什么？咱们是以人文为关怀来干的这个事儿。国外那些事儿啊，他们就是资本主义，他们以什么？他们以国家的角度，别让国家亏钱，那怎么别生病啊？你们不能生病。他们是从这个角度，你生病了我要多花钱。那咱们中国是什么？咱们中国是让老百姓的健康指数和幸福指数提高，以关怀的程度为主，通过这种健康科普、健康教育、健康医疗啊、健康进入千家万户、家庭医生等方式，让我们老百姓少生病不生病。你包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规划，

是不是？这不都是为了让老百姓减少发病的概率吗？增强幸福指数吗？所以说这么一说，从这个角度一看，大家听听谁高谁低，是不是就是高下立判？所以说还是中国好。在这个事情上，今天孟非老师当着广播的面说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我心里的话，我以我为中国人而感到骄傲，我此生我就愿意在中国。所以说嘛，咱们现在年轻人经常说一句话嘛，是不是？这个无悔此生于华夏，就是如此啊。咱们国家现在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富强，越来越伟大，越来越昌盛。你看国外打仗都乱套，那国外动不动啊总统被杀了，动不动那叮当的一顿打，那导弹哐哐乱飞，那乌克兰什么地方的，是不是？那都啥样了？但是在中国你看看一片和平，大家知道吗？和平是最珍贵的啊。当然咱们生活当中难免有一些什么小插曲啊，不如意的地方，但是咱们能够享受到这种和平环境，我告诉你就已经来之不易了。咱们有多少个咱们那个解放军战士啊，抛头颅洒热血才有今天的这种生活呀，对不对？当然社会的发展啊，咱们慢慢的享受到社会的福利，也享受到新时代的红利，我认为这就挺好了。你想想啊，几十年前咱们有这种平均寿命吗？到现在为止啊，咱们是寿命越来越长了，不好事吗？所以说这个国外用到西它是被逼无奈，而中国用到西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提高我们国民健康的水平，是为了让我们老百姓活得更好。那就从另外一个角度来了嘛，对吧？那咱们把这个事儿解释清楚，我告诉你，就是西它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只要能够有效的解决三高，你就能够让心血管突发疾病和脑血管突发疾病的概率大大的降低啊，这叫治。我跟你说，西是能够治病的，我不一直讲吗？我说西能够跟身体当中直接缺硒引起的疾病有140多种，间接引起的疾病有300多种，加到一起400-500种，这都跟硒有直接的关系。那首先我一直提个词儿，我说硒是人体当中谷胱甘肽重要的一个核心成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的全名，硒能够慢慢的在身体转化为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这个过氧化物酶它就能够减少细胞的损伤。那为什么说硒能够解决高血压？我告诉大家，都是跟血管有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你血管的硬化，还是你血管的老化，还是你血管的变硬，还是你血管的毛糙，还是说你神经应激紧张，那我跟大家讲，血管的内皮外皮细胞的损伤是一个直接的因素，那么它的弹性就由此不好了，变成了变硬了，弹不动了，这血压就憋住了，这个时候压力就大了。那这个时候用到硒怎么办呢？还是那句话，要用到好硒，用到纯粹的硒，吸收率高的硒，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无毒的硒。那么硒来了之后，它就能够有效的减少血管内皮的损伤啊，血管只要不损伤，或者说现在的这个损伤降低了，而且呢在这个硒变成的谷胱甘肽这一块上再把血管这个受损的地方给它修复了，那我告诉你，这个时候的血管的弹性就会大大的提高，血管弹性一提高，血压自然就降下来了。也就是说国外里面吃的那么多脏东西，那么多油脂，那么多肉，那么多糖进来了，它伤害血管，但是反过来它的硒在里面呢，就能够保护血管，减少血管的受损，减少血管的一个破坏，那你告诉我，这个血压反倒无形当中没有高多少。那么大的一个身体负荷，压力不是特别高的情况下，它因为高血压引起的脑出血或者是脑中风的现象就减少了。那你看，所以这种情况就叫什么？就叫带病生存了啊！这种带病，带着什么肥胖的这种疾病，但是呢，它的血管却没有达到一个破坏。那这个时候它该怎么走怎么走？你看咱们中国。是不是要像那么胖的都得扶着了？那国外那么老大的大胖子还在街上正常的走，就是什么？他身体胖，他是一个肥胖，但是他的血管没有破坏，他的血管还在保持着基本的功能和状态，他就没有病态的反应，他的压力就没有达到那么特别高，他就不会出现爆血管啊、血管受伤的这么一个风险。所以说在这一块上面，硒能够有效的解决血管的受损，从而慢慢的给血管进行一个恢复。那硒是怎么样修复血管的呢？那我跟大家说有意思的事了，也就是说硒还能够干一个活，它第一个是能够生成身体当中需要修复血管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那再有一个，硒能够促进身体当中的一种物质的产生，叫什么？这个东西可能你们有人听说过，叫一氧化氮。外面有卖一氧化氮的，这一氧化氮前2年在国内比较火，但是现在这2年呢，一氧化氮没了。为什么？因为那东西是合成的啊，提取的一氧化氮，一氧化氮对这个血管的舒张扩张啊内皮功能的紊乱呢 啊解决血压的这种现象啊也有作用，它能够保护血管，保护心肌，保护脑血管，保护微细血管，这是一氧化氮最大的一个作用。但是现在

我告诉大家，只要你身体当中的硒足够，你就能够通过硒来促进身体合成一氧化氮。你听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只要吃硒，你都不用吃一氧化氮了，因为有硒进来了之后，它就能够帮助身体促进你分泌合成一定量的一氧化氮，而这个一氧化氮它就能够解决血管的收缩和舒张，包括血管这个神经紊乱了之后，血管乱收缩乱紧张。你看我们身体当中心脏的早搏、房颤，这就属于血管内皮紊乱了啊，这个时候功能紊乱了，它就一收缩一紧张，它一下跳得早了，这就是早搏房颤就来了。你只要用到足够量的一氧化氮，这种早搏房颤的现象就能减轻。但是呢，现在的一氧化氮合成率低，而且价格比较高，老百姓有的人还用不起。而且呢，还有一个现象最重要的，就是这个里面到底含的一氧化氮量够不够，你自己不知道。那现在呢，咱们有一个办法，就什么办法呢？就是我用到足够量的硒进来，现在已经研究发现了，只要每天能够摄入70微克以上的硒到80微克的硒，就能够让身体当中的一氧化氮的生成指数提高2倍以上。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没有这个硒进来，你的一氧化氮也会有，也会合成，但是呢，量就那么多。年纪大了，身体退化了啊，合成一氧化氮的能力就下降了。所以说，你那个血管紧张、舒张、收缩，包括这个紊乱这个事儿，就变得严重。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得想个办法呀。那你要不解决的话，你经常血管紧张啊，动不动头嗡一下，动不动眼睛呜黑一下，动不动心脏噔早搏一下。那现在只要你把这个硒解决来了，只要把这个硒补进来了。好的硒，安全没有毒的硒，你吃进去，基本上1个多月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血管的收缩性就明显变好了。也就是说，血管的收缩性变好了，血管功能紊乱，从而导致的急慢性的乱收缩出现的早搏和紧张这种现象也会降低。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只要把这个好的硒用上之后，你的脾气都变好。为什么？因为应激和紧张这现象降低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的收缩和舒张压缓解了。第三点，你的心脏早搏的概率降低了。那从咱们高血压的角度就说到这儿了。为什么我昨天跟大家讲，我说你只要用到好的硒，你的心脏2个月左右的时间你会减轻，发冷啊、跳动不好啊、没劲儿的现象都减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就跟这个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在血压上面你能得到控制了。所以说你用上那个硒，好的硒2个月左右的时间，大家听好了，你别指望着血压降到正常，但是你听好，这个时候它就把你的血管的细胞给修复了。修复完了之后，它就慢慢的在掌握你的血管的压力的问题，然后呢，它再慢慢的掌握你血管异常收缩的问题。你只要血管不出现异常收缩，咱们现在通过这个有些人出现那种症状，什么脑血管的问题导致的手麻啊、胳膊麻、腿麻的，然后心脏跳动蹦蹦蹦乱跳一下，心律不齐的、早搏的这种现象，都会有明显的减轻。什么原因？就是第一个，硒能够合成身体当中的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从而修复血管内皮，修复血管，修复弹性。第二个，硒能够促进我们身体一氧化氮的生成，从而导致我们身体当中这种乱跳、应激、紧张、血管乱收缩这种现象减轻。那你这个脑袋和心脏里面的这些也属于血管啊，啊，这个心脑里的血管得到这样的帮助，我告诉你，你脑袋那种发晕不适，你心脏这种乱跳的现象就会明显的减轻，身体敏感的人甚至短期之内这种不好的症状都会消失，2到3个月这种现象就出现了。那你告诉我，这种硒对身体来说重要的作用大不大？非常非常的大，这是一个对高血压和心脑血管了，它能够解决这个事儿。在国外把硒当成药来吃的，就是食物当中要不够的，社区里面都会给开，来多吃点。很多在国外去社区门诊拿药，你知道拿的什么？都是维 C， 什么那个果导片啊、番茄红素，然后还有硒，都这个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啊，国外没有这些品牌，他们也不认为说这个是食品还是药品。他们这个在这方面混淆率比较高，什么意思？就是只要能够对身体有作用的，社区门诊都给开的。你不要到医院里去，到医院里去一排队1-2个月，小感冒1-2个月，做个阑尾炎手术都得排1个半月。大家想想，早穿孔，那必须等到你穿孔再急救拉医院才给你做。你说他们那个制度是好还是不好啊？这就是国外，有些时候国外那种医疗啊，真的能吓死人。那你真的你不在那个环境下待过，你想象不到。只听都认为是好，实际上你到了那个里面，你再一看，哎呀妈，不是那么回事，还不如咱们这个呢，咱们这个比他那个先进的多。这是硒跟高血压之间的关系，对高血压非常的有效，一般2个月左右血管缓解了，里面修复的细胞差不多了，你的血压慢慢的就开始降下来了啊，这个时候你要给他时间。第二个，硒对这个血脂帮助很大，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外的人那么老胖，但是呢他的猝死率低，现在国外的数据他的猝死率很低了，比中国来讲

都没有说比中国的，比中国来讲啊，都没有咱们中国的高。为什么呢？因为咱们中国呀，对这种基础病的重视度没有外国人大，而且再有，咱们中国人没有做到全民补硒，国外很多国家基本上已经做到了被动式的全民补硒，就食品当中就有硒，他自己就吃了，他不知道，所以他的这种突发疾病的概率要比咱们这儿低得多。而且呢，社区人家经常要搞这种组织宣讲啊啊健康的这种讲座呀，这都是中国从国外学的。而且国外社区里这些活动你必须要参加的，不像咱们这边你没空了不去可以，但是国外的社区里面搞的这种医疗啊或者是健康科普啊是必须得去的。那么咱们再说到硒对高血脂有什么作用？首先我告诉大家，高血脂里面最难解决的，听好了，最难解决的低密度脂蛋白。什么意思呢？咱们血脂当中有四样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而高密度脂蛋白是好的，它能够促进咱们其他血脂的代谢。但是呢，高密度脂蛋白一旦代谢不了了，它就起不到作用。那剩下这三种坏东西——胆固醇、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它就会挂到血管上面堵塞。所有的梗塞性疾病、堵塞性疾病，这个里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占里面堵塞物的一半。剩下什么药毒残留啊、重金属啊。啊，还有身体异化物啊，还有微塑料啊，这些东西都有了。所以说，现代的化学残留的堵塞物和这个身体当中的血脂合到一起，出现一个新型的血栓。那这类的血栓，也就是为什么现在传统药物当中溶栓概率差，效果不理想，就在这儿。它这个东西跟老方子里面对应那个病的东西不一样了。你如果是50年前得的血栓，你吃上咱们那些什么十味补阳黄骨汤啊，效果来得很好。但是现在的血栓跟以前不一样了。那老方子来的就差一点，那怎么办呢？现在我告诉大家，你只要能够把这个硒达到一定量，一天80微克到100微克的量，我告诉你，血脂高的人几个月下来，这个血脂就能够平稳。什么意思呢？因为硒啊，它能够分解，听好了，它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动脉硬化的中央斑块，这个事就神奇了。因为我们现在有监测报告，基本上用到5到7个月过后，我们颈动脉斑块会减小。什么原因？就是因为硒可以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酶，而硒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溶脂酶，这种溶脂酶叫 FPL， 这种溶脂酶在身体当中它又能够溶解正常组合到一起的血栓斑块。实际上我们人呢，它有一套自愈能力，排出毒素垃圾的能力，只是因为我们身体当中的这种活性溶脂酶减少了，或者是年龄越大，这种溶脂酶就越减少，甚至很多很瘦的人，长辈啊，年纪大的很瘦的，他都高血脂。什么原因？一是肝脏代谢循环不好了，二是细胞老化了，第三个就是他身体自身合成的蛋白溶脂酶，这种溶脂酶量少了，它合成不够了，原料不够了。什么原因呢？没有激活它啊，修复不到了，营养跟不上了。而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大家听好了，只要你补充到足够的硒，这种硒进入到身体当中去，就能够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这种溶脂蛋白酶一出来了之后，大家听着，它就能够分解我们身体当中多的低密度脂蛋白以及甘油三酯。实际上，身体当中的胆固醇是最好解决的。我为啥不说胆固醇呢？因为胆固醇是吃进来的，你只要每天把这个肉类的少吃一点，这胆固醇就切断来源了啊。有些人说我瘦，有些胆固醇高，那是因为你肝脏不好啊，肝脏不好，所以你胆固醇高。实际上，你吃进来的并不多。那如果说把你肝脏也修好了呢？你这点胆固醇都被利用了。没问题了，身体当中最难解决的，第一是低密度脂蛋白，第二是甘油三酯，胆固醇反倒是最低的，反倒是你不要怕，你只要说你胆固醇高了，你少吃一段油，少吃点肉，你的胆固醇自己都下来，甚至你多跑2天步，你要是跑不动的那种，你在屋里头每天你多走20分钟，你胆固醇降的最快的，血脂里面胆固醇降的是最快的，没有顽固的胆固醇特别高，但是血脂当中最大危险系数就是这个低密度脂蛋白。最大的第二个危险系数就是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的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到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它跟小米粥一样，就跟那个破碎的煮的开花的小米是一样的，那个东西边上芝麻差不多粘哪哪黏。然后甘油三酯也是黏的，甘油三酯你就可以把它想象到凝固的猪油，你就想想这两个东西有多黏，一个像粥，一个像油，这两个东西它是粘度最大的。胆固醇是擦张血管，它成片儿，所以说它容易堵塞毛血管在这里，但是实际上它这个东西的危害性比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要低得多。那么这个时候就有意思了，我们只要能够补充足够的硒，我不说了吗？每天补充80到100微克的好硒，没有毒的硒，安全的硒，越好的硒越好。这个时候身体当中的活性蛋白酶，也就是溶脂酶，这个东西一出现，它就能够自动让这个周

就是形成低密度的蛋白组成的这个粥的块，让它变稀。大家发现没有？你要是在碗里面倒粥，越粘稠的是不是倒的越慢呢？越稀的是不是倒的越快啊？粘稠的粥你倒一下，它粘还粘在碗上了，但是那个稀粥一倒全倒干净了。咱们这个稀进到身体当中，它不直接溶解低密度的蛋白，也不直接溶解甘油三酯，它是先要激活我们身体当中的溶脂蛋白酶。只要溶脂蛋白酶数量一够，就让你凝固的这个猪油变成稀的。凝固的小米粥就是低密度的蛋白，凝固的这个猪油就是甘油三酯。咱是打个比方，结果你一吃完了之后，它这两个都变稀了。你算算，粘的时候凝固的猪油、凝固的小米粥才粘碗，你要是稀的那个小米粥，它就不粘碗了，它就流走了。然后这个稀的这个猪油没凝固的时候，它也能流走啊。只要你在血管当中用溶脂酶把它化开一点儿，它就流走一点，化开一点流走一点，这个脂肪就通过呼吸就给消耗掉了。哎，有的人说这个脂肪是通过呼吸，当然了，我们人消耗脂肪最大的器官就是呼吸，通过呼吸就把脂肪排出去了，这是很神奇吧？但是这是事实。第二个就通过大肠，大肠排出去了，所以说你会发现吃油多的人，那拉那个大便特别快，呲溜就滑下去了。为什么？从大肠里面也能消耗掉一部分。哎，这样的情况下有了稀进来，你的胆固醇不堵塞血管，那你告诉我梗塞的风险是不是就降低了？这怎么就这么神奇呢？哎，就是因为这个硒能够促进我们的活性蛋白溶脂酶的产生，溶脂酶不多，你的血管就堵；溶脂酶多了，你的血管当中想堵都慢。那咱们以前是没办法，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现在知道了，那你告诉我是不晚呢？这个硒啊，我不说了吗？要用就用多长时间？用一辈子？一辈子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是只要吃硒，你天天吃，越吃效果越好，越吃效果越好。你看孟非老师这一家人吃了十大几年了。啊，原因就在于这里，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对身体的重要帮助。你看国外为什么那么胖的人突发疾病的概率低啊？就是因为他不堵啊，他血管是畅通的，他血压稳定了啊，那么胖，他把这脂肪沉积到皮下了，沉积到肚子，沉积到屁股，沉积到胳膊，沉积到腿，沉积到脖子，沉积到脸，他就没沉积到血管上，没沉到血管上，把这个血上斑块就少。那你告诉我，他堵塞的风险是不是大大降低了？那这就是硒神奇的作用。那讲到三高，先一个高血压，一个高血脂，这就是国外。那国外再有吃那么多糖，他为什么不糖尿病？神奇吗？我告诉你啊，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调控开关。什么意思？就是它能够通过增强胰岛素的受体活性，来提高细胞对葡萄糖的摄取量和有效率，从而啊就改变了胰岛素抵抗。这个词儿大家清楚啊，就是身体当中有些时候你胰岛素是够的，但是身体当中对胰岛素出现了抵抗，它跟血糖不结合，不结合就不分解，不分解就不代谢，不代谢就存下，存下去了就到眼睛，存下去到肾，存下去就到脚，这个时候眼睛就开始发黄，眼睛就开始黄斑病变，眼睛就开始萎缩，眼睛就开始看东西不清楚，眼睛慢慢就瞎了。这个东西到了肾就是糖尿病的肾病，这个东西到了脚那个地方黏黏的血糖就到那儿去了。所以说胰岛素抵抗是糖尿病当中最难解决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是信号传输的。这个信号传输归谁管？你们可能不知道。那我今天告诉你，硒是参与胰岛素信号通路的这么调控开关。所以说，很多人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你现在在广西的巴马，包括你在这个江苏这个常寿村，你到这两个地方你去看一看，这个地方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几乎找不着糖尿病的人。那我告诉你啊，咱们江苏这个地方，咱们先首先不提，广西巴马那个地方山清水秀，而且广西的水果产能量非常的大，各种甜的东西都有。好多好吃的东西都有，什么菠萝蜜啊，啊，什么这个各种果子呀，那老人家们没什么好东西吃啊，地里的东西都是蔬菜呀，但是有水果是不吃吗？吃啊，啊，枫糖那边的蜜蜂还好呢，那告诉我他们不吃甜的吗？也吃啊，那为什么他们没有糖尿病？有人说他们代谢好，那不是代谢好，第一他们糖尿病都不抵抗，第二个他们这个身体当中没有过多的自由基，硒进来了之后就大量的消灭自由基，所以说他们的胰腺细胞就没有受损。他们的胰腺细胞不受损，胰腺分泌的胰岛素的量就够。也就是说什么呢？你只有补充到一定的硒，它就能够修复我们胰腺的功能，修复我们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让这个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这个现象得以减轻。然后呢，增强了我们胰岛素的分泌量。你看，这样的情况下，它就解决了一个事儿：胰岛素分泌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相对不足、绝对不足，这就是糖尿病的基本问题嘛。硒就能够干这个事儿。硒就能够解决你胰腺分泌胰岛素相对不足和绝对不足，它从一个角度解决了吧。第二个，胰岛素利用率不高，就是因为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就是原因在于胰岛素的通路信号受到了影响。那现在硒又能够帮助解决胰岛素的。

中枢信号，解决你的胰岛素抵抗问题。第二个，它又能够解决了胰腺受损、贝塔细胞受损、胰岛素分泌不足和相对不足的问题。大家告诉我，解决了胰岛素抵抗，解决了胰腺胰岛素的分泌量，你告诉我这个血糖它凭啥不降？

0: 身就不沉不累。那怎么来显示呢？那就必须要解决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量不足的问题。听我的，吸用上，用上吸你两三个月，你再看结果。用上吸两三个月，首先第一个事儿，你眼睛会发亮；第二个事儿，你身上会有劲儿。这不是说增强了力气，不是说修复你细胞外皮的受损，而是解决了你胰腺的胰岛素的分泌量和胰岛素的抵抗问题，血糖的应用率提高了，你身上沉淀的血糖就少了，这个时候血糖自然就跟着降。有的快的人两个月血糖能降三个点，这是我见到的，我们中心里就出现了。所以说，这次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听好了，硒这个东西用不好有毒，用好了对身体的帮助是超乎你的想象啊！所以呢，咱们有必要响应国家的号召，每年5月17号全民补硒日这一天，一定要对这个硒大加关注。而且再有一个，孟非老师这两天会持续给大家讲到硒对身体当中的重要作用，非常非常的多。只要你能够科学的、有效的、正确的把硒补好了，我告诉你，长寿百岁不是梦。好了，今天时间的关系，咱们就说到这儿，好不好？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不见不散。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硒是人体必不可少的微量元素，对我们的健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硒的功效十分全面，它能够抑制肿瘤，同时抗氧化、延缓衰老，有效增强人体免疫力，还可以辅助防治糖尿病，保护肝脏，预防心脑血管疾病。不仅如此，硒能够改善视力，养护生殖系统，帮助身体拮抗重金属，解毒排毒，对于风湿骨病、呼吸道以及肠胃不适也有着非常不错的养护效果。但如果身体长期缺硒，就会引发诸多的健康隐患。缺硒首先会造成免疫力下降，大幅增加患上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风险，还容易出现铅、砷、镉等重金属中毒，诱发营养不良与染色体损伤。同时，缺硒会提升多种肿瘤的发病概率，也会引发近视、白内障、眼底病变、老年黄斑变性等眼部问题，还会损害生殖健康，降低受孕几率，提升妇科炎症的发病几率。除此之外，缺硒还会损伤骨骼肌与心肌，诱发肌肉、心脏类的疾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重视。在这里再一次提醒大家，除了长期居住在富硒地区的居民，普通人都应该适当的补充硒，尤其是患有心血管、糖尿病、肝病、肠胃以及呼吸道疾病的朋友，视力不佳、存在生殖健康问题的人群，常年接触。
2: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3: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4: 又在锻炼呢。
3: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越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887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4: Go， 开始行走。
3: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5: 传承经典中医国粹，抚慰天下罹患众生，根黄氏，驱顽疾，随黄氏享天年。黄氏养生院，您的健康驿站。
6: 黄氏养生院，健康随心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黄氏养生院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是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百姓信赖的健康领路人杨老。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杨老。杨老你好。
7: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杨老，我们这档节目啊是服务于百姓健康的， 很多朋友也是非常喜欢我们的节目，每天一到

0: 点儿呢，就坐在收音机前等着我们节目的播出。因为大家也知道，养老您讲的知识有用、实用，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在这儿呢，我们也提示大家，您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哈，如果方便，可以准备好纸和笔，及时的记录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果大家实在是啊记不下来，也别急，可以随时拨打400-677-3577400-677-3577来进行咨询。杨老，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哪方面的健康知识呢？
1: 今天我准备给大家讲一讲平时大家比较容易忽略，也是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个问题，就是异常出汗的问题。这是最容易忽略的细节呀，往往是身体的一个报警的信号。今天啊，就给大家讲一讲这个观汗变健康的这个话题。
0: 哦，那杨老，什么叫做异常汗呢？
1: 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人体是怎么发汗的。中医说这个正常的汗是怎么从我们体内排出来的呢？中医讲叫阳加阴谓之汗。这是《黄帝内经·素问篇》里面这么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汗呢，是一定要经过我们的阳气，或者是热气呢，去蒸腾体内的精液，最终呢才会出汗。这就像我们烧水一样，阳气是火，精液是水，出来的水蒸气呢就是汗。所以说汗的形成呢，是一定要有阳气和精液之间的互动的。那这个汗呢还要怎么样呢？还要输布到我们的体表宣发出来，最后从我们的汗毛孔出来。汗毛孔呢要开泄的好，要自如，这样呢我们的汗才能够呢该出就出，该收就收，满足我们正常的生理需求。如果说我们的汗在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了，那就会出现呢出汗的异常，这个在中医上叫什么呢？叫异常汗。
0: 就是不按套路出汗。那杨老，这个异常汗应该算是小问题吧？
1: 异常的出汗呢不是个小问题。
0: 不是小问题。
1: 对，因为中医对汗呢特别重视。大家知道《黄帝内经》呢是中医的经典的医学著作，就是最早的中医学的著作了。
0: 《
1: 黄帝内经》呢总共有162篇，其中有60多篇谈到这个汗的形成的机制。我们再看一看另外一部呢医学的典籍，叫《伤寒杂病论》的，《伤寒论》是我们的经方，所有的治病的鼻祖呢是从《伤寒论》里过来的。
0: 《
1: 伤寒论》里面有100多条呢谈论汗的辩证的治疗，所以说呢这个汗呢可不是小事儿，出汗呢反映我们是内在的身体的疾病，反映的是五脏的是否健康。
0: 哦，原来是这样哈。那杨老，不正常出汗的背后究竟是什么问题呢？这个不正常出汗又有哪几种情况呢？
1: 首先我们来说第一种出汗，有一类人呢特别爱出汗，一动就出汗，在家的时候呢就穿那个单的衣服呢都出汗，而且呢同时还爱怕冷。
0: 出汗还怕冷，哎，我觉得听起来好像有点矛盾啊。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人呢特别容易感冒。经常打喷嚏、流鼻涕，像这种汗叫什么呢？叫自汗，也叫气虚出汗，也叫漏汗。它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表气呢没有防卫，没有被阻挡，结果呢在汗毛孔的地方呢开泄过度，所以说这个汗就出来了。这跟我们身体的气虚和胃气不足呢是密切相关。
0: 哦，胃气，这个胃气是肠胃那个胃气吗？
1: 不是，这个胃气不是肠胃那个胃的胃啊，是保卫的胃。
0: 哦，保卫的胃。
1: 对，这个胃气呢它像屏风一样，能够预防外邪的入侵，实际上呢它主要就起到一个调节汗毛孔开合的一个作用。哎，你看天热了，我们的汗毛孔呢啪打开了啊，出点汗往出发一发热啊，使这个热呢不至于呢郁积在体内了。天凉了以后的话呢，汗毛孔闭合住了，使自己的热量呢不至于外散，这是一个健康的人。但是如果我们一个人气虚了以后呢，胃气不足，他固摄汗毛孔的能力就弱了，这个时候呢汗毛孔该关就关不住了，结果呢体内有点水分，哗，这一股脑就冒出来了。
0: 哦，是不是就像那种门窗大开的感觉，就是你屋里面的热气留不住，然后全都跑出去了，然后呢外面

0: 面的这个冷空气呀、啊、又直接进到屋子里，这样这屋里面就一直冷。
1: 哎，差不多就是这个道理。
0: 嗯，
1: 其实这种就是气虚呀、啊、气虚在我们身体里面呢还会引射一些其他的问题。我们的气是干嘛的呢？它能够起到防御和免疫的作用。
0: 嗯，
1: 所以说气虚的人他免疫力一定是低下的，他的体能呢也是低下的，特别没有活力。哎，所以说呢气虚的人特别容易感冒，容易得过敏性的鼻炎，甚至呢感染一些肺部的疾病。这样的人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感冒完了以后啊不容易好。
0: 嗯，
1: 如果这种情况不重视，就会容易导致什么？容易导致哮喘、慢性支气管炎啊等等这些呼吸系统的疾病，包括高血脂啊、肥胖啊。女同志的话呢容易导致呢月经的紊乱。
0: 哦，杨老，这样的朋友我们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帮助他们缓解这种出汗的情况？
1: 如果说大家呢有黄氏膏方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把黄氏膏方给他用上。
0: 嗯，
1: 这个就能够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另外呢我再教给大家一个小的方法。
0: 嗯，
1: 气虚症的患者我们要一定针对这个气虚来进行辨证施治，我们要内调，要补气，要固表来止汗。中药当中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固表止汗的一个方子，叫什么？叫玉屏风散。
0: 嗯，玉屏风散听着这个名字啊就是很形象。你看屏风嘛，屏风起到的就是一个遮挡的作用哈。
1: 对，给身体围一道围栏呢、啊、
0: 嗯，
1: 这个玉屏风散呢主要就是三味药材。
0: 嗯，
1: 分别是黄芪、白术和防风。一般呢黄芪用九克左右，白术用三克，防风用三克就可以了。这个玉屏风散呢中医当中怎么说的呢？复以防风之善驱风，得黄芪以固表，则外有所胃，得白术以固里，则内有所居。
0: 嗯，
1: 意思就是说呢防风呢是驱风的，能够呢驱赶全身的风邪，配合黄芪呢又能够固表，那外边呢就像有个卫士一样。所以说呢黄芪和防风啊它俩一静一动，一里一外，里应外合，会让我们有所呢维护。
0: 嗯，
1: 白术是干什么呢？白术呢是以固里的，则内有所居啊。白术就像我们的内虚大臣，胃气呢是由谁来生发的？由我们脾胃，脾胃之气生发为胃气。那么白术是健脾的，白术通过健脾配合黄芪来固护我们的表气。
0: 嗯，真好。那杨老，这个玉屏风散药店里面是不是有中成药卖的？
1: 对，玉屏风散有很多的，比如说玉屏风颗粒啊、玉屏风丸呢、啊
0: 嗯、
1: 现在药店里面都有销售的。
0: 嗯，好的，如果说大家有这种自汗的情况哈，可以去药店买点玉屏风散试一试，这个是特别适合大家的。那杨老，这个自汗算是异常汗的一种哈，还有哪些异常汗呢？
1: 还有一种呢不规则的出汗，就是我们所说的臭汗。
0: 臭汗就是这种汗味道格外的重是吗？
1: 对，它这种汗呢汗臭味特别重，有酸腐味，味道呢跟正常的汗味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非常呛鼻的啊，比如说有的人呢脸上总是油腻腻的，顺脖子淌汗。
0: 嗯，
1: 只要一过来呀，他带着一股呢体味就过来了。
0: 嗯，
1: 这样的人他不是不洗澡，有人是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从浴室出来擦干净了以后呢，这个人依然有股汗味。
0: 哦，就是刚洗完澡他也有这个汗臭味。
1: 对，这种汗呢其实预示着你身体当中已经是有了一些问题了，有了病症了，这也是一种异常汗。
0: 哦，那他究竟身体里面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导致有这么浓重的这个汗味呢？
1: 诸病源候论当中啊，这又是另外一部中医学的典籍当中这么说、
0: 嗯、
1: 说人有体气不和，是精液杂秽，故令身体臭也。
0: 什么意思呢？
1: 精液杂秽，我们看看后面呢是杂秽，秽是什么意思？就污秽呀，秽浊呀，啊、
0: 嗯
1: 很这个肮脏的一些东西，
0: 脏东西。嗯，
1: 那前面的精液是什么东西呢？是我们体内那些精华的物质。
0: 嗯，
1: 精液杂秽的意思呢，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精华的物质变腐烂了，变坏了。
0: 嗯，
1: 就像我们的食物变质了一样，大家想一想，变质的东西发出来的是不是就是一种臭味啊？
0: 对。
1: 啊，那是什么导致我们体内的精华物质出现腐烂了呢？就是体内的湿热。
0: 体内的

0: 之热。
1: 对，所以说呢，当阳气蒸腾这种腐烂的精液以后所排出来这种汗，就是所谓的臭汗。
0: 嗯。
1: 啊，就是体臭。那么这个湿热从哪里来的呢？从我们的脾胃当中来。
0: 脾胃当中。
1: 哎，这样的人呢，你都有一个基本的特点，就是大口吃肉，大口喝酒啊。
0: 嗯嗯嗯。
1: 而且喜欢吃辛辣刺激的。
0: 嗯。
1: 味道淡了的他都不愿意吃，比如说爱吃烧烤。
0: 嗯。
1: 里面往往还有很多孜然啊、辣椒啊等等这些非甘厚味、高脂肪的东西。这些高热量、高脂肪的东西呢，吃的太多了。身体又没办法全部代谢出去了，有一部分呢通过汗液排出来了，就形成了汗臭味了。
0: 嗯，
1: 啊，所以说这样的人应该怎么样呢？首先要吃的清淡一些，要忌口。
0: 嗯，看来重口味哈，就是他惹的祸。那只要忌口就可以了吗？是不是我们吃一些粗茶淡饭就能改善这种出这个臭汗的情况呢？
1: 比如说有些人有这种情况了，我们开始粗茶淡饭呢，只是不加重你体内这种湿热了。
0: 嗯，
1: 但是你原来呢大吃二喝的形成体内这种湿热之气呢，还需要呢用一些方法来处理掉了。
0: 哦，
1: 这才能够变得清清爽爽的，不再出那种的啊以汗臭味非常重的汗。
0: 嗯嗯，就是说即使我们从现在开始你注重饮食，也只能是保证我们这个湿热啊不再加重，保证这种出臭汗的情况呢不再加重。
1: 对，很多人都知道湿热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这种湿热之气在体内待的时间久了，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容易肥胖，容易导致呢大便变汤，大便不成形。
0: 嗯，
1: 啊，人呢整天打不起精神来，影响肠胃功能。头脑四肢呢包括腰身呢沉重不灵啊，老是觉得身上有一种东西呢包着裹着压着，这种感觉呀、啊、懒得动。
0: 嗯，
1: 慢慢的一些大病也会找上门来，包括很多的男科的疾病啊、妇科的疾病啊，其实都是由湿热下毒所引起来的。
0: 嗯，那杨老有什么方法能够解决这种出臭汗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清除我们身体当中出现的这个湿热？
1: 我们给大家的一款茶啊，我们可以把它叫红豆薏米荷叶茶。
0: 红豆薏米荷叶茶。
1: 对，一般呢是用赤小豆啊30克。
0: 嗯。
1: 生薏米6克。
0: 嗯。
1: 荷叶30克，淡竹叶呢6克。
0: 哦，加了个淡竹叶。
1: 对，这叫红豆薏米荷叶茶。
0: 嗯。
1: 因为这个汗臭发生的这个机理在哪儿呢？在脾胃。所以说呢，这里面你看这个配伍，先说薏米啊，大家都知道薏米是健脾利湿解毒的，它主要清了我们中焦的肠胃的湿热，让我们的肠胃呢变得很清利。赤小豆呢啊，因为现在这个红豆薏米粥啊在养生界里很热，但实际上呢赤小豆跟红豆是不一样的。
0: 哦，这还不是一种豆子。
1: 对，其实只有赤小豆才能够起到一个祛湿的效果。
0: 嗯，
1: 啊，很多人拿红豆去煮粥祛湿呢，这是没有用的。
0: 哦哦哦，
1: 《本草纲目》当中说赤小豆是什么样的？它是一个体小、暗红色、长粒状的，这种的才叫赤小豆。
0: 嗯，
1: 这个是祛湿的，是入药的。红豆呢，它是淡红色的、鲜红色的，这个不能治病的。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呢，一定要选什么呢？赤小豆。
0: 哦哦，
1: 颗粒比较长，
0: 嗯，
1: 比较扁，颜色比较发紫暗的，
0: 嗯，
1: 啊，不要那种圆圆的、特别饱满的、非常亮的，那是红豆。
0: 嗯，大家一定要区分开。
1: 一定要赤小豆薏米粥啊。再说这个荷叶这味药呢，它主要的作用呢叫清香生散，它非常清香，而且也非常的薄。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暑天用的比较多，可以去除我们的湿浊气，就是暑气。会把我们体表那种浊气湿热呢给它一扫而光了。
0: 嗯，
1: 这是一个特点。荷叶呢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清我们肠道里面的湿浊，通过呢通大便清理肠道的湿热，它也能够起到一个减肥的效果。
0: 嗯，怪不得哈，好多减肥的朋友都喝那个荷叶茶啊。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哈。
1: 对，
0: 那杨老那个淡竹叶呢，它是什么作用呢？
1: 中医讲任何的邪气呢都要给它出路的。
0: 嗯，
1: 荷叶就是你通过你的通大便让它出去了。
0: 嗯，
1: 淡竹叶呢是通过利小便而清湿热的，所以说这款代茶饮呢它清心火利小便， 清血液里面的湿热，清我们脾的热邪，这样呢就可以起到一个排除湿热的一个作用。
0: 嗯，这样就起到一个排除腐臭之味的这个效果，对吧，杨老？
1: 对啊，能够排除湿热嘛。
0: 嗯，好，这是臭汗哈。那杨老还有哪种出汗是存在问题的呢？
1: 还有一种呢，就是手心爱出汗的。有的人呢，平时特别不爱出汗，做运动、桑拿都不爱出汗，但是往往到了关键的时候，
0: 嗯、
1: 比如说什么有点紧张啊，
0: 嗯、
1: 有点这个特别让你呢激动的事情啊，啊，手心呢就会出汗。
0: 嗯，
1: 而且这种汗呢，出的还是凉汗。
0: 那这个是不是焦虑呀、啊、紧张啊、兴奋呐、啊、导致的呢？
1: 对，这个往往跟焦虑有关系，紧张有关系。
0: 嗯。
1: 这种汗要是偶尔出呢没问题，但是临床上有些人呢、啊、他永远那个手呢是汗的，
0: 就没有这些事儿时候他这手也是汗滋滋的哈。
1: 对，这个要注意了、
0: 啊、
1: 会往往的伴发有胸闷气短睡不着觉，一些人的脸色呢非常的灰暗，有很多的痤疮啊，脸色比较暗红啊，手掌呢是冰冷的，手掌呢观察呢是青白的淤紫的，要不就有花斑、
0: 嗯、
1: 这种出汗呢我们叫手汗。
0: 手汗，嗯，
1: 这种人除了手心出汗呢，身体上是没汗的，比如说运动啊，喝点热汤啊，他也不出汗，就单单是手心出汗。
0: 嗯，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这跟我们气血的灌注呢有关系。中医讲呢，脾是主四肢的，我们四肢有问题跟脾呢是密切相关。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心包，心包经它有一个特点，在下面联络我们的心脏，往上呢通我们的胸胁，通过胸胁出腋下，顺着我们上臂中间的内侧往下走，一直呢到我们手心的位置，我们转着拳头，中指的位置压着这个地方，这个穴位叫什么？叫劳宫穴。
0: 劳宫穴，哦哦哦。
1: 这个劳宫穴很有讲究的，中医讲劳宫穴是什么呢？是心包经的热到我们这个地方，就跟我们脾里面的湿呢相汇聚起来了，然后呢气化。所以说呢，心包里面的阳热之气和我们脾胃的湿气在这个地方呢要被气化掉了，气化掉以后就是汗。
0: 嗯，
1: 所以说一个人如果整天思虑过度、焦虑紧张，在中医里面叫什么？叫劳伤心脾。
0: 嗯，
1: 他把脾伤了，把我们的心气也伤了，就会导致我们的火啊就会郁结在心包经的里面，阳气和火呢都郁结在心口这个地方，阳气没办法很好的实现温煦和疏泄的功能了，就会出现什么？就会出现全身是没有汗的，唯独呢心口这个地方有火有热。
0: 嗯，
1: 那么这点火这点阳气呢就会扰乱我们的心神，就会出现心慌睡觉不好。这点火从哪里出来呢？就顺着心包经一直到劳宫穴这个地方，这是一个出口。所以说呢，单单的手心这地方爱出汗的人，往往是属于什么呢？脾胃呢有湿热，同时呢心火比较盛的一种人。
0: 那我们要是想改善这种手心出汗的情况，我们就要把这个出口堵上，还是说把这个心包经给打通呢？
1: 刚刚我们说它是热郁结在我们的心包经了，那我们怎么样呢？就要把郁结在里面的阳气呢给它散结，给它疏解出来了。
0: 哦，要散出去哈，那这个是怎么做的呢？有没有就像刚刚杨老你说的，就是这个茶之类的这个好方法呢？
1: 有，既然这种热是来源于脏腑的，来源于脏腑的就一定可以内调的。
0: 嗯，
1: 那么平时用起来呢方便简单又可以长期服用的还是中药茶。
0: 中药茶，嗯，
1: 比如说钩藤姜枣茶，那用3克的钩藤，5克的茯神。炒枣片啊，就是那个大枣啊，给它炒一下子，6克左右，通草用1克左右，啊，这叫钩藤姜枣茶，这个对于这种呢手心老出汗的人效果是比较不错的。
0: 嗯，
1: 这个钩藤有什么效果呢？钩藤啊，它主要特点是入人的心经和肝经这两条经络。
0: 嗯，
1: 它清肝火，清心热，更主要的是善于呢清这种心包火，所以说呢钩藤的。是主要，我们再选一个茯神，茯神呢用5克左右，这个茯神呢是用来安神的，
0: 嗯，
1: 走我们的心，养心神，啊，安心神，定心志。这个炒枣片呢，这里面起到一个温养心脾的，
0: 嗯，
1: 为什么我们把手心这个地方叫劳宫穴呢？劳宫，劳宫，说明这个地方很辛苦啊，
0: 嗯，
1: 心在这个地方。

0: 工作，脾也在这个地方工作。草藻片呢，就是让心脾共同的去补养气血，它是给我们一些物质基础。
1: 嗯，
0: 通草呢有两个作用，第一个，通草可以利小便，通过利小便呢，把心包经内的火呢，通过小便就排出去了。通草还有一个特点呢，既然叫通草，它就可以呢通经络，它会让我们这种郁热呢能够呢畅通，能够呢解放出来了。所以说呢，它们合在一起就能够定志平肝养心安神健脾泄我们的郁热之火。
1: 嗯，那杨老是不是也把这几味药放在一起煮水喝？
0: 没错，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加1000毫升左右的水煮开了，煮上15分钟左右呢，每天代茶饮就可以了。
1: 嗯，太好了。那除了这个代茶饮之外，是不是我们也可以适合用这个黄氏膏方呢？
0: 没错，很多人可能觉得异常出汗是小毛病，其实异常出汗是五脏气机受损的一个表现。那如果大家不去重视，久而久之呢，就会引起一些非常麻烦的疾病。那既然是五脏上的毛病，都适合用黄氏膏方。当然，是如果大家手头没有黄氏膏方的话呢，我也给大家推荐了其他的一些方法。虽然它有这种小的代茶饮的方子有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解决一些呢异常出汗的问题。这样呢，我们的毛病呢还小的时候呢去解决它，能够避免一些大问题的出现。
1: 好的，所以说啊，大家千万不要忽视了任何的小问题。那杨老今天也跟大家分别讲到了自汗、臭汗以及手心出汗的解决方法哈，不知道大家记好了没有？如果还有不清楚的地方，您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上半段的节目只能到这儿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马上来迎接线上等候的朋友。
0: 好的，
2: 膏方亦称膏剂或膏滋，为传统中药八大剂型之上上品，需3蒸9炼方可成膏。因其入药考究，工艺繁复，祖风宏大，在古代为皇室成员所专享，故民间有云：富吃药丸，穷喝汤，达官显贵用膏方，亦为历代医家调养大病之首选。太医院镇院之宝，九位皇帝终身享用，清宫医案皇室膏方，逢太平盛世，国泰民安之际，喜获解禁，福泽天下苍生，造福黎民百姓，老病大病皇室膏方轻松搞定。
1: 皇室养生院健康加油站，我们跟随养老一起收获健康。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已经为大家全线开通。有任何健康问题，我们都会全力的给予帮助。接下来，让我们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啊，谢谢您，谢谢您，我跟您这通接上电话，我挺高兴。
0: 别客气，哎。
3: 我说说说俺老伴儿的病情是吧？
0: 嗯嗯。
3: 俺老伴儿啊，他是做了一个血管支架，脑供血、脑血管支架，脑血管狭窄，半身不遂，还有手还有点颤。
0: 嗯。
3: 他躺床上，我还得到时候还得列根绳，我抽着也能起来。起来有时候就僵硬，就摔倒了。有时候就有时抽，哎，我劲儿抽软乎的，胳膊就特别软，就坐起来了，也能下炕，也能走，能走一二百米。他吃完那个跟您那个黄氏膏方呢，身体说的比头些天有劲儿了。我刚喝20天。
0: 嗯嗯。
3: 有劲儿了。
0: 嗯。
3: 他那个他便秘啊，这几天好了。
0: 那便秘又好了。
3: 便秘好，吃东西。
0: 原来那个便秘有多严重呢？
3: 他便秘啊，就打得病以后便秘，以前不便秘啊。
0: 原来活得了病以后活动量小了，一天的不活动了，所以说就大便也干了。
3: 便秘，喝过蜂蜜什么的，不管事儿，吃那药。这前我觉着他一天接一遍，有时候2接，接的还挺多，这不便秘了。
0: 嗯嗯。
3: 他头些天呢，写字写不了，昨天呢，他这个趴那写，能写字了。
0: 那现在呢能写字了，用黄氏膏方以后。
3: 哎，他写字写挺好。
0: 原来写不了了。
3: 原来他是老师，原来写字行，他就打这病，手哆嗦颤，写

0: 那就等于现在用了20来天的黄石膏方呢，这个手哆嗦也开始减轻了，是吧？
1: 原来他写不了，
0: 哎，
1: 哆嗦，现在能写字了，走道有劲儿了，他。
0: 非常好。
1: 吃饭都自个儿吃饭都行。
0: 你是什么情况呢？
1: 啊，我说我呀，我要是一紧张啊，身上就老配着汗，老出虚汗。我也从来也没吃过说治心脏病的药，就是查铁，查出是供血不足，吃点什么药就吃点丹参地丸，我也没吃过什么这药那药，我吃多次，我就是有点出虚汗，一出汗，哎呀，心里就要有点乱七八糟，好心里好乱似的。
0: 当时心慌，有没有想吃东西那种感觉？
1: 不想吃东西。
0: 那心慌还不想吃东西？
1: 哎。
0: 那你这种心慌的话呢，应该就是血养不住心了，心气心血都有点亏了。那你黄石膏方用了没有？
1: 用了，跟他同事俩人都用着呢。
0: 那你现在这个出虚汗这个情况有改善了没有？
1: 改善了，我这
0: 一点一点的调，
1: 睡眠上也改善了。睡眠我觉比以前强了。
0: 原来那个睡眠大概是什么情况？
1: 我睡眠是要睡呀，要睡盯两三点，有时候盯天亮他就睡不着了，怎么睡着睡，反正我没吃过说睡觉药，没吃过。
0: 现在用了黄石膏方以后呢？
1: 黄石膏方以后反比那还强点，我觉着不刚用20天吗？
0: 20天这个睡觉呢，感觉是怎么能睡着了？
1: 也能睡一大觉。
0: 也能睡一大觉了。
1: 啊，
0: 好。
1: 您说这老伴儿喝一天喝30毫升，他能忽悠的好吧？
0: 早晚各15克。一天的30克的黄石膏方，一点20来天下来以后就这么好的效果了，都能写字了，手也不哆嗦了，哆嗦的轻了，人也有了精神了，便秘也通了。那你接着给他往下治，他这点病症呢，一点点能恢复过来了。
1: 已经好的好了，他健轻比以前强。
0: 啊，20来天就健轻了，那接着往下治吧。
1: 对他写字我挺高兴，原来他让他写字，说的赶明儿给你这房给闺女过户去，他根本就写不了字了。
0: 啊，
1: 这行头写不了字。
0: 20来天用黄石膏方就能写字了，你将来这老爷这点毛病都能够恢复得非常好。
1: 啊，
0: 那
1: 自个能记。
0: 那就再接再厉，坚持就行了。
1: 啊，行，谢谢您。
0: 好，祝你们健康吧。
1: 再见啊。
0: 哎哎。
1: 再见啊。
0: 好。
2: 好，再会，这位朋友。直播间的电话依然是非常的繁忙，大家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黄氏养生院的健康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来迎接下一位听众。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你好。
0: 哎。
3: 你好，你好，杨老师。
0: 哎。
3: 我跟那个我们老伴儿啊。吃这黄石膏方吃了2年多了。
0: 嗯，
3: 我们那个儿媳，我们那个闺女嘛的，那个跟姑爷都吃这个。
0: 嗯，
3: 吃的挺好的。
0: 嗯，
3: 吃挺好。我们老伴儿得的脑梗嘛，三年多了吧。
0: 哎呦，
3: 得的脑梗啊，他那个回肿啊，脚也肿。
0: 嗯，
3: 是吧？还拉了尿。
0: 对，
3: 还憋不住尿。
0: 嗯，
3: 我会听您这个讲座呀、啊。听完以后，我觉得这个挺好的，
0: 嗯，
3: 就买一回，我就买了好几箱，
0: 对，
3: 买完了吃啊，还算是见好，吃日子不多呀、啊，吃了几天呢，他那个就嘛了，他那个腿啊、肿啊嘛都消了，
0: 用黄石膏方很快就把这个肿消了，
3: 哎，把这肿消了，
0: 哎、
3: 也那个这那个也憋住尿了，
0: 嗯，
3: 也没问题了，
0: 对。
3: 倒挺好的，
0: 嗯，
3: 他也没有嘛后遗症，
0: 嗯，
3: 他都是嘛呢，走道慢点，
0: 对，
3: 他别的后遗症都没有，他脑子各方面都清楚，都清明净的，也能干活。
0: 你看这多好啊！
3: 都是走，那挺好啊。
0: 对，
3: 吃了2年多了。
0: 啊、
3: 哦，现在那个他原先的那个结大手啊，他那结大手都便秘。
0: 嗯。
3: 便秘啊，还那还有那痔疮，
0: 嗯，
3: 哎、他那个痔疮也好了，便秘也好了，
0: 便秘跟痔疮都好了是吧？
3: 哎哎，他日子我叫不多，他说痔疮都好了。
0: 哎，你看这种病症，其实我们都是很多老同志都没当个病的治的，就是治别的病的时候，无意当中发现便秘也不便秘了，痔疮也好了。
3: 哎，对了，有好几种病啊，他原先都有点小这。

0: 他从年轻啊到那脑梗啊，70多岁脑梗是没得过病。他结大便呢，总是好几天结一回，也成型，是吧？可这一吃黄石膏方吃时间有3俩月吧，他就正常了。
1: 对，
0: 接手了老接了。
1: 哎，你看这就是对症下药，一口汤啊。有的时候就这买了黄石膏方以后试一试吧，结果这就这一试，老伴儿这个身体一天比一天好了，同时全家人好几口人都受益了。
0: 啊，那个我看着那挺好，买了好几箱。我听你讲的有道理。为嘛他这都不人体他不同意的嘛，他不是一个方面有病，别的就没病了。
1: 哎，
0: 他都连着。
1: 西医大夫治病
0: 的
1: 是把人大卸八块分成零件来治的，但是我们从寓意文化的角度来讲，
0: 对
1: 人的五脏六腑各个零件都是互相影响的。
0: 对，太正确了，所以我买的这个，买这个到现在吃了2年多，都挺好的，血压干嘛的都挺好的，
1: 太好了。
0: 再有啊，还有我这情况，
1: 您说，
0: 我这情况，咱喝的黄石膏方也特别好，但是我这那精气神也足啊，我也有劲儿，我打小都爱练嘛，
1: 对，
0: 我体质也挺好，都挺好。我这些日子干活干的太多了，连伺候老伴儿啊，再埋呀、再做呀、干嘛的，这腿肚子有点发胀。我琢磨就吃这膏方吃一段就没问题了。
1: 啊，腿肚子稍微有点发胀，不用担心，老爷子有点劳累了。
0: 哎，劳累过度了，有点
1: 劳累过度了。这一段时间适当的注意休息，然后继续用膏方，这个慢慢就过来了。
0: 还有这睡眠呢，这睡眠也挺好的，这一累了也是睡得不好，可能也是累的关系。
1: 对，一个人太累的情况下他就睡不着觉了，因为他耗了你的肾精了，你太劳累耗了肾精以后，水跟火不能交融了，就睡觉就不踏实了。
0: 好，
1: 黄石膏方用多少克，老爷子？
0: 15克。
1: 啊，15克，你还是用15克，你这两天呢加到它20克都行，你劳累了加到20克，调一调，把它调过来了再调回来也行。
0: 一回是喝20克。
1: 对。
0: 多吗？
1: 不多，
0: 不多，
1: 因为你太劳累了，太劳累了以后你这两天睡眠呢什么受影响，你就加到20克，等睡觉也好了，这个腿肚子又不紧了，你再调回15克来。
0: 太好了。
1: 好。
0: 谢谢您啊。
1: 祝您们健康。
0: 谢谢老师。
1: 好。
0: 啊，行，就这样吧。
1: 啊，好，回见回见。
0: 好，回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杨老师你好。
1: 哎。
3: 我跟您咨询点事儿，我问问我。我呀，那个胃口头几天刚做的胃镜，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有那个萎缩性胃炎，还有那个脑动脉硬化，供血不足，反正是腰间盘乱七八糟的，浑身不耐吃饭，浑身没有劲儿嘞，老是累的。
1: 今年多大岁数？
3: 我今年那个67岁。
1: 67岁，这个不爱吃饭这个毛病有多长时间了？
3: 不爱吃饭，就这一闹胃口就不爱吃饭了。
1: 有闹胃口闹多长时间？
3: 得有这胃闹胃口得有3-4个月的光景了。他这边他老是火烧火燎的，不好受，不爱吃饭，反正就这样。
1: 就是这个胃病，总共呢是3-4个月的胃病了，是吧？
3: 啊，原先犯过，头16多年犯过一回，犯一回啊，反正也跟这种情况差不多。反正连条带什么的就立拉拉的，也时间很长的呢，横的又得有8-9个，横的得有7-8个月才好。好10多年没犯，今年又犯了。
1: 现在你这种像萎缩性胃病当中2个胃病容易发生恶变呢，一个是溃疡啊，胃溃疡，另外一个就是萎缩性的胃炎，这俩病不好，一定要及早治它。要不然的话呢，它像那个老百姓讲的，变成那种坏病了就麻烦了。首先呢，像你这种情况的患者，这个萎缩性的胃炎呢，十二指肠球部溃疡啊，包括有十二指肠球炎的患者，这个包括结合你脑动脉硬化呀，腰也不好啊，这种病症是非常适合用黄石膏方来治疗的。
3: 哦，吃这药行啊？
1: 行，尤其这种高滋剂型，因为它有12味药材调脾胃的。

0: 这个方子养人的五脏啊，调脾胃的药有十二味。萎缩性的胃炎之所以出现胀肚子、不爱吃饭呐、烧心呐、裂心呐这种情况，主要问题出在哪呢？出在这个由于脾不申清，胃不降浊了啊，脾胃互为表里，一脏一腑的关系。这个病的根呢，其实还在脾上，跟脾是有关系的。
1: 哦，
0: 所以说呢，清气升不起来，浊气降不下去，吃点东西也胀肚子，不消化。另外一个就是烧心呐、反酸呐、恶心呐，有这种情况。
1: 是反酸恶心。
0: 这个情况呢，这还有很多患者，他还有要涉及到呢，调脾胃还调不过来，还得疏肝胆，因为呢肝木犯了脾土了，经常生气啊、着急啊、上火呀，也容易导致这个病症。
1: 哦。
0: 而黄芪膏方它有十一味药材疏肝利胆的，十二味药材健脾和胃的。哎，通过呢疏肝利胆、健脾和胃、滋养五脏，尤其这个药膏进去以后呢，在那个胃黏膜表面会形成一个保护膜了，你烧心呐、反酸呐、打嗝呀，它一点点就开始见成效了。所以说呢，像这种情况的患者呢，这能一点点能够恢复的非常理想了，再加上全身的气血充盈了，连那个脑动脉硬化、脑供血不足啊，腰上的病症呢整体就治疗了。
1: 是那个我这也是老不好受，我也是急眼了。你说不知从哪插手，我说我听杨老师讲的挺实在的。你说我还有那个胆小，怕声音呢，一乱了，哎呀，这心里就砰砰乱跳。
0: 因为你心血现在有点亏了，你脾胃运化失常呢，化生不出来气血，它全身五脏当中的血呢都不太够用。心血一亏了以后，血养不住心，心里就藏不住神嘛，你六神无主啊。所以说呢，很多人胆小，早期就是心慌，胆小有点动静的害怕，再严重了以后上医院就能给你查出冠心病来了。
1: 我告诉您呢，我从头到脑啊，我全查完了，就说他说那个心肌那个缺血，没有冠心病，倒是没有这个。
0: 心肌缺血就是冠心病的早期表现。
1: 啊，他说那个什么，
0: 已经心脏开始血不够用了。
1: 这脑袋不好受呢，这脑空供血不足啊，这脑袋
0: 对呀、你全身气血整个是不足的，他脑子供血当然也不足啊，这都是环环相扣的事情。
1: 真是那样，您要给我治好了，我得回来谢我谢您去。
0: 不用客气，我们治的患者能适合治的给治，不适合治的话呢，我不能耽误你。
1: 那个我前进一个疗程的，前试试，我要是管事，我继续吃，我还得有人。
0: 我们也不建议没有用过的患者说一下子你买多少。
1: 是，
0: 对吧？你先用，你用的好了以后，你再接着往下治不就行了吗？
1: 哎，对，
0: 对吧？
1: 那回来咱再联系。
0: 哎，
1: 啊，
0: 用的过程当中有问题，你再联系就行了啊。
1: 哎，行，
0: 我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谢谢您啊。
2: 好，再会，这位朋友，黄氏养生院老百姓的健康驿站，这里有百姓关注的健康知识，这里有去病去疾的妙手人方。栏目热线400-677-3577，400-677-3577。如果您有任何健康问题，欢迎您随时拨打。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哎，谢谢您，好像跟您联系真神了，您真忙啊。是。
0: 别客气，患者比较多，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们是吃您这个整一个月。
0: 嗯。
3: 当初那天您猜怎么的，是社区一体检呢，完老高血糖也高，各方面呢指标有的都不合格。
0: 嗯。
3: 我那心脏不行的就是肠病嘛，就吃点这个鲁南新康什么的，就没拿它当回事，中了吧，像俺老伴头天中吧，前后心疼，一宿疼就上医院晚上输输液去。他这也是好些年了，我这个也一去就是房颤，一做心电图，俺都不大当回事，该锻炼锻炼。可呀，那今天怎么的，俺也都亚健康，就等于这岁数都亚健康，各方面感觉都不是那么越弄的，这体格就觉着体力什么的不忒好。
0: 哎，这就是那老机器啊，磨损几十年了，这就提示你该出个这老零件磨损过度了以后就该调理了。
3: 对，调理咱不知道哪方面入手，吃药吧又不敢瞎吃。
0: 对，
3: 一体检这不血糖高了吗，就跟您那打电话联系，完那个买两套吃的，这一个多月您猜怎么的，头也变黑、就说完老伴啊吃那个药啊是那个大便再早啊，这真不正常，他大便早晨您

0: 他介绍都费劲，就也没拿当回事儿，他也不耐吃这药那药调节，可吃您的药您才怎么着，天天正常接，到那点就能起来就能接。
1: 嗯，
0: 我说你这接不出手，早晚就是病，这是排不出来，咱老
2: 哎，你毒素排不出来的话呢，被肠道重新利用吸收了，你身体能好得了吗？
0: 是是是。再有就是他的血糖，血糖您猜怎么着？这不管发现了，社区体检发现了，他是空腹量是1.7多。回来晚又上县医院又第二次复查，9多。就说回来就上医院开的药，开的是瑞格列奈，就是布莱迪，还有吃半片那叫格力美泉，格列美泉，是吧？吃半片，您猜怎么着？现在。就打吃您这药啊，现在晚上撤横有3-4天了，现在就半片也撤了，那叫福来迪改成1片了，您猜怎么着？血糖也降低到5多，最高6多，有时4多，就说
2: 哎呀
0: 显得还挺稳当了，
2: 非常好。
0: 早晨起来量都是4多、6多、10多、5多的，这个再早可不是，刚一试那天。
2: 嗯嗯
0: 是，
2: 啊，这不血糖也降来了吗？
0: 这方面我觉着感觉也挺好。
2: 嗯，
0: 是。您说就这血糖正常，还这样吃这个行不行啊？
2: 血糖正常了以后，你等正常一段时间，你慢慢的再减降糖药，不着急了。
0: 现在降糖药完了，就单顿饭呢，吃一顿吃一片就那福来迪，剩下那半片都不吃。还有您猜怎么着？咱们刚吃几天啊，6-7天啊，呼那血。有那喝里了，完那天再早不都是那个，就是冠心病性质的，就等于我是心脏更重，有时疼，就那前后背疼。您再怎么着吃6-7天呢，完那就跟那个心脏在大地间待着了，就这么说。再早在小地间待着，当时6-7天在大地间待着了。
2: 啊，原来那个心脏的老是憋闷的难受，你大地间待着就明显的，无论是喘气儿呀、倒气儿呀，顺当了。
0: 是。想你说偏天早晨那天吧，那也6天，得6-1多小时呢，觉着锻炼吧，不知吃什么药，咱锻炼，咱也瞅不好，就上医院。我告诉您，一挨个儿，人一检查，没离得病了，八竿打不着。您这个化这个病，您这化验这个，咱达不到那条。
2: 没毛病呢，最后呢，在医院折腾上一上午，也竟有了毛病了。
0: 对对对对对，
2: 但是有些病症呢，其实老同志自己都能够体会到了，就是常年的劳损过度了。咱用黄石膏方，提前的把这五脏六腑调理调理。那就像那个老汽车呀，它到了年限了，咱该给它叫油叫点油，该给它紧链条紧一紧链条，不就自然就没问题了吗？
0: 是是是。再早晚老伴儿头10年前瞅这心脏，他那天也是前后心疼，哎，瞅一回就说是前降支，就是最面后检查丁。
2: 啊，那没有关系，一点点的恢复。通过黄石膏方这短短的时间呢，无论是血糖啊、心脏啊，整体就都治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好处啊。你只要症候适合的，我们确实用这一个方子能够代替很多人吃那一大堆的药啊。
0: 呵，杨老师，我告诉您，完吃完了这有的不相信归不相信的，完吃完了这一试，这药真不是算人算的。
2: 真正的好药是敢让大家试的，怕什么的？确实有真功实效的话呢，敢让你试。
0: 对，真谢谢您，
2: 老两口，你看这都受益了，多好啊！
0: 是，现在还听着呢。他等于完老伴儿啊，69了，都快70了，我等于66。
2: 这也就是身体经过大半辈子五劳七损下来以后呢，各个零件磨损过度了，该到了这个时候调理身体了。咱们用黄石膏方这种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药方子，把身体调一调，别出大毛病，咱多活10年，多赚10年，多活20年，多赚20年呢。
0: 对了，还告诉您，这好处多了，真的是。就这睡眠再早晚，就是好发月，相比就这1个多月里，带拉拉睡不着，就等于睡不好。吃那个安定啊还不行，脑袋难受，天天晚上就有时吃一片儿，哎，就说凑着要连续吃3天，你要再睡不好，这脑袋您甭知多难受了，完也不敢多吃，就这就吃您这药啊，到时您甭管怎么着他就能睡，他就是，
2: 哎，
0: 他就能睡，完老脚这休息好了，可能这人就好，这好处就多了。你要休息不好，嚯，我那天连这心里头就这烦颤呐，就说，昨儿睡不好，就心里显着那窄呀，就跟有点着急不劲儿的，就跟还耐着急似的。
2: 对，你休息好了以后呢，养心血呀，他心血够用了以后呢，人的精气神呢，自然也就上来了。
0: 是是。

0: 是那头发您看怎么的，完脸头发多少都变得问黑上变的。
1: 非常好。老两口是返老还童了啊。我说呀，身体一天天的气血充盈，五脏调和了以后呢，白头发变黑的，原来的牙齿松动的，现在牙齿呢不松动的，这很多老同志都有体会。再接再厉，也祝你们早日恢复健康吧。
0: 谢谢您给俺带这好药，真的。是。
1: 祝你们健康长寿吧。
0: 谢谢您，谢谢您，不耽误您时间了。
1: 好，再见。
0: 谢谢您。
2: 好，再会，这位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黄氏养生院节目，一个属于老百姓自己的健康课堂，一档专注于民生的公益栏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正在为各种老慢病所困扰，如果说您正求医无门，可以拨打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400-677-3577 400-677-3577。我们在这里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好，让我们继续来接通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您好，杨教授。
1: 哎，
3: 我呀是68周岁，我有这么个情况，我寻思跟你老人家咨询一下子哈。
1: 嗯。
3: 我身体吧，支气管扩张。
1: 嗯。
3: 窦性心律不齐。
1: 嗯。
3: 体波改变，还那个叫疑似的什么着坡哦。
1: 嗯。
3: 啊、嗯，完事儿还这都是我知道的哈。完事儿，我现在最大的就是这个胃，
1: 嗯，
3: 啊胃吧反酸打嗝，
1: 嗯，
3: 就最主要就是我吃什么药吧都过敏，完事儿了那个，扎什么针都过敏，吃什么药都过敏，那个头能有半年吧，我化验的就那个过敏体质那个过敏源那个，
1: 嗯。
3: 啊、主要的是牛奶过敏，嗯、鸡蛋白过敏，还有一种个草药，也不叫什么草，那阵我还没认识。
1: 嗯，
3: 过敏。以前吧，我胃不好吧，我吃点中药吧，就吃那个气滞胃痛冲剂。一开始我吃吧，他是一天吃3包，完事我呢这人过敏，我就吃1包。这一包完吃，我觉胃挺好受了，我就不吃了。
1: 也就是说，那个用的量小一点，你过敏就能减轻了。
3: 对对对，我不敢多吃。
1: 嗯。
3: 完事了啊，你听我说啊，后人了吧，好一点吧，完事他还犯。
1: 嗯。
3: 犯完事我再吃吧，哎，我就要吃完就要心吧，上不来气儿。一过敏我就要心脏上不来气儿，完事冒汗。这一宿一宿冒汗。
1: 嗯。
3: 啊，然后我就减成1包。1包吧，就这个一天吃1包，吃一阵吧，胃也舒服点，舒服点我就不吃了。后来发展到啥程度？吃完这1包吧，我一早要是，吃完饭吃吧，我还不敢空腹吃，吃完饭8点吃吧，到晚上5点就开始发高烧，哎呀，一发就是40来度，40来度怎么办呢？我凉我就喝水，喝完水有戴口罩。大被蒙上，给那个大衣蒙脑袋上，出一身透汗，完就好了。好了，嗯，完我一这种症状，完我就停一天，停一天，完第二天我又吃1包，完还这症状，完到现在我就不吃了，不吃了吧，我就感觉体质就是越来越弱。嗯，完我就也是一息多病，现在也是明显的比较瘦，我这脸色也发黑。就啊，我就这个情况。
1: 其实你胃的情况啊，胃一不舒服，吃气滞胃痛颗粒啊，类似这样的药，你就能够起到一个改善的作用，证明你这个胃呢是跟肝这儿来的，你生气着急得的这个胃病。
3: 啊。
1: 啊，爱生气爱着急啊，或者说呢，有别人呢，惹你生了大气了，着了大急了，最后呢，由于这一生气一着急，怒伤肝嘛。
3: 啊，对。
1: 怒伤了肝以后的话呢，肝木克伐脾土，木头太强了，把脾土克了，最后呢导致脾胃就虚了，你这个胃病是这么来的。
3: 啊，
1: 哎，吃不好，这种情况下营养进不来，体质就会越来越差，越差以后呢正气越虚，最后呢过敏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你一开始就这些蛋白质的东西过敏，蒿草过敏，你再往以后的话呢就各种，你恨不能呼吸点空气你也过敏，等到那个时候就越来越不好弄了。
3: 可不是你要我说我就等着要有病也就等着那一头了就完事儿。
1: 那不能，这才68岁，支气管扩张症我问你现在有大量咳这种浓痰的情况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嗯。
1: 做过支气管纤维镜检查的是吧？
0: 就做的那个叫 CT。
1: 做 CT 查出来的。
0: 对。
1: 嗯。你支气管扩张症表明你肺气有点虚了，你肺气虚了以后呢，这人呢，肺主皮毛嘛。他其实过敏的东西就容易越来越多了，而且带的脾也虚，再加上生气着急以后怒伤肝以后呢，肝也出问题，心的现在呢心脏也有心律不齐，这就人的五脏当中心肝脾肺肾嘛，你这好几个脏器呢他都现在开始有了毛病了，所以说呢在治疗起来就比较麻烦，因此你这种情况确实是比较适合用黄氏膏方这种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因为他这个方子里面几十味药材呀，养心的药材，有调脾胃的药材，有疏肝的药材，有养肺的药材，还有温肾的药材。
0: 嗯，
1: 这样呢，就五脏同时治理以后呢，就通过这一个方子整体治疗的效果，将来把你免疫功能再提高了，你这种过敏体质慢慢的对很多东西你就不过敏了。
0: 那我吃你那药不能出现那个像心
1: 怕担心出现过敏那不舒服的情况是吧？
0: 啊，对对对，我就怕这事儿，所以我就跟那个。
1: 不用担心这个，如果说实在担心的话呢，先少买点儿，先少用点儿，因为我们治疗这种过敏体质的患者，我不知道你听过我讲那个患者没有，他那个过敏比你是严重，他过敏到了女同志呢洗衣服的时候，就那洗衣粉呐、啊、那种东西呢，闻着那个味儿他都过敏，脑袋都能那个味儿只要一有了以后的话呢，他的脑袋都能肿了。
0: 我也是的，各种异味我都不能闻。
1: 脸都肿了，最后呢，这很难的受的情况下，他每次女同志难免洗洗涮涮，他一洗衣服什么的时候，脑袋上戴个塑料袋儿，最后用黄氏膏方调下来以后，到这个过敏一点也不过敏了，因为过敏是什么？过度敏感嘛，本来这个空气里面这些东西对你不身体造不成伤害，即使你身体太敏感了，其实就是正气虚了嘛。我们用黄氏膏方把正气调起来以后，反而呢非但本身它不过敏，反而呢慢慢就把它这种过敏体质给你调过来了。
0: 啊，那谢谢杨教授，那很感谢你。嗯，
1: 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再来电话。
0: 好了，谢谢你老人家啊。
1: 好。
0: 好嘞，再见。
1: 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的听众朋友，黄氏养生院的栏目热线是400-677-3577。400-677-3577。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接通下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
1: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3: 跟你通话好高兴啊。
1: 哎，别客气，是用药的老朋友还是新听众？
3: 老朋友啊，100岁的老人家。
1: 100岁了。
3: 是啊，我父亲。
1: 哎呦，这又是我们一位的百岁老人用黄氏膏方呢。
3: 是啊。
1: 老人用多长时间了？
3: 也用了能有一个月多一点。
1: 刚用了一个月多点。
3: 嗯。
1: 老人是怎么不舒服啊？
3: 他各项指标都挺好。
1: 嗯。
3: 但是他年龄在那放着呢，有的时候行动就是不是那么像年轻人那么方便。
1: 对。
3: 他那个就是有点什么最困惑我们的就是他有点便秘，但是我想问问杨老师，请示你一下子这个效果什么时候能出来？
1: 好，这个百岁老人家呢用一个月黄氏膏方了，你感觉他整体身体上有变化的地方没有？
3: 那当然有变化了，他起码走路有劲儿了。
1: 原来比如说老爷子能走多长多远，现在能走多远？
3: 那你原来下楼了以后走不太远了，就是下楼了，下楼就站一会儿就上来了，现在搁那个楼转一圈。
1: 哎呦啊，能绕着楼房的小区转一圈了。
3: 啊，对，能转了一圈，这不就是太好的效果了。
1: 哎，就越来越硬巴了，这就等于是。
3: 是啊。
1: 100来岁，100岁老人了。下了楼一开始没用黄氏膏方之前，一个月之前呢，就是下楼呢晒晒太阳，坐个小凳什么的，现在能够绕着楼房转一圈了。
3: 对，完事儿呀，然后呢，不用带小凳了，
1: 小凳不用带了，
3: 不坐着了
1: 啊，
3: 就那绕一圈之后，这上来了。
1: 哎，你看人呢，我说是有精神，谁都不愿意坐，谁能走的话呢，绝对不站；能站的话，绝对不坐。
3: 那是啊。
1: 嗯，非常好，精气神上来了。
3: 黄氏膏方。
1: 嗯，别的方面还有什么变化？
3: 别的，我看他那个。

0: 精神头也挺足了。
1: 你看老爷子那个眼神可能都比原来好一些了。
0: 对。
1: 啊，眼睛有精气了。
0: 有精气。
1: 嗯。
0: 然后说话他那个反应也挺好。
1: 反应也快了。
0: 更好呗。
1: 哎，照着这样的话呢，百岁老人我们

0: 哎呦，不用客气，老爷子，我能给你这百岁的老先生看病的话呢，这是我的荣幸啊。
1: 我说啊，
0: 哎，
1: 这便秘没好，
0: 便秘还差点事儿，老爷子说是吧？
1: 便秘就是差一些，就是便秘的效果不太大，别的效果
0: 好，
1: 都挺好。
0: 便秘是那个干的一个球一个球的不好出呢，还是什么情况？
1: 他是就是不好出呗，老打，现在打开塞露，原来他也打，那时之前他就便秘，
0: 啊，我知
1: 实
0: 道。
1: 际这个便秘已经好多年了，
0: 小便怎么样？
1: 这小便都没问题。
0: 小便没问题。
1: 嗯，
0: 好，这主要是上了岁数以后，他肾经溃烂，肾丝二便嘛，就容易出现大便干结。
1: 是。
0: 肠道得不到气血的濡润以后呢，这叫什么？哎，就像那小河里面的没水了，这船就划不动了，就出现便秘了。
1: 哦，
0: 老爷子，现在黄氏膏方怎么用？
1: 那个饭后半个小时，刚开始是5克，后来加10克，现在基本上15克了。
0: 早晚15克是吧？
1: 对。
0: 好，没问题，量的不用做调整。接下来老爷子给他加点药引子。
1: 好的，
0: 嗯，
1: 我
0: 决
1: 记住
0: 明
1: 了。
0: 子熬水，拿这个水把黄氏膏方调开了送下去。
1: 好。
0: 调的基本上，比如说有个一个礼拜、3天、5天的大便一通了就停了，他不要长时间的用。
1: 哦
0: 啊，
1: 哦哦，
0: 一通了就停了就行了。
1: 决明子多少？
0: 决明子一次呢给他用上，那么你适量就行了，你多煮出来点儿。对吧？你一天，比如说用20克决明子给它熬成一碗药汁儿来，早晨半碗，晚上半碗，调开了送下去。
1: 好嘞，
0: 嗯
1: 好。
0: 嗯，
1: 那个杨老师，那你说这个饭后吃还是饭前吃？
0: 老爷子如果说肠胃功能很好的话呢，让他空腹吃，就你就给他老爷子喂好，记住早饭前半小时，晚饭后1小时。
1: 好的，
0: 嗯。
2: FM91.8，
3: 北京时间7点整。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道路交通情况。目前石新路东向西，从文岩路到金川路拥堵175米；站前路北向南，北京路附近缓行132米；凉亭路西向东，彩云北路附近缓行168米；龙汇路南向北，豫园路附近缓行139米；南绕城高速西向东，从前卫西路特大桥附近拥堵262米；麦丰路南向北，从求是街到思贤街拥堵204米；吉祥中路北向南，金源大道附近缓行132米，杨家路北向南河景街附近缓行174米，塔密路东向西彩云北路辅路附近缓行110米，翠苑路西向东从海源南路到知名街缓行134米。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请您去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广播。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北京时间的7点01分，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到云南主要城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昆明今天是小雨，19到22度；大理中雨，25到32度；曲靖大雨，19到21度；宝山中雨，20到25度；玉溪大雨天，20到22度；普洱小雨，26到32度；昭通小雨，16到22度；临沧小雨，19到24度；怒江小雨，24到34度；迪庆多云，18到29度；丽江多云，19到22度；西双版纳小雨，23到29度。最后我们先来看到昆明啊，今天是一个小雨天，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2度。
2: 应急常识365。
6: 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7: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中马关线灭场乡遭遇。

0: 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三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灭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清晨八点的城市，心跳正在加速。
8: 早高峰的律动由我们解码。
7: 这里是
9: 早高峰来了。
7: FM 918 FM 887，
9: 为你的通勤续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0: 这里是 FM 91.8 FM 88.7 FM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10: 各位早安，我是张宁。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节目一开始给为您破除一个从小听到大的餐桌潜规则，我们把视线转往江苏南京。
10: 是的，在前不久呢，26岁的小周在出租屋里面吃哈密瓜，结果呢一块滑落到厨房地砖上，那室友就随口喊了一个5秒法则，赶快捡起来吃。他笑着2秒内捞起来就咬了一大口。大约过了4小时之后，这个小周就开始上吐下泻、脐周绞痛，被同事搀到南京市第一医院挂了急诊，化验确诊为急性肠胃炎，与补液及抗感染治疗后才有好转。
0: 所谓落地3秒不沾灰啊，
10: 对啊，是
0: 医生说不存在的啊，这样一个这个落地3秒不沾灰早被科学实验证伪了。美国罗格斯大学微生物学团队经过了2560次的测试，就证实，细菌，比如说像沙门氏菌、大肠杆菌。他们向食物的转移几乎是瞬时就会发生的，接触不到1秒就已经附着，与停留5秒还是30秒或者更长时间都没有关系啊。关键看地面脏不脏，食物表面潮不潮湿，湿润的瓜果肉类沾菌量更是远高于干硬的饼干。厨房地砖恰是家中细菌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
10: 是的，所以呢，疾控部门也提示大家，食物掉地上别迷信什么落地不沾灰啊这样的一个手速，直接丢弃最安全。若不慎入口，如没有不适可以观察，如果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热，应当及时就诊。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25号，商务部介绍中美经贸磋商最新进展，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到30%。
10: 近日，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以构建1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化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
11: 关注到世界杯，今天早上7点 ，F 组第三轮，日本将对阵瑞典，突尼斯将对战荷兰。上午10点 ，D 组第三轮，土耳其对战美国，巴拉圭对战澳大利亚。
10: 目前31省份高考分数线均已公布，云南历史类本科线为465分，物理类本科线为435分。
11: 25号，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
10: 广电总局发布了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投资额度达到80万元以上，或者主要剧情涉及到政治、军事等内容的特殊题材的 AI 微短剧，按照重点微短剧来管理。
11: 2026暑期档电影片单发布了，涵盖革命历史、喜剧、科幻、动画等多种题材类型。
10: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其他方面。从今年以来，国际金价走势引发了市场关注，贵金属投资和金饰品交易火爆的同时，一些非法黄金业务暗流涌动。近期，一种名叫黄金分期的业务兴起，号称不看征信，零利息，但是背后却暗藏着风险。详细情况，接下来让我们来听报道。
12: 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近期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发现，当地的一家珠宝店在一年之内申请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案件量达到9件，存在明显异常，引起了监管部门的注意。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第6检察部主任周朝章告诉记者，
13: 什么是公证债权文书？简单说，借贷关系啊，或者是买卖关系啊，经过呢公证机构公证之后呢，直接拿着公证书呢，可以去申请法院强制执行的哦。那就不需要打官司哦，这个主要是由银行等金融机构的是比较多的哦。
12: 检察机关深入调查该店铺涉及的执行卷宗，发现看似简单的买卖合同纠纷背后，实际上却是一场针对消费者的骗局。消费者张先生此前被该珠宝店不看征信零利息买了黄金后还能直接变现的广告所吸引，购买了一款比市场价高出30%的黄金手镯，并且签了相关合同和还款承诺书。就这样，张先生掉入了商家设下的陷阱。
13: 我们是认定他非法放贷的哦。像本案中的那些当事人哦，承受的利率呢，我们经过初步估算哦，大概是在70%几哦，到100%多哦。就是说，在很短的一个时间内哦，当事人就承受的利息很高。
12: 检察官表示，这种以合法交易为外衣，行非法放贷之实的行为，其实是一环扣一环，一共有5步收割法。第一步就是精准画像，锁定征信瑕疵难以贷款的人群。第二步是话术包装，利用零利率不看征信的话术吸引受害消费者。第三步叫做合同陷阱，商家利用普通消费者对法律法规不了解或者贪小便宜的心理，通过签订分期买卖合同的方式来规避金融监管。而第四步也是关键的一步，叫做变现缩水，虚高标价，然后以低于国际金价的方式让消费者变现，完成收割，实现非法获利。
13: 我们打个比方说，他标价的黄金呢是10000元，经过他分期之后，你可能要支付的费用大概是11000、12000，需要拿去变现的时候，变现的价格呢是按照国际金价下浮10块钱，这样的话折算出来的其实年化的利率呢就很高。刚才我也讲到，就是大概70%或者是到100%多，年化利率呢已经远远超过法律规定的上限了。
12: 北京悦城律师事务所副主任岳深山表示，商家将这种套路贷伪装成消费分期，最关键的一点就是隐藏了黄金分期的真实利率。
14: 它其实是隐藏了真实的利息到底是多少，信息是不透明的，中间这个差价其实非常的大，而且呢借期很短，这个利率是远超于国家所允许的年化利率的，通过这种方式来做的一个放贷。
12: 而骗局的最后一步就是司法洗白，商家会利用此前签订的公证债权文书来把虚高的债权合法化。
13: 因为国家对非法放贷打击是很严厉的哦，在整个过程中，它最隐蔽的环节呢，是通过利用公证债权文书或者仲裁文书或者民事判决，将虚高的债权呢合法化，进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哦。
12: 记者梳理公开报道发现，此前已经有多家媒体曝光了分期商城以消费为名行放贷之实的套路，这些分期商城的商品的真实年化利率远高于我国法律规定的上限。那么，真实年化利率如何上？ 上演了隐身计呢？岳深山解释，
14: 他的这种高息的方式就是把这利息给拆分掉，然后把这利息转化成什么会员费呀、技术服务费呀，或者说是什么手续费呀等等，名目给它拆开，然后加在一起，其实来讲就远超于我们国家的 LPR 的4倍的，那这个就属于是高利放贷了。
12: 岳深山表示，针对分期套路贷的骗局，监管部门要联合打击，形成合力。对于消费者而言，浙江省乐清市检察院第6检察部主任周朝章提示，分期购物要注意核查资质，选择正规持牌的金融机构，要计算综合年化利率，还要看清合同的性质，警惕价格虚高或者短周期内还款等陷阱。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赶快看一看我们今天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又到了公布的时间。我们今儿说旅游，但并不是说你去旅游过的地方，而是说如果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1: 哇哦，这样的体验一定是非常的特别以及终身难忘
0: 啊！我觉得有一些这个全国父母可能统一的标准在当中。
1: 对，
0: 如果你也有这样的体验啊，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微信图片或者是文字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很快回来。
2: 学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有时候开车眼睛干，要滴眼药水，但是眼药水放车里几天就变质，用了伤眼睛，随身带包里，开封之后一个月内用完，保护眼睛从正确保存开始。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晨光正好，
9: 早安。
8: 城市的脉搏跟着年轻的节拍一起跳动，
9: 一起跳动，
8: 捕捉此刻最新鲜的风向，感受这座城蓬勃的呼吸。每一天的出发都充满无限可能，加入这场晨间欢聚，分享你的热情，让跃动的旋律成为最好的背景音。早高峰来了，我陪你来了。
0: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的研报显示，中国 5G 连接数占全球比重超过40%。2025年，移动技术为中国创造了1.5万亿美元经济价值，预计2023年达到2.1万亿美元。比 5G 更先进的 5GA 技术已经在中国330多个城市商用，移动技术深度融入到经济流程，为 AI 等提供了基础设施。
0: 中指院数据，三月以来，北京、上海、深圳住宅的租金连续3个月环比上涨。1到5月，一线城市平均租金累计上涨0.21%，5月单月环比上涨0.16%。二手房市场回暖，使得受转租的房源减少，租赁供给收缩，叠加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出了新高，需求增长，租金逐步企稳。
1: 接下来将视线转往韩国。过去啊，韩国最受欢迎的大学专业是医学院，几乎是包揽了所有尖子生。然而今年，半导体取代医学院成为了韩国高考的新顶流。以首尔大学为例，该校自然科学院平均录取线95.8分，半导体专业则达到了平均96.2分。汉阳大学半导体工学系更以98分居首位，超过了地方医学院平均线的97.2分。
0: 日前，腾讯视频2026年度发布活动公布参会名单，所有艺人统一以法定本名格式署名，并且按照姓氏笔画来排序。于是，明星丁禹兮被标注为丁周杰，宋祖儿标注为孙凡清，李一桐标注为李雪，引发了多名艺人痛失艺名的全网热议。
1: 那这一变化呢，并非是偶然，是响应6月12号三大影视行业协会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的提前落地。新规明确，从7月10号起正式实行，要求所有影视的宣传物料片头片尾均需以法定本名为核心署名，严禁单独使用艺名、英文名。同时呢，取消按咖位排序的旧规，从源头根治长期存在的私番位乱象。
0: 评论 指出，此次调整并非全面取缔艺名，而是将艺名从独立身份标识转为本名的补充标注，既破除了借助艺名隐匿争议、打造虚假人设的行业惯性，也弱化了流量炒作空间，引导行业将重心回归到作品质量本身，推动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创作生态。
1: 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个旅游的新搭子。如果要计划去新加坡自由行，如何选对餐厅呢？不错过地道体验，那首个与海外国家旅游局共建的扫街榜日前是落地新加坡。
0: 据了解，这项榜单啊是基于千万真实用户的到店数据，严选出必吃、必玩、必住八大榜单。同时，飞行街景技术也首次落地海外，让游客出行前就能360度的实景预览目的地。请听报道。
9: 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出境旅游发展年度报告2025至2026》认为，当前中国出境游市场仍以自由行为主流选择。新加坡旅游局局长欧燕妹表示，在新加坡市场，这一转变尤为明显，游客更倾向于深度探索，融入本地社区生活，而非追逐网红打卡点。面对这一结构性变化，真实来自同路人的口碑推荐变得至关重要。
10: 我们不仅能够让更多中国游客发现新加坡的魅力，更能引导他们走进这座城市，体验那些隐藏在街角的故事、味道与文化。
9: 新加坡旅游局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赴新加坡游客达到310万人次，而同期访问过新加坡相关地点的高德用户数也超过了300万人次。与此同时，出游偏好也在变化。五一假期赴新加坡热度前十景点中，自然生态类占据五席，夜间动物园、滨海湾花园等沉浸式体验的热度已超过传统地标。花园城市的生态底色正成为新加坡吸引中国游客的核心差异点。在内容方面，新加坡扫街榜将拆解成7个更具体的体验主题，例如出片圣地、夜生活等，代表的是越夜越精彩的城市活力；户外疗愈强调花园城市的自然与松弛感。高德信息平台业务总经理刘丽介绍，这些榜单将更加垂直细分，榜单基于真实用户选择推荐，提供可信实用的内容，帮助游客在扫街中发现一个更立体更生动的新加坡。
11: 好友的推荐是信任的力量，扫街榜上线了好友的动态、好友的评分、好友私藏的榜单，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好友的口碑和推荐，邀请身边的朋友一起分享好去处。
9: 除了榜单共建，高德还将把国内已成熟的飞行街景技术应用于新加坡，基于自研空间智能技术，以360度全景视角呈现景点、酒店、街区和餐厅实景，让游客出发前即可直观判断目的地是否符合预期。目前，鱼尾狮公园、圣淘沙岛、环球影城、滨海湾花园、新加坡动物园、星耀樟宜等景点及部分上榜餐厅和酒店已实现飞行街景覆盖。
1: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家庭暴力。在我国，家暴是法定的离婚事由和过错情形，但实践当中说得容易，认得难，离得更快更难。那绝大多数以家暴起诉离婚的案件当中，或因证据不足未被认定，或被法官出于维护婚姻家庭稳定的考量判决不准离婚。那有律所提供的数据显示，有20%的离婚夫妻以家暴为由起诉，但成功率只有2%到6%。所以只有在证据链扎实、家暴事实被明确采信的情况下，判离成功率才会显著提升。接下来请听报道。
12: 家庭暴力大多是发生在隐私空间中，难以被外界知晓。那么受害者该怎么来证明对方实施了家庭暴力呢？
13: 丁女士和张先生已经结婚10年了，10年来张先生经常谩骂殴打丁女士。2016年10月的一天，张先生又一次殴打了丁女士。此时丁女士并没有报警，她意识到张先生根本改不了这打人的毛病，她下定决心要离婚。家暴后的第三天，丁女士开始搜集整理家暴相关证据。首先，他把被打伤部位拍了照片，然后自行去医院看病治疗。之后，丁女士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申请，并提交了伤情照片和医院诊断证明。丁女士本来以为自己的证据很充分，没想到的是，法院最终以证据不足驳回了丁女士的诉讼请求。刘长林，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法官。
14: 大多数当事人证明家庭暴力提交的证据呢，都是照片、诊断证明。案例中的丁女士呢，也提交了这样的证据，这些证据无法证明加害人是谁，证据链条是不完整的，这也是丁女士的诉讼请求没有得到支持的原因。
13: 家暴发生时应该立即报警，民警到达案发现场后，如果受害人提出要求，民警会开具受害人去专门的法医机构进行伤情鉴定的介绍信，法医机构只有看到这份介绍信才会对受害人进行伤情鉴定，由法医机构出具的伤情鉴定意见书和受害人自行去医院得到的诊断证明法律效力是不一样的。丁女士向法院提交的是诊断证明，而不是伤情鉴定，而且她是在家暴发生三天后才去医院，也无法证明所受伤害是三天前由于对方家暴造成的。为了避免以上情况，最好在家暴发生的第一时间报警。
14: 民警出警后呢，会制作询问笔录，如果施害人承认了施暴的事实，那么施暴的事实呢，相当于固定下来了。即便以后施害人拒绝承认实施了家庭暴力，那么人民法院呢，一般也是不予采信的。
13: 民警的出警记录由民警开具警告加害人不能继续施暴的告诫书和伤情鉴定意见书，是证明加害人实施家暴的有力证据。如果发生家暴时没有及时报警，或者民警到达后加害人不承认自己刚才实施了家庭暴力，缺少关键性证据，有没有别的方法可以维权呢？
14: 我们建议当时呢收集其他的证据来证明家庭暴力的事实，比如伤情照片、诊断证明，还有录音和证人证言。
13: 当然，这些辅助性证据与之前提到的关键性证据法律效力还是有区别的。此外，加害方的悔过书和保证书、受害人向妇联、居委会等机构求助的证明等都可以作为辅助证据。
12: 在发生家暴的第一时间就要报警，立刻去法医机构做伤情鉴定，然后通过法律的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理智对待婚姻生活中的各种问题，避免家庭暴力的发生。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莹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哇，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进入到暑期模式了，所以考完试的少年们是不是早就盼着解锁新快乐了，想出门记录青春美景呢？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只是单纯的用手机镜头来拍的话，可能这个氛围感就不够一点啊。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2026升级款掌上航拍飞行器，哎，出门撒欢去一览众山小吧。
1: 是的，这个机身呢就是巴掌大小，便携又酷炫，而且是全包围的防护设计，耐摔抗撞。那搭载着高清的航拍镜头，更有 N 多功能，比如说双摄像头拍照录像、智能避障、360度翻滚、光流悬停、美颜滤镜、一键成片等等。那这款飞行器平常还出口国外，价格到在300+左右。
0: 是，
1: 那现在咱们大象星犬的商城夏日特惠，价格只要159元起。那如果你想要这个电量更大的长续航版本，可以选择197元，
0: 179元
1: 的。它还有一个大平板供你选择，现在下单不同规格还赠送电池和内存卡以及收纳包，还有一年内免费换新的售后保障。
0: 哎，你看就是零基础上手，
1: 真的是
0: 非常快，所以这个优惠很大了。当然今天除了这款2026升级款的航拍飞行器呢，还给各位家长带来了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你要带比较年龄幼小的孩子出门的话，这款就很合用了， SPF28PA3+。那么这款防晒气垫啊，是软糯云朵般的细腻粉体，体感轻盈又顺滑，不用费劲揉搓，也不会拉扯宝宝的皮肤，你就拿那个气垫轻轻拍两下就铺满全脸，成膜又快又服帖，不假白不发灰不泛油光，上脸是自然柔焦透亮感，就像给小脸蛋披了一层温柔的阳光滤镜，所以是原生好气色直接拉满啊。
1: 对，而且它配方非常的干净啊，无酒精无香精无硅油无荧光剂无激素无致敏防腐剂，不渗透肌底，不辣眼不闷肤，它其实从根源上就规避了过敏和泛红的问题，尤其是有一些是敏感肌宝宝也能安心使用。同时它还添加了一个积雪草的舒缓成分，还有双重保湿甘油，防晒的同时还能够修护安抚宝宝娇嫩的屏障，补水不拔干。我们来说一下价格，今天这个海龟爸爸儿童防晒气垫13克正装加13克的替换装，
0: 相当于是两个了。
1: 对，市场售价159元，大象星选夏日特惠到手仅需109元。还没有下单的朋友，赶快在我们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或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下单了。
0: 好，那么既然说到出去玩啊，旅游很多种模式，其中就有一种是我和爸妈出去玩啊。
1: 对，
0: 看一看欧阳给我们的留言，给爸妈跟爸妈出门旅游是什么样的体验？他就说鸡蛋、黄瓜、苹果、小番茄，所有都要装好放在行李里，洗好
1: 对对对
0: 切好，
1: 各种吃的，
0: 不管是周边游还是长途游。我说我不想吃，我妈就会说现在不想吃，一会儿你就想吃了。
1: 哎呦，这个话我觉得是全国家长统一标准。
0: 统一。
1: 就像我爸就觉得，比如说我带他坐飞机，我就说有飞机餐或者怎么着，他就说啊不行啊，恨不得鸡蛋、面包所有带上飞机
0: 都要带上，背包重的要死，
1: 而且特别喜欢带水。水果
0: 啊，
1: 而且那个水果经常都是从旅游出发到结束都没有吃完，
0: 就是，但是他又觉得可能去景区一个是买不到，要不就很贵，
1: 对对对对，
0: 就舍不得这个啊。一只星星树他说，到景区我们家的画风基本就是我爸前面一顿乱走，我妈在后面对着每一棵树分享自拍，我在中间瞻前顾后盯着两头，你好心累啊。
1: 我一般属于我和我妈一直在那疯狂的拍，我爸就说，把包给我，然后他就坐在一个地方等，一直等，然后就催我们。
0: 所以你爸也是属于如果去商场逛街也是走不得的那种，
1: 他就不会去，他就会说到点吃饭喊我，我就不陪你们逛了
0: 啊。属于女人逛街受不了是吧？
1: 好，飞翔说，说到去景区啊，最怕那种又大又晒的景区，短时间找不到买水的地方，就喝我妈的水，结果他说老妈的水杯烫到灵魂颤抖。我说肚子饿了，我爸妈就说太贵了。不要买了，吃了，再坚持一下。
0: 这也不吃，那也不吃，
1: 对
0: 是属于。好，那么对和爸妈出门旅游有一些什么样的体验，也欢迎大家继续发送微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感受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了。下面的时间关注一下最新路况。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7:30，今天城里应该是一个下大雨的状态啊，在给我们早高峰的这个路况有点雪上加霜的感觉。具体情况究竟如何？接下来我们会连线到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3: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的雨倒是不大，昨天晚上下了一夜雨，城区还好，没有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市区呢还在飘着小雨，路面湿滑，行车有安全隐患，请车友注意安全驾驶。两个路段呢受交通事故影响，行车呢也比较拥堵。北京路北市区行驶往主城区北向南方向，林雨桥经过北辰财富中心，行驶往金星立交，途经都市车迷附近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车呢目前还倒在路上，是一辆摩托车倒在路上，导致这个路段中间车道减少一条。北京路进城方向车道减少，车道压缩，行车拥挤。目前的车尾呢还排在江东花园北路路口附近。行驶过了市检察院，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小心谨慎驾驶，事故车占据中间的车道，请您注意避让。二环北路经过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桥方向，上层桥面的小坝立交桥右侧车道在白龙路人民东路指示牌往前10米，右侧车道呢也有一台故障车，交通事故之后呢有故障车占据右侧的车道，这个路段右侧车道车流往中间车道并道，造成车道压缩，车道减少，行车呢也有点堵，车尾呢甩到了昆曲高速上，在北市区呢排队差不多1.2公里。行驶过了故障车路段，过了小坝立交，通行情况恢复。前方的石闸立交、大树荫、菊花立交桥往寿关方向行车情况正常。长区的金碧沱东东郊东风人民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顺畅。昆池昆邑高速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行车情况保持基本畅通。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为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08锦州交通之声。
0: 好的，感谢雷鸣。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1: 元谋高速磨黑往元江方向南西至红光站间道路养护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临时中断此路段磨黑往元江方向交通，车辆在大丰垭口隧道入口截流，南西收费站入口往元江方向车辆临时交通管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到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4: 妹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吧啦。
6: 妹妹，跨了过，我觉得每个城市了嘛，都有自己的狗肝下道，每个时代都有自己回应的色彩。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这个昆明的老街是最有情怀的了。
7: 河南路的卖力啊，我真的羡慕到从哪条昆明老街最有情怀。
6: 我觉得了嘛，每条都有每一条的情怀。但是我今天呢，想来聊聊巡警街。对了，快乐哥，你可认得这个名字的由来？
7: 巡就是观察、预防的意思，警就是执法弄家。这条街啊，上个世纪好像还曾经是昆明最末端的地方啊。
6: 说对了一半个。其实巡警街这个名字清朝上就有了，巡警街呢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由于扒龙家常年发难，清政府修筑了用于发巡的岗哨巡警堤，后来就逐渐形成街道了。
7: 十二世纪初的巡警街也有历史故事的，那个时候林徽因跟梁思成刚刚到过街昆明，首先来到的就是巡警街跟铁皮巷口的制约。林徽因还写了一首小诗《昆明集锦·小兰》。
6: 我也拜读过。后生了嘛，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南院区是在这里，它的前身呢就是红旗医院，现在还能在它的山上 看见一宿的残疾的鸭子。
7: 其实现在的巡警街也是野火燃街啊。
6: 巡警街给人的感觉挺奇特呢，它那两头连接的是繁华热闹的昆明市中心，但是它在中间段却是极度安静和美好呢。我每回经过的时候，我都会悄悄的一些老奶奶在院子上闲坐聊天、闲话家常，还有好多小朋友在门口奔跑嬉戏，真的是岁月静好啊。
7: 好呢好呢，在这些昆明老街的街头巷尾，才能感受到生活的气息，该美好了。你跟巡警街有些哪故事呢？欢迎在我们的瓦格风 L 嘛唱唱壳子嘛。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1: 每当天气转凉，膝盖就开始疼，骨头缝里是直冒冷啊，怎么保暖都觉得冷。那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一期我们邀请云南骨科医院关节及运动医学中心的王培医生来给您讲一讲。
8: 经常听到患者抱怨，天气一冷，关节就开始隐隐作痛，发僵，总觉得有凉风往骨头缝里钻，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老寒腿。从医学角度来说，老寒腿其实是一种慢性疼痛相关疾病，通常与年龄增长、体质下降、长期劳累、寒冷刺激等因素有关。老寒腿的症状主要体现于以下几个方面：腿部疼痛，疼痛通常发生在膝关节小腿部位，表现为钝痛、刺痛或酸痛。由于血液循环不畅，患者可能出现腿部麻木发凉，严重的老寒腿可能出现行走困难、步态不稳等症状。为了预防和治疗老寒腿，我们需要注意保暖、合理运动、调理身体，并在必要的时候采取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的方法，通过科学的方法可有效缓解老寒腿的症状，提高生活质量。
1: 谢谢王培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9: 早安这座城市和每一个正在路上的身影，孩子眼里的期待，追梦人脚下的坚定，这个清晨让声音温柔相随，
2: 感知晨风带来的讯息，聆听城市苏醒的脉动，年轻的心总向往自由轻盈的出发，
9: 分享此刻的心情，让流动的旋律成为同行的伙伴，一份默契的陪伴就在声波之间。
2: 早高峰来了，晨光里的温暖遇见，
9: 锁定 FM91.8 FM88.7， 让好声音陪你穿过街巷，温暖启程。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 各位早安，我是张莹。
0: 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首先，我们来看到消费市场，来关注到知名企业康师傅。那饮料品牌康师傅日前推出了再来一瓶的活动，计划送出超过4400万份奖品。然而，活动上线仅一个月，不少消费者就遇到了中奖荣誉兑奖无门的情况，开盖有喜变为了兑。讲添堵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我才买了两箱，大概一起有十几瓶中奖了，但是一瓶都没有兑换过。
11: 消费者蔡女士说，她在康师傅官方旗舰店买了两箱绿茶，打开后发现有很多瓶都中奖了，显示再来一瓶。她在活动小程序上查询到了附近可兑换的门店，其中还有标注无忧兑换店的门店，为此他特意开车前往，没想到却被门店老板一口回绝。
10: 那个老板表示说只能在他家店里购买的才可以兑换。当时因为我已经跑了3-4家了，并且他是显示无忧兑换店，我才特意开车过去换的，他不给我换我还挺生气的。
11: 得知门店无法兑奖后，他先后联系了购买商品的品牌旗舰店客服和官方小程序客服，得到的答复令他失望。
10: 官方旗舰店他们说他们没有这个活动，我再去找小程序客服，没有人回应我。
11: 蔡女士向12315平台投诉后，有品牌工作人员联系她，表示可以处理，但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记者在社交平台上搜索发现，大量网友晒出类似的兑奖难经历，有人跑了五六家店都换不到一瓶水，有人被商家要求必须再买一瓶才能兑，还有人反映小程序上显示的无忧兑换店名不副实。按照活动小程序上的指引，记者在北京市西城区探访了五家标注为可兑换的门店，发现定位的门店要么不存在，要么店里根本找不到参与活动的产品。一位门店店员说，
12: 他给我没有提示，他有些店兑不了是因为没跟那个康师傅合作，他这就是一个口头的协议，我们这边没有好处，就是你给我一块钱的，他给我一瓶水，厂家给我，他直接给我换水啊，就相当于我就倒一手，就在我这也没什么好处。
11: 也就是说，品牌方在小程序上标出的兑换点，实际上很多并没有正式的合作关系，门店没有动力为消费者兑奖。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说，
13: 品牌方发起再来一瓶的这个活动，本质是一种有奖销售的营销的活动，应当跟门店有明确的合同的约定，要求销售的商家按照兑奖的规则去履行相关的责任义务，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兑奖的服务。如果确实是有一些门店可能确实没法去提供这一种兑换服务的，那他应当在销售的时候以显著的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说我这个门店不参加兑奖的服务，更不能在品牌方的相关的小程序啊活动的规则里面去出现，否则的话你就是一种虚假宣传。
1: 好的，我们继续停留在国内方面。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在辽宁大连举行，有关 AI 落地应用的探讨备受瞩目。同样是 AI 这个话题，本届论坛有另外一个新视角，那就是就业。在 AI 时代，我们需要哪些新的技能呢？一同来了解。
14: 不久前高考刚刚结束，有上千万的考生即将步入大学，步入社会，而这些年轻人要面对的是一个被 AI 深刻改变的时代。 AI 会不会抢走我们的工作，几乎成为了当下大众的普遍焦虑。那么我们究竟应该习得什么新技能才能在新机会中站稳脚跟呢？我决定先问一下我们的达沃斯报道智能体
15: 小沃。小沃，在 AI 快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才更具有竞争力？
16: 几秒钟后，他生成了一份未来新技能清单。这五项技能准不准，我没有急着下判断，而是带着这份清单走进了达沃斯论坛现场。 AI 与就业是这届达沃斯绕不开的话题。
17: 行业变革会催生出大量的全新岗位，持续涌现出创新需求，创新带来的长期红利远大于短期效率收益。
18: When the ATM machines were originally created,
19: 早年自动取款机面世，所有人担心柜员失业，事实是柜员岗位数量小幅减少，转为理财顾问等。银行整体服务能力提升，新增更多优质岗位。AI 同理会催生更多优质岗位。
16: 这段话或许最能解释提质升级四个字。AI 不是在抢岗位，而是把人从机械重复里解放出来，去做更有价值的事。那么回到记者手里这份新技能清单，学者怎么看呢？我在会场里拦下了北京大学的张丹丹教授，他把这份清单逐项看了一遍，对这些能力非常认同。
20: 我们现在就是鼓励大家去跨学科。
16: 张教授和我分享了他的团队正在做的研究，把招聘平台的162万条岗位描述喂给大模型考试，看每份工作有多少内容 AI 能胜任。他管这个分数叫 AI 暴露度，结果财务、翻译、编辑这些传统的白领岗位分数恰恰最高。我把这项研究结论输给智能体小沃，让他结合此前生成的新技能清单交叉分析。智能体很快得出结论，一份工作越是依赖清单中的能力，它的 AI 暴露度就越低，也就越难被人工智能替代。
20: 我就全世界很多国家研究，宏观的就业的影响还没有出现大的负向的这样的一些结论。我觉得我还是能看到一些新的领域，会有很多新的需求出来，未来可能会创造更多的就业。
16: 我拿着清单采访了多位嘉宾，大家的观点不谋而合，价值判断、情感链接、跨界整合，这些 AI 无法复刻的能力才是属于人的核心主场。
21: I think that humans that use AI
17: 会成为职场的标配工具，关键是要懂得善用它。
16: 有报告测算，到2030年，全球22%的现有岗位将迎来重构，净增7800万个就业机会，其中技术类岗位增长最快。
14: 采访结束后，我把相关论坛和嘉宾的采访资料连同那份新技能清单一起输给智能机小沃，让他完成最后一道作业，生成一份 AI 时代求职者简历。一分析这份简历，发现他的技能栏不再是熟练的使用办公软件，而是变成了能与 AI 协同完成调研、跨学科整合信息。而他的经历栏呢，强调的不再是机械重复的任务量，而是一个需要创造、需要温度、需要和人建立连接的项目。这届高考的年轻人注定是与 AI 一同成长的一代，与其焦虑他是否会抢走我们的饭碗，不如去问问自己，这份未来的技能清单我们准备好了吗？在达沃斯，我看到的答案是创造而不是替代。

0: 早高峰来了，这里是银丝卷组合、
1: 嗯、
0: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冰行天下，说主持人早上好，我是那个小果冻
0: 宝子，你又来了，可可爱爱
1: 是、嗯、他说我妈妈和我爸爸带我出去玩，只要买冰淇淋和买小汽车我就很开心
0: 啊。是的，其实他们去马尔代夫和去长江边上体验是一样的。
1: 哎，
0: 有水有沙子就行。
1: 采访一下小果冻，就是你喜欢跟爸爸妈妈去远的地方还是近的地方？
0: 是不是只要游乐场或者是有水有沙子就行，
1: 有冰淇淋就可以了
0: 啊？如果是叫你去看山景啊、嗯、看庙啊、看文化古迹，是不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1: 对对对，我觉得小果冻可以站在小朋友的角度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0: 嗯，阿鱼姑娘说带爸妈出门呢、嗯、我有点经验，要找那种本地人去吃那种小馆子，小而美的那种、
1: 啊、
0: 他们就最喜欢了，他们觉得有本地特色，然后又很值，不贵。
1: 爸妈不喜欢吃那种漂亮饭，
0: 对，
1: 就商场连锁店他们最讨厌。
0: 或者是、嗯、其实旅游团餐他们其实也是很凑合。
1: 是的，
0: 他们如果是你带他们去那种有本地人，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像新加坡、那个、
1: 苍蝇馆是吧，
0: 对，苍蝇馆子，像新加坡那个提供给你什么试吃榜上的那种、
1: 嗯、
0: 他就会觉得你很会过日子，又会省钱，吃的又
1: 好吃，对、
0: 啊、他们又体会了当地真正的人文，他们就很开心。
1: 对、嗯、泡沫说谁知道我带着我老公在澳门赌场门口傻等一下午，说人俩不按照规定时间地点接头，自己就出去玩了。我当时为了省钱没开漫游，真想扇死自己，还把我老公骂成狗头了。
0: 老公真的是
1: 走散了，
0: 你老公真的是属于躺着也中枪的那种。可能爸妈太嗨了吧，而且你要跟他们说清楚啊，我们要在哪里集合。
1: 哎，但是我最喜欢那种，比如说你们一家，比如四口哈、啊，带着小朋友或者带着你爸妈，嗯、爸妈就说，哎，比如说，哎，你们带小朋友去游乐场玩，我跟你妈去干嘛干嘛干嘛，嗯、就分头行动。
0: 他们就要
1: 分开，我觉得也挺好的，就是爸妈喜欢的东西跟我们年轻人又不一样。
0: 对对，嗯，在工位等财神说，我自己坐高铁就是卡点到站安检的，
1: 对，
0: 跟爸妈出门提前两个小时就在车站等，而且他们让隔一会儿就让我去看一眼大。
1: 你不要说高铁站了，我跟你说飞机场，飞机场我爸恨不得提前四小时到，真的那种催到你，你就说还没有到点啊，哎呀，早一点去，早一点去，
0: 是灵魂都催出窍了那种，是吧？
1: 对对对、嗯，
0: 好，那么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啊？大家可以继续和我们留言，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就可以了。我们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糖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
14: 天
15: 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6: 12.88万起，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360首护版上新，限时加付999元起，换购万元权益，叠加国补7700元起，购车即享动力总成长期质保。详情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
1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7: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8: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7: 大象新选商城Coach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19: 早晨7点，城市已刷新，
20: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下面的时间共同关注资讯，把视线首先停留在本地。
1: 记者日前从省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工作机制办公室了解到，云南省宁夏经济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公开征求意见稿发布。方案提出，到2030年，全省宁夏经济综合产值力争突破4000亿元，旨在挖掘林草资源潜力，壮大产业，促进农民增收，助力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
0: 日前，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的工作中，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里发现了多株形态特别的植物。经过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专家鉴定，确认该野生植物为光叶栀子皮。
1: 那该物种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等级，野生分布仅限于滇、黔、桂三省区的山区森林，受栖息地破碎化、繁殖困难等因素影响，种群数量锐减。
0: 下面让我们走进哀牢山，去感受当地独特的生态优势。眼下呢，全国多地都开启了高温酷暑的模式，玉溪新坪哀牢山凭借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为了避暑好去处，当地优越的自然条件也吸引了众多企业落地投资，生态优势正在持续赋能文旅产业发展。一起去看看。
21: 走进哀牢山石门峡景区，树木葱郁，溪流清澈，优越的自然环境让游客流连忘返。
22: 我感觉这边的空气非常的清新，然后温度也非常凉爽宜人，特别是有瀑布的时候感觉非常的舒适，
23: 满眼看去都是这个绿的，很有生机，那水特别清澈，这个空气好。
21: 舒适的康雅环境带热了旅游经济，不少游客把哀牢山当作夏日旅居首选地，短则停留一周，长则整月租住度假。
24: 这边的环境很清凉，温度比较合适我们，特别是老人家，我们大概在这个住6-7天吧。
25: 在这个山谷里面，就是感觉这个体感体温呢很舒服，这一天呢起码都住上个9天10天吧。
21: 旺盛的旅游市场，完善的景区配套，加上地方政策扶持，让哀牢山成为文旅投资热门区域。投资者杨国红被哀牢山的山水人文吸引，经多年考察后在当地投资半山酒店，前年酒店开业，如今已规划2期的扩建升级。
26: 第2期我们还要扩展啊，扩展的情况下，我们还体量会比这个做得更大，装修的那个质量会更高一点。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做的还是比较舒心啊，特别是这里的一些配套设施啊，还有一些政府的一些给我们的支持力度都是很大的啊，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创业，我还是很有信心的。
21: 作为哀牢山旅游核心区，新坪县凭借夏凉冬暖的独特山地气候，打造自然景观加人文历史一体化旅游线路，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

0: 早高峰来了，思雨和张英陪伴各位在上班的路上。
1: 是的，今天虽然是个阴雨天哈，大家堵车不堵心啊，等红灯的时候也可以跟我们聊聊看和爸妈出门旅游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0: 哎，冰行天下的小宝贝小果冻小朋友，刚才我们采访他一下，探求一下这个小孩子的心理，是不是去马尔代夫和去澄江玩沙其实都是玩沙，都是一样的。
1: 对，他怎么说？
0: 他还是喜欢去远的地方啊，他说然后我住酒店，我必须要住两天以上
1: 哦、
0: 而且我还喜欢有水有沙子的地方。
1: 对，就是一天感受不了那个海边的那种浪漫
0: 啊，真是无忧无虑的童年啊，
1: 太快乐了。爱吃辣条的五八说，跟我爸妈出去，下午的票，上午就坐在高铁站了这个有点夸张了
0: 我们看一下这个波然，他说跟爸妈出去旅游，背包里面真的全是吃的。我就问我妈说，你这是装这么多干什么？我妈就说你出去买不用花钱啊。我说你想吃什么买什么啊，反正价格差不多啊。随后走了几步我就想吃了，我就向我妈要，结果我妈就说你看我带的没有错吧，你现在是不是就想吃了？马上这个整个气焰高涨起来。
1: 哎，我跟我妈出去玩，我妈那个双肩包里就像个哆啦 A 梦的那个宝盒，每次我就跟我妈说你少带点东西怎么怎么，结果最后要的都是我一会儿药品一会儿什么那个驱蚊的喷雾就所有的这些东西，我妈说你看我都带了，你非要让我这个不要带那个不要带，
0: 是所以你看马上就站住了整个立场高地啊。
1: 好，豆豆豆乐乐他说，我总是提前2小时到机场，提前1小时到火车站高铁站，带孩子怕临时要吃东西上厕所，也怕路上堵车，他说他不喜欢卡点到那个，
0: 所以这就是父亲母亲的这个心态了，
1: 太操心了，
0: 他非常能够理解。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参与啊，关注我们的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者图片留言，我们就收到您的信息了。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喝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FM 九一点八，
1: 北京时间八点整。
8: 8 o'clock AM。
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北京时间的八点整，目前道路交通情况究竟如何？我们连线到前方指挥中心路况主播雷鸣。雷鸣，早上好。
10: 思雨，早上好，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市区呢还在下着小雨，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注意保持安全，个人距离，注意安全，谨慎驾驶。城区没有大范围的淹积水，大面积的淹积水呢造成交通中断的状况。机场高速双向的段行车情况也正常。北市区北京路进城方向都奢靡附近路段中间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车出到了右侧的车道，事故车已经移到了右侧的车道，通行的能力呢增加，行车拥堵有所缓解。行车的早高峰也形成，车尾排的有点长，排过了临沂桥路口大概400米。行驶过了京津立交，通行情况全部恢复正常。这个路段呢，在中间车道呢发生交通事故，有人员受伤，伤者呢已经经过120急救车呢送往了医院。通行左侧和中间两条车道，北京路进城方向呢还是比较拥挤。请车友途经这个路段进行驾驶。二环北路小庄小坝立交行驶往石闸立交，小坝立交桥顶层右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事故车辆呢已经拖走，车道三条全部恢复，行车情况呢在恢复当中。昆曲高速进城方向车尾排到了加油站的附近。继续关注路况，东三环右北向南经过北市区行驶往虹桥立交桥，在虹桥立交桥的入桥匝口附近有一辆货车故障占据右侧的车道，导致这个路段车道压缩，所以呢东三环北向南方向经过护马山行驶往虹桥立交桥车辆排队。行驶过了虹桥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缓缓上升到了1.61，在中位运行。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指引你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9: 好的，感谢雷鸣。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11: 2021年至2025年。云南圆满完成第五轮为期5年的禁毒人民战争，交出亮眼禁毒答卷。 五年来，全省累计破获毒品刑事案件1.6万起，缴获各类。